0: 保险及相关保障服务，且该船只日后再次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也无法获得海事等相关服务。穆赫比指出，这一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具体坐标将另行公布。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9号报道，穆赫比8号晚在谈及伊方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时强调，这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此外，穆赫比还发表声明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他强调，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势，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军8号对数艘伊朗船只发动袭击。声明称，美军在波斯湾和阿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是美方对伊军事行动、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的一部分。此举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威胁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声明指出，针对美方袭击伊朗船只，伊朗武装部队已对美国在地区内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实施打击，并对数艘美方船只实施防御性打击。声明还称，伊朗武装部队在行使合法自卫权时不会有任何犹豫，将以适当方式对敌人的一切军事侵略做出坚决回应。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在今年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特朗普强调，美方不寻求与伊朗谈判，中期选举一结束，这场战事就会立即停止。特朗普声称伊朗再也坚持不下去了。在谈及油价时，特朗普称他认为油价回落需要比中期选举更长一点的时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会急剧下跌。美伊持续互袭，伊朗袭击约旦的美军基地，并警告称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将成为袭击目标。美伊冲突的烈度和范围是否会不断升级？美经济制裁叠加军事施压，伊朗计划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未来美伊博弈又将如何展开？相关话题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分析。
2: 随着近期美国和伊朗冲突的持续，双方的博弈进入到了新的阶段，而且呈现出了新的特征。如果说传统上美国和伊朗的博弈是通过打击对方的军事设施，尤其是重要的军事目标，来进行相互的报复和反报复的话，那么现在美国和伊朗的博弈大体上是围绕着打击对方的海上能源交通线来展开的。伊朗对于美国的这种干扰，那么主要是通过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尤其是干扰或者说拦截往来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认定为不友好或者不尊重伊朗管辖权力的这个海上的船只。而与之相对，美国对于伊朗当前目标的选择打击更多的是打击伊朗的能源运输设施，尤其是伊朗的这个重要的海上油轮和交通线，通过这种军事打击方式来最大限度地割裂伊朗同海外的能源交易市场的联系。因此呢，在未来伊朗同美国之间的博弈进入到了新的阶段，那么也就是双方通过掐住对方的能源交通命脉来希望对进行这个施压或者反施压。那么从当前来看，尽管双方的这个冲突更多的是集中在对于对方的交通线的这种打击，而且呢打击的烈度和频次要较七月份或者说要较二月份之后历次爆发的这个大规模的直接冲突来看，现在的烈度和频次还是比较低的啊，没有达到之前的这么一个这种更高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的等级。但是呢，还是要看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还是要持续一段时间，双方已经进入到了战略僵局阶段，而且双方战场活动的这个升级的态势还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一方面现在美国和伊朗相互之间没有一个沟通的渠道，双方更多的都是通过军事打击的手段来进行试探，展示自己的姿态，也就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办法通过一个理性的对话的方式来解决彼此的纷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打击还是 针对对方的这种重要的军事设施、民用设施或者说相关的设施，而这种打击很容易会引发这种地区的溢出效应，比如说可能从当前的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转变为比如说影响周边的国家的这种安全形势，或者尤其是一些比较敏感地区的安全形势。

0: 是，尤其是也门的战事可能也会与当前的冲突进一步相联系，使得整个中东地区陷入到新的博弈和复杂的角力的这个场景当中。所以未来还是存在非常强的和大的可能性，冲突会进一步升级，冲突会进一步扩散。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九号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深感关切，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根据国际法全面恢复和尊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权与航行自由。
2: Turning to the Strait of Hormuz, I can tell you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deeply concerned by reports of further escalations in and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over the past days, including attacks against commercial vessels and threats of additional action against maritime and energy infrastructure. Navigational rights and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and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must be fully restored and respected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3: 迪亚里克说，古特雷斯警告，局势如果继续升级，可能对地区与全球安全稳定以及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后果。古特雷斯再次敦促有关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和言论，并呼吁各方充分利用外交渠道，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分歧。对于联合国此前提出的霍尔木兹海峡化肥及相关原材料安全通行方案，迪亚里克表示，相关磋商仍在继续。目前这一通行方案能否真正实施，关键取决于冲突相关各方是否同意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重要海上运输通道，当前局势持续紧张，加剧了粮食、能源以及其他重要物资运输面临的风险。
1: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九号进一步上涨，并创下了自5月22号以来的新高。而美国能源信息署也在九号上调了今明两年的油价预测。
3: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2美元，收于每桶96.05美元，涨幅为3.25%。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29美元，收于每桶101.21美元，涨幅为3.36%。与此同时，美国能源信息署也上调了今明两年的油价预测。美国能源信息署在九号发布的短期能源展望报告中指出，受伊朗战事导致全球库存消耗的影响，今年全球石油库存已经减少约4亿桶，且预计将持续下降至年底。因为大量中东石油产能和出口量在年内仍将处于停滞状态，该机构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预计今年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84.65美元，也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
4: 当地时间九号，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从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进口商品，并限制提供相关服务。
3: 联合声明说，此举将有助于推动国际社会依据国际法采取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声明还对法国、英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声明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具体行动，制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的行为，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改变被占领土人口与地理特征的措施，强调加沙地带为巴勒斯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呼吁全面落实结束加沙冲突计划，以缓解人道危机，推动重建。声明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独立主权且领土完整的巴勒斯坦国。
4: 英国长期被视为以色列在欧洲的重要伙伴，两国在贸易、安全等领域合作密切。这一次，英国等欧洲多国为何要对以色列施加压力，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采取禁止进口措施呢？

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英国和以色列在加沙人道主义局势、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以及巴勒斯坦建国等问题上的分歧不断加大。2025年6月，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挪威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制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

0: 如此糟糕，且短期内可能继续恶化。双方的分歧已开始侵蚀此前在防务和贸易等领域的合作。英国卫报分析认为，英国直接限制定居点相关贸易是英国维护两国方案的一次实质性政策调整。另外，多个欧洲国家也表达采取类似制裁的意愿，显示出就约旦河西岸定居点问题，部分西方国家正尝试形成更加协调一致的施压机制。
1: 英国等欧洲国家采取这些措施，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首先，维护欧洲国家中东政策的核心立场和基本原则。英国等欧洲国家用定居点等于非法占领的法律框架回应以色列的做法，试图保住两国方案的外交信用。第二个原因主要是来自国内的政治与社会压力。民调显示，英国约三分之二的民众支持政府采取的定居点贸易禁令。新上任的伯纳姆政府也需要塑造独立的外交形象。第三个方面的考虑是，欧洲国家希望保持对全球热点议题的话语权，展现欧洲外交的行动力。
2: 据以色列国土报报道，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9号称，以色列安全部队当天在约旦河西岸拆除了35处巴勒斯坦建筑，包括商业设施、民用住宅等。斯莫特里赫称，此次行动是为打通通往约旦河西岸北部新建犹太定居点的道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的军工设施及用于军事目的的港口、船只和物流中心进行打击。同一天，乌克兰军方通报称，乌军在俄罗斯境内实施了一次纵深打击。
3: 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居民点。在扎波罗热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俄军继续向乌方防线的纵深推进。通报还称，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的军工设施及用于军事目的的港口、船只和物流中心进行打击。此外，俄军无人机摧毁了停在乌克兰基辅州机场的一架米格-29战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9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在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新罗西斯克开展联合深度打击行动，击中俄军海军基地基础设施以及埃森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导致该舰上层建筑起火。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9号通报称，当天对俄境内实施一次纵深打击，击中俄两处天然气处理厂。
2: 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向媒体表示，俄罗斯与美国情报部门之间依然保持接触。8月25号，其与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在职权范围内讨论了相关问题。另外，纳雷什金表示，他不排除回访美国的可能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向媒体表示，就调解俄乌冲突，目前没有已经成型的路线图，只具备恢复谈判进程的政治意愿。俄方希望俄美乌三方会谈能够在可预见的期限内重新举行。
4: 佩斯科夫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于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各方持有共同倡议和共同的政治意愿，这一点已得到确认。但佩斯科夫表示，他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佩斯科夫强调，俄方将继续与美方保持联系，并将继续开展与乌克兰的被扣押人员交换工作。此前一天，佩斯科夫表示，俄军在接触线向前推进，但随时愿意走向和平，这取决于乌克兰的选择。他称，基辅在冲突调解问题上缺乏灵活性，并非真正想停战。乌克兰仍在依赖一些想从战略上击败俄罗斯的欧洲国家。佩斯科夫透露，制裁问题已纳入冲突调解谈判议程，但不是首要问题，调解冲突本身才是头号问题。塔斯社6号援引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话报道称，美国希望恢复三方会谈模式，这样各方能直接交流，无需美方在俄乌之间传话。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最近一轮三方会谈于今年二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谈以闭门形式进行，会后没有签署任何文件。
5: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

0: 据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以及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至24号。日美澳共派出约3700人参加演习，规模为历届最大。
1: 据日媒报道，此次日美澳联合演习将以北海道的演习场为中心，开展联合实弹射击和伞降训练。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从陆屋的基地与北海道的作战训练远程联动。低风可搭载战斧巡航导弹。去年9月，美军将低风临时部署在山口县的美军岩国基地，在日本国内为首次部署。美军今年6月将低风和海马斯部署至陆屋航空基地。按计划，演习结束后，低风将被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日本赤旗报刊文说，低风在演习结束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在发展为永久部署的风险。朝中社8号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家的文章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者正在掀起制造战争国家、复辟侵略国家的狂澜，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安全环境正滑向越来越危险的局面。文章指出，近年来，日本挥霍巨额军费，疯狂推进远程打击手段实战部署，现在又勾结美国等国家，执意推进双边及多边联合军演，完全出自妄图提升实战能力来对付朝鲜等周边国家的阴险居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扎哈罗娃指出，当前日本政府仍顽固拒绝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其再军事化政策和试图掩盖侵略罪行的做法日益引起邻国和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的忧虑。扎哈罗娃再次呼吁日本当局回归其和平宪法立场。
0: 近期，俄罗斯在争议岛屿视察及建立二战纪念碑引发日本强烈抗议。日本政府要求拆除纪念碑，但遭到俄方的强硬回绝。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就日本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仪式表示，俄罗斯并没有忘记日本军国主义，没有忘记在与日本军国主义斗争中所获得的胜利。佩斯科夫说，很难说日本忘记了什么，记住了什么，但俄罗斯没有忘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4号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该纪念碑是俄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纪念碑中央是一尊15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士兵手持长枪，旁边一座绘有菊花图案的界碑被砸成两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号在社交媒体平台用日语和俄语发帖，要求俄方将纪念碑拆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纪念碑言论时表示，日本方面无视本国历史，别把这种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号表示，针对日方要求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及相关言论，俄方建议日本真正进行反省，明确承认其曾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扎哈罗娃认为，日方针对哈巴罗夫斯克纪念碑提出的拆除要求是试图再次误导国际社会。扎哈罗娃指出，日本曾在邻国胡作非为，制造杀戮，日本政客经常参拜靖国神社，在邻国看来，这是日本不愿承认战争罪行的表现。俄方一直呼吁日本尊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日方似乎对此视而不见。韩国外交部9号表示，韩国政府决定不参加日本12号将在新细县佐渡市举行的佐渡金山强征劳工受害者悼念仪式，这将是韩国连续第3年缺席该仪式。
2: 据韩联社9号报道，韩国外交部当天表示，韩日双方在核心争议问题上未能达成共识，因此韩方决定不参加悼念仪式。韩方高度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就佐渡金山作出的相关决定，并敦促日方切实完整落实相关决定提出的建议。今年7月，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0: 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认为日本政府未兑现佐渡金山申遗时所作承诺，即对外明确告知日本强征朝鲜半岛劳工的历史。根据决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要求日方进一步说明相关解说、展示方案及设施如何全面反映佐渡金山的整体历史，并定期报告落实进展。据韩媒此前报道，日本佐渡金山2024年7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为争取韩方配合，日本政府曾承诺将为强征韩国劳工受害者举行悼念仪式，但日本在悼念仪式筹备和举行过程中始终未承认强征劳工的历史事实，导致相关活动连续2年陷入混乱，未能正常举行。
1: 当地时间8号，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发生技术故障。9号，总台记者在伦敦希斯罗机场看到，此次故障造成的影响仍在持续。尽管伦敦多个机场的运行正在逐步恢复，但是仍有大批的航班延误或取消。
2: 此次故障涉及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的航班处理系统，英国多个主要机场的运行受到影响。数据显示，8号和9号2天，英国累计已有超过2000架次航班受到影响，至少30万名旅客的行程受到波及，部分旅客被迫在机场过夜。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表示，目前已对相关技术问题实施修复，航班处理系统正在逐步恢复。不过，航空公司仍需消化此前积压的航班和旅客。预计英国部分机场仍可能出现航班延误和取消等连锁影响。
3: 据共同社9号报道，连续多日的创纪录暴雨导致日本中部发生山体滑坡，已造成至少1人死亡，另有40多人受伤。据日本当局9号通报，暴雨导致名古屋市交通瘫痪，约3500人进入避难中心，约200辆汽车被淹，名古屋市有41人受伤。静冈县一名人员在加固边坡时被山体滑坡掩埋身亡。日本气象厅警告，受活跃锋面和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日本大片地区仍将持续强降雨。受冷空气影响，9号中国降雨范围依旧较为广泛，陕西、四川、宁夏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强降雨范围将大幅缩减。
4: 这2天，四川迎来一次大范围强降雨、大风降温天气过程。四川多个市州迎来大雨到暴雨天气，同时伴随4至6级偏北大风。四川省气象台9号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目前，四川已进入华西秋雨监测期。气象专家预计，本轮降雨过程有可能是华西秋雨的开始。从8号夜间开始，陕西汉中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降雨主要集中在8号夜间至9号夜间。同时受冷空气影响，8号至11号当地气温将明显下降，日平均气温降幅达6到8摄氏度。
5: 这两天山西省迎来大范围的降雨降温天气，我所在的运城市盐湖区，那最高的降温幅度在15摄氏度左右。
4: 此次山西省大范围降雨过程覆盖山西南部多地，核心影响区域集中在运城、临汾以及晋城西部。大范围降雨天气同步带来10摄氏度至15摄氏度的大幅降温。山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本轮降雨降温天气过程预计将持续到今天结束。9号，宁夏大部持续阴雨天气，南部地区雨势较强。宁夏水利厅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固原市气象台发布大雾黄色预警，原州区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的雾，全区气温明显下降，部分地区今天最低气温将下降至6到7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随着冷空气逐步南下，将给中东部地区自北向南带来降温。内蒙古、山西多地最高气温将不足20摄氏度，东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长江中下游等地将普遍感受到暑热明显消减，而华南多数地区最高气温仍将维持在30摄氏度以上，以闷热为主。
3: 国家海洋预报台昨天发布海浪蓝色警报，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上午辽宁到山东沿海将出现30到60厘米的风暴增水。

0: 苏连云港到浙江宁波沿海将出现40到80厘米的风暴增水，辽宁大连市、山东烟台市、威海市、日照市、上海市、浙江宁波市和舟山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记者9号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严重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迅速与尼方会商，依托中国气象智能预警妈祖平台向尼方提供气象监测预报产品，并紧急开发妈祖尼泊尔云端定制版交付尼方试用。国家气候中心将向尼泊尔滚动提供气候监测和气候预测两大类产品，为尼泊尔灾后救援工作提供气象支撑。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滞留在吉隆镇的尼泊尔籍边民为1720名。当地政府开辟出入境转运绿色通道，安排365名有回国意愿的尼泊尔籍边民出境。如今仍有1300多名尼籍人员选择留在吉隆镇，眼下他们的生活怎么样？心中有着怎样的期盼？我们来看报道。
1: 尼帕利夏姆今年35岁，是3个孩子的父亲。灾害发生前，他在吉隆一家服装企业务工，每月收入约4000元。泥石流灾害之后，他选择留下来，成为1300多名留守尼籍人员中的一员。
2: 我们公司有25名尼泊尔工人，泥石流发生后，其中家里受影响的5个工友被中国政府安排车通过其他口岸已经回国。
1: 灾情发生后，吉隆当地政府第一时间为有回国意愿的尼籍人员协调车辆安排撤离，同步启动涉外人员安置保障预案，统筹做好尼籍人员生活兜底、情绪安抚等工作。吉隆镇还专门设立了尼籍边民服务点，免费提供方便面、牛奶、饮料、药品等物资。吉隆镇海拔较低，周边旅游资源丰富，是西藏知名旅游小镇，吸引了许多海内外游客前来。此次泥石流损毁吉隆口岸，短期内人员、货物需经由其他口岸通行。尼玛索南拉玛在吉隆镇经营一家餐厅和小商铺，店内售卖尼泊尔商品。如今，吉隆口岸暂无法通行，他的货物只能绕道运输，物流成本大幅上升。
2: 现在是个困难时期，未来一段时间会很艰难，不过我对吉隆镇有信心，他会慢慢恢复过来。
1: 不少尼籍人员向记者表示，他们切身感受到中国政府抢险救灾的决心与高效，期待在两国共同努力下，灾情尽快处置完毕，吉隆镇早日恢复灾前面貌。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我要练出马甲线，
5: 我想养条啤酒肚，
6: 我得吃清淡点了。
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起走载歌而行，

0: 人，家碎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正在厦门举行。昨天，商务部与联合国贸发会议在投洽会上共同举办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发布《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6》2026世界投资报告中文版。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继续保持全球双向投资大国地位。
3: 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6显示，2025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超过7万家，同比增长19.1%，高技术产业吸收外资占比达到32.3%，国家级经开区和自贸试验区吸收外资分别占全国24.5%和24.2%。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商品总值超过1.8万亿美元，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29.2%。
4: 从经济上来讲，外商对华投资获得了对其他国家投资更高的收益率，那么在商言商，这个良好的收益率是外商持续对华投资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从政策上，我们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去打造国际化、市场化和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为外资在华经营提供了保障。
3: 2026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发达经济体增长11%，流向发展中经济体仅增长2%。
5: 全球投资虽然有所增长，但是完全是不均衡的增长。全球80%的投资是只去到了前20个国家，所以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怎么样吸引外资、促进发展领域呢，还是有很大的挑战。
3: 近日，商务部新增84个全国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等领域。截至目前，重点外资项目累计实际使用外资1093亿美元，一批投资规模大、技术先进性强、引资示范效应好的重点外资项目成功落地。
6: 今年我们在中国将有2个超大型项目准备投产，另一个项目也已经开工建设，这一系列项目正在持续推进，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30年来我们在中国的累计投资已超过330亿美元。
2: 来关注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参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本届服贸会都有哪些看点和亮点？一起来了解一下。
7: 本届服贸会继续设立主宾国，由北欧国家挪威担任，首次以主宾国的身份参展。挪威搭建了260平方米的国家馆，集中推介海洋产业、数字服务、文化旅游等领域，围绕绿色能源、海洋经济、生命健康等领域集中展示挪威创新成果，并通过各种交流活动推动中挪两国服务贸易的深度务实合作。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人形机器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本届服贸会100多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AI 加服务也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6: 这是我第一次来，对我来说一切都很新鲜。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

0: 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1: 作为服务贸易发展系列重点论坛，2026电子商务大会和2026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先后在首钢园举办。
2: 2026电子商务大会首次把服务消费作为核心主线，聚焦 AI 赋能消费升级和中国品牌出海。会上发布了2026人工智能赋能直播电商高质量发展报告、 AI 加消费电商应用洞察报告等成果，并启动2026北京服务消费系列活动，推动电商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2026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以数字换新、和合共赢为主题，汇聚全球400多位文旅领域嘉宾。会上发布了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2025至2026，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5。
3: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2: 现场还开展了中外旅行商供需对接，促成多组入境旅游合作项目集中签约，集中展示数字文旅创新成果。
1: 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具体干点啥？如何筛选确定？又藏着哪些新机遇呢？
4: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制箱箱艺师、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23个新工种包括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机场净空巡查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社区工作者等。此次发布的11个新职业，数字职业有5个，占到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5: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
4: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制箱箱艺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等。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9号上午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港澳学生们进行讲解，并示范了科学实验。
6: 大家看，水没有流下，而是附在了毛巾的表面。我再取纸巾看看，哇，是不是像一个手套一样呢？这是因为在适重环境下，水的表面张力占据了主导作用，水分子紧紧抱在一起并附在了表面。其实我们在这里并不会这样淋湿毛巾，因为一不小心就会甩脱很多小水珠，想要把它们收集起来就很麻烦了。大家猜一猜，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个湿毛巾呢？正确的做法是让它自然晾干，或者是密封后废弃。你们都猜对了吗？天宫课

0: 课堂第四课有一个击打液体乒乓球的项目，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1: 同学们，我们第二届天宫水球乒乓赛就要开赛了。同学们，大家还记得这个水珠碰到毛巾之后为什么会被弹开吗？好，一场看似非常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呢。
2: 前期，神舟二十三号乘组与地面密切协同，成功完成了香港首个载荷天宫天运相机的出舱。
0: 天运相机是全球首款轻小型二氧化碳甲烷协同探测仪，能够在400公里的轨道上面精准锁定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源、量化排放数据，亦都被大家称为太空慧眼。
3: 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我们向每一位教师致敬。截至2025年，中国专任教师已超1870万人。教师节来临之际，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尊师重教活动，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广大教师致敬。
2: 在河北石家庄东三教小学的操场上，一场别开生面的空竹表演热闹上演，一个个经典招式轮番亮相，在老师的指导下，孩子们快速掌握技巧，不断挑战新动作，师生们沉浸式体验非遗表演的乐趣。美术课堂上，同学们精心制作手工贺卡，一笔一画寄托对老师的感恩祝福。孟子故里山东邹城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教师节庆祝活动，在孟庙孟府景区，孩子们穿上古装行传统拜师礼，老师用朱砂在学生额头点红痣，寓意开启智慧。拜师礼结束后，在孟府赐书楼前的百米长卷上，孩子们为孟子像献稿涂色，临摹孟子名言，感受尊师重道的文化传承。教师节来临之际，在黑龙江五大连池市特殊教育学校，当地社区工作人员和孩子们一起制作鲜花束，向辛勤付出的老师表达感恩之情与节日祝福。在佳木斯大学，学校开展医学博士专场义诊，针对教师的多种职业通病开展问诊筛查，同时也为学生们提供便捷的健康服务。为致敬广大教育工作者，近日铁路部门推出教师常旅客会员专享积分优惠，在册教师乘坐火车可以享受购票双倍积分福利，积分可以直接抵扣车票价款，优惠乘车日期从今天持续到12月30号。
3: 从今年10月1号起，上海医保新政将落地实施。根据新政，正常参加上海职工医保含生育保险的生育妇女，42项围产检查费用纳入医保全额支付。
2: 新政推出42项围产检查服务包，覆盖血尿常规、B 超、糖耐量测试、胎心监护、产后42天复查等全孕期基础项目。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待遇完全一样，服务包内费用医保全额买单，个人无自付。旧政策花8000元只能报4500元，新政策花多少报多少，取消报销封顶。
4: 新增项目主要针对近年来本市孕产妇群体健康风险、疾病普遍化等特点，主要包括血脂、糖化血红蛋白、血浆，还有心脏超声检查等等，进一步精准识别妊娠的高风险，有效提升母婴风险预判以早期干预的能力。
2: 对于个人自愿加做的高端检查或特殊项目，仍需按比例承担部分费用。10月1号后，新健卡直接享受新政。此前以健卡尚未分娩的，10月1号后的产检也可按新政享受。新政明确，在定点医院产科分娩档次住院所有医保范围内费用，包括无痛分娩、产程管理、顺产、剖宫产等，全程由生育保险支付，个人无自付。
5: 阵痛分娩率达到95%以上，所以基本上在我们医院的话都能享受到阵痛分娩的这样的服务，费用大概是在10000不到一点，剖宫产的话那这个费用可能要高，稍微高一些，大概12000左右。
2: 孕中期因普通疾病住院，按常规医保报销，个人仍需承担部分费用，而分娩住院医保范围内费用则无需自付。
6: 当次分娩住院的所有医保范围内的费用，包括

0: 分娩阵痛、产程管理、剖宫产等等的费用，只要是医保范围内的，全部由生育保险支付，个人是无自付的。如果妊娠七个月以上不幸流产呢，也是视同分娩的，也是享受无自付的。
1: 此外，参保人员异地分娩与上海待遇一致，但因全国跨省结算系统暂不支持无自付直接结算，需保存好票据，分娩后回上海医保经办窗口办理补差。另外，住院伙食费及单人病房床位费仍需个人承担。
2: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1: 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国铁集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9号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9月5号至8号，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通过现场谈判竞价，124个目录外药品入围谈判竞价环节。肿瘤、罕见病、慢性病以及儿童用药等重点领域创新药参与谈判，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也同步开展，12个药品入围现场价格协商，预计纳入医保目录的药品11月发布，明年1月1号正式施行。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9号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9月8号上午，广西柳州至南宁港在经平陆运河运往越南的公路水路货物联运首次从柳州柳东物流中心发车，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这批货物将搭乘货轮直达越南秦居港，全程实现一箱到底，比全程水运到广东出海运输里程缩短约400公里，同时减少了传统方式中的多次仓储倒运和中转接驳。丝路海运北极航线气象导航服务8号正式启用，实现了对北极船队气象保障全覆盖，为后续北极航线规模化、常态化运营积累了关键数据与运行经验，也为北极航道安全高效开发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受黄河中上游大范围降雨影响，9号上午，黄河壶口瀑布水流量明显上涨，实时流量达到1200立方米每秒，奔腾的黄河激流在峡谷间铺展绵延，壮美瀑布群景观再次呈现。今年4月，一只被救助的斑海豹娜娜在辽宁大连被放归大海，回归自然的娜娜并没有跟随种群迁徙，而是滞留在大连长海县大长山岛海域，并主动接近人类。海洋珍稀动物保护专家介绍，长海县是斑海豹的主要栖息区域，斑海豹娜娜接近人类的行为或许是感激人类对它的救助。
3: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

0: 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将近情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9月3号至10号，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秋季在北京举行。从再生科技到职场美学，从东方美学到环保理念，为观众全方位展示中国时尚产业的创新活力。
3: 在以绿脉新章为主题的发布秀上，职业装被搬上了 T 台。按照不同职业的服务理念和劳动场景，百余套服装作品覆盖政务机关、金融服务、电力能源等众多职业领域。而令人眼前一亮的是，制作这些服装所用的纱线全部来自回收塑料瓶、旧衣物和废旧面料等。如今借助现代科技，一套闭环再生体系已经打通，从回收收集、拆解重塑到仿制成全新纱线，再生为品质出众的纺织面料。
4: 我们把它会回收回来，再进行纺织，这也就是我们说的无限循环的可持续、可再生这样一个理念。
3: 另一场以锦韵传承为主题的服装设计发布，同样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核心理念，在桑蚕丝、棉、麻等天然材质中加入功能纤维、抗菌纤维、可降解纤维等新科技材质，再结合云锦、宋锦等非遗织造技艺，打造出兼具东方美学与现代穿着体验的全新系列。
2: 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郑钦文苦战三盘，以6-3、1-6、4-6不敌莱巴金娜，无缘四强。莱巴金娜获胜后锁定下一期女单世界第一的位置，这是郑钦文与莱巴金娜职业生涯的第6次交手。此前5次交锋中，莱巴金娜以4胜1负领先。半决赛中，莱巴金娜将与高福争夺一张决赛门票。中国女篮9号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8强资格赛中以75-72险胜波哥黎各队晋级8强。中国队将在10号的四分之一决赛中迎战法国队，这也是两队继2022年世界杯后再次在四分之一决赛相遇。当时中国队战胜法国队，并最终获得亚军。本届世界杯8强对阵全部产生，10号将依次进行美国队对阵匈牙利队、中国队对阵法国队、比利时队对阵东道主德国队以及澳大利亚队对阵西班牙队的比赛。稍后我们来看天气。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大家好，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呢，四川陕西一带的降雨减弱减少，但是云南西部仍然会频繁的经历降雨，要注意防范。气温方面呢，江南大部炎热缩减，不过在北方今后几天气温触底反弹，将会有小幅度的回升。来关注一下欧洲，今后几天欧洲的降水主要集中在中部还有北部一带，主要是小到中雨，局地会有大到暴雨。明天降雨将会向东转移，在意大利的东部到巴尔干半岛这一带仍然多强降雨。气温方面，随着降水向东发展，中欧东部、东欧西部等地气温将会陆续的下滑，多地最高气温会从25度以上降到20度左右。不过在伊比利亚半岛天气仍然比较的炎热，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在30度以上。最后来关注一下北美洲，今明两天呢，美国的降雨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部，以小雨为主，部分地方下雨的同时会伴有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冷空气和降雨共同影响之下，五大湖南部多地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5度上下。好的，以下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晴，15到29摄氏度。

0: 长春晴，14到23度；天津晴，17到27度；兰州多云转晴，11到21度；昆明多云，16到25度；成都阵雨转阴，18到22度；石家庄晴，16到28度；济南晴，15到27度；郑州阴，17到25度；福州多云转晴，23到32度；广州晴转多云，25到33度；温哥华晴转小雨，12到19度；西雅图阴转小雨，14到21度；渥太华阴转晴，9到22度；纽约多云转阴，22到31度；华盛顿小雨，22到32度；洛杉矶晴，23到32度；首尔晴，15到23度；东京小雨，19到22度；吉隆坡小雨，26到32度；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赫尔辛基小雨，9到18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晴，8到14度；柏林小雨转晴，9到19度；维也纳阴转小雨，14到20度；苏黎世阴转晴，10到18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是刘洋。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海上对攻步步加码，美伊冲突进入高强度报复循环。伊朗罕见用韩文发布公开消息，呼吁韩国不要屈从美国的压力。美国汽油价格创劳动节同期历史新高，高通胀牵动美中期选举。俄罗斯强硬回应日本政府要求拆除二战纪念碑仪式。首先来看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之后，美军称八号摧毁了五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九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及两艘美国军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
1: 从八号到九号，美伊短短48小时内连环交手，直接将美伊对峙推到了高消耗战的临界点。八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部队于当天摧毁了五艘伊朗原油运输船，四艘在阿曼湾，一艘在哈尔克岛附近。哈尔克岛是伊朗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之一。美国方面称，此次行动发生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美国海军舰艇发射弹道导弹之后。负责中东地区美军行动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此前警告称，必须让伊朗革命卫队明白一点，如果伊朗向美国的军舰开火，美国将让伊朗付出更高的经济代价，摧毁他们更多的船。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已经证实，哈尔克岛外约6英里处的一艘油轮遭美方袭击，贾斯克附近也传出爆炸声。战事爆发前，伊朗约90%的石油都经哈尔克岛出口，贾斯克对伊朗同样重要，可以说是目前伊朗第二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美方在这些海域打击伊朗油轮，意味着对伊朗石油出口施加压力。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八号在谈及美伊海上交锋时表示，美国将继续打击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的袭击。
3: Yeah, the back and forth is pretty straightforward, and that is that Iran continues to try to hit U.S. naval ships, and for every time they do that or try to do that, they're going to lose tankers, and I think you'll see that again today.
1: 八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美军袭击伊朗油轮事件发出紧急警告。伊朗警告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邮轮船员，由于这些港口收留了美军，因此无论邮轮停泊在锚地还是港口，船员都应立即离开，因为其将成为袭击目标。九号，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邮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 DDG-119 和 DDG-53 驱逐舰实施打击。

0: 对两艘军舰造成严重破坏。 DDG-119 是德尔伯特 D 布莱克号导弹驱逐舰， DDG-53 是约翰保罗琼斯号导弹驱逐舰。这两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
1: Right now, as your correspondent said, the U.S. is focused on trying to keep this on the back burner, even while continuing strikes on Iranian tankers. Iran, however, has a vested interest in escalating, making this an issue, trying to hurt the U.S. administration politically as we go into the midterm elections. So there's a real danger that the escalatory cycle will get out of the control of both sides.
0: 与此同时，伊朗国家电视台8号晚首次播出伊方所称被捕获的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画面。伊朗革命卫队称，当天凌晨经过一次复杂的情报和军事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缴获美军一艘先进智能无人潜航器。伊方称，这一装备采用先进水下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伊朗革命卫队随后公布该潜航器相关信息，显示该装备为美国大型自主水下航行器，长约5.8米，重近3吨，可在水下持续运行最长10天，最大潜深可达6000米。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外媒称，美国一直在使用这类无人潜航器探测伊朗布设的水雷。
2: They said this vehicle is capable of.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他们在一次行动中成功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缴获了这艘美国先进的无人水下潜航器。伊方表示，这艘无人潜航器能够进行海底测绘、探测水雷、收集情报以及检查水下管道和电缆。过去一周，我们也听到消息称，美国一直在使用这类无人潜航器探测伊朗为阻止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布设的水雷。据报道，美方在部分行动中已经成功探测到了这些水雷。
0: 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证实，美军一艘水下无人潜航器在地区水域失踪，并表示该水下无人潜航器在7号执行任务时因技术故障而停止运行，称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美伊之间的紧张局势在近期明显升级，自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空袭以来，这场冲突已经持续数月，对全球能源供应造成严重影响，也对美军战力造成消耗。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9号报道，为加强基地防空能力，美军正寻求研发一种可机动部署的中口径防空火炮系统，用于拦截无人机和巡航导弹。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7月底发布的数据，美军在美伊战事中已消耗约65%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萨德系统的拦截弹库存也较战事前减少38%。
4: 近期就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韩国李在明政府面临来自美国和伊朗的压力。韩方8号披露，韩国国防部调查组已经前往中东，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进行评估。
0: 韩国国防部8号表示，为掌握霍尔木兹海峡一带局势，已派遣实地调查组前往中东。据介绍，调查小组已于上周末启程前往阿联酋，正在了解当地局势、安全状况和部队作战条件，最快本周内回国。调查结果将提交韩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国防部相关人士强调，派遣调查小组并非以实际派兵为前提，目前是否派兵尚无定论。对于美国要求韩国最迟于11月派兵的报道，该人士表示，美方并未为韩国派兵设定期限。
5: 调查团所前往的阿联酋地处中东，毗邻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军事前哨之一，设有多个军事基地和支援设施。据悉，调查团正在考察韩军兵力在当地可使用的作战基地和停靠港等，并检查维修、补给等支援条件。
0: 不过，有韩媒爆料称，调查组正研究向阿联酋在弗拉空军基地部署 P8 型海上巡逻机的可能性。其他选项包括派遣爆炸物处理小组，部署用于探测和清理水雷的无人航行器。此举被认为是派兵讨论正在加速。此前，韩国政府应美方要求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消息传出后，遭到舆论和部分执政党人士的反对，因而放缓筹备步伐。
6: 이란을 직접 공격하는 것이 아니라 이란의 불법적인 행위, 이란이 기뢰를 부설한다든지 이걸 부설하려고 한다든지 이런 것을 막기 위한
0: 针对韩国政府因美国要求而考虑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等军事支援方案，伊朗罕见用韩文发布公开消息，呼吁韩国不要屈从美国的压力。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份用韩文撰写的声明，对韩国可能参与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军事行动表示警告。巴加埃警告，任何国家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军事部署或参与相关行动，都将被视为直接支持侵略行为的实施方，必将造成严重后果。其发布的韩文帖文还配有一张图片，图片中写道：“危险的选择必将付出代价。”
7: جنوبی همسایر کشورها می‌دونند که هر گونه مشارکت در اقدامات تجاوزکارانه و مداخله جویانه آمریکا در منطقه به منزله همدستی با یک
0: 九号，大批韩国反战人士聚集在韩国总统府附近，要求政府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
8: 한국정부가어떤방식어떤규모로든파병을강행한다면국제평화의유지에노력하고침략적전쟁을부인한다는대한민국헌법을위반하는일이될것입니다
9: 이미이란은한국군파병시보복할것임을예고하고나섰습니다이런상황에서한국군을파병하는것은마치섣을지고불구덩이에뛰어드는것과같이위험천만한짓이고파병은명백하게국익에반합니다
0: 2026年2月底开始，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成为焦点。该海峡承担全球约 20% 石油运输，韩国高度依赖中东原油进口，本国大量商船穿行该水道。美国发起所谓自由计划，组织盟友海军力量保障海峡通航，公开要求驻有美军的盟友，包括韩国、日本等，向霍尔木兹海峡投入军事力量，分担美国军事负担。
10: 伊朗发布警告，而且选择用韩语并非波斯语或者是英语，那我想呢是有多重的目的。首先呢，就是要直接将信息传达到韩国的社会层面，绕开外交渠道，直接面向韩国民众喊话，那么在已经高涨的韩国国内反派兵的情绪上再次加码。第二呢，就是要堵死这种非战斗支援的解释空间。伊朗的表述是任何军事驻扎都会被视为支持侵略，那么这就没有给后勤舰和巡逻机的相关部署留擦边的余地。第三呢，也是给所有的观望国家看，伊朗同期也在警告韩国在沙特、阿联酋等地区国家的经济资产都会是潜在被摧毁对象，那目标呢也不一定是军事设施。第四，就是对伊朗和韩国两国来说呢，这一次其实是旧账新账一起算。韩国曾经是冻结了伊朗70亿美元的资金，那么这段恩怨从未翻篇。第五呢，就是这种韩语表达实际上是突出这是韩国与伊朗两国之间的事情，让韩国呢不要想借口美国施压，认为伊朗是要求韩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4: 那自二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停滞，特朗普多次抱怨韩国及其他盟友不愿帮忙，并向韩方施压。韩媒称，派兵问题可能在9月17号青瓦台举行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期间来讨论。
0: 据韩联社9月9号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8号在法国爱丽舍宫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谈。李在明在会后同马克龙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韩法将继续密切合作，推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尽快恢复。
11: 지난4월저는프랑스와영국이주도한호르무즈해협회의에참여해해협의안정과항행의자유를위한대한민국의기여의지를밝힌바있습니다대한민국과프랑스는호르무즈해협에서의항행의자유글로벌공급망의안정이조속히회복될수있도록긴밀한공조를계속이어나가기로했습니다
0: 自二月底美伊以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停滞，特朗普多次抱怨盟友不愿帮忙，并向韩国施压。
12: Many of the countries, South Korea gets a tremendous percentage of their oil and their energy from the straits and or as they call it the strait and They should be not only thanking us.

0: 出考虑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力的消息。韩媒表示，派兵需由国家安保会议作出决定，国务会议审议通过，以及获得国会同意。执政党内部已有人公开反对派兵，认为即便部署非作战部队，其性质也是参与一场无休止的战争。
1: 可以说，韩国现在处于一种三明治式的夹缝中，一方面是核心盟国要求韩国参战，另一方是关乎核心国家利益的伊朗，可以说是经济伙伴的伊朗，我们被夹在两者的利益之间。我们不能一直陷在二选一的框架里，媒体总在问选美国还是伊朗，选盟友还是未来伙伴，更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究竟能否胜任。
0: 韩联社报道，一些分析师把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视为韩美联盟另一个拐点，眼下韩国在民用核开发、战时指挥权移交等方面有求于美国。
2: 트럼프미국대통령이호르무즈파병부터반도체추가투자까지이한국을향해유례없는전방위적청구서를내밀고있습니다안보와통상을결합한트럼프식거래외교의칼끝이왜유독한국을향하고있는지그구조적요인을알아봤습니다
0: 韩媒指出，美国在盟友中唯独对韩国提出苛刻要求，与朝鲜的军事对峙以及对驻韩美军的高度依赖，是韩国难以拒绝美国要求的结构性弱点。
3: We have 39,000 soldiers over there guarding you from Kim Jong-un, your next door neighbor, and you're not going to help us on a very easy military operation in Iran. That's strange.
0: 特别是与其他盟友不同，韩国已处于讨论数千亿美元规模对美投资方案的阶段。据多家韩国媒体7号报道，韩美拟将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恩西纳尔燃气联合循环发电项目作为韩国对美投资一号项目，规模约223亿美元。这笔投资源自韩美去年的关税协议，韩国承诺对美投资3500亿美元，其中1500亿美元用于造船合作，其余2000亿美元为现金投资。韩国媒体指出，在中东军事火药桶与贸易战线的双重陷阱中，韩国需要承担的外交负担将如滚雪球般越来越大。
4: 如果韩国最终还是派出了非战斗的支援力量，伊朗的反制其实也是有多种的选择。在低烈度的情况下呢，那么伊朗可以对韩国商船实施针对性检查或者是拒绝通行。那么目前韩国有60%多的原油是要途经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石油储备又严重不足，航运受阻会给韩国带来巨大压力。那在中等烈度的对抗之下呢，伊朗有可能会对韩国的企业运营的油轮和石化设施来实施骚扰或者是扣押，那么同时呢，也可能会威胁韩国的海外资产的安全。那在高烈度对抗的情况下，如果韩国的舰艇实质性的进入到了美军的行动链当中，那伊朗就可能会中断外交渠道，并采取直接强制的军事手段对韩国在中东的利益实施军事报复。但伊朗的措辞目前来看还是留了退路，目前伊朗的条件仅仅是要求韩国不派兵，所以呢，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预防性的威慑，而并非是宣战。
5: 进入九月，美国汽油价格时隔14年刷新历史记录，在美国劳动节当天创下历史最高。地缘政治风险产生的溢价再度传导至消费者本身，而物价也成为美国中期选举最具杀伤力的变量之一。
0: 伴随九月七号美国劳动节的到来，美国消费者正面临该节日有史以来最高的汽油价格。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截至九月五号，全国普通汽油均价约为每加仑4.15美元，较去年同期高出近1美元，也明显高于2012年劳动节创下的3.82美元记录。
6: 미국의휘발유가격이14년만에종전기록을갈아치우며노동절기준역대최고치를찍었습니다이란전쟁장기화로고유가가이어지면서두달앞으로다가온중간선거에서트럼프대통령의부담도커지고있습니다
0: 美国的劳动节假期一般标志着夏季长途旅行季的结束，随着需求减少，汽油价格往往有所回落。但今年由于美伊战事长期化，下跌趋势被彻底逆转了，高油价也正在向更广泛的出行成本传导。美国汽车协会预定数据显示，劳动节期间美国国内往返机票均价约$750，同比上涨2%，热门美国国内航线均价约$800，涨幅

0: 接近20%。从加油站到机场，能源供应趋紧，正在逐步推高美国消费者的假期出行成本。
1: 맨해튼인근에서기름값이가장비싼주유소를찾아왔는데요보시는것처럼휘발유가격이갤런당$4.85
0: 高油价的背后是一笔不断累积的战争账单。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美伊冲突发生以来，美国消费者仅在汽油和柴油上的额外支出就估计高达约$1,000亿。
2: I can't afford that. I really can't. If this is how much I have to spend on gas, I can't really spend anything else on anything else, you know?
0: 有分析认为，飙升的生活成本正在动摇美国11月中期选举的民心。路透社8月的调查显示，对特朗普应对生活成本政策的负面评价超过了70%。随着舆论负面趋势明显，白宫已进入紧急状态。据悉，白宫核心幕僚们正集中精力抑制战事影响，不要进一步扩大。6号，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谨慎预测汽油价格有望回落，但他并未做出明确或具体的承诺。
3: Gasoline production is about to go up and demand is about to go down. So if I had to guess, they're more likely to go down than go up.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正试图淡化战事影响，避免其成为选举热点议题。
4: Well, I call it a military conflict because it's small potatoes for us. It's not a big thing.
0: 然而，对美国普通民众来说，战争的影响无处不在，甚至已经端上了餐桌。将冷冻饺子煎得金黄酥脆，再配上西兰花，从卷饼到煎饺，一桌像模像样的晚餐就此完成，而成本仅需$10。韩媒称，眼下在美国，利用低价折扣食材制作的$10一餐正在成为新潮流。
5: 折扣超市里有很多不熟悉的品牌或产品，所以需要思考如何将便宜的食材用进菜肴中，只需在速食土豆泥或现成食品中加入几样食材，就能做成一餐营养均衡的饭菜。
0: 从$4.15的劳动节最高油价，到$1,000亿的战争账单，再到餐桌上的$10一餐，美伊冲突的长期化正深刻影响美国民众的钱包。油价与物价能否成为影响中期选举选情的变数，备受关注。
6: 油价正在成为中期选举当中最具杀伤力的选情变量。那么油价的杀伤力是在于它是每日都可见的一个通胀指标，而油价的涨跌和美国政府的支持率也是紧密相关。那民调显示，特�almp的支持率是跌至了低点，77%的选民将高油价归咎于白宫的政策。那民主党呢，更是将油价宣传为特�almp的战争税。油价问题呢，已经成为了两党角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那迫于选情，白宫再次的调整对伊朗的策略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但是相关政策的回旋空间也比较有限，因此呢，更现实的路径是寻求战术上的降温，例如推动局部停火，恢复部分的通航，为选前呢制造油价可见的这种回落。但是国际机构来预测，那么海峡通行的这种实质性中断可能还会延续到明年，因此呢，短期内油价出现明显改善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7: 近期俄罗斯在哈巴罗夫斯克揭幕的一座二战纪念碑引发日本方面强烈抗议，日本政府要求拆除纪念碑，遭到俄方强硬回绝。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就日本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一事表示，俄罗斯并没有忘记日本军国主义，没有忘记在与日本军国主义斗争中所获得的胜利。佩斯科夫说，很难说日本忘记了什么，记住了什么，但俄罗斯没有忘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4号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该纪念碑是俄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纪念碑中央是一尊15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士兵手持长枪，旁边一座绘有菊花图案的界碑被砸成两半。在纪念碑正式揭幕前一天，日本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事馆要求移除界碑上代表日本皇室的菊花图案。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副主席奥夫西延科则回应道，这一要求极其不妥，因为界碑上的菊花图案不仅是日本皇室的象征，也是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
8: Я восхищен этим памятником, а самое главное восхищен тем, что память о тех событиях.

0: Память о тех трудностях, которые преодолел наш народ, не уходит. И вот это олицетворение этого солдата в бронзу, это значит, что мы живые должны помнить.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号在社交媒体平台用日语和俄语发帖，要求俄方将纪念碑拆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纪念碑言论时表示，我们的领土由先辈守护下来，我们的历史基于事实。
2: 我们的记忆镌刻在纪念碑上。扎哈罗娃特别指出，日本方面无视本国历史，别把这种病传染给其他国家。就如同要求风不要吹，太阳不要升起一样荒谬。我们的领土由先辈守护下来，我们的历史基于事实，我们的记忆镌刻在纪念碑上。
1: 另据俄报纸网6号援引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议员奥列格·马特维切夫的话指出，二战是以日本无条件投降结束的。哈巴罗夫斯克的纪念碑正是为此设立。在这一大背景下，日方要求拆除这座纪念碑，很可笑。
3: 好，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7: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代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代日常，乐享健康。
1: 用现代旋律吟唱往日经典，让听者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感受五千年华夏文明的灿烂悠久。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最美中国风》，带您去领略中国音乐的无限魅力。江汉揽胜图轴生动地描绘了长江与汉水交汇的水路情景，再现了明代中期武汉三镇的物史风貌。湖北籍演员曾黎化身明代侍女，乘船游览于江汉揽胜图轴中黄鹤楼、晴川阁、红山宝塔，一个个名胜古迹不再停留于笔墨画卷之间，而是成为了一种共同的文化记忆。纵使遥隔百年之远，仍有千古相

由汉高祖刘邦创作的《大风歌》是一首乐府诗，全诗仅有三句，却表达出刘邦既能创业又能守业的豪迈气概。多年来，这首诗数次被改编成歌曲，用多种音乐风格来诠释。其中由歌手屠洪刚演绎的《大风歌》风格尤为强烈，通过他的演唱展现出气壮山河的豪迈之情，为这首古诗赋予了崭新。

声圆满。

1956年，在湖南长沙潼关镇发现了一处唐代窑址，其出土的瓷器形式多样，造型优美，其中便包括令人惊艳的青釉褐彩狮纹执壶。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4年元宵晚会长沙分会场的舞台上，演员万茜演唱以青釉褐彩狮纹执壶为灵感创作的歌曲《春生潇湘》，以曼妙春声唱万物春生，别具乡世浪漫。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主题曲《知否知否》，部分歌词取自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名作《如梦令》。这首歌曲曲调朗朗上口，情绪层层递进，情到浓时柔肠百转，愁思无限，却也婉转动听。搭配歌手胡夏深情款款的演绎，一时间《知否知否》传遍了全国的大街。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十几年来，每到清明，梁秉聪都要来到龙州烈士陵园祭拜父亲的战友林景云烈士。1930年2月，广西龙州起义成功后，敌人开始疯狂反扑。为了掩护红军撤退，梁秉聪的父亲谢德成与战友林景云等人留下来殿后。由于敌众我寡，他们很快被敌人包围。
1: 十几个敌人就蜂拥而上，当时我老爸一见就急了，他就一上士刀冲上去就捅敌人，展开那白刃战。
0: 战斗中，谢德成被敌人击伤，晕死过去。

0: 他醒来后发现战友几乎全部牺牲，但在战场上却没有找到林景云的遗体。后来谢德成一路乞讨，一路打听追赶队伍，可是他再也没有见到林景云。共和国成立后，谢德成改名梁玉汉，仍然坚持寻找老战友的下落。可惜的是，直到老人临终前仍未达成心愿。
1: 就在旁边握着我的手，拉着我的手，儿子啊，我还有这个心愿没有完成，两边为一路已经交代你完成写完了，但是这人情一果还找不到，我找了48年了，你要帮我完成这种未了的心愿。
0: 梁炳聪从父亲手中接过了寻找林景云的接力棒。在当年发生战斗的鸭水乡一带，只要有人挖地建房，他都会过去看看，叮嘱人家若发现无主坟或尸骨一定要告诉他。20年过去，寻找遗骸的任务始终没有停下。直到2009年，一名曾经参加过当年战斗的亲历者指出了当时林景云牺牲的地点，经过现场确认，最终找到了烈士的骸骨。
1: 三脚一软都跪下来了，低头我都哭了，终于找到了几十年的父亲的兄弟，我的叔叔仍是仅仅烈士的骸骨。生前同一条，战壕死后同埋一座山岗的愿望终于完成了，我的心也就放下了。
0: 80年的坚持，经过梁家两代人的苦苦寻找，烈士的骸骨终于能够入土为安，梁炳聪也终于完成了父亲的遗愿。出征少年身，归来英雄魂。100多年来，无数革命先辈为了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牺牲了宝贵的生命。今天的人们用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告慰那些为国尽忠的英魂。

0: 1947年8月的上海，骄阳似火，货运码头上熙熙攘攘，人头攒动。一艘名为天龙号的货轮准备开启一段历史性的航程，这是一次关乎中国人能否独立驾驭远洋货轮的重要考验。这艘货轮的主人正是雄心勃勃的董浩云。那时中国的远洋航运业完全掌控在外国公司手中，中国的货船只能在内河近海一带开展航运。自小就视郑和为偶像的董浩云一直在等待一个让中国船队扬帆远航的机会。一次，一家公司要运送一批货物到法国，货主要求的起航时间正是印度洋和大西洋上风暴频发的季节。那个时候进行远洋航行，随时会出现船毁人亡的危险。当时没有一家外国公司敢接下这单业务，只有董浩云觉得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1: 去的话嘛，就是成功的话，就是我们开天辟地，我们就是中国的航运这个地位在国际上确立，他要去和外国航商去抗衡。
0: 为了让中国航运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董浩云决定放手一搏。临行前，他与船员们喝下壮行酒，

0: 带着所有人的期盼，天龙号货轮开启了九死一生的航程。货轮从上海一路南下，进入印度洋后就遭遇了风暴。狂风掀起巨浪，数米高的海浪重重地拍打在船身上，万吨货轮在风暴中剧烈摇晃，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
1: 它的头沉到海底去了，它的尾巴呢，船尾露出来，螺旋桨在打，哇，真的像散架一样的。
0: 船员们九死一生，闯过了风暴。将近三个月的航程，人们一次次与风浪搏击，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最终在1947年10月27日抵达法国。
1: 后来传到那边以后吧，一些报纸啊，好多好多的记者啊、媒体都去看了。你们哪里的？我们中国航运公司。知道以后，那个时候很感动的啊，一些华侨站在那边跪下来都哭来了。
0: 那次航行创下了中国人独立驾驶巨轮跨越大西洋的壮举。第二年，董浩云旗下的通平号又从上海出发，横渡太平洋，成功抵达美国旧金山。董浩云也因此名扬世界航运界，被誉为现代郑和，成为世界七大船王之一。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在黑瞎子岛迎接清晨第一缕朝阳，
4: 看这里的朝霞真的太漂亮了，因为没有高山的阻挡，所以它的光芒可以在天空和江面中铺洒成一片又长又宽的橘金色。
3: 跟随工作人员进行鱼类调查，
5: 可以达到1吨半，历史上记载，但是淡水鱼之王嘛。
3: 走进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的丹顶鹤素衣白衫，头顶红帽翩然起舞，宛若惊鸿。
4: 哇，它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它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3: 走进雪岭云山的王国，探寻中国面积最大的雪岭云山林。
4: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山，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地上啊。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山水间的生命回响正在播出。
2: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6: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7: 欢迎回家。
6: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起航。

0: 在中国版图的东北部，有一片神奇的土地，它拥有广袤的森林、辽阔的湿地、壮丽的火山地貌和独特的冰雪景观，它就是黑龙江。这里四季分明，景色各异，延绵的山林和奔腾的河流纵横交错，汇成了一幅幅壮美画卷。我们远方的家事旅组来到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交汇处的黑瞎子岛，这里正是中国最东端的领土，也是最早迎来朝阳的地方。为了感受东极日出，凌晨两点我们摄制组来到松花江畔，这时月亮还挂在天空中，周围都是黑漆漆的一片，隐约可以看到远处天边的一抹红色。随着时间的推移，朝霞渐渐刺破云雾，染红了天际。
1: 看，抓急山脚下太阳马上就要露出轮廓了，现在是清晨的3:18，我们马上就要迎来今天照耀在祖国大地上的第一缕朝阳了。看这里的朝霞真的太漂亮了，因为没有高山的阻挡，所以它的光芒可以在天空和江面中铺洒成一片又长又宽的橘金色。站在这里，我们有了被朝霞拥抱的感觉。
0: 只见一轮朝阳冲破江面，喷薄而出，遍洒金光，将宽阔的江面晕染出一大片橙色。这里面前是开阔的江面，眼前没有一丝遮挡，会让人不自觉地产生一种太阳离我们很近，就在身边的错觉。这时天边的红色渐渐淡去，天色亮了起来，眼前的江面也逐渐清晰起来。对于这片土地来说，江河像它的筋骨，湿地则是它的血肉。由于这里纬度较高，土壤表面的蒸发量相对薄弱，再加上江水不时的泛滥，使得淤积的水分同土壤混合在一起，形成了连片的沼泽湿地。
2: 黑瞎岛的湿地类型啊，主要是沼泽湿地和河流湿地。沼泽湿地主要是草本沼泽比较多啊，有大叶樟啦，还有什么苔草啦，芦苇也有，但是少量的。河流湿地那就更丰富了。除了黑龙江、乌苏里江环绕之外，中间还有一个抚远水道。对，
1: 那两种类型的湿地和单一类型的湿地，它的特点会呈现在什么方面呢？
2: 如果一个单一的沼泽类型的湿地，那它很容易退化或者丧失，因为你就一个平地上就一块沼泽，那你在有遇到干旱的季节，这个沼泽就很容易退化或者消失。但是像那河流湿地啊，环绕着这些沼泽，它就不会有这种现象。它每年的河流，它的水量非常充沛的给它注入，所以它不会因为这个缺水而导致沼泽湿地的退化。嗯，
1: 我可以理解成为它更有活力。
2: 更有活力，对对对，是这样的，更有活力一些。嗯。
0: 丰富的水源给黑瞎子岛带来了多样的鱼类资源，让这里成为了黑龙江流域渔业的主产区和鱼类优良种质的资源库。为了保护这片湿地的原生态，区域内实行全面禁捕，丰富的天然饵料滋养了水中的鱼虾，更是成为黑熊、水禽等野生动物最优良的食物来源。
1: 我们现在是要跟着这个于老师和当地管护站的这个管护员一起去做一下鱼类调查。咱们现在走这个水道是什么水道啊？
3: 叫银龙水道。
1: 您说这边水质是很好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它其实还是有点黄色的那种感觉。
3: 你要知道，整个三江平原是黑土地，它的底质是黑的，反映出来的水就发暗，所以叫黑龙江，黑龙江。
0: 银龙水道由西南向东北斜穿黑瞎子岛，连通抚远水道与黑龙江。由于江水流经大片的森林地带，树木产生的腐殖质变成大量黑土，再被河水冲刷到江底，清澈的江水透出黑暗的底色，让黑龙江的水看起来显得有些暗沉。
3: 整个黑龙江流域的鱼类大约有100多种。黑龙江本身就是冷水型鱼类比较多，在于黑龙江比较开阔，水又深，水面又宽，所以说在这里头繁衍生息的自然条件非常好。再一个，国家保护鱼类比较多，比如说黄鱼，黄鱼是淡水大。

0: 当中啊，个体最大的鱼类体重啊可以达到1吨半，历史上记载，但是淡水鱼之王嘛，最大个体最大的。所以说抚远县呢也被农业部命名为鲟黄鱼之乡，到了繁殖季节它就进入黑龙江去进行繁殖。抚远是必经之路，黑瞎岛更是必经之路。
1: 管护员们在仪陇水道的

0: 103
1: 全长，
0: 对，
1: 还一米多，
0: 一米多，然后体长，
1: 体长，
0: 体长，体长85，
1: 85，
0: 对，体高我这样量一下吧啊，体高14，
1: 14，
0: 好，青黄鱼，它都有五行骨板，一行、两行、三行、四行、五行，
1: 哦，这个叫做骨板，
0: 骨板，对。所以说它是化石鱼类，哦，全身没有硬骨，
1: 没有硬骨，
0: 发生在1亿3000万年前的一种化石鱼类，哦，现在都是国家，哦，这个鲟鱼是国家二级保护，嗯，还有一种黄鱼，现在是国家一级保护，哦，所以说很珍贵的。
2: 鲟鱼和黄鱼外形十分类似，统称鲟黄鱼，泛指黑龙江流域的狮齿鲟与达氏黄，都是黑龙江流域特产鱼类。曾与恐龙在地球上共同生活过，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原始鱼类，被称为水中活化石或是水中大熊猫。
1: 它确实很有那种远古鱼类的长相，因为长得非常的
0: 非常
1: 真的很像恐龙，
0: 而且现在的鱼啊，嗯，现在这种歪形尾淡水这种歪形尾的鱼也不多，哦，你看那是歪形尾，
1: 真的它的 鱼尾巴不是对称的，
0: 哎，对对对，
1: 上面长下面短，
0: 对对对，嗯，是，所以说这鱼是非常珍贵的，嗯，现在已经全部保护起来了。
2: 于老师告诉我们，20世纪70-80年代由于过度捕捞，黑龙江流域的鲟黄鱼资源急剧下降，濒临枯竭。随着人们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保护区的设立以及人工繁殖手段的运用，让这一稀有鱼类种群快速恢复。此外，生态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也促进了各种动植物的健康发展。它们在这里互相依赖，和谐共生，让这座美丽的小岛充满着勃勃生机。走进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的丹顶鹤素衣白衫，头顶红帽翩然起舞，宛若惊鸿。
1: 哇，它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它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2: 远望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山水间的生命回响正在播出。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位于黑龙江省西部的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21万公顷，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典型的湿地生态系统，使其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鸟类繁殖地和栖息地，也是湿地精灵丹顶鹤的故乡。
1: 我身后蓝天白云可以清晰地倒映在湛蓝的湖水上，飞鸟相伴，阳光灿烂，这正是我们心目当中大自然的模样。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环境，这里成为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丹顶鹤最重要的繁殖地之一。来到这里可以领略到最壮观的芦苇丛是什么样子，在方圆12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芦苇几乎都是像这样每比人高没有边界的模样。现在这个季节，丹顶鹤夫妇已经完成了新生命的孵化，接下来他们将带着鹤宝宝一起迎接一年当中最为重要和艰巨的任务。
2: 由于丹顶鹤在湿地生态系统中处于食物链顶层，对水、空气和食物的要求都很高，其中一项遭到污染，丹顶鹤就无法生存，所以丹顶鹤被看作是湿地环境洁净安全程度和动态变化最明显的指示动物。

0: 有湿地之神的美誉。他生活的区域如同一把大伞，庇护着湿地里大部分的生物。
1: 现在是早上的7:30，也是当地管护员开始进行巡护的时间了。我们今天要跟着这个王老师进到保护区的核心区，因为那里可以了解到野生丹顶鹤最原始的一个生活环境，对吧，老师？这是为什么呢？
2: 因为这个丹顶鹤啊，这个选择在扎龙，它主要是分布在这个核心区这面就来做草。核心区这边呢，就是湿地景观比较原始，就是老河道啊。河湖泡澡芦苇这个这面保存比较好，远离这个人群，远离社区，所以这里比较安静，而且芦苇这个长得非常那个茂密。
1: 是我们其实坐在这个角度往那边看，像走在一片草原里一样，是不是？
0: 扎龙为蒙古语，意为饲养牛羊的圈。清代学者索绰洛英和曾描写扎龙：芦苇青湛波，目穷望不及。身处玉胎琴，飘然众仙志。由此可见，那时的扎龙芦苇面积十分辽阔，并且丹顶鹤也已在这里繁育后代。
1: 都是芦苇的话，这样的环境是更利于丹顶鹤生活，还是说其实植被多一点会更利于？
2: 丹顶鹤生活它需要多种环境，它比如孵化啊、做巢啊，需要在芦苇沼泽里头。雏鸟长大以后，它要练飞的话，就需要在湿草甸和草甸草原上才能飞。在芦苇这里头，它雏鸟练飞就
1: 飞不起来，
2: 再起不来，所以它需要多生境的。说是保护区，它的不同生境来适合丹顶鹤的不同生长这个时间段。
0: 扎龙湿地拥有独特的内陆水域环境和原始的芦苇沼泽生境，为各种鸟类提供天然的隐蔽所、充分的水源和丰富的食物等生存资源。保护区现有鸟类260多种，水禽120多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鹤类。全世界有15种鹤，中国有9种，在扎龙就有6种，所以这里也被称为中国鹤乡。
1: 刚才我们的摄像老师在这个小的水塘里面发现了雏鸟啊，可能是天上这个
2: 白翅鸪
1: 的孩子。
2: 是，这个季节吧，正是那个各种那个水鸟的繁殖的高峰期。
1: 哇，好小一只啊！然后它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它是不是也是发现我们了？这样让自己不动，以就可以隐蔽，
2: 隐蔽天，规避天敌。
1: 感觉它的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您能判断出来这是多少天大的吗？
2: 这个没经过几天，10天之内啊。
0: 小小的雏鸟还没有巴掌大，乖巧地站在水中漂浮物上。白翅鸪鸥是一种体型很小、体态较为清瘦的燕鸥。白翅鸪鸥的繁殖期是6月至8月，经常数对或数十对在一起繁殖。它们把巢营建在湖泊或沼泽中的水生植物堆上，用芦苇或水草堆砌而成。所以这看似一块很普通的地方，其实就是鸥鸟的巢区。
2: 像那个鸥类这种体型比较小，这种鸟呢是在水比较深地方，它的选择巢都可以在水面上能浮着。就可以做巢，那雏鸟就那个很轻，就能拖住它。
1: 但是丹顶鹤就不行了，丹顶鹤的雏鸟就体型太大，
2: 雏鸟出来就是150克，没错。
0: 在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我们还看到正在野化驯飞的丹顶鹤群，芦苇随风摇曳，河滩上绿草茵茵，十几只丹顶鹤在浅水中嬉戏觅食。

一声类似于鹤唳的长鸣响起，那是讯飞员与丹顶鹤之间的密语，好似出发的号角。几十只丹顶鹤随之腾空而起，忽闪着翅膀飞向天空，它们在空中一圈一圈地盘旋。这些鹤是保护区人工繁育的种群。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扎龙保护区尝试对丹顶鹤进行人工养殖和野化放归，以补充丹顶鹤的野生种群。通过40多年的努力探索，扎龙成为世界最大的丹顶鹤人工繁育种群再野化基地。

0: 哇，原来他们是要叫场一周这样飞行的。
1: 它是顶峰起飞。
0: 哇，他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他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2: 非常的大。
0: 然后在飞翔的过程当中啊，那个姿态是很潇洒、很优美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就是体会到了那个诗人的那一句啊，晴空一鹤排云上，直引诗情到碧霄的那种感叹了，就会忍不住的感叹飞行姿态太美了。
2: 在空中盘旋数圈后，鹤群纷纷降落在鹤滩空地上。 野化讯飞工作主要锻炼的是鹤的飞翔、觅食和自我防御能力。飞翔过后，它们自由地在草地上徜徉，呈现出各种姿态。有的鹤迈着长腿，张开翅膀奔跑；有的收紧翅膀，用长长的喙为自己做清洁；有的鹤如同一位提着裙角跳舞的女孩，伸展出最优美的体态。
1: 它们欢快地伸展着身体，互相追逐嬉戏。是不是丹顶鹤从样态上来分，这个雌雄它的那个样态差别不大呀？外观差别不大，但是它的鸣叫声那个就有显著差别了。嗯，雄鹤叫一声，雌鹤叫两声。哦，而那个雄鹤那个颈的往回弯的角度大，雌鹤的那个弯的角度小，它是有区别的。
2: 丹顶鹤的鸣叫声洪亮高亢，这与它独特的发声器官有关。丹顶鹤的脖子长，气管也长，能达到1.6米，是人类气管长度的5倍以上，在胸骨间盘旋三周，宛如铜管乐器。发音时能引起强烈共鸣，最远传到5公里开外。
0: 这是成年鹤，
1: 其余都是白色的，只有亚成体的鹤还有部分那个黄羽，那个头顶啊特别红特别大，
0: 可以通过它这个额顶的一个红色的布区域来判断它的年龄吗？它的亚成体和成体的这种区别。
1: 哦，原来这个也是可以判断它的年龄的。对对对，因为性成熟的一个标志。
0: 说到这儿，我想到一个，就是丹顶鹤的这个头上的这个红色的区域是会根据情绪来变换它的颜色的，这个说法科学吗？
1: 对呀，那个它春天的繁殖期的时候啊。
2: 它的红顶就是特别的大，特别的亮，特别的一个艳。哦，它也是为了争夺配偶嘛，它是用美的这种展示。丹顶鹤头顶没有覆盖羽毛的部位，有许多小凸起聚集而成。由于有着丰富的毛细血管，因此呈现鲜红的色彩。而这红顶也是丹顶鹤成年的重要标志。通常红顶面积越大，颜色越鲜艳。 代表鹤的身体强壮，并且充满活力。丹顶鹤呢，它这个姿态，非常高贵。还有自信。
0: 高贵自信，您是通过它的什么来判断？
1: 它的这个，因为它本身丹顶鹤有很强的领域行为。所以它这个区域呢，就是它的了。它这个，所以它在自己的区域里面，不管是行走啊，还是觅食啊，都是一种非常优雅的这种姿态展现的。
2: 只有在丹顶鹤身上能体现出这种特质来，别的鸟这种自信感就没有它这么强。它一般有的鸟就躲了，它就不是。你要是遇着强者，它会跟你迎面而上，会进行领地的守护。丹顶鹤温文尔雅，清冷孤傲，具有极强的斗志和不服输的性格。 丹顶鹤全身接近纯白，头顶鲜红，头和颈部呈黑色，耳至头枕呈白色。飞翔时，张开的翅膀下段是黑色，那是它的三级飞羽。鹤身站立时，三级飞羽覆盖在尾部，所以常被误以为是黑色的尾羽。
0: 现在看它们有在换羽的这个阶段吗？
1: 丹顶鹤这个换羽嘛，它不是说年年换。
0: 有的时候一年，有的是一年半，换羽，
1: 能飞翔的这个鹤，这个时候呢，它是没换羽。等换羽的地方，它就飞不了起来了。
0: 换羽的时候是不能飞翔的。
1: 对，不起来了。对。
0: 而且我觉得这个丹顶鹤，它这个身材比例是非常好看的，脖子非常的修长，然后腿也很修长。
1: 鹤这个高度在1米2到1米5，稍微高点的鹤都能跟接近成人的这个高度。所以体型还是属于大型的鹤类。
2: 丹顶鹤的骨骼外尖内空，强度是人类骨骼的7倍。飞翔时速度能达到每小时40公里，高度超过5400米，能够边飞边鸣叫。除此之外，丹顶鹤也是长寿的象征，平均年龄可以达到5-60岁。曾有记录，一只人工饲养的丹顶鹤寿命达到了80多岁。

0: 所以在中国文化中也有仙鹤献寿、松鹤延年的美好寓意。
1: 那它每天取食的时间大概都是什么时间？就天气？
2: 丹顶鹤它的食量也不小，它杂食嘛，鱼要是一天的话能吃有一斤呢左右。
1: 一斤的鱼
2: 左右玉米的话呢三四两左右，是它这个消耗也是不小。丹顶鹤体重都10公斤左右，它得需要很强大的飞翔那个力，才能把它飞起来。
0: 人工繁育的幼鹤接近一周岁时，会被送到野化训飞区接受训练。3周岁后，丹顶鹤进入性成熟阶段，结束野化训飞。经科研人员观察筛选，一小部分会成为笼养繁殖鹤，大部分被放归野外，成为散养鹤种群。散养鹤种群中的鹤，少部分会加入到野生鹤群，跟随它们一起南迁。大部分散养鹤会留在保护区栖息繁殖，不再迁徙，成为丹顶鹤的活体基因库，用来防止世界野生丹顶鹤种群因不可抗力而产生的物种灭绝风险。目前扎龙保护区一共有数百只散养鹤，其中有10几对已经结成伴侣，组建家庭。

0: 徐大哥，我们来了。啊，这是拿的什么呀？
1: 鲫鱼。
0: 哦，鲫鱼，哎呦，还挺新鲜的呢。这得还挺重，十多斤啊。
2: 饲养员徐慧在保护区工作多年，他主要的职责就是照顾、观察散养鹤家庭。相对于野生种群来说，散养鹤的家育空间会小一些，大约不到1平方公里。徐慧每天都要反复穿梭在散养鹤家庭之间。
0: 您一般这个巡护一圈下来多长时间呀？
3: 半个多小时。
0: 还挺快的。
3: 对。
0: 一天就这一次吗？
3: 不是，一天得5-6次吧，白天，早晚不算。
0: 为什么要去这么多次啊？
3: 咱们投食都是次要的，主要是勤观察它，它都是成对的，带小崽的，看看它那个小崽缺不缺失，大鹤有没有什么毛病。
2: 散养丹顶鹤是人工繁育与野化放归之间的过渡种群，它们的后代长大后要被野化放归。我们来到距离最近的一个家庭，徐慧一边敲击水桶，一边用丹顶鹤最熟悉的哨声呼唤他们。徐慧的呼唤终于得到了回应，茂密的芦苇丛中一大一小两只鹤先后冒出头，但他们依然非常警觉，将身体深埋在芦苇荡里反复观察，不愿轻易上前。
0: 我不敢太靠前啊，因为他们对我还是比较陌生的，更熟悉这个徐大哥，所以就让他上前去喂食了。小鹤过来了吗？
3: 来了。
0: 两只。这两个宝宝大概多大了呀？
3: 2个多月。
0: 两个多月。
3: 你看他叼他喂他呢。
0: 哦，有，这是母鹤是吧？
3: 这是公鹤。
0: 这是公鹤。
3: 长环啊，公鹤。
0: 哦。也是爸爸在喂这个小鹤。
3: 母鹤是短环，0452环。
2: L125先生是一位非常称职的父亲，他从水中衔起一条小鱼，用长长的喙叼着，走到两只小鹤面前，但并没有直接喂进嘴里，而是放到水中，用自己的喙将鱼掐头去尾，把中间的鱼身留给小鹤。
3: L125这个雄鹤吧，就是搁外边单身好几年了。完了，就那个雌鹤吧，就是0452714，藏在繁殖号。他是从放飞区那边逃逸了，
0: 他就不逃出来的，
3: 他就是不想回在个笼舍里头了。
0: 哦，
3: 这是鹤吧，不找他跟他同笼舍的，他认为都是他的兄弟姊妹。
0: 哦，
3: 他俩就是差好几岁。
0: 他等于是从放飞区飞出来，然后找到了他，结成了伴侣。多少年了呀？
3: 这个也得7-8年了。
2: 放飞逃逸是指丹顶鹤接近性成熟时，在生物本能的驱动下，虽然还没有结束野化放飞训练，但提前离开野化驯飞群体，到大自然中自由生活的现象。这种放飞逃逸是丹顶鹤人工种群野化的重要方式之一。
0: 您每一次喂这一对儿这个或一个家庭的鹤的时候，我发现喂的也不是特别的多，是吧？
3: 没养那么多，你不能说不让它就自己捕食去了，然后主要是观察它，这鹤健不健康，大鹤。

0: 小贺健不健康？
1: 幼年丹顶鹤远不如父母长得漂亮，它们通体披着暗淡的黄褐色羽毛，长到三个月后体羽逐渐变成白色。这两只小鹤都是两月龄，已经有白色羽毛夹杂其间。幼鹤没有红顶，但有绒毛覆盖，当它们长到一岁时，头顶的羽毛会逐渐脱落，慢慢露出红色皮肤，形成红顶。一家四口进食后，夫妻俩带着幼鹤向芦苇深处走去，他们一前一后将两只幼鹤护在中间，接下来要抓紧时间训练小鹤。此时 L125 又化身成为严父，表情凝重且严肃。终于小鹤在他的监督下努力地挥动翅膀扑腾了几下，父亲也很满意，毕竟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可以继续训练，也许再过不久，孩子们真的可以飞向远方。巍巍山林，片片湿地，成为了野生动物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越来越多鸟类在这里栖息，久违的野生动物重新出现，它们互相依偎，和谐共生，让这片美丽的龙江大地充满着勃勃生机。走进雪岭云山的王国，探寻中国面积最大的雪岭云山林。
2: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山，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
1: 翻山越岭，近距离观察北山羊。
3: 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山水间的生命回响》正在播出。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告别东北湿地的鹤影清波，跨越万里山河，我们将目光投向遥远的西北，去邂逅西天山深处的云山秘境。挺拔高大的雪岭云山林，东西绵延1800多公里，仿佛一条绿色长城守护着天山南北。我们摄制组到来时，恰好赶上护林员巡护，工作人员要进入天山深处安放红外相机，查看沿途环境。
12: 我们现在呢是在海拔1400米左右的库尔德宁管护所，看我身后这番忙碌的场景，是为了要进入保护区，在做徒步的准备工作。因为这个西天山的保护区的范围非常的大，其中有很多的险峻之地，所以我们这次大部分是要通过骑马来行进的。咱们这个行进路线，这个海拔落差能够有多少？
13: 管护所就是1417，咱们这到这地点呢就是2800了。
12: 哦，那这个其实海拔落差还挺大的，有将近一半的这个落差。
13: 对，
12: 就对于当地的这个管护员来说，每一次进入核心区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吧？但是我们这一次呢，很难得能够跟你们一块深入到这个西天山的腹地，因为那个时候在那儿可以了解到最原始的一种环境嘛。那今天听您的，您怎么指挥我们就怎么前进，好不好？
14: 是这路。
12: 好的。
1: 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约312平方公里，区域广阔，巡护范围大，距离长，道路多为崎岖的山路。我们进山以后，主要的行进方式只能依靠骑马。
12: 我们已经在这个山谷里面走了一段时间了，看我们现在身边的景象已经是高山峡谷了，马上我们就要挺进这个峡谷的那个地带了。哇，走在这里面特别的凉爽，因为旁边这个很湍急的这个河流啊，带来了阵阵的这个凉意啊。这个是什么河？发源于哪儿？
13: 这个水是发源于咱们雪山喀班巴峰那边。
12: 那这个河会汇到哪儿呢？
13: 这个河汇到咱们那个库尔德宁河。
12: 最终会汇到哪里呢？
13: 伊犁河。
12: 伊犁河。
13: Okay.
1: 我们所在的库尔德宁地处天山之脉那拉提山的深处。河流密布，高山草甸众多，深浅不一的雪岭云山林海正是山涧的主色调，因此也被称为天山翡翠。当阳光洒向壮美巍峨的天山， 高耸挺拔的雪岭云山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机勃勃，

0: 晨雾散去，一颗颗晶莹的露珠挂在枝头，将雪岭云山衬托得愈加清脆。位于天山西部的库尔德宁山谷是天山森林最繁茂的地方，走在山间，目之所及全是绿色。
1: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山，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尤其是那一棵根系就直接插在岩石的中间了。而且令我震惊的是，它即便是在长在岩石中间，它依旧非常的高大挺拔。
0: 阿尔肯向我们介绍，雪岭云山的根系发达，无论是土壤、岩石还是山脊，它的根系都能从缝隙中深入地下，将树干牢牢固定在陡坡、山巅之上。凭借着顽强的根系，雪岭云山渐渐发展成为天山山脉的优势树种。带着刚刚出发的兴奋，我们继续在山谷穿行，时而湍急，时而舒缓的溪流伴随我们一路前行，时不时还能看到雄鹰在山谷的上空翱翔。
1: 我们大概行进了有两个多小时吧，现在来到了一块平坦开阔的这个河谷地带，准备稍作休整。我们这一路啊，其实环境变化还挺大的。首先从气温上能够感觉出来，在这种平坦开阔的有日光照射的地方啊，那是真的非常的炎热，紫外线能感觉到很强，照到脸上是灼热的感觉。但是只要走到林间有河流的地方呢，那就是非常清凉的了。所以这一路上景色变化还是蛮大的，我们的这个体感呢，到现在为止还是比较舒适的。我们现在这个海拔位置大概在1850米左右。我们上向上爬升了大概300米，这些都是雪岭云山。
2: 对，
1: 啊，其实我们近距离走到这个雪岭云山身边的时候，会觉得它真的太高大了，而且因为它们的身形是这种瘦长型的，
2: 瘦长型的，
1: 就显得格外的这个挺拔和高大
2: 啊。
1: 而且我发现啊，就是它在这种我们比较开阔的河谷的这种地带的话，它是比较分散的，反而在山坡上是比较多的。
2: 它主要的生长在就咱们的阴坡、半阴坡
1: 哦、
2: 所以它在这个咱们海拔低一点的地方，它的群落性生长这样的。
0: 雪岭云山是天山上的顶级植物群落，虽然也有少量的半生树种与雪岭云山混生在一起，但是到了30米以上的高度，就只剩雪岭云山独享阳光，它们是这片植物王国中真正的王者。在这里，高达5-60米、树龄300-400年以上的雪岭云山，宛如浩瀚的绿海，覆盖着连绵的群山。雪岭云山的树皮呈暗褐色，有2厘米到3厘米的厚度，可以有效抵御严寒。云杉与松树同属松科，它们的树干形态差异明显。
2: 虽然咱们这个云杉和松树是一家子的，它的针叶又有区别。
1: 嗯，
2: 因为松树的针叶比较长一点，然后咱们的这个云杉的针叶是比较短一点。
1: 嗯，
2: 然后它是螺旋状的这样的形状。
1: 螺旋状的，
2: 啊、对对。
1: 也就是它这个松针长的时候，不是这样对称这样长的，是这样长的。
2: 对对对。
1: 是啊，是这样错落有致这样长的，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螺旋状。
2: 啊，对。
1: 松针是这样对称长的，是吧？
2: 它是一束五针。
1: 啊、嗯，一个小包上长五针的属于松树。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在山间行走，我们经常能看到枯死的雪岭云杉倒在地上，当地人把它叫做风倒木。
2: 大风以后风倒了以后就这样子。
1: 好、哦、这大风刮倒的是吧、
2: 嗯、
1: 好粗壮啊，
2: 直径可以达到90公分以上。
1: 您能判断像这样的这种直径的树大概是多少年龄的吗？
2: 这是一般300年到400年左右。
0: 由于雪岭云山的浅根系属性，山间风倒木现象较为常见，但高大的雪岭云山死后并不会失去生态价值，它们反而会成为森林里另一种生命力的象征。
2: 树上的
1: 啊，这个也是小云杉吗？
2: 啊，这是小云杉。
1: 这个是新生的呀。
2: 啊，对，新生的，它的骡子种落到这个
1: 种子落上去了。
2: 落子上去了以后，因为营养比较丰富，
1: 哦、
2: 就是想当母亲。
1: 母亲啊，它虽然就是枯萎了，但是却又新生了一个小树苗。
2: 对，
1: 您能判断出来这个小树苗生长多长时间了吗？
2: 这个2年到3年。咱们云杉生长周期也不是很快，一年可以生长10公分到15公分。
1: 哇，这棵小树苗真的好坚强啊，在这个枯木上它能长大吗？就是能
2: 长
1: 成这么高的云杉吗？
2: 可以。
0: 老树倒下后，布满青苔的朽木上再次长出新苗，新老树干就这样融为一体。通常一株

0: 去炼云山，要经过漫长的青春期，在30岁至40岁树龄的时候才开始结果。60年至120年间为雪岭云杉的结果盛期，雪岭云杉通常在5、6月份开花，它的花期很短，只有15天到20天。云杉的根系发达，同时只在地表浅层向远处蔓延，日久天长，强壮的根系渐渐钻出土壤，牢牢握住每一寸土地。
1: 一吨的啥云杉，可以储存到1吨到2吨的水，主要在它叫水塔。
2: 哦，哇，它这么强大的储水能力吗？
1: 储水能力，你看，想想我们看到的这就是黑盖土。
2: 哦，黑盖土。
1: 黑盖土，这黑盖土，土壤里面的钙含量就比较高。咱们云杉喜欢生长在这黑盖土和回合土土壤中。就在咱们1300到2000米左右的海拔。
2: 我们算是在这个海拔里面看到的云杉林是最美的，算是最壮观的，
1: 最壮观的。对，
0: 艾尔肯告诉我们，为了守护好这些雪岭云杉，保护区还专门设立有森林病虫害观测预报点，尽可能降低雪岭云杉因病虫害而死亡的几率。在这里，每一棵雪岭云杉好比一座微型水库，牢牢地锁住了这里的水土。如此广袤的云杉林，对于天山地区涵养水源、固碳释阳、净化大气以及防止水土流失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即便是死去的风倒木，也依然可以称得上是森林中的无名英雄。它们不光可以成为动物的巢穴，还可以为其他植物继续提供养分。正是这样完整的生态系统，为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家园。新疆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多高山，人烟稀少，是北山羊的绝佳栖息地。我们摄制组在远处的山坡上拍摄到了正在吃草的北山羊。
2: 小鹏，小鹏，你们现在在哪个位置啊？我们过去找你们。
3: 我们现在在这个山头，有一个大山，山头底下，然后这个北山羊现在正在我们的东南方向。
2: 你现在的位置距离我们有多远啊？大概
3: 现在距离位置大概你们要走20到30分钟，大概要翻4、5个小山头。
0: 由于我们这个位置观察北山羊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的标准镜头也无法推到更近距离观察北山羊，于是我们决定马上出发与另外一组摄影师会合。
2: 怎么了？在这儿待了多长时间？他们
4: 待了得有1个多小时了。
2: 没动地儿啊？
4: 没有。
2: 怎么发现了他们？
5: 就一直就在这儿，从这半山腰一直我们那么一点点的往上赶。北山羊走路，它跳那个岩石的话，那石头都往下滚。听到声音之后，都是一看，好像声音是来源于那个方向。
2: 哦，
5: 我就用这个，好像找到了那个
2: 推上去
5: 一大群，估计有20多只。
2: 20多只。
5: 对。
2: 那我想问一下，阿尔肯，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有可能这个是一个群体吗？
6: 不可能是一个群体，他们距离也是挺远的，你得看看。然后是这是一个小群体，那是一个大群体。
2: 明白了，只要是一个群体，它就不会分离，
6: 就
2: 一定是会在一起。
6: 它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那个领域，这样的。
0: 北山羊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通过长焦镜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此时此刻一群北山羊正在我们对面的阴坡上轻松跳跃。北山羊是山羊属中体型最大的成员，它们的四肢补长，蹄子狭窄而有力，适于在陡峭的山坡或悬崖上行走。北山羊皮毛是褐灰色，腹部及四肢内侧呈白色，脊背上有一条深色的纹路。
2: 我觉得其实这个北山羊要比我们现在见到的山羊它更健壮一点，它的身形有一点像牛的那个感觉。不看脚了的话，不看头，对吧？
7: 现在肥得很。
2: 是肥，很肥硕的时候。
7: 超多嘛，现在。
2: 是为过冬做储备吗？
6: 对。
2: 哇，真的很肥壮。怪不得我们那么远距离的去看它，也能感觉到它的那个身形和一般的这种瘦小的山羊是不一样的，很明显的能看出来。
0: 北山羊。

0: 的寿命一般在12岁至16岁，通常每胎产1只到2只羊羔，幼羊会一直跟随母羊直到2岁。除了水、食物，隐蔽条件是野生动物生境选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北山羊较高的警惕性让他们更愿意选择隐蔽性好的区域，通常都是上坡位裸岩。
1: 那现在在整个保护区里面发现北山羊的这个种群大概有多少？
2: 就是监测这样子巡护当中发现的这群体，2019年开始统计，这就是10多个群体，大群体有20到30只，小群体就是5到7只、8只这样子。
0: 20世纪，北山羊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成为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近危物种。近些年，由于保护力度的加大，北山羊种群数量稳定回升。成功近距离拍摄到北山羊，也为我们这段行程画上完美的句号。高山、草原、森林、湿地在这里交相辉映，丰富的地貌为众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家园，大自然的恩赐为这片土地的生物多样性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再加上人们不懈的保护与付出，让这片翠影层叠的家园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3: 在浙江定海有一座富翁堂，祠堂内供奉的是一位敢于为民请命的平民。正因为他的仗义直言，定海古城成为明初禁海令下唯一得以保留的海岛古城。明朝初年，中国东南沿海长期受倭寇侵扰，朱元璋实行海禁政策，迁舟山46岛居民进入内地。迁徙令一出，岛上百姓惶惶不安，谁都不愿离开家乡，去他乡寄人篱下。但皇命如山，难以抗拒。定海人王国祚平日里为人仗义，敢于直言。他不愿看到家园被毁，便决定赶赴京城，劝朱元璋解除禁令。一介布衣要面见皇帝，还要劝说一言九鼎的帝王收回成命，无异于天方夜谭。3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王国祚到达京城，不出所料，他处处碰壁。就在无路可走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曾经救助过的一位落水青年。
4: 他说呢，恩父啊，如果你有什么困难了，你找我到金陵找我好了。
3: 王国祚找到了落水青年的住所。那时他才知道，青年正是朱元璋的义子大将军沐英。在沐英的引荐下，王国祚终于见到了朱元璋。朝堂之上，这位敢于为百姓请命的海岛平民，不惧皇威，据理力陈道：以往倭寇不敢侵扰沿海内陆，是怕海岛百姓断其后路。如果海岛不住百姓，盗寇将胆大妄为，外海不敬，内贼必起，后患无穷。王国祚的话让朱元璋有所动摇。看到皇帝回心转意，王国祚紧接着又向朱元璋献了一条妙计。
4: 他说：“我们自建灵堂，自备道场，自种扫码。”他说嘞：“我们欧洲如果不迁徙的话了，如果欧寇了，我们的内地了也不可能的。如果是打内地去的话，他是腹背受天了。”
3: 朱元璋最终被说服了，他亲自下了一道圣旨，准许定海人不迁徙。8805位海岛百姓

得以留在家乡。由于定海过去被称作汪州，人们感念王国祚，把他尊称为富翁先生。王氏祠堂也被人敬称为富翁堂。知其不可而为之，一介布衣挺身而出，仗义直言，一腔热血为民请命的故事，被一代代人传颂。

0: 筑牢思想根基，服务立德树人，名家精编严审，精品启智润心，承载育人使命，支撑强国建设。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2025年11月，深圳观湖中心公园里，一堂别开生面的生物学课正在进行。深圳市龙华区行知外国语学校的师生们，正在池塘旁的空地，对生物学7年级上册的内容进行了一场科学实践。
1: 这些都是马哥的一些模型，它里面有着动物细胞的一些结构。这个比较大一点的圆圆的，就是细胞核。它里面，它这两种动物跟植物细胞的区别就是，植物里面还有叶绿体什么的。
2: 这个是草履虫，
3: 染色以后的草履虫，可以来观察一下啊。
1: 有，
3: 看到没有？
4: 有啊，
5: 这个也是我们在显微镜上可以看到的哦。
0: 池塘生物体结构层次展上的插图，显微镜载玻片上的微生物，以及粘土捏出的模型，都出自学生的双手。除了散步的游人，活动的热烈气氛还吸引了一旁的幼儿园小朋友互动其中。
5: 它有没有那种小点点在上面？那个小点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虫子哦。
6: 是银川。
7: 快点，排队，排队，排队，排队！
8: 快点的小龙，赶紧。
0: 这场结合实地的科学实践，是学校的生物学老师经过多次探讨、实地考察以及多种因素综合考量后，为这堂课量身打造的。经历公园调研和课堂的总结后，学生们通过科学探究，对池塘边的生物和环境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0: 2023年2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培育具备科学家潜质、愿意献身科学研究事业的青少年群体，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加强中小学科学教育。这一减一加都是为了更好地实施素质教育。为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新修订的国家课程教材不同程度地强化了物理、化学、生物学等课程的实验内容和场景要求，这正是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打牢学生科学素养根基的一项举措。为了充分发挥教材对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作用，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中，工作人员反复比较各出版社课本的特色，对教材进行全面科学分析，这是中小学科学类教材质量分析工作的一个略影。
1: 教材质量分析这项工作，组织生物学的学科专家、课程教材专家，还有一线的教师代表，经过很多轮次的这种研讨和打磨，最后才形成教材质量分析的报告。基地是服务于国家教材建设重大战略，它是一个国家级的教材建设智慧汇集的平台，致力于推动国家教材建设的科学化、规范化和系统化，要为中小学生物学教材的质量进一步提升提供保障的，也为教材管理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0: 党的20大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三大战略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进行综合部署，面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中小学教材建设从不同维度入手，共同服务于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国家需要。当前全球制造业竞争格局深刻重塑，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高端数控机床与机器人等先进制造业已成为衡量国家工业实力和科技竞争力的关键标尺。党的20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培养造就更多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等各类人才。在高技能人才培养过程中，高等职业教育教材改革成为高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要一环。杨洋是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车辆工程学院的老师，从业10多年来，从燃油车到新能源汽车的22门课程、6000课时中，他一直致力于教授学生最实用的技能。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跨越式发展，整个产业新标准层出不穷。为了让学生在课程中学习企业生产现场应用的前沿技术，培养懂流程、会操作、能解决复杂问题的高技能人才，杨洋等高校老师与招商、车研等机构联合建设了数字化教材、新能源汽车试验技术。
2: 这门课是新能源汽车相关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但长期以来我们苦于找不到系统使用的教材，所以这一次我们和企业共同开发，企业向我们学校老师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脱密的技术资料，我们学校老师则深入企业一线跟岗挖掘素材，把这些素材再根据职业教育的教学规律进行转化重构。
0: 新能源汽车试验技术教材开发时，企业向学校开放了相关实验室场景，提供了脱密技术资料和现场跟岗学习机会。近2年时间里，为了把行业的技术标准转化为教材内容，杨洋和教师团队常态化

0: 重复着学校和研发机构两头跑的轨迹。
1: 有一天中午，我们就接到企业工程师的电话，他们就说下午有一个动力电池系统的振动实验。当时我们学校老师手头上都有比较忙的工作，吃了午饭就立马到企业去，就跟着做那个实验，一直跟到了晚上11点多，就把那个实验给跟完了。相当于回到家都是过了凌晨了。整个这两年的教材开发过程中，就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场景吧。
0: 新能源汽车试验技术的应运而生，只是教材变革的一个缩影。在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大力推动下，一个覆盖各专业、贯通各学段的现代化职业教育教材新体系正在加速形成。华为是中国信息科技与通信技术的头部企业，近些年手机、电脑、平板电脑等产品都已改用了自研的鸿蒙系统。操作系统一经改变，应用软件的开发和编写成为了迫在眉睫的需要。
2: 操作系统之上，整个这种基础软件的生态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国家要想突破技术封锁的话，不仅仅是我们说的芯片、集成电路，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基础软件。那么基础软件当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编程语言。
3: 输入3个整数，选出最大的整数输出，你把这个问题丢给他，这个智能体就会帮你们把代码设计出来。
0: 仓颉编程语言是一款面向全场景智能的新一代编程语言，主要应用于鸿蒙原生应用及服务应用等场景中。仓颉编程语言还在内测阶段时，开发指南标准库 API 就已向教材编写组开放。随着仓颉语言于2024年10月首次发布公测版本，数字教材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同步完成，教材建设与产业技术迭代更新实现了同步发展。
2: 校企提前布局，在仓颉还处于保密的内部测试阶段，学校企业呢就一起开始启动教材的建设，使得我们的教材呢能够同步的推出。校企双方都有需求、有动力去做好这件事情。
0: 经过1年半的碰撞、更新、改版和迭代，这份交互式数字教材紧密对接仓颉程序员的核心工作场景，除了采用大量的数字资源，还将极具特点的人工智能辅助学习模式嵌入其中，使整个教材形态发生了巨大改变，从而降低了老师持续辅导程序设计类学习内容的难度。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不仅符合信息产业自主可控的国家战略，还推广了学校与企业明确分工的新教材建设模式，它为职业教育数字化教材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制造，产业升级的浪潮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着每一个行业。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新标准层出不穷，这些新事物对高技能人才的培养也提出了全新要求。国产大飞机 C919 实现商业载客飞行后，大飞机数字化装配数字教材正式出版发行。数字教材中的虚拟场景让学生在课堂就能提前走进飞机装配车间，实现与产业最新工艺的零距离对接。
4: 航空产业从我们乘坐交通工具的角度来讲，是所有交通出行当中最安全的，它的设计冗余是最多的，所以说带来

0: 的这个培养过程周期仔细程度都比其他时间要长要严谨，所用到的耗材也都是真实的航材，所以培训的成本比其他行业要高得多得多。
1: 航空工业是一个高附加值的产业，也是中国制造业中的顶端产业，然而高昂的人才培养成本一直是横亘在产业与教育之间的那堵墙。随着新型代教材的发展，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的何龙教授意识到这是一次大大降低人才培养成本的契机。
0: 在学校的培养环节当中，完全采用和生产现场一模一样的生产环境是不现实的，选择与中商的合作，面临的最大的一个环节就是它的919的布装总装这个环节，通过数字化技术引入到我们教材当中来，让学生能够身临其境的长时间的沉浸在这个环境当中，降低这个风险也降低这个成本。
2: 第一个是飞机经过严重稳留区域以后的检查训练，当然在我们正前方我们尝试着把身体往前倾，然后能靠近这个发动机，那么这个系统将会作为你培训最后分数的考核。那么
1: 随着学校与企业达成共识，双方立即开始合作建设大飞机数字化装配教材，让大飞机装配的关键工艺从车间直接飞入交互式仿真课件中。与此同时，产教深度融合也培养了学校优质的师资力量，这种良性的互动很快可以使教育反哺产业，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
0: 教师个人能力得到了提升，教师的职业生涯更有竞争力，学生所掌握的知识也是最前沿的，那么可以很好的服务学生高质量的就业高质量的发展，也赋能产业，使产业所获得的初级人力资源学生达到了企业的这个要求，并且缩短了他在企业的成长周期，还不仅仅是双赢，是一个多赢的局面。
1: 教材是育人的基石，它连接着教育的源头和产业的未来。作为首批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六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推进实施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努力用一场系统重构，为中国产业升级与发展夯实人才根基。
3: 下面我们就来举行战略性新兴领域“十四五”新一代信息技术集成电路高等教育系列教材的发布会。
1: 2025年11月29日，战略性新兴领域“十四五”高等教育集成电路系列教材发布仪式在南京举行。为了解决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让高等教育发挥龙头作用、战略作用，从而源源不断地培养人才。教材创新正与科技变革实现同步，作为支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产业，集成电路教材建设迫在眉睫。
4: 集成电路是一个国之大责，中国呢更是把集成电路作为战略性产业不断的发展，中国肯定是全球最主要的市场，但是我们自己制造的集成电路呢，在全球范围内占比大概10%，从业人员是世界上最多的。但是我们现在大而不强呢，还是需要培养创新性的人才，需要大量的这个高端的人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非常紧迫的这么个任务。

为了完成培养高端人才的任务，让中国在集成电路领域不断突破，郝越院士认为一定要加强原

0: 一列教材建设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和团队充分借鉴了国际先进经验，整合中国各高校已有的教材资源，重新构筑了全新的集成电路教材体系。教育啊，要从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几个方面来不断的推进。教育强国、这个科技强国，我认为。 本质还是人才强国，从过去的数量向不断培养质量提升，从技能到创新，啊，过去都掌握就行了。但是从现在的竞争看，光掌握不行，还是要引导学生怎么有更好的创新的精神、批判性的思维，敢于挑战我们现在已有的很多传统的知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中国才能不断的成为。 创新性的国家，集成电路以半导体技术为基础，涵盖芯片设计、制造与封装测试等分类，产业链环节众多，制造工序十分繁复，每一道工序工艺都需要一个庞大的教师团队配合完成教材相关内容的建设。 为了实现中国芯片的先进制造工艺，浙江大学武汉明院士团队花费近一年时间，进行集成电路制造技术一书的编写。
1: 我们期待有一个跟产业衔接的很好的教材出来。浙江大学呢，做了一条这样的一个集成电路主流产业的成套的试验线。那么这个试验线呢？ 就作为一个载体，把我们的教材呢融到那个载体上，集成电路制造的全部流程，一步一步的怎么做出来的，体现在这个教材里头。
0: 为了配合教材的实体应用，武汉明院士团队在浙江大学建设了一条55纳米工艺的芯片生产线。
1: 力求让学生提前与产业实现接轨。以前在企业里头做也是这样，我们有些顶尖高校的学生出来，理论知识都不错，基础也蛮好的，但是他们不知道这晶体管怎么做出来。作为一个集成电路专业的学生，对制造的了解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对于卓越工程师的培养，你少了个最重要的制造环节。 有这样一条试验线，让我们的学生可以在学习期间就可以了解这个集成电路的芯片是怎么做出来的。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常大，所以我也很有意愿把它推广到全国的其他高校。浙江大学这一名为“一生一芯”的项目。 可以供学生把毕业设计流片在一个12英寸的晶圆上，让学生在毕业之际提前了解芯片制造全流程，这为集成电路产业积累高质量人才打下了良好基础。
2: 其实我们的总的人才数量并不少，但是呢，高端的人才特别紧缺，于是我们要从根基开始。
0: 从大学生研究生开始就把这个基础打起来，完了才有机会形成我们国家需要的卓越工程师或者高端的战略性科技人才，要必须在摸爬滚打中练出来。为了培养高端战略型人才，武汉明院士团队和浙江大学花高成本把芯片生产线融入了教材。
3: 而在基础学科的生物学领域，中国近些年在科研上获得了许多重大成果。如何把世界前沿的科学进展及时反映进教材？施一公院士从教材编写理念上给出了答案：
4: 知识贯通和历史连在一起。那个科学发现，它得到给学生的启发，有时候。 比科学发现本身的内容启发会更大。我们反复强调，用插图或者故事的形式，把重大的科学发现凸显出来。谁做的发现？什么背景下？

0: 当时的科学水平是怎么样的。像这样的一种历史性的描述，一般来讲对学生启发是非常强烈的。
1: 为了编写生物科学101计划核心教材，十一工院士团队以西湖大学为基地，组建了业内最权威的专家团队，联合领域内高水平专家共同编写这套教材。
0: 101计划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很大的一次教材编写计划，生物学一共19本书，我们动员了超过500位科研教学一线的教授来参与编写，它一定是代表了中国目前学术水平和教学水平的一个综合体现。
1: 十一工院士对这次教材建设工作非常重视，2.5年的时间里，15次教材工作推进会议，他悉数到场。团队还征集了中国生物领域诸多科学成果的图片，作为插图适配到教材中，力求贯彻原创性的教学理念。现今，中国生物科学的发展水平在多个关键领域已经达到国际领先地位。这套高水准的全彩色生物科学101计划核心系列教材，将助力中国生物科学更上一个台阶。
0: 所有人才培养都是始于教材，课堂教学会因为一门课老师教得好，教材写得好，对整个领域产生兴趣，甚至会因此走上研究的道路。所以好的教材我认为是必须的。
1: 教材承载着知识，传递着精神，在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征程中，教材的政治属性指引方向，人民属性凝聚力量，战略属性擘画未来，三者交融，终将汇聚成一股磅礴之力，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铸就坚实的根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育出更多堪当大任的栋梁之才。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日常，乐享健康。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台媒报道称，美日韩联合军演当中，美军航母再度缺席。有分析认为，美航母撤离亚太是对赖当局的一种敲打。当美国海军暴露多重短板后，赖当局所寄望的美军驰援台海又还有多少可能？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

0: 加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3: 咱放心。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0: 金龙鱼，
5: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愿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9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 发布会上，有记者询问台湾一位副教授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社交平台连续刊发3篇文章，引发两岸读者热议一事。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
2: 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对于台湾同胞而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我们乐见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正视统一，开始了解、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通过各种方式为两制台湾方案建言献策。
1: 有记者提到，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岛内各界有识之士纷纷发声，呼吁两岸同胞铭记共同抗战历史，捍卫抗战胜利成果，反对去中国化分裂行径。对此，发言人陈斌华作出回应：
2: 抗战胜利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不畏强暴、百折不挠、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民进党当局刻意淡化、肆意扭曲抗战历史，是对历史的背叛、对先烈的亵渎，是在为其背叛民族、分裂国家铺路。我们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虚假历史叙事和去中国化的险恶用心。
1: 赖清德近日宣称，所谓大陆错误运用联大第2758号决议文，台外事部门叫嚣所谓联合国应寻求适当方式接纳台湾参与等。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2: 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只会自取其辱，必遭挫败。
3: 这个暑期的两岸交流，尤其是青年交流，相当热络。然而，民进党当局近期却在岛内加大力度炒作所谓赴大陆旅游的安全问题。台湾交通观光部门甚至还给岛内的旅行社发函，要求相关业者在组织赴大陆交流的旅行团时，一定要填写相关的注意事项等等。一系列言行持续引发岛内各界的争议。正如国台办发言人所说，民进党当局威胁恐吓台湾同胞，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往来的伎俩卑劣，如此违逆岛内民心的行为，必遭民意反噬。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0: 好，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岛内。近期，民进党当局多个部门在追打蒋万安父子，引发了舆论的批评。有分析认为，绿营火力全开，反而可能激发反绿的民意，给绿营的参选人帮倒忙。
1: 台媒报道称，台湾监察机构、台湾廉政部门以及台湾教育有关部门3方接连关切蒋万安之子赴美交流学习的争议，被批是刻意向蒋万安父子发难。
4: 现在机器动起来了，你觉得这个是叫做检验吗？
5: 我也愿意接受检验，但我想一切还是应该要依规，依照一定的程序。
1: 有台媒分析称，民进党及全党之力打蒋万安一人，一方面是想泼脏水，重挫蒋万安以及蓝营的士气，另一方面则是想把蒋万安投入2028选举的可能性提前扼杀。毕竟台北市长这个位置一直被岛内各界视为台湾地区领导人选战的桥头堡。 不过，有台湾舆论认为，民进党为了政治追杀，如今已经火力全开，反而可能在台北市催出反绿的最大选票，让沈柏阳处于更加不利的态势。美军林肯号超期执勤，满身锈迹引发质疑，五角大楼坚持扩充海军，南演战力衰退，美国是否调整台海布局？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军航母撤离亚太，谁在敲打赖清德？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美日韩联合军演，美军的航母再度缺席。对此，有分析称，美航母撤离亚太是对赖清德当局的一种敲打。这究竟只是临时性的兵力调整，还是美国海军整体实力遭遇瓶颈的信号？当美国海军暴露多重现实短板，赖清德当局一心寄望的所谓美军驰援台海，又还具备多少可行性？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韦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美日韩在东海启动代号自由之刃的联合军演，本次军演出现一个反常细节，美军航母罕见缺席。对此，台媒分析称，美军航母陆续撤离亚太，也引发了赖清德当局的三个焦虑。一是美军全球兵力捉襟见肘，战线顾此失彼，是否意味着美国对台海的战略优先级正在下降？二是过去台当局一直高度依赖美军航母驰援的心理安全感，如今航母连续缺位，让岛内质疑所谓协防承诺到底靠不靠谱？三是美军资源明显向中东倾斜，亚太兵力被迫压缩，一旦台海突发局势，美军能否及时调度？有无余力介入，已经成为岛内最大的战略焦虑。
0: 胡教授，我们看到美日韩的自由之刃呢，进行了第四次的联合军事演习。那么这一次演习的相关内容，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关注点？另外，这次美军的航母缺席了，为什么会缺席？
6: 那么据韩国媒体的报道啊，参加这一次演习的兵力啊，包括日本海上自卫队的爱宕号、朝日号两艘宙斯盾的护卫舰、P1 的海上巡逻机、SH-60K 的反潜直升机，还有 F-15J 的战斗机等等。但韩国海军呢，是派出了利古里尔号、西亚柳成龙号两艘宙斯盾的驱逐舰。那美国海军呢，派出了本福德号的阿利伯克级的驱逐舰，那么它就是今年七月因为电力故障在南海整整漂流了四天的那个倒霉蛋。那么另据日本自卫队的统合幕僚长介绍，那么在本次演习期间呢，美国空军还派出 KC-135 的空中加油机进驻日本鸟取县的一个军事基地，那么和日本的航空自卫队呢来展开这个交流。那这一

0: 次的演习的重点的科目呢，包括了海上导弹防御、防空反导、网络防御等等。另外呢，刚才主持人谈到了美国的航空母舰连续第二年呢缺席了自由之刃的演习，那么这个主要原因呢，就是目前呢美国在西太平洋甚至整个印太是没有一艘可以执行任务的航空母舰。那么其中啊，以日本的横须贺为母港的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经在今年夏天八月份啊被抽调到中东呢去接替林肯号航母执行任务。那么林肯号航母呢，在结束了长达286天的持续部署之后呢，最近在泰国进行了一下休整，那目前已经启程返回美国。
1: 那是不是正是因为美国的这种捉襟见肘，所以在亚太地区才出现了战略的收缩？
2: 美国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针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那么目前来看呢，它的主要的作战力量就是航母打击群。但是呢，以前美国认为它的核动力航母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呢，它可以持续部署一年左右，现在来看呢，它的想法是过于乐观了。因为当大型的核动力航母在高强度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这种海上封锁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它执行6到7个月的这种持续部署任务之后，可能就会出问题。所以现在呢，美国针对伊朗采取的是航母车轮战，尽可能压缩每一艘航母的部署周期，就让它在前沿执行6到7个月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那么通过频繁轮换的方式，保证一线作战航母是处于可靠的状态。那么这就会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其他的一些任务区可能根本就没有航母了。我们看它所有的航母力量都是在靠近伊朗的区域进行部署，那么西太平洋的相关区域就会出现航母真空的情况。这就是由于现在美国的核动力航母新的呢不太靠谱，老的呢频繁的出问题，再加上美国国内的这种修航母维护航母的能力出现严重下滑的情况，原本航母兵力就捉襟见肘。现在呢，它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建造，尤其是2号舰和3号舰的建造，可能会出现一些设计的更改。你比如说，真要是把电磁弹射器换成了蒸汽弹射器，然后按照特朗普的喜好，把这个舰岛从舰体的后部挪到舰体的中部，那也就意味着新一代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它后续的建造会出现很大的变化。那么新旧航母的这样的一个替换，会不断的这个拖延。
1: 那么有的人认为说这是对民进党当局的一种敲打，而有的声音也认为说台湾方面现在在美国眼里呢，从边缘人到了局外人。秉忠，您的观察呢？
3: 事实上，早在今年2月底，我们看到中东战事爆发之前呢，各界就已经注意到美国航母以及各式船舰排队等着维修保养，造成这个美国军舰在全球各地的部署是相当吃紧。那么如今美国和伊朗战争开打之后，可以说呢更是雪上加霜。那么对台湾不少妄图以武拒统的人来说啊，他们其实寄望的这个对象就是美国，尤其就是美国的航母。我们知道，在19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美国克林顿政府就曾经派2艘航空母舰进入台湾周边，被视为呢是协防台湾的关键部署行动。然而随着解放军呢已经进入到3航母时代，不要说是在台湾岛周遭成功的来进行区域拒止了，甚至呢都可以将反介入的防线一路呢推到第二岛链。如今美军更是呢为了呢这个中东战事陷入泥潭，在印太地区已经是没有航母可以部署了。难怪绿营里一些脑子还算比较清楚的人会直呼呢现在叫做相当危险。我想在美伊战事之前，特朗普呢本来就已经表现要从印太战略后撤这样的一个态度了。那么当时呢其实就开始呢改推日本、菲律宾这些盟友来打前锋。如今这个伊朗战事呢更是陷入到没完没了的局面，特朗普内外交迫，不仅无力再顾这个亚太，而且呢他还更需要维持中美关系稳定的大局，所以所谓这个弃台的倾向只会更加明显。因此这一回呢，我们看到美国呢再一次不派任何的航母来参与美日韩自由之刃的军演，确实呢可以说就是对赖清德当局的一种敲打，就是要台独势力别再惹事，避免又给赖清德当局所谓美国可以靠这样的幻想。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刚刚靠岸泰国休整的林肯号最新曝光画面显示，

0: 舰体遍布大片流锈。舰长只解释长期部署出现锈蚀属于正常现象。台媒则点出，这是美军兵力被中东牢牢牵制，被迫超期透支使用的直接结果。为应对中东局势，美军不得不把本应在西太执勤的航母一批批调往印度洋。一艘航母被热点牢牢困住，另一艘就要接续填空，直接造成西太平洋出现罕见的航母真空。
1: 现在已经爆出说 F-35 呢也出现了表皮被腐蚀的问题，所以就是面临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判定一下美国现在整体的，无论是它的航空母舰还有舰载机的发展，是不是到了一个比较难跨越的阶段？
2: 如果航母上的 F-35C 隐身舰载机也出现了这个蒙皮被锈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个大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美国航母上的 F-35C 是具备隐身功能的，具备隐身功能和超级大黄蜂相比，它就是可以悄悄地进行长距离的飞行，可以针对对方严密设防的目标进行突袭。就是它的飞行，它的作战是有极强的隐蔽性和突然性，而且呢，在执行制空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如果面对的是对方的非隐身的战斗机，它技术来讲是有优势的。但是呢，一旦它的蒙皮生锈，出现了被腐蚀的情况，那么它的这个隐身衣啊，就出现了藏头露尾的情况，也就是说呢，它的雷达反射信号可能会增加。那这样的话呢，它的隐身功能没有办法完全的发挥出来，一旦遭到了对方防空系统的锁定，遭到了对方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锁定，它的隐身优势就彻底的归零了，就暴露目标了。所以航母生锈照样可以打仗，但是如果隐身战斗机，也就是 F-35C 这种航母上的主力的先进的隐身舰载机，如果它出现了这种锈蚀生锈的情况，尤其是它的隐身涂料出了问题，那可能就不仅仅是影响作战状态，那可能就是它既没有办法有效的完成任务，自身还容易遭到击落。
1: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美国的整个的军用体系陷入了非常缓慢的一个更新迭代的周期？那么不仅仅是航母和战机，是不是也体现在其他方面？
3: 那么在最近我们看到九月初美军对伊朗的空袭行动之后啊，伊朗更随即展开报复行动，除了瞄准美军在中东的各个基地来进行攻击，更直接对美军的航母发射弹道导弹。我想这个不止让美国颜面无光，而且展现出啊，伊朗呢是越打啊越不怕美国这样的一个自信以及能力。我想这里也暴露出一个重要的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对伊朗的反导能力啊是已经遭到破防了。美国如果要加强防空反导能力，只能搬出更多的爱国者以及萨德拦截导弹。但以先前美国媒体所透露的情况，美军陆军战术导弹以及所谓的精准打击导弹已经是几乎耗尽，可以说完全暴露出啊美国自身对伊朗叫做难以招架这样的一个短板。那么更别说美国作为全球超强啊，竟然被伊朗搞到啊，现在美军在中东的多个基地啊是接连破防，这在美军近年来啊低烈度的战斗当中可以说非常罕见。如此呢，也让中东地区的美国盟友啊只能另寻自保之道，因为美国不仅是靠不住，而且根本是给大家招来战火的灾星。
1: 那么现在如果说航母的战力跟不上，而且问题频出的话，我们看到美国呢也在加紧它全球地方导弹的部署，包括无人舰和核潜艇的部署等等。那么胡教授，您觉得这样的一种部署方式是否能够补齐航空母舰的不足？
4: 美国呢，现在它正在把低风陆基的中导系统啊，把它部署到这个第一岛链，那么企图啊用低风系统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那么战斧巡航导弹它的射程啊可以超过1500公里。那么以这种方式，也就是说，美国可以不依赖航母，也可以实施对于海上目标、对于陆上目标的一个远程的精确打击。那么再次考虑到航母的目标呢是比较大，容易遭到这个太空当中的卫星啊，还有空中的这个侦察机的一个跟踪，所以呢，美国也在利用自己水下的优势，在加大力度啊，投入打造美国弗吉尼亚级的攻击型的核潜艇。因为我们知道，相比水面的舰艇啊，核潜艇它的隐蔽突防的能力啊要更强，能够在对手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来发起一个致命的一击。但是美国想了这么多的办法啊，美军呢采取了这么多的举措，真的能够挽回美军的颓势吗？我觉得这里面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比方讲，现在低风系统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是临时部署，那么问

0: 问题来了，能不能永久性的部署？那么到了战时啊，美国在他国领土上能否使用低风发射战斧导弹？这里面都是存在一个不确定性的。再比方讲，以美国现在这个军工实力，以美国现在这个造船业的一个产能，那么无论是核潜艇还是无人艇，它的建造的速度啊是非常的慢的，根本达不到美国所寄希望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1: 据美国海军部情报局数据，五角大楼评估，美国计划2031年新增58艘军舰，外界普遍判断美国的扩军目标很难落地。不仅如此，美海军现有舰队维护积压严重，2025年海军整体战备率仅68%，达不到80%的考核标准，舰艇被迫长期超期部署。赖清德当局一直把美军航母视作外部靠山，幻想危机来临之时，美军航母能够快速赴台。可造船产能不足，舰艇维护压力巨大，现实已经给出警示，美国很难为台独分裂冒险专门预留军力。
2: 那么是美国主动对西太的军事部署进行了战略的收缩，还是说美伊战事直接稀释掉了美国对西太的部署能力，特别是航空母舰的部署能力？您的观察，韦老师。
3: 可以说呢，现在美国海军也是非常的无奈，因为航母的数量是不变的，那么在一段时期内能够出动航母的数量呢也不可能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只能是把核动力航母投入到最急需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区，其实呢主要还是要满足针对伊朗的作战和长时间海上封锁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需求。至于说其他的一些区域啊，美国海军只能是采取凑数的方式，但是呢有航母和没有航母完全是两种状态。因为10万吨级别的核动力航母，它上面可以搭载60多架的舰载机，包括超级大黄蜂，包括 F-35C， 还有这个 ERD 先进鹰眼预警机。那么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呢，就相当于一个综合化的海上基地，那么它的控制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而且夺取制空权、制海权的能力比较强。但是如果在美国的这个作战体系，比如说在太平洋西部的作战体系当中就没有航母了，那么美军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就会大幅度的下滑，不仅仅是减少50%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可能就减少了60%甚至70%。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美国它进行大规模作战，或者说呢要进行大规模的这个兵力的这个施压，基本上呢都是没有办法完成这种重大任务的。怎么办呢？很显然他采取了一种放虎出山的模式，要让日本快速的发展航母。现在日本公开表示，他不仅要改造出2艘出云级的轻型航母，还要打造第3艘航母，也就是真正意义上完全按照航母设计、航母标准制造的第3艘的轻型航母。那这个排水量可不仅仅是2万吨，有可能就是达到3万吨或者是4万吨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2: 那么一边是放宽对日本打造航母的限制，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在加强自身的造船业的发展。那是不是也是看到了目前这个航空母舰的新旧更替当中出现了一个周期非常缓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4: 特朗普政府呢，一边为了重振美国的造船业，拿出200亿美元要进行补贴，但另一边呢，又要斥资大成本打造所谓的黄金舰队，这个在美国有限的军费预算底下，本来呢就是互相矛盾、互相排斥。那么更别说呢，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啊，如今看起来这个没完没了的伊朗战事，是让啊这个美国短缺的军费预算呢，更加呢叫做雪上加霜。美军不但呢是本来没有预料到啊会有这么一场啊这个旷日费时，而且每天都在这个高度损耗的战争，甚至呢我们看到美国媒体现在评论呢、啊、说这已经是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最严重的资源枯竭。光呢我们说把这些好好来修整都已经需要大量的经费，哪里还挤得出资源呢去搞特朗普庞大的所谓黄金舰队计划呢？尤其美军2026年财年的这个预算呢，本来就没有包含这一次对伊朗所谓史诗怒火的这个专项的费用，只能够呢用各种的紧急拨款现在来支应战争的需求，变成啊挖东墙补西墙，那么挪用各种呢其他预定的开支来应付这一场战争的需要，这就更加排挤美军航母的补充以及更新的预算。
2: 我们看到美国的国防部在今年初做的一个战略的报告当中也指出说，如果期待着

0: 美国驰援台海冲突的话，那么美国的付出要远比收益大得多，也就是得不偿失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报告对于赖清德当局来说，是不是也是一个警讯？胡教授，
1: 那么由美国的智库啊，他曾经啊做过一个兵推，就发现如果中美在台海爆发冲突的话，那就是一场高强度的消耗战。那以美军的弹药库存，特别是像远程反舰导弹这样的关键弹药的话，它只能支撑7到8天就全部耗尽了。但是解放军仍然有一个高强度作战的能力，大家想这个仗怎么打？而且这个兵推这个数据啊，还是在美以伊冲突爆发之前的。如今呢，大家都看到了美军的弹药库存更加的告急，而且是短时间内2-3年内是补不过来的。那再次解放军也不可能让美军的航母在西太在台海可以横冲直撞。去年12月份的时候，有美国媒体纽约时报曾经披露过美国国防部的一份机密文件，这份文件显示啊，如果中美在台海开战的话，那美国现在最先进的福特级航母的首舰，就是花了130亿美元打造的福特号航母，很有可能会被击沉。那么此外，美军还会损失100多架最先进的第5代战斗机，还有多艘的驱逐舰和潜艇。那么这个代价我想是美国无法承受的。所以呢，赖清德当局啊，也不要再做梦了啊，做梦美国会不惜一切代价，会下血本啊，为台独火中取栗。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民进党当局始终沉溺于以美谋独的迷梦，寄希望于所谓外部势力的庇护，误判形势，铤而走险。殊不知，美军航母的悄然离场就是最直白的战略敲打。美国不会为台独牺牲自身的全球利益，更不会为分裂势力兜底买单。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总统特朗普称，对伊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但美媒报道，白宫高官表示，战事或持续至特朗普任期结束。伊朗称将设立新的。

0: 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船只将被制裁。埃及等八国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禁止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进口商品。专家指出，多个因素促使英国等欧洲国家施压以色列。俄总统新闻秘书目前尚无调解俄乌冲突路线图，美方表示希望恢复三方会谈的模式，以便各方能够直接交流。日美澳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在日本多地启动，朝中社称日本新军国主义企图必将招致灾祸。俄外交部表示在日本部署低风导弹系统不可接受。2026年服贸会进入第二天，多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中国服务加速出海。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会在今年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之后立即结束。
1: I think the war will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Because they can't hold out any longer. They're desperate to try and affect the election so that we can get a nice, weak group of people in there and leave them alone and let them have their nuclear weapon.
2: 关于与伊朗的谈判，特朗普表示，他曾想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但他同时又称，谈判或许有可能发生，只不过这并非美方目前考虑的事情。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9号报道，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报道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中，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报道还说，白宫高级官员私下承认，这场军事冲突可能会拖上数年，这与特朗普声称美国已击败伊朗军队，伊朗政权即将投降的说法相矛盾。
0: 当地时间10号的凌晨，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该国最大的岛屿格什姆岛区域传出了巨大的爆炸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表示，在格什姆岛听到了爆炸声，来自海上。另外，有伊朗媒体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了爆炸声。截止到目前，伊朗官方暂未披露细节。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9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会被制裁。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任何进入海上制裁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停止提供海事、保险及相关保障服务，且该船只日后再次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也无法获得海事等相关服务。穆赫比指出，这一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具体坐标将另行公布。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9号报道，穆赫比8号晚在谈及伊方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时强调，这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此外，穆赫比还发表声明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他强调，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势，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军8号对数艘伊朗船只发动袭击。声明称，美军在波斯湾和阿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是美方对伊军事行动、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的一部分。此举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威胁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声明指出，针对美方袭击伊朗船只，伊朗武装部队已对美国在地区内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实施打击，并对数艘美方船只实施防御性打击。声明还称，伊朗武装部队在行

0: 使合法自卫权时不会有任何犹豫，将以适当方式对敌人的一切军事侵略作出坚决回应。
1: 九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打击两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美国海军舰艇的说法不实，并没有美国海军的军舰遭袭。此外，美军在过去一周摧毁了10艘伊朗邮轮，这些船只隶属于一个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提供资金的网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九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邮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舰船和8艘邮轮。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九号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局势进一步升级深感关切，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最大程度的克制，根据国际法全面恢复和尊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权与航行自由。
2: Turning to the Strait of Hormuz, the, I can tell you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deeply concerned by reports of further escalations in and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over the past days, including attacks against commercial vessels and threats of additional action against maritime and energy infrastructure. Navigational rights and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and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must be fully restored and respected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3: 迪亚里克说，古特雷斯警告，局势如果继续升级，可能对地区与全球安全稳定以及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后果。古特雷斯再次敦促有关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和言论，并呼吁各方充分利用外交渠道，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分歧。对于联合国此前提出的霍尔木兹海峡化肥及相关原材料安全通行方案，迪亚里克表示，相关磋商仍在继续。目前这一通行方案能否真正实施，关键取决于冲突相关各方是否同意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重要海上运输通道，当前局势持续紧张，加剧了粮食、能源以及其他重要物资运输面临的风险。
1: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九号进一步的上涨，并且创下了自5月22号以来的新高。截至到九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2美元，涨幅为3.25%。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29美元，涨幅为3.36%。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九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当天通过的由英国、法国、德国共同推动的伊核问题决议。该决议主张将相关伊核问题提交至联合国安理会。
4: 加里·巴巴迪发文说，一些国家袭击伊朗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核设施，干扰正常核查进程，随后又以核查受阻为由推动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这项决议。这种做法既无法弥补有关国家政策和行动的失败，也无法在联合国安理会取得任何成果。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里萨·纳杰菲在该机构理事会的会议上批评说，这项决议是政治工具而非技术性文件，在法律和事实依据方面存在严重问题。纳杰菲说，国际原子能机构应当履行技术性职责，不应成为任何国家推进自身政治议程的工具。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当天在会上进行了激烈辩论，表决通过的这项决议主张将所谓伊朗违反其核不扩散义务的问题提交至联合国安理会。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具有投票权的34个成员国中，中国、俄罗斯、尼日尔对决议投反对票，巴西、南非、印度、埃及、泰国等8个发展中国家投弃权票。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九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发动了袭击，多国联军将作出回应。此前一天，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艾卜哈等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了袭击，造成73名平民受伤。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九号称

0: 沙特战机对也门四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报道未说明具体袭击目标以及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情况。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东问题专家王进，为我们详细的解读。王先生你好。
1: 丽娜你好。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呢，美伊战事将会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之后立即的结束，而白宫高级官员就指出说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伊朗方面说呢，将会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那么您如何来看美方内部的不同的意见？伊朗此举的意图又是什么呢？
1: 好的，丽娜，确实如您所说，美国现在针对伊朗战事的表态是存在矛盾性的。一方面呢，美国国内有观点啊，要求继续的保持强硬姿态，继续向伊朗施压，甚至要扩大对伊朗的战事规模。但是另外呢，也有很多的观点认为，应当理性的看待当前的战局，寻找能够妥善的、体面的结束冲突的路径。所以，美国在国内针对伊朗的战事，实际上反映出了美国当前是骑虎难下的一个姿态。因为一方面呢，美国是需要保持向伊朗的施压，不能够单方面的短期内直接放弃对伊朗的战事，这样的话就会宣布美国之前对伊朗的战事是失败的，那是一个重大的决策失误，这个会带来美国国内重大的这个政治成本和政治风险，这个尤其是在11月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以及随后可能美国国内的一系列的这个重大政治事件上，对于美国的这个各个党派的利益来说是非常巨大的这个负面冲击。而另外一个方面呢，现在的战事长期持续，再加上美国对伊朗新一轮的这个所谓的经济制裁和施压，实际上它不是最终目标。像伊朗施压也好，或者说打击伊朗，它并不是美国的目标，而是一个手段。如果伊朗不让步，如果伊朗不接受美国的条件，实际上就会使得美国面临一个很尴尬的局面。而与之相应呢，我们看一下伊朗国内的表态，尽管我们还是要强调伊朗国内对于未来该怎么走，是不是要继续保持强硬姿态，是不是要同美国进行这个所谓的这个战略对峙，长期持续还是有很大分歧的。但是不管这种分歧如何的这个表述，它有一个前提性的共识，就是在伊朗国内各个派系都有前提性的共识，那就是如果美国施压，伊朗就要坚决抵抗，而且伊朗要利用霍尔木兹海峡为重要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工具，或者说所谓的抓手，来同美国进行长期的博弈。考虑到伊朗确实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有主导性的这个优势，所以伊朗的这个先手牌，它会持续的使得伊朗获得巨大的战略先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恐怕在短期内很难通过1到2次对话，或者说短期的这种政治思维的转变来结束。未来美国围绕和伊朗之间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也好，或者说以及延伸出来的地区安全问题包括伊朗核问题的一种老问题，恐怕还是会进行长期的博弈未来的对话重启以及包括和平机遇的出现都会面临很大的阻碍。伊朗
0: 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呢，这个与也门胡塞武装近期也是在相互的袭击，打击的对象呢就包括沙特的军事和石油设施，以及双方的民用和经济设施。那么您又怎么看双方开打的这个原因和后面的影响？
1: 好的，丽娜，确实如您所说，现在啊，这个随着美国和伊朗战事的持续，实际上好像也门这边的冲突也出现了这个新的这个变化，还有这个新的风险。我觉得也门战事它重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因素实际上是两个，一个是也门内部的这个和平现象，在此之前也主要的原因在于之前也门的和平机制是建立在2022年4月当时联合国所斡旋主导之下所推动的这个所谓的也门和平框架，而当时的和平框架从4月到2022年6月就应该到期了，只不过后来各方都没有选择延期，而只是默契的维持的这个框架规定之下的很多的条款，所以这个脆弱的机制本来就是很弱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随着美国和伊朗战事的这个冲突的出现，那么它波及到了也门的这个内部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也门胡塞武装同伊朗的关系其实一直还是比较紧密的，而与之相应的是也门政府军或者说也门南方的这个所谓的库杜委员会，它同沙特的关系同阿联酋的关系更紧密一些，而沙特和阿联酋现在由于同美国和伊朗的战事受到波及，所以说也选择在也门问题上做出一定的反应。所以从现在来看也门的这个战事冲突它既有外部的因素，同样也有它内部因素的一个延续的影响。那么未来也门战事的持续确实如您所说会带来很大的这个负面的冲击，一个呢是地区的形势，毕竟现在美国伊朗的这个冲突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的争夺，它会使得国际社会也好或者地区国家非常担心，而也门作为一个地区的热点纷争问题，如果重新的长期出现，就会使得整个地区安全形势陷入到新的纷争当中。另外一个呢，由于我们看一下也门的地理位置它西边就靠着红海，而且也门胡塞

0: 在武装也好和也门政府军当前冲突区大体上就是围绕的这个非常关键的曼德海峡的这个附近区域来展开的，也会影响未来的这个能源航运和国际价格的这个走向。所以对于未来的地区形势也好，或者说整个的全球经济也好，都不是一个好消息。李娜，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季猛。
2: 好的，我们看到美国近日

0: 没有正面回应，但是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军 MQ 系列无人机在对伊军事行动中大量损耗，原有生产线停产，受预算约束也难以大批量采购升级型号，迫使美军加速推进后续机型的研发。美军已经启动模块化飞机项目，追求大规模生产低成本、可承受战损的无人机。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伊朗国家通讯社，伊朗转向主动威慑，伊朗安全战略发生重要转变，逐步摆脱被动反击模式，探索主动威慑，甚至实施先发制人的行动。该战略核心是主动抬高对手的行动代价，自主把握反击的时机和方式。战略调整的背后是一批新式军事装备的高调启用作为支撑。伊朗大力发展高精度导弹、侦察定位、反舰以及无人机等作战装备，更加看重打击的精度和突防能力。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法新社，美国调整博弈方式，在伊朗试图强化海上控制的同时，美国也在改变着自身的博弈方式。明显的一大变化就是目标不再是单纯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而是通过打击伊朗油轮和影子舰队的方式，试图掐断石油出口的经济命脉。美军还出动扫雷舰，在霍尔木兹海峡原有的主航道上秘密进行扫雷行动，试图确保国际船只继续通过这一全球重要的能源通道。我们再来看阿根廷号角报，美伊不断试探对方红线，美国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并且数次释放强硬言论，称不再看重与伊朗达成协议，威胁发动更大规模的袭击，同时加码经济制裁。伊朗军力恢复速度超出了美方的预期，双方对抗烈度走高，冲突升级直接搅动全球能源市场。分析认为，双方虽然未必希望陷入全面战争，但是随着彼此不断试探红线，有限冲突可能失控，误判的风险随之增加。丽娜，
1: 好的，感谢季萌。当地时间的9号下午，以色列驻斯洛文尼亚大使馆在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纳正式的开馆，大约2000名示威者在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
2: 示威者手持斯洛文尼亚和巴勒斯坦国旗，打出“解放巴勒斯坦”“斯洛文尼亚与巴勒斯坦站在一起”等标语。
3: Že več kot 60 let izvaja rasistične in apartheidske politike na Bližnjem vzhodu in to smo se tukaj zbrali za to, da povemo, da temu nasprotujemo. Nasprotujemo tudi temu, da se kakorkoli povezujemo z izraelsko državo in z izraelskimi institucijami. Govori se tudi o vedno tesnejšem povezovanju našega gospodarstva in šolstva z izraelskimi institucijami in temu odločno nasprotujemo.
2: 当天早些时候，斯洛文尼亚两个反对党向议会提交了对总理亚内兹·扬沙的弹劾提案。两党指责扬沙政府的外交政策服务于以色列利益。此前，斯洛文尼亚由中左翼政府执政期间，于2024年6月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并于2025年宣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为不受欢迎的人。今年新上台的中右翼政府则撤销相关决定，并着手加强与以色列的关系。
1: 当地时间9号，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从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进口商品，并限制提供相关的服务。
4: 联合声明说，此举将有助于推动国际社会依据国际法采取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声明还对法国、英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声明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具体行动，制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的行为，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改变被占领土人口与地理特征的措施，强调加沙地带为巴勒斯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呼吁全面落实结束加沙冲突计划，以缓解人道危机，推动重建。声明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独立主权且领土完整的巴勒斯坦国。
1: 英国长期被视为以色列在欧洲的重要伙伴，两国在贸易安全

0: 等领域合作密切。这一次，英国等欧洲多国为何要对以色列施加压力，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采取禁止进口措施呢？
1: 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英国和以色列在加沙人道主义局势、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以及巴勒斯坦建国等问题上的分歧不断加大。2025年6月，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挪威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制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声明说，两人屡次煽动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其致使巴勒斯坦人权遭受严重侵害的行为不可接受。更大的转折发生在2025年9月，英国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并表示此举旨在维护两国方案的可能性。英国《金融时报》发表分析文章说，两国关系数十年来从未如此糟糕，且短期内可能继续恶化，双方的分歧已开始侵蚀此前在防务和贸易等领域的合作。英国卫报分析认为，英国直接限制定居点相关贸易是英国维护两国方案的一次实质性政策调整。另外，多个欧洲国家也表达采取类似制裁的意愿，显示出就约旦河西岸定居点问题，部分西方国家正尝试形成更加协调一致的施压机制。
2: 英国等欧洲国家采取这些措施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首先，维护欧洲国家中东政策的核心立场和基本原则。英国等欧洲国家用定居点等于非法占领的法律框架回应以色列的做法，试图保住两国方案的外交信用。第二个原因主要是来自国内的政治与社会压力。民调显示，英国约三分之二的民众支持政府采取的定居点贸易禁令。新上任的伯纳姆政府也需要塑造独立的外交形象。第三个方面的考虑是，欧洲国家希望保持对全球热点议题的话语权，展现欧洲外交的行动力。
0: 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的军工设施及用于军事目的的港口、船只和物流中心进行打击。同一天，乌克兰军方通报称，乌军在俄罗斯境内实施了一次纵深打击。
3: 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居民点。在扎波罗热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俄军继续向乌方防线的纵深推进。通报还称，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的军工设施及用于军事目的的港口、船只和物流中心进行打击。此外，俄军无人机摧毁了停在乌克兰基辅州机场的一架米格-29战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9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在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新罗西斯克开展联合深度打击行动，击中俄军海军基地基础设施以及埃森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导致该舰上层建筑起火。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9号通报称，当天对俄境内实施一次纵深打击，击中俄两处天然气处理厂。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本周早些时候进行了一次很好的通话，并且称呢，普京表示有意达成协议以结束俄乌冲突。特朗普还说，美俄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向媒体表示，就调解俄乌冲突，目前没有已经成型的路线图，只具备恢复谈判进程的政治意愿。俄方希望俄美乌三方会谈能够在可预见的期限内重新举行。
4: 佩斯科夫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于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各方持有共同倡议和共同的政治意愿，这一点已得到确认。但佩斯科夫表示，他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佩斯科夫强调，俄方将继续与美方保持联系，并将继续开展与乌克兰的被扣押人员交换工作。此前一天，佩斯科夫表示，俄军在接触线向前推进，但随时愿意走向和平，这取决于乌克兰的选择。他称，基辅在冲突调解问题上缺乏灵活性，并非真正想停战。乌克兰仍在依赖一些想从战略上击败俄罗斯的欧洲国家。佩斯科夫透露，制裁问题

0: 提议纳入冲突调解谈判议程，但不是首要问题，调解冲突本身才是头号问题。塔斯社六号援引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话报道称，美国希望恢复三方会谈模式，这样各方能直接交流，无需美方在俄乌之间传话。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最近一轮三方会谈于今年二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谈以闭门形式进行，会后没有签署任何文件。当地时间九号，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的局长纳雷什金向媒体表示，俄罗斯与美国情报部门之间依然保持接触。8月25号，其与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局长拉特克利夫在职权范围内讨论了相关的问题。另外，纳雷什金表示，他不排除回访美国的可能性。好的，再次进入媒体焦点，季萌。
1: 好的，俄方表示希望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乌克兰总统也称，乌美俄三方会谈的地点已经有备选方案，希望欧洲能够直接参与。俄乌在前线激战的同时释放出谈判信号，引起舆论的关注。首先我们来看德国时代周报，战场形势没有出现颠覆性变化。俄军近日炮轰乌克兰核心军事指挥机构，袭击主要是想削弱乌克兰跨境作战的能力，同时传递强硬的威慑信号。俄乌双方打击对方核心军事机构的对抗色彩进一步加剧，俄军行动或引发乌方一系列的后续报复，战场依旧是双方博弈的核心。在战场形势未出现颠覆性变化，双方战争意志未明显减退的背景之下，俄乌基本不具备和谈的基础。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英国路透社，长期拉锯战令双方承压，俄军虽然在前线缓慢推进，但是付出的代价不小。乌克兰自主的无人机军工体系初步形成，对俄罗斯内陆基础设施的精准打击能力越来越强。乌军虽有欧洲军援，但是兵源枯竭、弹药吃紧的问题仍然严重。两边的战争成本都在不断飙升，客观上创造了谈判的空间。但是俄乌诉求存在根本性分歧，目前的谈判距离真正能够达成停火协议还很遥远。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意大利晚邮报，俄乌都想摸清对方的底牌。俄乌冲突进入到僵持阶段，双方在军力、安全和政治上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近期双方都表示愿意谈判，是要想摸清对方的底牌，观察其在谈判立场上是否有新的变化。在近期的外交互动中，俄方清楚特朗普面临中期选举的压力，不仅不妥协，反而强化了一些核心诉求。乌克兰也利用美国中期选举这一窗口期，在博弈中将自身利益最大化。最后我们来看巴基斯坦黎明报，西方斡旋难以打破僵局。文章就指出，最近一段时间，欧洲和美国在居中斡旋，积极推进俄乌间间接对话的同时，又联合起来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英法德正在筹划联合为乌克兰生产远程武器和防空系统。北约计划向乌克兰提供总额达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军事援助。这一阶段的西方斡旋只是假性调解，难以搭建兼顾俄乌诉求的长效停火与和平框架。好的，丽娜。
0: 好的，感谢季萌。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的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以及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至24号。日美澳共派出了约3700人参加演习，规模为历届最大。
2: 据日媒报道，此次日美澳联合演习将以北海道的演习场为中心，开展联合实弹射击和伞降训练。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从陆屋的基地与北海道的作战训练远程联动，低风可搭载战斧巡航导弹。去年九月，美军将低风临时部署在山口县的美军岩国基地，在日本国内为首次部署。美军今年六月将低风和海马斯部署至陆屋航空基地，按计划演习结束后，低风将被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日本赤旗报刊文说，低风在演习结束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在发展为永久部署的风险。朝中社8号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家的文章说， 日本新军国主义者正在掀起制造战争国家复辟。

0: 侵略国家的狂澜，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安全环境正滑向越来越危险的局面。文章指出，近年来，日本挥霍巨额军费，疯狂推进远程打击手段实战部署，现在又勾结美国等国家，执意推进双边及多边联合军演，完全出自妄图提升实战能力，来对付朝鲜等周边国家的阴险居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扎哈罗娃指出，当前日本政府仍顽固拒绝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其再军事化政策和试图掩盖侵略罪行的做法日益引起邻国和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的忧虑。扎哈罗娃再次呼吁日本当局回归其和平宪法立场。
1: 近期，俄罗斯在争议岛屿视察及建立二战纪念碑，引发了日本强烈抗议。日本政府要求拆除纪念碑，但遭俄方的强硬回绝。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就日本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一事表示，俄罗斯并没有忘记日本军国主义，没有忘记在与日本军国主义斗争中所获得的胜利。佩斯科夫说，很难说日本忘记了什么，记住了什么，但俄罗斯没有忘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四号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该纪念碑是俄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纪念碑中央是一尊15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士兵手持长枪，旁边一座绘有菊花图案的界碑被砸成两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号在社交媒体平台用日语和俄语发帖，要求俄方将纪念碑拆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纪念碑言论时表示，日本方面无视本国历史，别把这种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号表示，针对日方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及相关的言论，俄方建议日本真正进行反省，明确承认其曾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扎哈罗娃认为，日方针对哈巴罗夫斯克纪念碑提出的拆除要求是试图再次误导国际社会。扎哈罗娃指出，日本曾在邻国胡作非为，制造杀戮，日本政客经常参拜靖国神社，在邻国看来，这是日本不愿承认战争罪行的表现。俄方一直呼吁日本尊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日方似乎对此视而不见。当地时间的9号，欧洲议会决定下周就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展开辩论。欧洲议会主要的党团围绕西班牙政府应对危机的方式以及欧盟移民政策存在分歧。
2: 欧洲议会中的欧洲人民党等党团正在推动在下周二的辩论后就休达局势进行表决，预计将在相关决议中加入更严格的移民政策和批评西班牙政府应对不利的内容。而欧洲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团则预计将为西班牙政府辩护，呼吁欧盟成员国加强团结，共同应对移民压力。目前，休达移民危机在欧盟层面引发连锁反应。今年8月，22个欧盟成员国要求就这一问题召开紧急会议。意大利一度恢复对来自西班牙的航空和海上边境检查。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日前表示，7月底约8万名非法移民大规模涌入休达后，目前仍有数千人滞留，其中包括大量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当地面临严重人道主义危机。比瓦斯同时指责摩洛哥对休达施加压力，并要求欧盟进一步介入。当地时间9号，欧盟委员会决定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紧急援助，以帮助其应对7月底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后的休达局势。
1: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九号就美发布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征留活动相关网络安全公告答记者问。商务部表示，中方认为美方所谓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从事工业规模征留美模型的指控于事无凭，于法无据。美方此举是将征留这一业内正常的技术和商业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并在实践中搞双重标准。美方相关公告是其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打压竞争的又一明证，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商务部发言人表示，当前大模型产业正处于技术迭代、风险迭发、成长发展的关键时期，中美作为大国，应以积极负责态度处理人工智能领域面临的挑战和风险。但如果美方以打击征留为名，实施扼压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2026年服贸会今天进入到了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
3: 我身旁这些人在核电站里代替人完成巡检、水下清洁的特种机器人啊，是本届服贸会上展示的新装备。今天像这样的新成果还要发布46项，从硬核装备到跨境物流、智慧医疗，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为国际合作的新方案。
4: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and I have with me some companies from Norway, and we are visiting new companies here in Beijing, and we have a lot to learn from about the new markets and new companies here, and so we hope to get some new contacts.
5: 新技术也在让传统文化活起来。文旅服务专题展上，艺术数字沉浸展用 AI 重塑大师笔下的自然世界。首发首秀的三山五园时空数字沙盘，让观众戴上 AR 眼镜飞进畅春园，沉浸式感受中国文化。
6: I didn't know that I'm in another environment. It felt so real, like I'm close to nature. It's a way of teaching culture to the people. You feel the culture, you experience the culture.
5: 今天服贸会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等6场主题论坛，还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从签下项目到共享机遇，服贸会开放合作的朋友圈越扩越大。
7: I have been many exhibitions, but the size, the number of people, sometimes shocking. China is extremely big. One of the aim we are here to also see how it is work in China.
1: 2026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大会昨天在浙江温州举行，会上发布的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投入与研发强度持续增长。高技术、高价值、高成长属性凸显，在科技创新及产业创新层面已经取得了积极进展与成效。
8: 报告显示，2025年入围民营企业研发投入规模与人员队伍同步扩大，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同比增长10.72%，研发人员总数达到195.86万人，人均研发经费80.98万元，同比增长4.05%。
9: 网络安全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创新，一天不创新就落后。网络安全它一定是一步一个台阶跟着向前垒的。
8: 同时，入围企业创新成果供给能力稳步增强，共持有国内有效专利117.62万件，标准引领和质量支撑作用更加凸显。140家企业参与制定国际标准，共计889项。入围企业研发强度提升快于欧美主要经济体，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10: 我们数字化赋能以后，产能翻了1倍多，啊，客户数 从280家到900多家，帮助合作伙伴接单的开单率提升了590%，开单的错误率降低了96.7%，大大提升了企业的市场的竞争力。
8: 此外，入围企业中348家组建联合实验室，313家组建创新联合体，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以及产业链上下游加强。

0: 合作，推动创新资源与产业需求对接。在温州这家专注新材料研发的民营企业，年均研发投入超过20亿元。为了把分散在不同地区的科研力量集中起来，企业成立全国首家无区域民营研究院，集聚研发队伍超2600人，并与中国科学院相关院所、复旦大学等高校开展合作，先后攻克了20余项卡脖子技术，实现关键工艺高端材料自主可控。
1: 我们跟中科院长征研化所通过3年的努力，我们建成了全球首台套的 PPC 万吨级的产线，并产出了合格的产品。它既可降碳，同时它生物可降解的特性呢，又可以消除白色污染。
0: 入围企业中共有44.61万项有效专利实现产业化，272家企业的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比超过60%，创新成果为企业发展带来新的支撑。
2: 随着这个创新中国的战略的深入实施，民营企业的这个自主的研发意愿在不断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到创新的队伍中来，推动我国整体的创新实力的不断向新的台阶迈进。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4: 妈妈，我想喝果汁。
5: 汇源集团全换新，
4: 咱家果园
6: 咱放心。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据台媒报道，随着2026年台湾地区9合1县市长投票日期临近，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因风头正劲，成为了绿营强力攻击的对手。其儿子蒋德立录取国际交换生，随即成为了政治攻防的议题。台当局的教育、廉政、监察等部门接连介入调查。岛内舆论痛批绿营对未成年人进行政治追杀，以达到扳倒蒋万安的目的。这种突破底线的手法让民众反感至极，对民进党选情无益。
9: 今年8月底，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的儿子蒋德立录取台北市教育局国际交换学生学习计划，随即便遭到绿营民代与侧翼轮番攻击，指责蒋万安家属享有特权。随后台教育主管、廉政部门相继介入此事，近日台监察部门更是派专员进行调查。目前的监察机构正处于没有监察委员的空窗期，专员却主动查案，国民党方面就质疑此举就是有针对性的政治操作。
10: 他有他的法定职权，然后该怎么样的行使，我想他们就依照相关的法定职权如何行使，他们其实很清楚。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9: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刘采薇指出，距离选举只剩下80多天，三大公务机构全部动起来，就是在针对蒋万安。监察机构更将手伸进台北市教育局，以个案调查未成年人。监察委员不办贪官，降格成绿营政治打手。民进党为了政治追杀，连人性都不要了。针对相关争议，蒋万安回应表示，他是依照既定程序，在其子申请交换生时就清楚表明自己的公职身份以及与蒋德立的父子关系。
11: 现在连没有监院的监察院专员层级的官员都可以一通电话打到市政府的教育局查水表。
9: 台湾联合报评论指出，政治竞争可以要求候选人接受最严格的检验，但绝不能没有底线，把对手的家人拿来当作祭旗的战利品。过度针对未成年人的极端操作，反而可能引发民众的普遍反感。相关议题不仅未明显伤及蒋万安的人气，也未能替民进党低迷的选情带来拉抬效果。
8: 持续2个多月的台湾中联油脂本病比超标食安风波再度延烧，中联三大股东之一的泰山企业8号向台北地院地状，针对中联油脂事件造成的各项损失，向中联、福寿、福茂、南桥等4家公司求偿10亿元新台币。

0: 昔日携手合作的股东企业彻底撕破脸，也震动了台湾油品业界。
1: 中联油脂由泰山、福寿、福茂三家企业合资成立，是台湾重要的上游食用油供应商。今年七月，中联油脂生产的大豆沙拉油被验出一级致癌物苯并芘超标，引发岛内毒油食安风暴。在此次风波中，股东之一的泰山企业既是中联油脂出资方，也是问题油品直接下游的接收方。截至七月初的流向数据显示，约1300吨问题油品中，泰山企业承担了约291吨。随着后续完整市政陆续曝光，泰山认定整起事件并非单一环节的问题，供应链多个节点早已发现异常，却未及时处置，因此不再隐忍，正式提告，厘清全责，追讨损失。泰山起诉书中指出，南桥自五月起三度验出油品苯并芘异常超标，还出现台糖拒收异常原料，福茂提出油品超标质疑等多项预警，多家厂商提前掌握异常信息却隐匿不报，放任风险蔓延，泰山却蒙在鼓里。
2: 在整个起诉书揭露了整个时间序之后，我们认为不能够再沉默，那也必须透过就是一个提告来做责任的厘清。
1: 泰山表示不应单方面承担所有损失，
3: 损害金额已经高达新台币10亿元之巨，所以会有产品回收，然后库存品销毁，然后还有对消费者的赔偿，那另外造成泰山公司的商誉还有它的营业利益的损害。
1: 泰山方面表示不会回避身为股东应承担的责任。针对泰山提告并求偿10亿元新台币，四家被诉企业态度各不相同。南桥强调自身并非问题油制造商，认为泰山是卸责滥诉。福茂油脂发布重讯，表示尊重司法，交由司法判定。福寿实业、中联油脂则暂未回应。岛内舆论认为，从七月股东共同道歉到九月对簿公堂，这起诉讼也宣告中联油脂股东合作关系正式破裂。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今年投洽会设置两岸融合发展专区，以链通两岸、融享新机为主题，打造集成果展示、产品交流、项目对接于一体的两岸经贸合作新载体。
4: 我现在就在两岸融合发展专区现场，1000平米的展厅内，22家参展主体围绕5大优势赛道集中亮相，参展数量较上一届翻了一番。
5: 98投资洽谈会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盛大，而且是面对国际性的一个洽谈会哈。台资企业能够利用这一个机会呢，寻求合作的商机、市场的开拓、投资的标的，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6: 专区同步设置两岸产业园对接区、4个国家级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创业园，集中展示政策体系落地流程与标杆案例，现场提供招商匹配、政策咨询等专项服务，为台企跨区域布局提供一站式指引。
7: 这次98投洽会带给我的感受就是期待能够把我们的产品迈向国际化，对，迈向全球。那像以往我们的产品线其实也比较局限，就是在这个坚果啊、果干类的，那这几年也往这个常温预制调理包、方便食品这个方向去走，那也打算引进更多的这个台式的小吃，让它做成标准化的产品，推向这个全国各省、海外境内都去推广。
8: 这次有一个两岸融合馆非常重要，我们也希望岛内很多企业，包括厦门的台资企业，整个祖国大陆的台资企业一起能够来厦门，一起来思考如何把台资企业能够不止在外循环方面，在内循环方面也可以做强做大，一起参与祖国大陆的经济建设。
6: 活动期间还将同步配套3场专题产业对接活动，以展洽融合模式推动两岸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耦合，助力投洽会打造对台经贸合作新高地。
0: 2026年两岸经贸合作发展交流活动9号下午在厦门举行，来自两岸工商团体、专家学者及青年代表等200余位嘉宾与会。
6: 活动以15-50期两岸经贸融合发展新机遇为主题，通过政策解读、专家研讨、互动交流等形式，展示大陆高水平开放为台商台企带来的新机遇。
9: 那大陆有很多的经验，尤其它的无人自动车， 经走得很前面。

0: 而且量产，在两岸密切的合作。
1: 与会台商台企重点关注大陆产业转型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以及新兴产业发展带来的机遇。不少台商表示，将进一步拓展大陆市场，在技术研发、项目投资等方面寻找新的合作空间。
2: 我做汽车零部件生产，升级就是要搭配现在的潮流，一定要走智能 AI。
3: 我们在做种植、生加工、熟加工，还有出口贸易，然后品牌，那我们主要想找一些就是合作的伙伴。投洽会我去年也参加过，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会接到外订单比较多。
1: 从项目洽谈到落地经营，便捷的涉税服务始终是台商台企关注的重点。今年厦门市税务局升级税路通陆税畅行跨境服务品牌，为台企落地和后续经营提供合规辅导等税务支持。
4: 本身厦门产业链非常完整，是吧？人才集聚也好，市场环境也好，都非常优越，走在整个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前列。厦门不仅是个潮头堡，它更是一个制度创新的一个集聚点。
5: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6: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8: 李白感恩欢度节，
9: 李白大师香氛
10: 真香，
9: 李白洗洁精
10: 不杀手，
9: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0: 真划算，
9: 还得是李白。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12: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3: 我要练出马甲线，
14: 我想养条啤酒肚，
15: 我得吃清淡点了。
1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7: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5: 9号，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在法国巴黎开幕。此次峰会为期2天，与会人士将就太空事业快速发展背景下的科技、经济与治理等议题展开讨论。在本次峰会上，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蓝色起源公司等多家知名美国航天企业集体缺席。据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此前曾向部分美国航天企业施压，建议其不要参加本次峰会。 八号，意大利罗马政府首次公开了展出了罗马时期、古罗马时期规模最大的壁画与镶嵌画建筑群，展品包括彩绘城市等作品，生动描绘了当时港口的风貌。这批文物出土于图拉真浴场的地下廊道，该浴场建于公元109年，占地达6公顷。从本月起，文物向公众试开放，每场限15人，而且仅安排在周末及特定的时段。再来看天气。
14: 大家好，现在看天气。今天随着冷空气南下，四川东部、重庆一带将是全国降温最显著的区域。这一带的最高气温呢，普遍会降到25度左右，高温过程结束。而对于北方多地来讲，冷空气影响进入尾声呢，今后几天白天会升温，但是早晚的气温依然低迷。那么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在西南一带，包括像重庆，今天最高气温会降到26度，凉爽不少。成都呢，今天最高气温只有22度，有可能就此开启秋天的大门。而在北方，像北京。白天午后会接近30度，但是早晚的最低气温只有15度左右，所以早出晚归还是要注意保暖。降水方面呢，今天开始华西地区的这一轮降雨是明显的减弱，但是在四川盆地的中东部以及云南还有青海、西藏、川西高原等地部分地区还是会有中到大雨，明天降雨会进一步的减弱，不过之后华西地区依然是降水最为频繁的区域。那么川西高原、四川盆地西部累积雨量大，需要关注持续性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4到29摄氏度，西安小雨转阴，17到21度，广元阵雨16到19度，宜宾阵雨转阴，19到22度，唐山晴，15到29度，合肥多云转阴，16到23度，南京多云转阴，20到27度，武汉多云，17到25度，福州多云转晴，23到32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3到32度，广州晴转多云，22到32度，东京小雨，19到22度，新德里晴，27到35度，迪拜晴，31到40度，河内小雨，22到31度，曼谷中雨，26到34度，吉隆坡小雨，26到32度，悉尼晴，13到17度，伦敦阴转小雨，11到20度，巴黎阴，11到21度，罗马中雨转大雨，19到28度，雅典晴，23到31度，温哥华晴转小雨，12到19度，渥太华阴转晴，9到22度，洛杉矶晴，23到32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5度。
5: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你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我叫张思德，

0: 张思德同志，张思德同志，
1: 啥子？哎，
0: 爷爷，哎，张思德嘞？
2: 张思德今儿早晨一早就到我们来，帮我们花了菜，担了水，我要留他吃饭呢，他硬是不干。
0: 那你晓得他去哪儿了？
2: 说是你们带回两条船，被打了两个洞，现在要赶紧把他补起。哦，
0: 好。
2: 哎，慢点喽。

0: 牙子，你还来过人是谁？
1: 谭科长好像说古娃子要养伤啊，
0: 他在这儿干啥？我们劝劝他去吧。
2: 劝他？
1: 卖杆子顶门，白费力哦。我有个办法，跟我来。
3: 啥办法？
4: 张思南同志，张思南同志，我可找着你了。
5: 你和唐参谋都同意我参加红军，可是谭团长他现在就是不同意。
6: 张老子，你家里的情况我大概了解了一下，家里面还有一个需要照顾的爷爷，你万一出点什么事儿，爷爷怎么办？
0: 我爷爷他同意我参加红军，而且他说从你身上看到红军是真真正正为咱们老百姓办事儿的队伍。
7: 干嘛呢？
8: 谭团长。
7: 干嘛呢？哎，你是不是一直想当红军呢？
0: 嗯。
7: 那好，现在我批准你已经正式的成为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
0: 真的？
7: 嗯。
6: 沙娃子是个当通讯兵的好材料。
7: 嗯，
6: 我带他。
7: 我不让你带他，我是让他带着你。
6: 啊？
7: 干嘛呢？
0: 哎，
7: 我现在交给你个任务，从现在开始照顾好张思德，一步也不许离开他，不能让他出房间。能完成任务吗？
0: 能。
6: 做啥都我不回房间了。
7: 好，还逞能是吧？还逞能，快点回去了，赶紧的，带回他回房间。
6: 回去了，走，回去。
7: 回房间，
0: 我回房间干啥去？
7: 回房间休息。
0: 不回房间呀，老潘，
7: 快点回去了。
0: 谭团长，
7: 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让他出房间啊。

0: 干哈子？你要在干哈子？给我看哈。
1: 一将卖命，
0: 别说，
2: 这红军的女娃子怪好看的啊。
0: 等打起来之后，一定要抓给你做个婆姨啊。哎哎哎，你们心想还吵啥子？打起精神来，不要被吃化了。哎呀，吃化不了啊。我们光看女娃子的，是不是嘛？
3: 我给你们说，红军狡猾得很，
0: 连娃儿都不要轻视。我就是在金城寨吃了大亏，
4: 有我鬼子秦家寨，他们找到天上去都过不了江。
5: 是是，
0: 打起精神，
6: 上有父母，下有儿郎。
7: 团长，咱们在这渡江点大张旗鼓的，敌人怕会加紧提防吧？
8: 这就是徐东指挥的高明之处啊！虚则实之，实则虚之。我们一方面呢，在森林里边秘密的造船练兵；另一方面呢，在这几个渡江点同时大张旗鼓的造声势。那敌人呢，一开始会很紧张，但是咱们呢，光打雷不下雨，久而久之，敌人就懒得搭理咱们了。等咱们真正总攻的时候，敌人仍然认为咱们是造声势。
9: 哦，明白了。穿越了当官的会觉得真正的渡江点肯定是要保密的，怎么可能一天到晚大喊大叫了呢？他们会觉得这个地方是咱们用来虚张声势，用来分散他们注意力的一个佯攻点，对吧？
8: 只有扰敌才能够疲敌，等咱们把敌人彻底的搞疲惫了，等到真正总攻的时候，咱们胜算会很大，伤亡也会很小。
9: 哎，团长，既然要虚张声势，那咱们搞得再热闹一点呗。咱别光喊什么红军来了迷惑敌人，把什么鞭炮声还有什么军号声都加上去，这多热闹啊。
8: 这个主意好啊，子弹精锐，一发都不能打啊。
10: 对对对，听见咱们的冲锋号就吓得尿裤裆，这比打枪还管用。
9: 是啊。
8: 哎，这几个渡江点我分配一下啊。

0: 快起来，红军打过来了，红军打过来了，快起来，你们再睡下去老婆就成了俺妖乖乖，起来看地，快快点，快快点，
1: 刚梦也娶个花媳妇儿，还没进洞房呢，
0: 要快点，再慢了你们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2: 又来了，没完了吗？老板都是这样。
3: 哎，不能太强，要暴不能暴露目标。
2: 起来，这玩意儿太弱了，没几下好使。
4: 我上马奥斯，
5: 那我也得看着，这是团长交代给我的任务。
4: 你看着我啥？
5: 啊？
4: 腰带。
5: 腰带。
6: 同志们，为了不让对岸的敌人发现，搬船的过程中不能打火把，记住，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发出声音。
7: 是。
6: 出发。

0: 别忘了，小心，没事吧？
1: 没事，没事吧？

0: 报告，刚才有个战士从车上掉下去了，他愣是一声没吭。
1: 派几个同志下去找，一定要救上来。

0: 我们就开枪了啊！红军，是红军，
1: 红军，是红军，
0: 我赢了！
2: 你们三个，我就枪决了。
3: 是。

0: 你给我下去。
1: 张思德同志，您要做什么？团长说了，让你好好休息。
2: 傻老板，这次渡江，迎接的是中央红军，是毛主席。这么光荣的任务落到了独立团的身上，我身为独立团的老兵，不能不参加。
1: 不行，团长说了让我看着你，这是命令。
0: 除非你让我跟你一起去。
3: 团长批准的，让他参与这次任务。
0: 到了对面谨慎一点，小心一点。大国好官，下不下台？
4: 下台。
5: 快！

0: 我这里派马，给我们上薛良的办，
1: 是吧？来把你厂子干就开吧。哎，刘干子，我就罢了他。哎哎，大胆，回来！回来！
0: 粮食紧，炮火力，全力不待见，拿盾剑，绝不杀！
1: 师娘，快点派人把混蛋拿下来。如果再拿不下来的话，后期竞争的同志伤亡会很大的。
0: 快啊，
2: 儿子，跟我上！
3: 是，
4: 家人们。

0: 你看，那个是不是战死的？陈列夫战死台，打盾甲也别不疼，
1: 猎户。

要我养活了。

0: 命令部队加快速度过江。
1: 是。
2: 让开！让开！
3: 躲了。
4: 冷静霞，命令长胜营和一营分别阻击南北两个方向增援的敌人，确保大部队安全登岸。
1: 是。
5: 哎，团长，好像是张思德。真是寡子。
6: 那，
7: 哎，张思德，
5: 寡子，刚刚炸掉敌人碉堡和机枪点的是你们俩吗？
6: 是寡子。
7: 张思德，
1: 张麻子
6: 到，
1: 让你看住他，为什么看不住啊？
6: 不怪他，怪我。
8: 团长，这些都是咱们的吧？
9: 红军队伍真威风，红军队伍真威风，铁骨铮铮气势雄，铁骨铮铮气势雄，冲锋陷阵如猛虎，冲锋陷阵如猛虎，百战百胜显英勇，百战百胜显英勇，保家卫国。

快救人！快！

0: 咋了？
1: 元三，我是不是要死了？
0: 你死不了，别瞎说。说啊，你一定会好起来的，相信我，一定会好起来的啊。
1: 瓜子，
0: 那
1: 我们四个一起从六个城走出来，一起参加红军。我一直觉得我是你们的叔叔，我要照顾好你们。谁可没想到最后还是你把我背下来。叔叔不重要，死了也熟悉了。
0: 别瞎说，死不了的，不会有事的啊，我们都会活到革命胜利那天，一起过上安逸的日子。

0: 这么多跑鞋，九百多双，那你不得没日没夜的？
1: 张思哲不仅自己打草鞋，还叫我们一起打，你叫人家去咱班啥呢？草鞋班，
2: 到这儿了，
3: 哎，
2: 过来了。
3: 哎呀，班长，
4: 这一看就是张思哲同志。
5: 自己打的草席，
6: 是大家的活，
5: 你的手艺大家都能看得出来。哎，你们拿走吧。
7: 班长，咱们筹备这么多物资干什么呀？
8: 中央红军从拉姆的地方过来，一路上拉姆辛苦，我们当然要好好支援一下他们喽。
9: 王少奇吗？
5: 还有，那北上做准备？
10: 北上？
5: 对啊，咱司令部已经做好了兵分两路分头北上的计划，用不了多久，咱就能北上抗日了。
9: 是吗？太好了！只要咱听毛主席指挥，听毛主席领导，用不了多久，咱就能打败日本鬼子，解放狼虎人民了。一句一个毛主席，就跟他见过一样。哎，我跟你们说，我真见过，
11: 真的。
9: 前几天啊，我一个任务回来，远远的看见一个瘦高瘦高的人，头发挺长的，穿着一身灰色的带补丁的军装，也就带着三四个小战士，骑着一匹马。 虽然只是背影，特别灰暗。我觉得那一定是毛主席。那个人就是毛主席。
11: 毛主席，真是毛主席啊！
12: 是毛主席。
13: 张兴发同志，你吃一点，这样才能好得快。来。
14: 你怎么来了？是瓜子来了吗？我从前经过，来看看你，看样子眼睛快好了，都知道我来了。他一直不肯吃东西。
15: 我跟你说啊，红军马上就要北上了，你这样子肯定是归不了队的，所以你要多吃东西，多吃东西，伤才会好得快，你才能归队，你知不知？
16: 我知道。

0: 打散调整。
1: 对，这是中央的决定，
2: 为了北上协同作战，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进行对调调整。

0: 哎，我们不在一个班，见面的次数都少了。
1: 是啊，老张去军部了，虽然咱还在一个团，可是不像咱在一个班的时候了。
2: 快两个月了，还没有得到北上行动的命令。
0: 我听说北上的计划可能有变了。
2: 日本鬼子现在侵占咱们地盘越来越多了，
3: 好不容易会师了还在这耗着，
2: 着急呀、啊、
0: 着急有啥子用，着急吃馒头呗。
2: 刑方怎么样，能走吗？
0: 瓜子说还是不得行，
4: 说不定要留下哦。
1: 我去问团长。

0: 喂，怎么样，哥？
1: 别问了。告诉你们啊，现在部队进行调整，团长也被调到了左路军，我呢被任命为左路军军部通信营特务连的连长，你们俩也到通信营做战士。
2: 做战士啊？
1: 啊！
2: 我之前好歹是个班长哦，咋就不是反将了？
1: 瞧你那点出息！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啊，张思德也被调到了通信营。
3: 那还好。
0: 那我呢，哥？
1: 你跟调来的廖团长留在独立团。
0: 廖团长，
2: 那张大贝呢？组织上咋个安排嘛？
1: 我来也是为了这个事儿。团里根据他的实际情况啊，暂时决定让他留下来，留在老乡家里养伤。
0: 哥，咱红军一走，国民党和还乡团肯定会严查，这留下来就是死啊！
2: 就是嘛，咱肯定不能留下来，大不了我跟寡子照顾他嘛。
1: 组织上做出这个决定肯定是艰难的，但我觉得是正确的，留下来还有一丝生的希望，跟着队伍过草地一丝生的希望都没有。
4: 什么样的环境，请你们记住，你们是独立团的一员，作为你们的团长我感到骄傲。在川北我们攻下了金城寨，消灭了王吉，拿下了仪龙城，把田地全部分给了乡亲们。牛庆祥带着张思德、黑老潘、张行发还有牛娃子潜入了南部县，引领红九军拿下了南部县几十座盐场，夺得了成百上千的铁活盐。我们跟着老团长陈宝明坚守馒头岭，为反六路围攻的胜利夺得了时间。我们即使打到最后一个人也没有放弃。我相信大家都记得我们强渡嘉陵江的时候，我们团作为突击队第一个踏上了敌人的对岸，我们所向披靡。这一路走来我们取得了很多的成绩，也有很多同志离开了我们。我希望我们活着的这些人不要给那些同志丢人，也不要让他们失望。还是那句话，一定要记住，无论走到哪儿，无论面临什么样的环境，你们是独立团的一员，一定要记住你们当初为啥参加了红军，一定要记住你们为什么而战。

0: 明。
1: 通信营特务连新任连长牛庆祥前来报到。
2: 特务连的。
0: 报告，是。
2: 啊，你接触过电台工作吗？
0: 报告，没有。
2: 同志，你是走错门了吧？
3: 我们这是通信营。
0: 台长，我们的任务主要是保护您还有电台。
4: 哦，
3: 好的好的，
4: 欢迎啊，辛苦了。
5: 哎，你们有没有

0: 听见什么声音啊？
1: 我就听见野鸭子在叫。
0: 野鸭子？
2: 当然不是野鸭子了。
1: 谁？
2: 电台。
1: 华子。
0: 张思德同志。张思德同志。
2: 我告诉你们啊，无线电
3: 是我们通信的重要手段。
2: 前些日子会师的时候，毛主席还特意表扬了我们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徐总指挥也说，我们的电台可谓是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堪比十万雄兵啊。哎
1: 呀，娃子现在说话一套一套的。
4: 认得到我是哪个呀？
5: 小胖！哎呦，你这次在这里哦！
4: 哎，君子动口不动手。哎，满腾了之后啊，我就要调到师部去了。哎，没想到，哎，在这个军部通讯营，把你们碰到了哎。
5: 啊，我想死你做的菜了。
4: 那是。
6: 挺热闹啊啊！
5: 刘大哥，
6: 胖老潘又欺负小胖了啊？说几个事儿啊。李金嗓、尚娃子还有韩老潘，你们几个呢分配到张思德班，张思德是你们的班长，你们一定要好好配合，做好通信工作。
0: 是是。我有个问题，
7: 你这个通信营班长和黑老潘这个长胜营二班班长是一样的吗？
5: 当然不一样喽，一样我不就做的班长了吗？
2: 别理他，都一样的，都是革命战士。
5: 就你会安慰人喽。
6: 还有一个事儿啊，军部要求各个部队7天之内筹到15天的粮食，这是咱们调到通信营之后的第一个任务，
8: 大家抓紧时间，分头筹粮。
5: 是
9: 是，好
5: 是。
10: 走慢一点，多喝水，热了不要猛脱衣服，要保温。慢点，这个地方自杀人员稀少，注意碰到野兽不要轻易动啊。
5: 没事
10: 啊，
1: 那野兽总比国民党那些双枪兵好对付
2: 的。
6: 只要你手中有铁器，
2: 他就会害怕你，不敢攻击你。
6: 所以说
2: 老子
1: 我好冷静啊。
4: 哎，道歉。我们几个师兄，
2: 没事吧？
4: 我们见了上次的同胞，那咋个打招呼呀？
2: 哎，这是的嘞，
4: 他的锤子哟，你晓不晓得就瞎教？
2: 你问多急嘛？
10: 他说的是对的
4: 啊，
10: 就是扎西德勒。
2: 我们红军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学一学当地的语言，方便和老乡们打成一片吧。哎，姐姐，没事的时候多教教和当语。
4: 把这个扎西德勒是啥子意思啊？
2: 就是吉祥如意。
4: 他不可能，你不可能啥子都晓得哦。
2: 我提盖儿。
4: 好吧，你走。这边。
10: 就是吉祥如意。吉祥如意。
4: 老不信我。
2: 吉祥如意。
4: 西德勒。
11: 走了那么久，终于看到人家了。
12: 走这么远，但也得拱手而归啊。
2: 领导的出发前再三嘱咐。千万不要破坏民族团结，一旦发生了冲突，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团结藏族群众。
12: 哎，别这么鲁莽，去看看，跟你说什么都白说。
11: 哎，刚才那帮人跑哪去了？
13: 新科都少了，这村里敌人都没有了。
2: 不对劲啊！
14: 扎西德勒，老乡，我们是红军，卡萨马下。
2: 他说什么？
10: 他说都别动，
2: 所有人，枪口朝下。
15: 他们都是普通藏民，不能和他们发生冲突。
2: 多谢。你和他们说，我们是红军，来此地筹粮。

0: 俺们没有恶意，俺从马上帮你，处理这所其他佣兵，忙错了你对不起人民。所有人，枪口朝下，不许开枪！领导现在也没人交接了。
1: 他说放下枪，不然他们不客气了。
0: 放下，所有人不许开枪，这是民族战场，先铁杠杠，不能违反。放下，
2: 领导现在，这里去送货处。
1: 他说放下枪，我们就可以走了。
3: 所有人，把枪放下。

0: 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娘说让我时时刻刻不要忘记别人的恩德。指导员说我们离真正的红军战士还差很远。那真正的红军战士是什么样啊？
1: 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红军。

0: 牛俊峰，
1: 欢迎收看电视剧《我叫张思德》，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2: 居然大半夜搞偷袭，枪又没得，打又打不得，咋过班呢？
3: 他们肯定没有见过这个。
2: 什么情况？
4: 桥又让人拆了。
5: 红军擅自搭桥，必须献上厚礼道歉。
6: 我呀，有个建议，现在马上写两封信啊，发出去。
7: 楚司大人，我是红军的信使，为和平而来。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你好憋屈哦！
1: 你要耍是吧？参军以来哪受过这样的委屈吗？
2: 是啊，咱们出来筹粮，粮没筹到，枪还。

0: 给人卸了。
1: 班长，
0: 那咱们接下来怎么办？这粮还愁吗？
2: 愁个锤子哦！枪都没得喽，再愁连衣服都没了。
3: 政策不能破，任务也要完成。

0: 你大半夜搞偷袭，枪又没带，打又打不对，咋过班嘛？
1: 我去劝劝他们。
2: 不行，这时候去不但没有任何效果，还会打伤性命。
0: 饶了，他们肯定没有见过这个，看看能不能吓一吓他们。

0: 车子，等着也。
1: 哎，瓜子，要不要再来一发？
2: 有
1: 走了，狗屁儿啊！

0: 妹妹，藏民们果然被信号枪吓得躲了起来。
1: 好，军草，让大家在外面等一下。
2: 好吧，
1: 跟我进来。
2: 咱们在这儿等一下。
3: 真没有人，在这里。
1: 多吉，你确定这些粮食都是老乡要卖的吗？
3: 我确定。
1: 好。这个大概有十五六斤，我们给老乡算二十斤，不能亏待党民。
4: 这个差不多也有十多斤喽。
1: 多吉，你拿纸和笔记一下，我们拿走了多少斤粮食，我们会只多不少的留下大洋。
3: 好，
1: 一定要记清楚啊。
3: 好，没问题。
2: 我下去。
5: 郭大，
6: 好，跟上。
5: 郭大。郭大，他妈的，郭大，
3: 他说是个误会。
7: 误会还麻烦串串哟，黄鼠狼给几百年没安好心，让他们先把枪还给我们。
1: 啊，郭大放下。
3: 他在向我们道歉。
7: 啊？
5: 你我妈妈的，我送嗓子。
3: 他们以为我们来了，还以为我们是过来抢粮食的。结果我们给粮食的钱比师妹还高。
5: 金锥妈妈也不理，你谁让你这样的？其实也不理。
3: 他说我们是仁义之师。
5: 民国变色呢？
3: 他们的头人请我们去做客。
5: 其实做嘛，主不理呀。
3: 把我们当做最尊贵的客人来招待我们。
7: 啊？
1: 哎，同志，我帮我说一下，我们接受你的邀请。
3: 俺最军最点数，切连数。
1: 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粮食。
3: 今天俺最组织干了忙，确定机会。
5: 你这我送个变色的，接送你的，接送了别带，接送了帖子带，裤子穿吗？脸上别提。
3: 他们同事说了，把枪全部还给我们，而且会为我们备足粮食，并且会派马车帮我们送回驻地。
5: 太好了！
7: 那股糌粑，我上一次还吃不惯，但是配上他们那股酥油茶，哎，很好吃哦。

0: 当初兄弟把最好的东西给了我们红军，我们红军也永远不会忘了当初兄弟的。
1: 死，
2: 崇安良就要北上了，你们卫生部也要一起。刚才当着刑发，没敢问，他能行吗？

0: 狗啥子啊？
1: 你是不是要给我们个惊喜啊？
0: 啥子惊喜？
2: 你说这个丁香也真是的，自己送给我就好了嘛，非要通过你转交一下。
3: 拿来吧你。
4: 老邓，你们俩要是成了，我请你喝喜酒啊。

0: 好养伤，等你伤好了，我们就回来了。
1: 哦，老妈给来过老乡留了大洋，他一定会照顾好你的啊。
2: 你们几个娃娃在外面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没有大贝在身边，做事情可不许毛毛躁躁的，要细心，晓不晓得？
0: 晓得了。我跟你说啊，我们这一次呢，路程比较远，时间会稍微久一点。如果等我们回来了，你的伤还没好，看我怎么收拾你的。
3: 慢点。
0: 啊。嗯，哎，谢谢。
3: 我们收回来。
4: 啊，嗯。来，下一个。
0: 谢谢。
4: 哎。
5: 哎呦，又心疼上了。
4: 哎呀，你看嘛的嘞，说的是每个人15天的粮食，你的7天都不得，那个小心能得了我？我看呐，到时候都要喝西北风。
5: 我们从银龙到这里那么远的地方都走过来了，这点困难怕啥子啊？活着还能让鸟给憋死哦。
4: 哎，那不能那么说哎。哎，晓得不，这里方圆180米人都没得一个，到时候饿了我看到哪里去找吃的。
5: 就知道
4: 吃。哎，慢点慢点慢点。来啊，下一个。

0: 同志，
1: 。老乡，千万要照顾好他，谢谢你了。
2: 放心。

小子们，别哭哭啼啼的，你是我们的长辈，给大家做点保养好不好？啊，秦芳，我们大家一定来接你。赵正芳同志，听从组织命令，好好在这养伤，等我们回来。

1935年8月，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路军和右路军，张思德等人随左路军行动，踏上了异常艰险的征途。

0: 这一带有几个土司，
1: 很反动野蛮，
0: 见到红军就杀，他们还下命令，凡是像我这样给红军当通司的，帮红军带路的，卖给红军粮食的，一律出去，说不定土司命令，按叛乱论处。那几条命大概就是这么丢的。
2: 这是什么意思？
3: 到底
2: 之后的行动和战斗中，只要争取少数民族，我们杀死一个藏民，可能就会有十个战友牺牲。

0: 俺们是中国革命红军，
1: 比利与民连接，俺们中国所幸马马西夷。
0: 我们是穷人的队伍，是要北上抗日的。俺从渔民们不起疑，俺从抢船那里过去看中印。不是来跟你们抢地盘的，更不是要抢你们的牛羊和粮食。
1: 俺从就是上山河多几个油煤，地位讲就是农路党主力也出个油煤。
0: 上海穷人是一家，我们说到做到。
1: 交给渔民，经常支持，俺就感谢了他的投票。跟我们接个路。
0: 让我们过去就可以了。
2: 俺从天亮着了就能吃吧。
0: 什么鬼呀！
2: 瓜子，我觉得白天很难过去，要不晚上再找机会噻。

0: 昨晚刚建的桥就被拆了，愣是没听见。
1: 昨天大家建桥，一个个累得倒地就睡。再说这水声这么大，确实没听到。你们警卫排也没听见吧？
2: 那就快修吧。
0: 我们修起来不会慢，但要是再让人给拆了，那就麻烦了呀。
2: 报告团长，桥被破坏了，怎么办？

0: 三天后，主力到达，务必为渡河建好渡桥，并为通过藏区做好充分准备。切记，搞好民族团结。
1: 廖团长，藏区发电难，无线电用不了，所以军部派两组通信员过来，以后每天派一两个通信员回总部报告前锋团开路的情况。
2: 一共派来几个人？
0: 一共两组五人，我这组一个，张思的那组三个，加上通司，一共是五个。
3: 同样的指令，他们人呢？可能沿途遇到了麻烦。最近国民党反动派没少在藏区做反动宣传，说咱们红军烧杀抢掠，还吃藏民的小孩，吓得藏民同胞都躲进了山里。当地的土司还安排人打冷枪、扔石头。
0: 那你是怎么过来的呢？还知道的这么清楚。
3: 我啊，在筹粮的时候，跟一个藏民士兵学过一些藏语。
0: 是吗？
3: 廖团长，我出来通信、探路，基本上不用本地的通司。你有什么需要汇报军部的，尽管告诉我，明天我带回去。
0: 你能有大用场。
4: 一会儿枪一响就跑，他们枪法准，那是装弹的。老潘，你在前面保护老乡，我走在后。
5: 对，
4: 就准备。

0: 又被破坏了，你们干什么吃的？
1: 团长，是我没有安排好。
2: 不怪周政委，我请求处分。
1: 团长，这不全怪牛排长，
3: 不怪你，不怪他，怪我。
1: 团长，我不是这意思。
3: 我是这个意思。
1: 这是在捅刺藏民，挺起反动宣传，对我们红军有误会。我是不是告诉你，加强警戒？

0: 找下游，
1: 找个地方把桥建起来，不要让本地人发现。
2: 牛副排长，
3: 是。
4: 加强警戒。

0: 稳吗，谷娃子？可以放心。
1: 万子挺结实。牛娃子，今晚守桥一定要注意，不要与本地藏民百姓发生冲突，尤其没有上级的命令，绝对不能开枪。切记，不可以违反军纪。
2: 那他们又来拆桥怎么办？
0: 桥要守住，人不能打。
2: 这可真难办。
3: 小伙子，渡桥已建好，你回总部复命。那你们呢？
4: 我已经请示过廖团长了，我们留下陪牛排长。是，路上小心。
5: 放心，我走夜路，小心。
6: 我们陪你。
7: 陪你守桥，
8: 开不开心？
9: 要得，
10: 小燕，
11: 这还差不多。

0: 对，
1: 同志，
0: 什么
1: 人？自己人，自己人。
0: 口令：红星，握住我。谭新生，出去前辈。
2: 是。
3: 红军，你们啥时候走啊？粮食都被你们抢光了，你们再不走，我们就饿死了。
4: 老乡，不要相信反动宣传，我们红军是穷人的武装，绝对不会抢穷人的粮食。如果红军收了你的青稞，会在你的田里留下木牌收据，请你过来，我们加倍给你钱，好不好？

0: 桥又让人拆了，连哨兵都没了。牛排长已经带人去对外搜索，这个还是我的问题。你看看，军部又来催问，现在桥毁了，人丢了，打又打不得，他又没出坛，大军已经到达，必须渡河。不管了，你去工兵连，叫他们把桥修了，派重兵把守。谁再敢拆我的桥，老子叫他有来无回。
1: 剿灭反动土司的事儿，我们红军不是没干过。哎呀，是团长。哎呦，我呀有个建议，现在马上写两封信啊，发出去。啊？怎么回事？赶紧给他们解开。
2: 什么情况？
1: 昨晚来了20多个藏兵，一上来就捂嘴、抢枪、绑人，我当时差点想开枪。
2: 被班长制止了。 他们仗势人多，丧五个欺负我们一个，我们又不能开枪，所以就被绑在树上。我在侦察中，击伤对方的脸，像是对方土司的儿子。他们为了惩罚我们，就把我们绑在树上，说是要冻死我们，让野兽吃了我们。
0: 这封信简要汇报修桥一组情况，张思德，叫我们军部。
3: 为了保护渡桥，我们准备动用武力，请上级批准。这封信是周政委让通司给土司写的，
4: 还是讲我们的民族政策，希望和平过去。
3: 本想让通司送信，但通司不敢冒险，所以我打算让董藏语的李金嗓送一趟，可能会有些冒险。
4: 团长，金嗓是73团。
5: 剩下的唯一火种，这样，他就可以总部送信，我就给土司送。余奔且不，俺能盲目给？帮且不应，喜得永谦，得翁应。老张，你可知道我说的是啥？
6: 土司大人，我是红军的信使，为和平而来。
5: 你看，有这么几句。
6: 我能保命吗？是啊，还是让李金嗓去吧，能说上话，好谈判。张思泽，这个任务他比你更合适。
5: 那就由李金嗓去送，我派一个排，护送你。
6: 哎，团长，我是为了咱们的民族团结，你派一个排，长枪短炮的，他们以为我去打仗了。我只需要一人一舟。
3: 万一有事儿，整个前锋团是你坚强的后盾。
4: 团长，那我们出发了。

0: 现在我们只能在这里等待，等待他们的到来。
1: 进了藏区，要注意安全。您放心吧，周政委，保重。
2: 放心吧，有这个，走，
3: 放心，不会有事的。

0: 아니요, 마음은 게 방치에 부인.
1: 다시 때래.
0: 다시 때래.
1: 뷰스케.

0: 废物，连枪都打不准，我留着你何用？来人，把他拖出去！
1: 土司大人，且慢，我有话讲。
0: 家伙来！
1: 土司大人，您的汉语讲的比我的藏语好多了，还看《三国演义》。
0: 废话，小说，
1: 要不我砍了你！说。
0: 请容我奉上红军首长的礼物和亲笔信吧，就在我这个包里。

0: 我们要去找张司道，跟总部送信。好的，
1: 稍等。
2: 首长，那我就先走了。好，祝你成功。来，喝点咱们藏族的酥油茶。
0: 谢谢屠司大人。<笑>好喝呀！哎，
2: 你们先锋团的团长，尊姓大名？
0: 廖文山。
2: 是红一方面军调过来的虎将。你们先锋团现在有多少人吗？有源源不断的千军万马。千军万马，源源不断，从何而来呀？
0: 红军所到之处，都会有青壮年来报名参军，各个民族的都有。
2: 各个民族的怎么都想当红军，
0: 因为咱们中国红军是全天下各个民族的军队啊。我们主张汉藏苗彝，各个民族一律平等，和平相处。我们的总参谋长刘伯承，就以彝族头人小叶丹，在彝海边那是歃血结盟，结交为兄弟，一时间传为了佳话。
2: 我们还要搞。
0: 民族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是什么意思？要把各个民族团结到一起，来抵抗日本侵略者。您看啊，无论是藏族、汉族、苗族、彝族还是回族，那都属于咱们中华民族啊。
2: 日本人来侵略中国，我们就该一致对外，不该自己人打自己人呐。您说一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0: 嗯，
2: 今天就到这儿吧。今天你是我的客人，我得好好的款待你啊。
0: 屠司大人，款待就不必了。

0: 是戚世川团打馒头里仅剩的火种了，那戚世川团和八十团都是打断部队连的筋的兄弟团哦，不能见死不救噻！
1: 团长，打吧，这是欺负上门了！
2: 打不打？打不打？
3: 打不打？
2: 服从上级命令，服从组织安排，
3: 一点纪律性没有，还有个前锋团的样子吗？
2: 总大人，干什么？归队！走吧，黑老板，走吧，走。任务很重要，这是北上抗日的必要条件，而且还要确保大部队后天能够顺利的通过。
4: 是。
2: 去吧，注意安全。哎，张子道。
5: 你呢？跟你娃子从小一块长大，他听你的，多嘱嘱他，让他千万别冒进。
6: 放心吧，哥，
5: 注意安全。
2: 你们先出去吧。
6: 是。
5: 炳文。你怎么看？既然是动了手，
6: 违反了我们的政策，该处分处分。但是，人不能给。我
5: 们还是操之过急了。我们从一方面军调过来带这个前锋团，是组织对我们的信任。这第一仗，就损失了李金嗓这个七三团火种，咱们跟自己都交代不了。
6: 团长，我有个提议，要不我去和这个共部组织谈谈？
7: 不可能，怎么能让你冒险呢？不行，咱就给他点颜色看看，让他知道咱红军不是吃素的。
8: 报告，
7: 军部什么指示？宣城和争取藏族同胞是北上抗日的必要条件。工部这样的土司头人，我们还是要尽最大努力争取，必须保护好土桥，确保大军后天安全通过。
6: 还是让我去吧，我保证把李金嗓亡我不屈的带回来。

0: 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娘说让我时时刻刻不要忘记别人的恩德。指导员说我们离真正的红军战士还差很远。那真正的红军战士是什么样啊？
1: 要成为一名活根。

0: 我是王丽可，欢迎收看电视剧《我叫张思德》，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们土司老爷说了，要想放了你们的探子，必须用你们更高级别的长官来换。
2: 我是李金嗓的班长，我来换我的兵。
3: 来人，给我拿下！
4: 同志们，你们要勇敢地通过大草地，我等着你们抗日胜利的好消息。敬礼。
5: 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7: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8: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9: 我不同意你说的。
7: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10: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11: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7: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12: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7: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0: 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愿离开。天空
1: 唱
0: 地风雨，大刀土豪和地上分田分地为战，天空的旗帜一摆，万桂花烟雨。
2: 团长，李金嗓是我们通讯营的人，请批准我一起通行。
3: 张思德，
4: 李金嗓是你们通信营的人，
5: 但是他这次出事儿，也是为了我们前锋团的任务，我们无论如何要保证他的安全。
6: 瓜子，你放心，有我和周政委一起，把我留下，我也把李金嗓给你带回来。
2: 团长，我是李金嗓的班长，请批准我一起同行。
7: 团长，我也想去，请你批准。
3: 都看着我干什么？你们不是决定了吗？那就一起行动吧。
8: 到那儿以后，由谁进寨和土司谈判，可以见机行事。

0: 这些都是送给工部土司的礼物，以表谢意。我们就是从贵地经过，确保大军过去，秋毫无犯，还希望工部土司能够把我们的信使送还。
1: 我们土司老爷说了，要想放了你们的探子，必须用你们更高级别的长官来换。
2: 我这些都咋这个样子？哎呦，
3: 陆可侠，
2: 这要求也太过分了，
3: 还不还吗？

0: 我是这个信使的上级，我来换他回去。
1: 哦，你就想用这些东西来换他回去吗？
0: 是的，再加上你自己。
1: 你
2: 回去吧，
0: 我来换我的兵。
2: 你一看就不是长官的料，换你们的真正长官来，下去就像捆木个长犊子。
0: 我是李金嗓的班长，就是他的上级。工部土司不会言而无信吧？
1: 部下难为你这么一个小碎碎，你却不知好歹。来人，给我拿下！
3: 曾伟，张思德进去那么久都没得动静，怕是有危险哦。
2: 这要是强攻，伤亡肯定不小。你强气不行，但是想法好准哦。先谈判，还是争取和平解决，避免流血牺牲。要先立后兵，我觉得还是做好两手准备吧。
4: 共赴土司，我是红军的代表，我们来是来谈判的，请你不要开枪。
5: 我们可以和平解决问题，请你不要开枪。

0: 我们可以谈判。
1: 快点去。

0: 扎西德勒。
1: 工部土司，
2: 我是红军前锋团政委周炳文，
1: 奉廖文山团长之命，全权负责与共部头人进行谈判。我愿意留下来，交换我们的两名战士。

0: 他说他是政委，可是事情，
1: 他就是要和你谈判的那个带头的，肯定是个官。
2: 刘排长，你带队员绕到山岗后面，寻找一下官差的防御弱点。
3: 好。

0: 什么事？看来也不能听红军引来。我之所以不愿让他们从这里经过，就是担心他们言而无信。现在有个大官在我手里，我就放心多了。
1: 好，你留下做人质，我放他们走。
2: 好，那现在就让我们的两名战士归队，我留下来，但我有条件。
3: 有条件？
0: 说。
2: 卖给红军的粮食越多越好。
3: 可以。
2: 红军过草地不能没有向导。
3: 这个嘛，这个得问问他们愿不愿意。谁愿意去呀？有人想去吗？啊？好像是没有人去呀。哈哈哈哈，
4: 克鲁伯，南主。
3: 小

0: 回去告诉廖团长，红军的计划不能变，要尽快渡河。
1: 政委，我们走以后，你会遇到很多困难。
2: 不用担心，我是一名共产党，等革命胜利以后，你们来接我。

0: 兵不血刃，满载而归，还愁了粮。干得好！怎么看起来都不太高兴的样子？
1: 灵儿呢？作为交换，助阵为决定，主动留在了土司。

这个人是我从红一方面军带过来的老部下，他开始参军就跟着我，他答应过我，无论如何一定要把你们带回来。他做到了，他做的比我想的更好。

0: 你王安在这儿等后面的部队，后面的部队一到，立即归队。
1: 是。
2: 扎西是李金嫂救下的，
3: 那就跟着你们去通信营吧。
1: 可是向导，
0: 放心，霍通斯同意了，为我们做向导。
1: 那就好。
4: 你四川话和藏语说的都很好，很适合做向导。
1: 扎西同志，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总部同行营的向导了。欢迎加入红军。
4: 是。
5: 赵参谋，你是哪里人啊？
4: 我湖南湘潭的。
5: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那你的本名就叫廖文山吗？
4: 对啊，廖文山。
5: 哦，
4: 本来就廖大山，参加红军之后开始学习识字、学习文化，自己给自己改了个名，廖文山。
6: 廖团长，你有没得一个小妹儿叫廖小香哦？
5: 小香。

0: 铁峰关交给周铁文，
1: 我生是红军的人，死是红军的鬼。你们要勇敢的通过大草地，我等着你们抗日胜利的好消息。

0: 刘连长，
1: 哎，想别的话，就走这个地方了。我们必须要撵到最密的草根走，然后一个接到一个。如果说陷到泥潭后头了，就危险了。我当时和我爸爸就是在这个地方走了5天5夜才走出去的，而且草地头的水全部都是黑水，喝了肚子会发胀，搞不好还会死。然后脚杆上的伤，碰到它就会烂。
2: 陈思达，冲下去啊！大草原的水有毒，不能喝也不能用，只能喝雨水和河水。还有啊，一定要踩着草根走，快！
3: 是。
4: 大家听好，一个一个传下去。大草原的黑水有毒，不能喝也不能用，只能喝河水和雨水。所有人踩着草根走。
5: 大家听好了，草地的水不能喝，有毒，只能喝雨水和河水。大家踩着草根走。
6: 偷吃什么呢？
7: 鬼子哦，啥子叫偷吃？我吃的自己干粮。
3: 忍着点啊，这肚子啊，饿过了劲儿，他就不饿了。我一路从河南走过来，就是这么坚持过来的。
7: 扎西跟他老汉走了5天，我这个够吃7天来。
3: 扎西还说了，如果迷了路，50天也走不出去。
7: 狗拉耗子多管闲事，闭上你的乌鸦嘴哦。
2: 台一直是咱们红四方面军的宝贝，所以你一定要保护好宋高台长，明白了吗？
1: 明白。
2: 宋台长，张子德替我照顾你。
1: 我很好，不需要特殊照顾。再说还有小刘呢。
2: 好，
1: 没事，路还长着呢，需要照顾的时候我会跟你说的。

0: 班长，班长救我！班长，班长救我！
1: 孙子，
0: 班长，
1: 孙子！

0: 这些红布条肯定是前方部队留下来的。红布条旁都是泥潭，
1: 八九四艘，每一个红布条都是一个牺牲的战友。
2: 沿着前方部队留给咱们的红毛线走，千万别踩断它，这样后面的兄弟部队就不会迷路了。

0: 我们必须要马上离开这儿，雨越下越大，会越来越危险。
1: 同志们，加快速度，离开这片沼泽地。

0: 慢点啊，披上。哎，这个。哎，
1: 你穿着。
0: 哎呀，我不冷，快盖着。陈大姐，刚冲好的糌粑糊糊，趁热喝了吧。
2: 咱们掉队都是因为我，
3: 是大姐连累你们了。
0: 你说什么呢？对呀，可别这么想，咱们都是革命姐妹，像亲人一样，
4: 比亲姐妹还要亲。更何况我们这肚子里还有革命的小火种呢。哎，
0: 怎么了？
1: 这小家伙又踢我了。
5: 革命的火种就是有劲儿。
6: 哎呀，大家伙听好了啊，一会儿过来喝开水，洗脸洗酒，好不好？
7: 好。
6: 哎呀，小潘师傅啊，你们知道我们管这个铜锅叫啥？
8: 铜锅还能叫啥子吗？

0: 万能锅。
1: 啥子？万能锅？
2: 哎呀，对呀，它的作用可大了。
0: 厨房就不用说了，一到树荫地，我们先用它烧开水，然后就轮流洗脸，洗好的脸，再加上热水洗脚。你个小点，这个行军走路全靠两条腿，啊，洗脚比洗脸重要多了。

0: 爸爸到，给你拍死角。
1: 傻子，
0: 是。
2: 别生气了。

0: 大家注意，别踩着路边的红毛线。
1: 哎，苏台，苏台，
2: 把马牵过来，
1: 快点，马，
3: 慢，快点，快点，快点。

0: 八月长空，万里飘雪，这大草地总比雪山还冷啊。
1: 金三国，你还真的说对了，我们这个地方的老年人都说草地冻死的人比雪山冻死的都多。
2: 大西啊，你真的跟你老汉走了五天才走出去哦？
1: 啊，五天，
2: 我咋感觉我们走了好多天喽？
3: 来下一个。
4: 哎，来来来，
5: 哎，老李姜汤。
4: 老李啊，那喝一碗这样的神仙水啊，每天能出走八十里，
6: 得给炊事班记上一功啊。
5: 来来来，
4: 何长何长何长，哎，哎呀，张班长你好啊，
5: 你好，
4: 来来来来来，这水，
3: 谢谢，
4: 哎，哎，来来来，
3: 谢谢叔。

0: 小田，小田，小田，小田，
1: 怎么了？这是？
2: 小田把自己的粮食省下来分给了受伤的同志，他这是饿的。
0: 小田，小田，
3: 小田，
4: 小田，
3: 小田，
4: 小田。

0: 这大草地啊，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冷的时候恨不得让人冻死。这几天天气是刚才变化莫测，特别是草原腹地。
1: 大姐，
0: 这附近都有水河吗？穿过这片草原，翻过前面那个山丘，那个山丘叫分水岭，到那儿我们就走了一半了。
2: 山脚底下有一条湖，到那儿就可以活水了。
3: 就在前面是吗？
2: 大家再坚持一下，再往前就有水喝了。宋台，宋台，宋台，宋台，快去找水！谁还有水？谁还有水啊？军医，快去请军医！谁还有水？
4: 快！啊，没事儿，狼毛病了。
0: 宋台的胃病还有肠炎又严重了，
5: 而且现在大家急需缺水，宋台又燃烧了伤寒，我建议让宋台跟着我们担架队走。
0: 来，
6: 这些水是黑水，不能喝，有毒。
2: 不能喝，
5: 其他的是黑水，不能喝。
2: 行，
5: 喝黑水。
2: 有水，
5: 不能喝，
2: 不能喝，
5: 不能喝，
2: 不能喝。
5: 我看他们都喝了，没事。
2: 不能喝，
5: 挖水不能喝，
2: 不能喝，
5: 不能喝，
2: 这个不能喝，
5: 这个不能喝，
2: 不能喝，
5: 服从纪律。
2: 我不爹，这个水，这条雨水和河水才能喝。这水不能喝，有毒啊！服从纪律。
5: 大师兄，前面有个洞，在坚持一下，有水喝。
2: 快找卫生员！快找卫生员！没事吧？快找卫生员！卫生员！快出来！出来！出来！
7: 醒了，醒了！哎，同志，感觉好点了吗？
8: 同志，你是哪个部队的呀？怎么掉队了？
9: 我是通信营的战士，
7: 之前因为生病落在了后边，不过我感觉现在好多了。
9: 你运气好，遇到我们四个医务兵，
8: 特别是我们陈大姐，把剩下的盐巴水都给了你。
7: 谢谢你们，
8: 这个是营长留给我的一点粮食，你们拿着吧。
9: 不行，现在粮食紧缺，我们不能收。
8: 你们救了我，这个你们还是拿着吧。
7: 彩云，还给人家。
9: 不能收。
8: 拿着吧。
7: 挑面，这挑面。

0: 我们因为分给上元口粮，已经断粮一天半了。同志，感谢你的无私分享，这个你拿着。不用，这些粮食虽然是我的，但也是咱大家的，因为咱都是红军，都是革命队伍里的人，咱现在是一根藤上的瓜。
1: 甜在一起，苦在一起啊！可是这炒面没有水怎么吃啊？这吃了会更干的。
2: 丁香，我们去找水。
3: 救救我！救救我！这三人已经忍住了，三爷，快点，快点，快点！

0: 回来了，他们回来了！哎，宋台，都怪我，我这个样子连累了其他人，跟部队走散了。幸亏遇到了张思特，不仅救了丁香，我们也跟着回到了队伍。我们给大家添麻烦了，辛苦了。
1: 赶快去帐篷里休息吧。哎，好。宋台，附近都找遍了，没有水。
2: 没关系，困难总会被克服。不过你能够救了老战友的命，这就是最重要的。对不起啊，宋台，给您添麻烦了。
1: 你不是给我们添麻烦，你是给我们带来了好运气啊！
3: 兄弟们，快停水了！左边停水了！
4: 下雨了！

0: 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娘说让我时时刻刻不要忘记别人的恩德。指导员说我们离真正的红军战士还差很远。那真正的红军战士是什么样啊？
1: 要成立一名活

0: 是于震，欢迎收看电视剧《我叫张思德》，我们一起期待精彩。
1: 为了避免更多的同志吃野菜中毒，我们决定实行分组试吃。
2: 我也能吃，
3: 我们都可以。
4: 还是我来吧，我尝过，有经验。
5: 孩子，快走，滚吧！
6: 你一定要等到红军来。
7: 好，手榴弹。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脚上药了没有？你不管，我还生过气是不是？哦，
1: 我不应该生气吗？你应该是，毕竟我们从小长到大，你是我最好的兄弟。你还晓得哟？
0: 可当时。
1: 当时你是觉得李金长离你近，你先救他再救我，我们两个都能得救，是不是？
0: 对啊。
1: 但是我告诉你，如果我们两个反过来，我不管那个人是谁，离我多近，我都会先救你。算了，不说了。要是哪一天我真的死了，记得跟我爹娘把话带到就行了。
0: 就算我死，也不会让你死
1: 的。那要是为了救我要牺牲李金长呢？
2: 哎，你个黑老板，怎么着啊？老张救我一次，记恨就没完了。非得逼着老张对我这个革命同志不救，啊？
1: 我不是那个意思，跟你没得关系。
2: 跟我没关系，你非得逼着老张牺牲我来救你，跟我没关系。
0: 你俩就别斗嘴了。
2: 老潘，如果是你跟老张同时掉进了沼泽里，我再上不了。我先去救老张，你信不信他非得拼了命的逼着我先救你啊？老张到底是什么人？你我都清楚，他总是为了别人冲在前面。你们同是从六合厂出来的，从小长大，情同手足。他绝对不可能放下你不管，自己好好想想吧。
0: 哎，走吧走吧。
1: 低一点低一点，那吓得我胳膊好酸哦。哎。
3: 班长，就是这儿，我们走对了，已经走了一半了，再往前走就从高往低了。
4: 这里有水，
5: 走。
6: 别走了，装满。

0: 酸甜酸甜的，有点像酸枣。这个可以吃，让大家来采。
1: 同志们，这儿有野果子吃，快来！
2: 瓜子，瓜子，这里有野蒜哦。好多野蒜哦！
0: 哎，等一下，这个地方长野蒜，看着不太对劲啊！我先尝一尝，万一有毒呢？
3: 咋样吧？
0: 味道倒是香，先采着吧。看看我有没有反应，
3: 小队。

0: 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 现在咱们遇到了严重的缺粮少粮的问题，尤其是伤病员缺药少粮，朱德总司令下命令不能抛弃任何一个伤员，
1: 所以咱们要发扬互助精神，
0: 咱们省一口粮，我两天肚子兴许就能救一个战友的命。现在咱们把师傅都拿出来，有组织统一调剂使用，好共度难关。我带个头。

0: 我没了，我也没有了。
1: 大姐。

0: 些粮食呢？
1: 全部分给桑园吃了。
2: 我捐。
3: 都要拿出来哦，
4: 凭自愿。
2: 我也没了。好，
4: 这些呢，咱们就留给伤病员，剩下的那些就是咱们全部的口粮了。
2: 张思道，你来分配和保管。
5: 是。
4: 第一个任务已经完成了，现在我们来进行第二个任务。为了避免更多的同志吃野菜中毒，我们决定实行分组试吃，由年轻的、身体好的带头试吃。我算一个。
3: 那个，我也可以试吃。我那个脚怕是不行了，八成是走不出这里了。我要是中毒牺牲了，就当我为国民牺牲了。
4: 潘老婆，你乱说什么呢？你这个身体状况能让你先试吃吗？别添乱。
6: 我年轻身体好，我先来吧。
7: 我也能吃，我都可以。
4: 哎，张总。
6: 就这个，就是有毒的，同志们，还是我来吧。我尝过，有经验，而且我还算得上是药农呢。老潘知道，我小的时候，我娘体弱多病，我经常上山采药，
0: 所以我知道哪个是毒草，
6: 哪个是可以吃的。放心吧，我可以胜任。
8: 这个是有毒的，不能吃。
6: 刘鑫，赶紧拿出去。
8: 这个可以吃，这是臭耗子。
9: 这是牛耳大黄，
8: 可以吃了。这是野三七，生的不可以吃，有毒，煮熟了以后可以吃，而且特别的香。先放这边。这两个，它们长得很像，但是这个可以吃，这个有剧毒。
3: 他刚才就吃了这个中毒嘞，
8: 大家一定要记住他。
9: 都听清楚了吧？就照我刚才说的特点，去找野菜，千万不能弄错了。
10: 祝老总，
11: 张思德，你尝百草的事迹，你领导已经向我汇报了。下面你就给大家开个草地课堂，大家欢迎。

0: 这个可以吃，这个就是有毒的。<笑>都记住了啊！<笑>好，好，好，好。还有那一个，千万千万不要吃。我吃了，差点没毒死。
1: 小同志啊，你的功劳可不小啊！这带头品尝可是好事啊，但是要讲究方式方法。这身体可是革命的本钱，万一中毒了还怎么革命啊？ 大家伙说是不是？是。
2: 朱老总说的对，做事还是要动脑子嘛。
0: 这就对了嘛，
3: 这不重要吗？我认得，能治病的。
0: 这个同志说的对啊，老话说，百草百药，
1: 认得的百草。

0: 是药，不认识的百药都是草。这个野草既能充饥又能治病，是当之无愧的革命草。
1: 草草草草草草！
0: 各位可都是每个连队的神农啊！今天我们通过这顿百草宴，大家伙都很清楚了吧？知道哪种野菜能吃，哪种野菜不能吃。回到连队之后，你们一定要好好把把关啊！战友们的生命就掌握在你们的手里了。
2: 是。
0: 好，那我现在宣布，开饭，我们吃一顿史无前例的百草宴。
3: 好，来来来，张叔哥，
0: 好，坐在我边上，我们共进百草宴。
4: 来来来来来来，来吃。
5: 死了吗？
6: 朋友搭起来到现在没见他，
7: 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5: 大姐，燕蜘蛛，燕蜘蛛，
6: 我回来了，金子，
7: 白瑞给调查到了。
5: 鱼，
7: 老师，从哪儿弄的？上次祭奠那一天，我也挺巧合。
8: 太好了，鱼也有了，柴也有了。
5: 你来的太珍贵了，陈大平有救了。
7: 鱼也有了，柴也有了。
5: 来了，鱼汤来了，这能救陈大姐的命。

0: 我们走出来了，
1: 我们走出来了，
2: 我们走出来了，
3: 走出草地了。

0: 哦，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得嘞。
1: 报告，停止前进，原地待命。
2: 是、啊、
3: 这怎么停了？
4: 眼看近在咫尺，加快他脚步，天黑之前就要到了。
2: 死嘛，我们还赶到去老乡那儿买东西的嘛。
3: 大部队停止，肯定有情况。
5: 还是北方的面食好吃啊，
4: 在四川待久了，
5: 馒头的味道都忘了。
6: 哎，我们可就遭老罪喽。我还是觉得四川的米饭好吃，吃馒头总觉得不踏实哦。
7: 不管吃什么，只有吃饱了，才能北上抗日嘛。
8: 我觉得班长说的对，只要能跟你们在一块儿，我吃啥都行。
6: 就你会拍马屁。
9: 全体集合。
10: 总部命令，原路返回，再过草地，南下建立川康边根据地。
11: 为啥？为什么？
12: 为啥呀？
13: 为啥呀？
14: 为什么？
15: 为啥子？
10: 执行命令。
7: 赶紧收拾东西啊！
4: 连长，
6: 为啥子？
7: 收拾东西。
16: 返回是真的吗？你见到你哥了吗？
17: 没有，我哥随中央红军连夜北上了，
16: 至少你哥还活着。
17: 是，至少还活着。

0: 咋了吗？
1: 我们和张兴发
2: 已经分开有些日子了。
1: 这个地方离荣坝村只有不到10公里。
3: 荣坝村？
4: 张兴发当时伤重，没有办法行军长征，就留下了。
3: 班长，送行的任务已经结束了，我们还有时间，我们去接他嘛。
5: 去接他吧，
6: 去接他吧。
4: 不过，国民党刚吃了败仗，现在到处都是他们的残余部队，今天就我们几个，恐怕会有危险。不过，听你的。
0: 连长，是荣坝村那边传来的枪声，是两边距离很近的交火声，
7: 肯定是兄弟部队和敌军碰上了。
3: 咱们过去看看。

等着，听我说，你不知道，第一次想当红军。

0: 你把我搞死他吗？
1: 我说什么？
0: 我还想他吗？

0: 你已经是一名红军战士了。
1: 本来还说等革命胜利之后来接他呢，没想到
2: 我要为爹娘、新发哥还有爷爷报仇。
3: 好样的，
4: 团长，这里朝鲜站后山守着，让咱们挡在前面。

0: 都给我回去！李策有令，当港后队一部长，别了！
1: 还！本来是想投靠李昌信的，结果被李昌信当铁头拐了。现在怎么办啊，团长？
2: 你是看见陆战队？
1: 是啊。

0: 真的打，必须把浩山给我打下来。
1: 是，
0: 快去。
2: 谭团长，
3: 谭团长，
2: 谭团长，
3: 谭团长，
4: 谭团长，
0: 你们仨怎么来了？
4: 军部监听到李朝训这边有大公寓的电台，派我们特务连过来把电台给端回去。
0: 你们是冲着电台来的啊？还是你们会捡宝贝？我跟你们讲啊，李朝训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了，他的指挥部呢就在后山呢，你们去把他给我拿下来，到时候电台发报员全都归你们。但是有一点，李朝信得归我
5: 啊。
1: 是啊。
6: 别让共军给打没了，还有后山，后山的防线也正在溃败。吕座，您看我们后面该怎么办？吕座，咱们这回遇上的还是那个老对手，看他们摆开的阵势，这是要抱馒头岭一箭之仇啊，吕总！
7: 狭路相逢勇者胜，李朝信就算是死，也绝不会往后退半步。
1: 报，
4: 这
1: 旅长，前线已经顶不住了，共军马上就要突破了，已经靠指挥部这边来了，您还是快撤吧。
6: 吕总，咱们还是快撤吧。

0: 这应该就是李朝鲜的指挥部了。吕座，吕座，共军攻上来了。吕座，咱们还是撤吧。自由何须啊？战死沙场，你是军人的最高荣耀。走，吕座，吕座，咱们还是撤吧。吕座，后山。
1: 后山很长，只要翻过去过了雪山，咱们就能绕桥活路啊！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
0: 不要动！
1: 楚阳，
2: 你逃信
1: 了？他上后山，他上后山去了。
2: 张四段班，保护电台车队，其他人给我追！
3: 连长，
4: 情况战情复杂，需要我们这样有经验的老兵。况且有那么多同志都死在李朝信的手上，我申请参战。
5: 带我一个，
6: 我也去。
2: 三班长，
7: 到。
2: 你们班留下，保护电台车队，

0: 去你的！逃跑的时候让长官先跑，打红军的时候怎么不让长官先上啊？
1: 对啊！
0: 都给我回去，别老是带我回去！谁要是再往后退半步，老子毙了他！回去！老子让你们回去打仗，你们是聋了还是傻了？给我回去！
1: 上来了，孔雀打下来了，孔雀打下来了，打下来了，打下来了，孔雀打下来了。
0: 咱们人多，跟他们拼了！杀回去，给我杀！跟他们拼了，咱们杀人活！谁要是不杀回去，老子毙了他！给我杀！

李特，李特，留我的心上人，我还没开始找我李特。

0: 你刚才打到啥的威风啊！
1: 牛儿子，我们大家老念叨你了。啊，臭小子，臭小子，我不想抱抱你哥呀，
2: 哥。

0: 怎么了？
1: 没事。
0: 这段时间你是不是？我看你壮了，胡子也长出来了。我挺好的，这人，这枪能显成熟啊。刚才你好样的，见到你营长，一定好好谢谢他，培养出这么优秀的战士。
2: 这位同志，这就是长胜营的牛营长。
3: 营长，牛娃子是营长。
0: 你是牛营长，我刚才还说，我说谢谢你们营长的，原来我弟弟就是营长。
4: 我们营长可不叫牛娃子，他有大名的，叫牛德胜。
2: 牛德胜，
3: 他是营长了。你啥时候起的名字？
1: 牛娃子，牛德胜，战斗英雄，
3: 好名字啊。
0: 算什么英雄？

0: 是于震，欢迎收看电视剧《我叫张思德》，我们一起期待精彩。
1: 报告团长，雪山方向发现李朝信残部，
2: 马上追击李朝信，争取活捉。
3: 李连长，你带队从左边包抄，我带队从右边迂回。
4: 把他枪给我下了，
5: 我敢死敢走。
6: 李朝信，今天就用你的命成全一下我们兄弟们，带队立功。
7: 是敌人打进百丈阵了，
8: 还有大批少年在镇上。
9: 回百丈阵，
10: 回百丈阵。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娃子，牛德胜，战斗英雄，好名字啊！
1: 好样的，好样的！
2: 我算什么英雄？我只是侥幸活下来了。那些牺牲的，才叫英雄。
3: 报告营长，我没有发现李超信，但在县衙那边发现了一根绳子，李超信可能顺着绳子逃走了。
4: 我咋感觉女娃子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1: 我弟弟，一定有自己的苦衷。
4: 看到没得？女娃子现在出息了，装的不认识我们了。
1: 我看不是，女娃子肯定是经历了什么。有故事。
4: 有啥子故事啊？有锤子故事。
1: 有啥故事你得问问他。
5: 你这段时间在城上营是不是经历了些什么？
1: 没事。郭草地牺牲了很多同志。我跟你说个事儿，张静发也牺牲了。

0: 谭团长。
1: 嗯。哎，张四子，咱们算是大获全胜啊，怎么不高兴啊？
0: 李朝信跑了。
1: 这周围啊都是雪山，他跑不远。
2: 这他连已经学着脚印去追了。
0: 嗯。
1: 哎，你们牛连长呢？
3: 什么也不说，我跟他说了张英发牺牲的事情，他也一言不发。
4: 你看我就说嘛，就想装作不认识我们。
3: 我这个弟弟啊，从小咯咯叫着，在我屁股后面跟着，自从参了军之后，我反而越来越不了解他。
1: 你是不是觉得牛娃子跟以前不一样了？你们还记得号称王老虎的王师长吗？
0: 当然。
1: 当初啊，这大街四十久攻不下，王师长就急了，亲自拿着大刀组织敢死队就冲了上去。后来呢，这大街四十拿下来了，但是王师长牺牲了，而且

0: 是被牛娃子挡了一枪。牛娃子一直认为王省长是因为他牺牲的，他手里那把大刀也是王省长留下来的。
1: 王市长是替牛娃子牺牲的。
0: 牛德胜那个名字也是王市长给起的。王市长希望呢，这牛娃子今后场场仗都能够得胜。从那以后，这牛娃子也变得沉默寡言了吧。
2: 我这个当大哥的真的是，我替他好样的。牛德胜的长生营在大小金川战役中战无不胜，让敌人闻风丧胆。而这个牛德胜就是我牛庆祥的弟弟牛娃子，好样的。

0: 罗营长，你还记得当初我们打金城寨的时候，因为我们也有明确的找到敌人的火力点，导致许多战友牺牲了，穆连长也牺牲了。 特别难过，我记得我就坐在寨子里面，看着他送给我的这把枪，我特别难过，我多希望我能替他们死。明白你的感受。
1: 当时哥几个天天陪你练，都知道你想用这样的方式怀念他。不，我是想成为他，成为穆连长、陈团长、王师长那样的人。他们和王师长一样，都是我们军中的人。
2: 儿子，我跟你说个事儿吧。经历了那么多牺牲，其实心里早就麻了，就越悲痛越麻。刚我哥跟我说，刑罚走了，我竟然一点感觉都没有。
3: 报告团长，雪山方向发现李朝信残部。
4: 牛营长，到。
3: 好，你们带领长征营马上追击李朝信，争取活捉。
5: 马上完成任务，我们特务连也请缨出战。
3: 好，你们几个老营长凑到一块儿了，一定要给我打个胜仗啊！
6: 报告团长。

0: 下去天亮都追不上他了。我想想，孟连长，你带队从左边包抄，我带队从右边迂回，咱分头行动，把他们往山上逼。
1: 什么意思？你往左，什么往左往右的？什么意思？
2: 连长，就是我们左边包抄，他们右边迂回。
1: 哦，左边包抄，右边迂回，可以啊，就这么办。
3: 安宁营长，命令行事。统帅，跟我走，来，跟我走。
4: 哎，以为要被红军打死，看来要冻死在这儿了。

0: 太丢人了。
1: 不再说风凉话。
2: 你要是不想被冻死，去找红军拼命啊！
3: 今天就用你的命，成全一下我们兄弟们。用红军的话说，就是戴罪立功，给我们兄弟们一个机会吧。来，把那枪给我下了。
4: 我敢谁敢动？
1: 万里朝鲜，戎马一生，效力党国。没想到啊，最后死在自己人的手里。
3: 李朝鲜，你就认栽吧。
1: 为什么打不赢我？

我们愿意投降。我们投降。我们愿意投降。我们愿意投降。我们愿意投降。我们愿意投降。我们愿意投降。我们愿意投降。我们愿意投降。我们愿意投降。我们愿意投降。我们愿意投降。我们愿意投降。我们愿意投降。我们愿意投降。我们愿意投降。我们愿意投降。我们愿意投降。我们愿意投降。我们愿意投降。我们愿意投降。我们愿意投降。我们愿意投降。我们愿意投降。我们愿意投降。我们愿意投降。我们愿意投降。我们愿意投降。我们愿意投降。我们愿意投降。我们愿意投降。我们愿意投降。我们愿意投降。我们愿意投降。我们愿意投降。我们愿意投降。我们愿意投降。我们愿意投降。我们愿意投降。我们愿意投降。我们愿意投降。我们愿意投降。我们愿意投降。我们愿意投降。我们愿意投降。我们愿意投降。我们愿意投降。我们愿意

0: 经是你的老营长，你呢曾经又是牛娃子的老营长，现在连牛娃子都已经是营长了，咱们三个营长凑一块儿也算是个缘分啊。
1: 还真是啊，那咱们必须得好好聚聚啊。正好陈大姐要亲自下属犒劳我们几个老战友，老营长咱们一块儿去吧。
0: 陈大姐跟我说了，我也真想去，但是团部呢临时有事情，我得过去一趟，你们替我多吃点啊。
2: 团长，团部有什么事？
0: 战斗英雄难得放松一下，就别打听那么多了，好吧？你们一龙的老乡好好聚吧，我走了。
2: 是。
3: 可以啊，但是我有个戏搭子，
4: 他呀不赏脸，非得让大家喊着有请好角登场他才肯赏脸上来。
3: 现在啊我们大家一起喊有请好角登场。
4: 来啊，带刘湘。来，站好。你就是那刘湘？
5: 是我。
3: 我看不怎么像啊，你的脸怎么变黑了？
5: 怎么个词儿说？

0: 是因为你们红军打过来太快了，给我脸都吓黑了。
1: 我问你，
2: 此次一战为何不战而退呀？
0: 不是不战，是我们红啊，不是是你们红军太厉害了，根本战不过。
3: 你小子可以啊，
4: 人好，
3: 这是个人二等功吧？给大哥看看啊！
4: 你们军阀地主这么多年，
5: 真不错。哎呀，你说咱老牛家以前都是杀猪耍刀的，没想到啊，有一天还能耍上皮杆子。我跟你哥，你哥我一直想要一支这样的钢笔，这是你哥的心愿，没想到让你小子先给得上了啊！真给咱们老牛家争光，好样的！不是为了自
6: 己，他只是运气好。
3: 运气好？哎，我告诉你，牛二，这个二等功可不是你一个人争光，这是和你一起冲锋陷阵的战士用生命和热血换来的。这个二等功啊，既是荣耀，也是鞭策。他鞭策咱们这些指挥官在战场上要用脑子打仗，不能有勇无谋，这样才能避免战士流血牺牲。所以这个二等功很沉很重，你得珍惜。
7: 是大哥，
8: 哎，你说吧。
3: 跟你说好了啊，
1: 你们跑的倒是快，但是人跑了，大米跑不了。
4: 你们军阀地主这么多年从劳苦大众那里剥削来的大米通通都要留下。
0: 啊，都留下都留下，我们有大米50万斤，够你们红军吃几年的了。都留下。
1: 你错了，我们红军打下成都解放全川不是为了自己吃香的喝辣，
4: 这些大米本来就是劳动人民辛辛苦苦耕种而来，我们要把这些好大米分给全川的百姓，让全川的人民吃饱穿暖，大家说好不好？
0: 好。
5: 啊，我刚跟你说的你记住了没有？你现在是营长了。
8: 刘连长，我就想看个演出，别烦我了，行吗？
5: 什么意思？牛连长，你是在提醒我，你现在是营长了，我现在说不了你了，是吗？
8: 哥，我去找张思德了。
5: 翅膀硬了，说不得了。

0: 你出来啊！张思德，
1: 到。
0: 我问你个问题。
1: 嗯。
0: 什么东西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
1: 上级的命令。
0: 还有呢？
1: 枪。
0: 那鞋对你重要吗？
1: 重要，鞋对于我们通讯员来。
0: 那你还把鞋送给别人？

0: 好，我答应。
1: 陈大姐都做好饭了，
2: 我们班长还迟到，走吧。
0: 好好。

0: 请吧，刘营长。
1: 大哥，还是你先请吧。
0: 赶紧的吧。
2: 廖同志。
3: 哎。
2: 哎呀，小火种。
3: 看。
2: 哎呀。嗯。老远的就闻见饭菜味儿了啊。
3: 是。陈大姐难得下厨，她做饭可香了。
2: 那咱们今天有口福了。
3: 就是啊。来。哎，你们先坐啊。哎，张思德他们呢？
4: 啊，丁香去叫他们了。
3: 啊，那你们先坐，我还有几个菜。
0: 别忙活了。
3: 哎，
1: 我出去等他们。

0: 来给我吧。
1: 好。哎呦，
2: 啥去？
1: 可算回来了，就等你们了。
3: 吃饭，
1: 吃饭。来来来，酒都倒上了吧？
2: 倒上了。
0: 好，不如来的巧。
1: 这米酒啊，就跟甜水一样，大家今天敞开了喝，喝不醉的啊。来吧，各位战友，久别重逢，胜利在望，我们先干了这第一杯，来
4: 来，干杯！哎哎，
5: 哎，那个，我也提一杯啊。为了我们长胜云集集体二等功，还有你娃子的个人二等功，我们再干一杯。
1: 来，干杯！你们先吃着啊，我还有个汤，马上就好。
6: 刚拿回来，陈大姐都够吃了。
1: 哎呀，先吃先吃，不用不用，马上就好啊，吃。
5: 鸭子，我记得我们是同时参的军，这才两年时间，你都是营长，还记得一个过人二等功，比牛大夫都厉害。哎，真是给我们提笼争光啊！
7: 你尝尝这个，挺好吃。
8: 是不是嘛，刘连长？
9: 是啊，
10: 牛娃子是给咱们一笼争光，可是咱们也没有给一笼丢脸，不是吗？
11: 这个二等功不是我一个人挣来的，这是和我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战友们流血牺牲换来的。这个二等功很沉很重，我这个弟弟翅膀硬了说不得了。
7: 刘大哥，从我们是新兵的时候就带着我们，带我们一起打仗，教会了我们很多战斗经验，没有大哥就不会有我们的今天。哥，我敬你一杯。
1: 来，鱼汤来了，来来来来，尝尝我这鱼汤。这碗。我今天啊把大家叫过来其实是有原因的，我想借着今天感谢你们每一位好战友。第一次过草地的时候，我挺着大肚子，是丁香还有小香

0: 你们一路照顾着我，真是生死相依，不离不弃。黑老潘，李金嫂，你们俩走路都踉跄了，还轮流着要担架抬着我，
1: 那都是应该做的。
0: 尤其是你，张思德，在除草地的前一天，我凌晨，多亏了你。 在水潭里给我钓了条鱼上来，熬了一碗鱼汤。要不是有那碗鱼汤给我吊着命，我们娘俩可能永远就留在那片草地上了。
1: 陈校长，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0: 我们这些幸运走出来的人。 对待一起出生入死、患难与共的好战友，尤其是现在，大战近在眼前，我们难道不应该好好珍惜眼前的好同志吗？

0: 那些穿女马的都是我们的手下败将，我们哪一次不是把他们打得屁滚尿流的？是不是张思达？百战关这一战，我们肯定能赢。我提一杯，就为咱们即将到来的胜利干杯！
1: 干杯！
2: 干杯！
3: 干杯！
2: 干杯！我们要去值班了。你们也赶紧回营吧。
3: 好啊。
2: 再见。
4: 再见。
1: 林夏，再见。
3: 走啊。
5: 眼神都拉蔫了，说实话，是不是对丁香有意思啊？
3: 又来。
4: 男子汉大丈夫。
5: 喜欢就是喜欢，
4: 别磨磨唧唧。陈大姐都说了，大战在即，要珍惜眼前的好同志。
3: 我就是不晓得丁香是不是也喜欢我。
5: 丁香亲手做的鞋都穿上了，说什么呢？
1: 阿子，你说丁香是不是真的对我有意思啊？
4: 是吗？
5: 哎呀，是不是的？
1: 问了就知道了。这事儿我来办。
3: 是。
5: 丁香同志，
2: 李金嗓同志，你找我什么事儿？
4: 丁香同志，陈大姐说了，大战在即，要珍惜那个眼前的同志。我有个个人问题，特向你请教。
2: 请教我什么问题啊？
4: 生活问题。
2: 小点声。生活，李金嗓同志。这大战在即，组织上说了，必须尽自己所有的力量，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为革命的胜利做出自己的贡献。这现在根本就不是说什么个人问题的时候，而且我跟你确实也，
1: 我是受人之托。
2: 受谁之托呀？
1: 老潘，花儿老潘。啊，
2: 对，刚说了嘛，就是说现在不是考虑个人生活问题的时候。
1: 那你送人何老板鞋干什么呀？
2: 那我是送给张思德的。
1: 啊？咋还不来哦？

0: 行，
1: 。
0: 好了，不问了。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们参加革命，随时都意味着可能牺牲。如果你有心思，就应该直接告诉人家；如果你没有心思，也应该直截了当地告诉人家。虽然我们现在条件不允许结婚，但是彼此心里有了对方，也是有个念想。我和我们家老陈当年就是彼此心里有了对方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捅破这张窗户纸，直到参加了红军，两个人才走到了一起。就算他现在不在了，我也能靠着一些美好回忆度过余生。
1: 舒良姐，
0: 过来人的意见你就做个参考。

0: 冰箱。
1: 你相信缘分吗？
0: 相信。
1: 这一路走来，你已经救过我两次了。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1: 啊，我有一个东西想要。

0: 小心！没事，怎么样？连线伤亡太大，需要担架员去前线抢救伤员。去的主动报名。
1: 我去。我去。你别去了，我们俩去吧。孩子。那你们一定要小心啊！走。

0: 快点，小香，快点，小香，你照顾他，我们来抬。
1: 好，
0: 来，帮忙，走，
2: 没事吧？
1: 没事，我扶你起来。

0: 你再坚持一下，同志，就有麻人就来了，同志，下风道，下风道了，同志，下风道，下风道了，下风道了，下风道了，下风道了，下风道了，下风道了，下风道了，下风道了，下风道了，下风道了，下风道了，下风道了，下风道了，下风道了，下风道了，下风道了，下风道了，下风道了，下风道了，下风道了，下风道了，下风道了，下风道了，下风道了，下风道了，下风道了，下风道了，下风道了，下风道了，下风道了，下风道了，下风道了，下风道了，下风道了，下风道了，下风道了，下风道了，下风道了，下风道了，下风道了，下风道了，下风道了，下风道了，下风道了，下风道了，下风道了，下风道了，下风道了，下风道了，下风道了，下风道了，下风道了，下风道了，下风道了，下风道了，下风道了，下风道了，下风道了，下风道了，下风道了，下风道了，下风道了，下风道了，下风道了，下风道了，下风道了，下风道了，下风道了
1: 快准备！
2: 大把手，大把手，
3: 来来来，
4: 怎么样？
3: 来一起一起。
1: 腰椎两处枪伤，用剑一枪，快！
3: 夏小虎，
1: 动作快点！
3: 来，夏布，
4: 同志，坚持一下。
5: 特务连呢？特务连的出发了啊！阿朗班、张思德，你们几个赶紧的啊！
6: 好，
7: 是。
4: 糟糕，他
8: 交给你了。

事。

0: 是敌人打进百丈镇了，三十一军的军部正部，还有大批伤员在镇上，
1: 回百丈镇，
2: 回百丈镇。

0: 到别处看看。
1: 是。
2: 中国工农红军31局政治部，老子要立功发大财了。

0: 这真是一场恶仗啊！
1: 团长，以前每回咱独立团都冲最前面，这趟让咱殿后真憋屈。沉住了气，这次咱们是战略预备队，知道啥意思吗？只有在最危险、最关键的时候，咱们才能上去呢。独立团能做尖刀，也能当后盾。
2: 团长，军务命令，独立团火速增援百丈镇，
3: 所有人都有，跑步前进。

0: 是，没受伤吧？
1: 没事，还好你们来得及时。嘿，锦州战员，好。

0: 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娘说让我时时刻刻不要忘记别人的恩德。指导员说我们离真正的红军战士还差很远。那真正的红军战士是什么样啊？
1: 要成立一名合格的红军

0: 是于震，欢迎收看电视剧《我叫张思德》，我们一起期待精彩。
1: 谭队长，
2: 总部终于接近北上了。上一次我们走了7天，粮食严重不足，这一次备了10天的粮。大仙，
3: 大仙，他把粮食都分给了我们，偷偷地吃野草。
4: 我真的不想有人再为我牺牲了，你们知道吗？
5: 站不起来那就爬，爬也要爬出这片草地。
6: 他们是健康理念的翻译官与传递者。
7: 健康要从日常做，从小事做起，从今天做起。
8: 植物营养，健康力量。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9: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1: 我帮你。
1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3: 准备。
1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4: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5: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16: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17: 我不同意你说的。
15: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18: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19: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5: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0: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5: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16: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勒泰的金秋层林尽染，我们日夜守候，只为寻找布尔根河畔的水域金鳞，猛心河狸。
1: 胖胖的河狸正在岸边进食。
0: 大自然的建筑师向我们展示他的实力。
2: 整个这个坝体把水面抬高了将近有一米。
0: 这是聪明的头脑加坚持与团结取得的成果。
1: 感觉不知道什么声音吓到他了，突然就潜进去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秋色浸染，河狸家园正在播出。
3: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4: 欢迎回家。
3: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5: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0: 新秋的阿勒泰，布尔根河两岸浸染秋色。在清河县的塔克什肯镇，河流以优美的曲线勾勒出一片片五彩斑斓的沙洲。远方的家，中国自然秘境摄制组来到布尔根河畔，我们将在这片水域之中寻找一种很特别的动物——猛心河狸。河狸是200万年前第四纪早更新时幸存的孑遗物种，也是世界上第二大啮齿类动物。猛心河狸属于欧亚河狸的亚种之一，在中国仅存于新疆阿勒泰地区乌伦古河及其上游的布尔根河、青格里河两岸。1980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在青河县设立了新疆布尔根河狸自然保护区，总面积达5000公顷，2013年正式晋升为国家级河狸自然保护区。
2: 我现在来到了新疆布尔根河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阿勒泰地区青河县境内，绵延的阿尔泰山和广袤的戈壁当中，蜿蜒流淌着美丽的布尔根河，沿河两岸形成了狭长的绿洲，在这里生活着一种叫做猛心河狸的珍稀野生动物。这也是中国仅有的河狸品种，它们冬储粮，夏筑坝，被誉为是世界上最勤劳的动物，也是大自然中优秀的建筑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猛心河狸和这片森林水域的故事。
0: 如果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这是著名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的名言。放在野生动物摄影领域同样适用。通常情况下，摄影师缩短与野生动物的距离靠的是装

0: 装备和技术，长枪短炮，隐蔽蹲守。而作为一支已行走现场的拍摄队伍，轻装上阵，快速逼近，是我们拍摄动物的要诀。
1: 豪猪从我们前面跑上去了，
0: 但要拍摄合理，这个套路似乎行不通。河狸生性胆小谨慎，主要活动都在水下，

0: 哈萨克族大哥恰克是河里保护区最有经验的驯护员，在这里工作了20多年，尽管汉语不太好，但追踪河狸只需意会，不必言传。他正通过地上的河狸印记判断他们的动向。
1: 这是徐念的河狸导致，徐念的
2: 好明显呀。
0: 河狸爬行时形成的小道叫河狸道，如果河狸道很湿润，就说明附近有河狸活动。河狸虽然是夜行动物，但每天下午5点到7点会出来觅食玩耍，这也是太阳下山以前观察它们的最佳窗口。这是一片略显复杂的水域，几段支流围出一个不规则的湖心岛。因为近几年气候干旱，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修筑起20米长的石头堤坝，以提升水位供河狸活动。拍摄时有3个河狸家族，10几只河狸活跃在这一区域。
2: 好像发现了，发现了。水里那个是。
0: 只见眼前不到100米远的河道中泛起了涟漪，2只小脑袋出现在水面上。那是2只成年河狸正在先后渡过河面。我们屏气凝神，担心一点声音就会让他们受到惊吓，潜入河底。
1: 水中的那个波纹，
2: 看到了，有了，有了。
0: 2只河狸顺流而下，恰克判断他们应该是出发觅食。顺着河狸游走的方向，我们在河岸上蹑足跟随。前行不久，远远看见2只河狸在水坝浅滩处上了岸，并从水里拖拽出一根树枝。恰克马上为我们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拍摄点。2只成年河狸属于一个家族，树枝应该是之前被他们储藏到这里的。在夜晚活动之前，河狸需要饱餐一顿，储备能量。上岸的河狸因为行动缓慢，会保持高度警戒，即使进食也在河边随时准备入水逃走。
2: 你的眼睛真厉害。
1: 随便呗，好的，真够。
0: 一出手就帮摄制组捕捉到河狸上岸的镜头，恰克很自信，也很兴奋。现在我们距离河狸约有50米，好奇心让人无法满足。借着暮色和水坝的掩护，我们慢慢向前移动。前进到30米，也许是听见了动静，河狸几次游回水中。但都因为舍不得食物，折返回岸边。看到河狸并没有逃走，我们更加大胆，继续缓慢地向它靠近。前进到20米，已经能看清2只河狸胖胖的身体了。
2: 我们现在在这个河的旁边的坝上，距离2只河狸大概有个10米的距离，所以现在稍微直起身子就能看到它们。它们听力很敏捷，但是河狸的视力不是那么好，所以在现在太阳在正在落山的过程当中，我们慢慢的靠近，保持安静，它们大概率就不会发现我们。
0: 继续前进到10米，这个距离已经可以用手机拍摄到河狸的细节。随着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近，河狸依然留在原地，这也让我们有了更大胆的想法。
2: 我们现在正在尝试无限度的去接近它，看

0: 前进到5米左右的距离，我们已经可以用肉眼仔细观察河狸了。
1: 我们现在离这两只河狸也就5米的距离，非常清楚，胖胖的河狸正在岸边进食。
0: 成年河狸的体长约1米，全身覆盖褐色皮毛，扁平的尾巴和带蹼的后肢可以保证它们在水中高速游动。前肢略短，两个巨大的啮齿呈现红色，因富含铁元素而极其锋利。河狸的外表没有性征，所以无法辨别雌雄。成年个体之间差别不大，可谓千里一面。现在它们正捧着树枝咀嚼，享用食物的同时又有一丝紧张，模样憨态可掬。夜色渐浓，大家索性不再隐蔽，起身观察。河狸在水中转了几圈，竟然没有逃开，又回到岸边进食，好像有点习惯了我们的存在。这可能与摄制组最近在这里的活动有关系，河狸应该一直知道我们的存在，也在暗中观察，确认我们没有太大威胁后，才有了现在的信任感。信任虽然有，但不多。当我们想再靠近一步时，河狸迅速跃入水中逃走了。每一种野生动物都有自己的警戒距离，只要方法得当，抱有耐心，有时也可以凭借善意突破他们的心理距离。接下来，相信随着拍摄的不断推进，彼此之间也会更熟悉。走进河狸公主的野生动物救护站，受伤动物怎样重返自然？
2: 别让一看就睡着
0: 了。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秋色浸染河狸家园正在播出。
3: 维京游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闲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2: 欢迎回家。
3: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0: 记者在河边跟踪河狸的同时，另一支计划夜间拍摄的小队也已设点蹲守。地点就在不远处的河道边，这里有一座本地标志性水利工程——河狸坝，
4: 特别神奇。快看，整个这个坝体把水面抬高了将近有1米，然后坝体是由泥巴、草和这些树枝堆积而成的。
0: 作为动物界里最有名的基建狂魔，河狸热衷于土木工程，秉承着既要改善生活又要保护环境还要按时完工的宗旨，每年夏季河狸都会大兴土木修建水坝，以保证有足够的水位筑巢和活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S 型河狸坝长约10米，是附近最大的河狸坝，两侧的水位差将近1米，

0: 他们很见光嘛。
1: 哇，
0: 你看，
1: 哇，
0: 这个是你看人一点啊，这个里面这个泥巴里面全是干树，
1: 嗯，
0: 干树枝，他们说明的很，你看，
1: 嗯，
0: 这个全是泥巴的话，快充足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你们想一下，然后这样子干的树一块，泥巴给的话，充不了，里面就是去慢慢去的。
2: 走上河篱笆，你会发现，整个坝体非常弹韧，泥土和干草以完美的比例混合，有着良好的通过性，不会堵塞河道，又能保持水位。
0: 他们就是一家人，就是两个那边开始，还有两个嘛那边开始，开以后，开慢慢来后中间，
1: 嗯，
0: 一会儿，
1: 哦，
0: 一会儿弄，哇，这个聪明很这个人一点，
1: 天啊！这个大坝竟然是从两边向中间慢慢聚拢筑起来的，而且他们非常聪明的知道，如果光有泥巴会被水冲走，所以在泥巴里面用草根，哎，把它弄得这样就比较结实一点哈。然后外面再用所有的这样的干树枝给它撑起来，哦，整个坝就非常的坚固了。
2: 河篱坝的原料是泥土、干草和树枝。河篱先用短树枝插入河底，然后将泥巴和干草混合。一点点顺着树枝堆起坝体，最后要将长一点的树枝放在水位低的一侧，形成支撑作用。像这样长度的河篱坝，要几个家族一起协作数月才能完成。而筑坝的目的，则是为了保护河篱的另一个工程奇迹——河篱洞。
0: 这个地下的，
3: 这下面就是洞。
0: 对，前面的洞有，然后冬天的时候，它那个水里面放，然后在一个洞有嘛。种的地方，这个冬天就是这个那个泥面种，
3: 在
0: 泥面种
3: 洞里面住，是吧？
0: 哎，住是。
3: 它洞口在哪儿啊？
0: 洞口
3: 在水里吗？
0: 洞口子现在就是训练在这里嘛。
3: 嗯。
0: 今年就是还有干，还有可能时间还没到呢。嗯、这个地方有还有那个柴火外面放。
3: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干枯的树枝是河里堆过来的。
0: 对对对，河里堆过来的。
2: 河里洞会建在岸边或者河道中，他们将树枝、泥土堆积起来。利用岸堤形成高高的隆起，上面铺盖树木，形成半封闭的空间。洞穴的入口则必须在水下，以防止捕食者的入侵。这也是河篱一定要抬高水位的原因。水位和潮汐的关系恰到好处，既封住洞口，又要保留洞内干燥的空间。如果动物界的工程师有等级之分，河篱绝对属于高级工程师。
0: 这个是今年的吗？
3: 哦，这个是今年。
0: 不到，不到，不到，不到。这个
3: 这个是比较新鲜的啃食的痕迹哈。
0: 这个不到一个星期。
3: 哦。
0: 吃的很吧？你看到了没有？湿的，你看。
3: 它这个对摸这个树干还是比较湿润的。这个树皮也是刚被啃的。
0: 就是这个湿的树，这个树皮子，喜欢吃。
2: 筑坝修巢的工程持续整个夏季。忙碌了几个月的河篱一家会在秋季享受劳动成果，这也是河篱一年中难得的休闲时光。恰克当了20多年的巡护员，对这个区域的河篱家族最熟悉。
0: 老我在这里，我看到就是20年在这里，有的时候爸有，许大的时候我有，他们手里有，河篱岛有，今年许几手就搭坝出来了。
2: 从2018年开始，新疆布尔根河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已经陆续迁出200多户牧民。布尔根河两岸各75米被设置为核心区，核心区外侧150米内设置为缓冲区，给河篱和牧民保留了共同的空间。达列利汉老人是布尔根河篱自然保护区的第一大巡护员，他带我们来到河边的树林，这是他几十年来的工作成绩。
4: 这个发洪水的在这个树枝的来长起来，树苗子，
1: 嗯，
4: 长起来你保护好了，它就长个大树，
1: 嗯，
4: 你不保护就完了，
1: 就没有了，
4: 没了嘛，
1: 嗯，
3: 这个树皮也是河篱比较爱吃的食物，
4: 爱吃的啊，爱吃，这个就它一吃就吃完了，连这个，但是那个大树嘛，它皮子吃。
1: 嗯，
4: 小树嘛，它一块吃掉子。
1: 嗯，
2: 从空中俯瞰，布尔根河两岸郁郁葱葱，林木茂盛，但如果任由放牧采伐。

0: 可能就是另一番景象了。现在达列利汉老人时常会到河边来走一走，看看树木，也看看河狸。
1: 其实这边路不是很好走哈，你看爷爷80多岁了，身体很硬朗，走在这个树林里面还很矫健的，说明你对这儿特别熟悉，很了解哈。
2: 就是我就晚上这个地方坐下，黑了就过来过去活动看看。
1: 哦，你就坐在这儿就能看到他们。
2: 哦，他就活动就解开了。
0: 杜永海来自保护区管理局，在他看来，达列利汉老人最重要的成绩是在那个年代为保护区工作人员与牧民之间起到了沟通作用。
3: 这个达列利汉老人呢，是我们这个保护区的第一代这个义务的管护员，第一代管护员。他呢，他通过他那个年代呢，和我们这个老百姓之间，是我们一个沟通的一个桥梁啊。从老百姓自身的角度来教育我们这个更多的群众，来保护我们的这个树木呀、草场，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包括现在呢，他的儿子呢，已经也是我们的管护员。
0: 现在，河狸保护区内有十几名哈萨克族巡护员，达列利汉老人的儿子也是其中之一。这些哈萨克族同胞将保护河狸、保护环境的意识带到了布尔根河两岸牧民的家中。
2: 群众很好的，我们那个海狸院，我的儿子来带头，他们七八个海狸院，他们都经常宣传这个群众，发动出来，群众什么都还能干，没有群众还能干都嘛干不动活嘛。
0: 现在大部分牧民都只在自家的草场放牧，约束牧权远离保护区，更有一些牧民已经响应号召迁出了保护区。保护河狸正在遵循更精细更科学的方式进行，有很多年轻的动物保护专家做出了贡献。初文文，新疆阿勒泰地区自然保护协会创始人，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这位90后女孩有着不少响亮的头衔，也有着名副其实的干练。拍摄时，她正在和同事们研究讨论一款河狸跟踪器。
4: 猫狗雪豹啊这种东西，甚至老虎它都很方便带，因为它有脖子呀，对吧？它直接这样就是一带就好了嘛。但是河狸，你看它是一个炮弹的形状嘛，它就没有脖子，你知道吗？它脖子特别小，就这块只有个1.5厘米的距离。然后我们就定制了这个这样子的方法，然后就严格的控制它这个宽度，然后这样持续去带，观察了2周左右，发现它的进食、排便、日常节律都是正常的，跟野外的，因为我们问河狸保护区要了一些数据嘛，然后发现哦，它的节律是正常的，对比之后，然后我们就才选择了用这个方式。就这个里面装的其实是咱们中国自己的那个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它呢每个小时会给我们发送一个位点，我们就能够知道河狸在野外它的节律是什么样的，几点到几点在窝里面，几点到几点在哪，它的家域面积有多大，就能够实现一系列的这个科研数据的监测。
0: 这款跟踪器已经通过了测试，他们希望佩戴跟踪器的河狸尽早放归到野外，这对于河狸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4: 但红外相机其实只能在一个固定的区域，因为红外相机是河狸走过来触发它才会去拍照嘛，对吧？它并不能够跟着河狸去知道它发生什么问题，去了哪里，它家域面积有多大，对吧？而且河狸很难的一点是做个体识别，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分不清哪一只是哪一只，因为它们体表特征是一模一样，它没有很明显的性征，也没有很明显的大小的区别。你在野外，尤其是你距离离远的时候，你是根本分辨不清楚的。但是有了这个，第一，在科研层面上，你可以更好的去实现对它的追踪，对吧？你可以知道它去了哪些位点，干了哪些事情。你看它去了那些有杨树的地方待了很久，哦，那它可能是去那儿采食了，对吧？你看到它在这一片河水里面游来游去，那哦，它可能是在那块巡视家域、巡视领地。它就等于是高科技带来的便利，让我们能够更全面的去了解到河狸，也是跟我们的数据库里面去补全了很重要的对于河狸研究的一部分。终于定到了。
0: 初文文生长在阿勒泰，从小着迷于野生动物，在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专业博士就读期间，他就把保护和救助野生动物作为自己的事业。利用专业知识，他救助过阿勒泰地区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在保护协会的院子里有一个小型的救助站，
4: 这里边这个帘子后边藏着的就是我们两个小赤狐，他们当时刚被救过来的时候应该刚出生只有3-4天的样子，眼睛都还没有睁开，然后又拿那个狗用的那个羊奶粉，然后给他们灌到奶瓶里边，然后暖温了之后给他去喂。

0: 然后他就特别费奶嘴，一次吃饭三个奶嘴，一次吃饭三个奶嘴的那种，因为他是
1: 牙齿
0: 对对，因为他到后面他就慢慢小牙就开始长出来了，然后我们那阵就开始给他换日龄鸡、换老鼠，就各种，然后最后一点点养大。
2: 我们看到这些动物的笼舍外都可立上了遮光帘或者幕布，为了将来让这些野生动物成功犯规，救助者尽量不能露面，以免他们对人类产生依赖。
0: 就为了保证他们一睁眼看不到我们，我们当时专门买了狐狸头套。就这其实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情，就是你一点点把他们养大，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他们要放回野外，你就不能跟他们建立任何的感情。所以就其实救助野生动物对我们来说是一件挺，就是动物很开心但我们很难过的事情，因为要帮助他们去保存他们真正的天性和他们在野外生存的能力，就不能让他们去依赖人类。
2: 初文文的团队救助的大都是人为原因导致受伤的动物。阿勒泰地区的野生动物资源很丰富，飞禽走兽经常进入人类活动的区域觅食。这只雕鸮叫做水泥厂，因为它是在水泥厂的宿舍被发现的。
0: 它叫水泥厂，因为当时我们估计，因为雕鸮很爱吃耗子嘛，而且就是有可能会吃到死耗子，我们估计是它妈妈没有了。然后它是自个儿迈着小步溜达进了水泥厂员工的宿舍里，然后我们去宿舍里面把它给接出来的。
1: 当时接到它多大？
0: 它当时接到就这么大点儿，但是它整个身上都是绒毛，你现在可以看到它身上毛已经换出来了一些成年的这个成鸟的这个羽毛，已经慢慢在换了。它当时的情况就是整个胃肠道不太对劲儿，然后有很多的寄生虫，而且呢翅膀上有一个拉伤，就是整个状态不是特别好。现在它已经恢复得很不错了。
2: 阿勒泰地区的高山密林非常适合猛禽的生存，除了雕鸮，金雕、隼等禽类也很常见。未来这些猛禽都会通过野化训练重新返归，但也有一些因为受伤而无法完全回归自然的动物。这只金雕因为袭击牧民家的羊群折断了脚，以后很难捕猎大型猎物。为了不让它在笼子里度过余生，初文文团队提出了名为辅助式野放的方法。
0: 辅助式野放是啥呢？它的翅膀是健全的，对吧？它只有腿不能抓吃的，但如果一辈子把它圈在这个里面孤独终老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所以我们希望它能够知道我们这里有吃的。就是你可以出去玩，但是吃饭的时候你就回来吃饭。所以呢我们用辅助式野放，我们用拖鞋给它当诱饵，就我们每次就把拖鞋给它，让它吃拖鞋上面的肉，这样它就算飞得很高的时候，我们一甩拖鞋一吹那个哨，它就会知道哦饭来了，它就回来了。拖鞋在那儿，你可以看一眼。
1: 哦，就这个。
0: 对，这就是它的拖鞋。
1: 这就是我们的。
0: 然后为什么会有线？你知道为什么会有线吗？就是因为你拿手已经抢不过来了，你要敢跟它抢拖鞋，它觉得你在抢它的铁饭碗，你知道吗？这就是它的铁饭碗，所以你就要拿绳给它拽回来。
1: 你看这边有一些就是它的，这是它雕的还是爪子？指甲
0: 也有雕的，也有爪子上的。就我们给它每天有时候喂牛肉，有时候喂那个，有时候喂什么那个耗子呀、日龄鸡啊，都会放在这个上面给它喂，就建立一个认知。这样的话就能够保证它又能自由又能活得下去。至少相对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能自由飞行的野生动物，能够让它未来在这儿的日子过得好一些。因为其实中国很多救助站都有那种没有办法被放归野外的动物，你如果不帮他们去量身定做想一些方法，那他们永远都要在这样小笼子里面过一辈子。
2: 在救助站的一所小房子里，我们看到两只河狸，它们因为淤泥封住洞口而无法过冬，被救助到这里，等待春天再放归野外。
1: 这边的这个河狸现在有几只？
0: 两只，它们是同一个家族的。就河狸是一夫一妻制嘛，然后这两个是因为他们那个家族里面有好多好多的淤泥，然后所以才导致它没有办法过冬，整个洞口都被冻死了那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前两天呢给他们的那个就是原来的那个家清了一次淤了，但是没有清得很完善。然后后天我们会再去清一次淤，然后清好了之后，它那个设备就要开始调试怎么样带更合适，然后就可以放归自然了。它现在这个状态就是在那个窝里面住上大概4到5天，水会浑浊，对吧？里面会有它的粑粑呀一些，就这个环境下不可能搞什么滤水系统，所以就是把它们就要搬过来，这边是放好的水，消好毒的水，它就在这边，然后把那边清理干净，然后再消好毒，放好水，就这样来回轮换，
1: 相当于这两个窝之间来回轮换。
0: 对对对。
2: 近距离观察河狸，感觉它的个头要比在水里大很多。成年河狸的体重在20公斤左右，体长约1米。通过夜晚的监控，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在野外难得一见的河狸的

0: 夜间活动。
1: 你看，这个就是今天早上，就是他们准备睡觉的时候，他就在搓脸，你看见吗？搓脸，然后搓肚子。
2: 这是一个他们什么样的行为？
1: 这就是他们这个叫给自己梳理整理的这个行为。但是它其实有几个意义。第一个呢，是它，你看，就是它可以理顺自己身上的毛发，然后去除寄生虫。你看它在揉肚子。还有呢，就是它为什么一定要坐在尾巴上？因为它的尾部有一个分泌油脂的腺体。然后你看，就睡着了，就倒下。然后你看还调调姿势，你看眼睛就闭上了，小眼睛
2: 鸟睡，
1: 对，就睡着了。
2: 然后几个还是依偎在一起睡的，
1: 然后他们尾部有一堆分泌油脂的腺体，他把这个油脂抹到水上之后，身上之后呢，上下水就不会沾水了，因为他身上一抖，这个水就被抖掉了。
0: 这两只河狸体格健硕，毛色油亮，显然被照顾得很好。工作人员正在给他们手动换水，保持环境的健康。每当这个时候，河狸还是会有些紧张。
1: 我们也只能是在尽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给到他们最好，但上去之后就会好很多。他们每个河狸窝上面会有一个很大的水罐，然后就会持续有新鲜的水。
0: 带着专业的知识和对河狸的热爱，初文文先后组织了河狸食堂等互联网公益活动，包括筹集资金，在乌伦古河流域为河狸种植了60万亩树苗，联合地区政府和保护区管理局进行河狸数量的普查等等。他也通过直播等方式让更多的网友了解了河狸的生存状况。
1: 我们其实最后希望达到的是一种和谐自洽的状态，就是因为野生动物和人类他们是共存在这个区域之内的，这不是说人类抢占了动物的土地，或者动物抢占了人类的生存空间，而是他们世世代代祖祖辈辈就一起生活在这个地方。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手段也好，通过不同的力量的调整、力量的结合也好，我们希望最后是找到一条又能够让农牧民去提高生活水平，还能够让河狸还有其他更多的野生动物能够融洽的生活在这个地方，这样的一个方法。
0: 这是聪明的头脑加坚持与团结取得的成果。
2: 哎呦，刚才不知道什么声音，吓到他了，突然就潜进去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秋色浸染河狸家园正在播出。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金秋的阿尔泰山一片苍茫，蜿蜒流淌的布尔根河描画出一抹秋色。在哈萨克语里，布尔根的意思就是河狸，顾名思义，这里就是河狸的家园。河狸生性胆小，几乎只在夜间和水下活动。摄制组计划在河狸坝的岸边搭建隐蔽棚，夜间蹲守，希望拍摄到河狸巡视河地的镜头。哇，
2: 我们刚刚在营地里面等了几个小时，等到天现在已经完全黑下来了。现在是半夜11点左右，气温差不多快到0度了。因为我们是在河边，这边湿气比较重，所以整体还是气温比较低的。那为什么我现在说话声音要这么小呢？因为河狸它的听觉还是很灵敏的，如果我们声音大了，很容易把它惊扰到。现在我们估计着它应该会出现在河边活动了，我们去看一看有没有它们的身影。
0: 为了应对夜间拍摄，我们使用了热成像取景器和装备红外线夜视仪的摄影机。
2: 那这两个屏幕怎么看呢？
4: 这个是热成像，这个是红外，然后这是红外的照明灯。我们一般都是先用这个热成像呢，去在这个黑白的，就是黑色的地方去。你看，这有一个耗子，看见没？
2: 哦，现在我们看到水面上有一个
4: 水耗，
2: 小水耗子在游。
0: 水耗子这个称呼有失礼貌，但也算准确。它的学名叫做麝鼠，是一种体长30厘米左右的小型啮齿动物。外表与河狸相似，区别是有一根又细又长的尾巴。麝鼠喜欢吃。

0: 吃小鱼，而河狸在水中排出的粪便会吸引小鱼。就这样，他们结下了奇怪的友谊。麝鼠会跟在河狸身后捡拾食物，也会在有危险的时候为河狸提前预警。眼前这只麝鼠很可能就是一个哨兵。
1: 它这游速还很快哈、
2: 对，挺小的，你看，这上面就能看见。
1: 哇，
2: 游得挺快的。
1: 是，所以这样在晚上的时候能够拍摄到。
2: 对，我下去了，可能发现我们了，
1: 进到水里了。可能现在我们这样说话的声音也是有点大。
2: 对，是这个说话声音稍微有点大。
0: 第一只麝鼠警惕地离开后，又陆续来了几只，水塘里似乎热闹起来，但主角迟迟没有出现。耐心、安静是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儿。凌晨两点，第一只河狸缓缓出现。这只成年河狸从下游而来，它站在河狸坝上迟疑了一会儿，好像发现了什么问题。现在它用自己巨大的牙齿整理了水坝上的树枝。接下来，它从容地翻过水坝。看来没有更多需要修补的地方。
1: 哇，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他了，突然就潜进去了。哇，但是我们能看到他已经很幸运了。
0: 布尔根河谷夜晚的气温逼近-5摄氏度，两只河狸从上游回来了。他们没有空手而归，而是衔着枝条翻过两条河狸坝。河狸正在进行秋季最重要的工作，储藏食物堆。食物堆是河狸冬季的水下餐厅，因为河狸需要在潮雪中度过整个冬天，他们会在入冬前采集足够的枝条，并把这些枝条插入水底，这样在河面冰封后，他们就可以在水下餐厅进食来度过寒冬。食物堆的位置通常会紧邻河狸巢穴，这里就是河狸洞，由树枝盖起的洞顶是河狸巢穴的通气口。河狸巢穴有着更加精妙的设计，河狸将树枝、泥土堆积起来，利用暗堤形成隆起，下面铺盖树木，形成半封闭的空间。巢穴的入口必须在水下，以防止捕食者的入侵。冬季河面结冰后，河狸就通过水下入口，在冰层下储藏好的食物堆中取食。现在两只河狸正不断地从上游衔来枝条，拉到食物堆中，

有时枝条比他们的身体还长，但赫里依然蹒跚前行。他们带着枝条奋力潜入雪中，将枝条插入水下。河狸在水下能屏息15分钟以上，透明的眼睑如同护目镜，长有软毛的嘴唇具有防水功能，耳朵可以闭合。尽管是潜水高手，但持续一晚水下作业还是会消耗不少的能量。不断降低的气温催促着河狸要加倍努力。河狸储存食物堆的速度

气温相关，气温越低，他们越努力工作。虽然无法辨认个体，但我们感觉到不止两只河狸在工作。水面上，河狸拖动树枝游动的声音越来越频繁。看来整个河狸家族都出动了。河狸们在上游将枝条啃咬成适合的长度，一路送到巢穴附近插入水下。

在不断往复的过程中，食物堆的面积也越来越大。通常一个河狸家族要储存1000公斤到2000公斤的食物堆，才能安心度过寒冬。一场秋雨一场寒，冬日临近，攻击当前，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工作了。老朋友射鼠也出来观看这热闹的场面。午夜以后，工作气氛达到了高峰，

经过多日的相处，何离对我们也放下戒心，哪怕面对镜头也不会改变他们的既定路线。

从春季筑巢到夏季修坝，再到秋季制作食物堆，努力是合理生活中大部分时间的主题。但有时努力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一旦河水水位过低，洞口和食物堆就会被冻住，水位过高，河水又会灌入巢穴。如果出现这两种情况，河狸只能靠人类的救助才能度过冬季。不过眼下他们不会思考这么多，受到本能的驱使，他们只争朝夕，不问前程。清晨，布尔根河谷腾起了雾霭，忙碌了一夜的河狸回窝休息了，河面上一片静谧，我们的工作也即将结束。拍摄河狸的日子里，我们与这种奇特的动物结下了情谊。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河狸资质平平，它天敌众多，性格胆小又固执，但为了生存下去，它们勤能捕捉，进化出了改变自身居住环境的高超本领，成为了动物界里卓越的工程师。这份基因值得延续，这种精神也值得保护。希望猛禽河狸的家族能在布尔根河谷，在阿尔泰山下，在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和居民的帮助下，生生不息，世代繁衍。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中国商务部今天举行例行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透露。

0: 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王毅外长与美国驻华大使会面和中美关系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
1: 关于王毅外长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的有关情况，中方已经发布了有关消息。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
0: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尼泊尔需要，为尼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1: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尼方伸出援手，支持尼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尼方需要，为尼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据报道，近日美国驻巴拿马使馆举行内部媒体吹风，介绍在巴拿马建设全球首个人工智能供应链认证与溯源平台试点项目。媒体评论，该项目将对半导体、关键矿产、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产品等货物的原产地、运输路径和合规状态进行认证，实际上是服务美国控制科技产供链，对华科技围堵。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1: 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人工智能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该坚持开放、包容、普惠、向善的原则，设置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搞地缘政治算计，不利于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在内的全球南方实现技术发展和进步。
2: 发言人表示，中方愿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等各方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推动人工智能惠及各国人民。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了金融领域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3: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表示，近日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为实施好相关部署，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印发了《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配套出台了9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其中，“十五五”时期着力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作用，
4: 深化金融市场双向开放，加强金融基础设施跨境互联互通，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丰富离岸人民币的流动性供给。
3: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资本市场重点要做好8个方面工作，一是进一步提高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二是进一步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三是进一步加强监管和投资者保护，四是进一步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五是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和投资价值，六是进一步加快建设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七是进一步建设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八是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5: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3: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表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底线，全面强化五大监管，坚决做到长牙带刺，有棱有角，
6: 加大对促消费、扩投资、稳企业、稳就业以及科技创新。

0: 等领域的金融支持，强化两重两新融资保障，重点支持“十五五”的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不断优化综合金融服务，积极助力稳外贸。
1: 国家外汇局副局长李斌表示，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持续构建更加便利、更加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
2: 十五时期，外汇局将坚持高水平开放和高水平安全相统筹，系统谋划和有序推进相协同，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为建设金融强国和推动高水平开放贡献外汇力量。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今年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
4: I think the war will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because they can't hold out any longer. They're desperate to try and affect the election so that we can get a nice weak group of people in thereand leave them alone and let them have their nuclear weapon.
5: 关于与伊朗的谈判，特朗普表示，他曾想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但他同时又称，谈判或许有可能发生，只不过这并非美方目前考虑的事情。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9号报道，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报道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中，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报道还说，白宫高级官员私下承认，这场军事冲突可能会拖上数年，这与特朗普声称美国已击败伊朗军队，伊朗政权即将投降的说法相矛盾。
3: 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该国最大岛屿格什姆岛区域传出巨大爆炸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表示，在格什姆岛听到的爆炸声来自海上，并有伊朗媒体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爆炸声。截至目前，伊朗官方暂未披露细节。作为对伊朗油轮遭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8号的袭击中受损。
1: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8号遭袭，一架 A-10 攻击机被击中，一侧机翼断裂，另有8架 F-15 战机轻微受损，现已重新投入使用。报道说，伊朗的袭击发生在美军8号打击5艘伊朗油轮后，驻约旦美军发射了30多枚爱国者防空导弹以防御伊朗袭击。约旦军方9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摧毁18枚伊朗射向约旦的弹道导弹。声明说，另有2枚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落在无人区，未造成人员伤亡。约旦武装部队监测、预警和防空系统仍处于最高级别的警戒状态，随时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作为对伊朗油轮遭袭的回应，此次行动打击了敌方维护和准备机库、战斗机部署区以及 F-35、F-16 和 F-15 战斗机的掩体，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近期，美军加大了对伊朗油轮的打击力度，而伊朗方面则将炮口对准了位于中东的美军基地和美军舰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近日表示，只要美国对伊朗发动经济战和实施海上封锁的行为持续，就被视为美国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延续，这将使伊朗在法律和行动上都有权采取必要措施进行自卫，伊朗将全力维护国家利益。
3: 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打击2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美国海军舰艇的说法不实，并没有美国海军军舰遭袭。此外，美军在过去一周摧毁了10艘伊朗油轮，这些船只隶属于一个为伊朗

0: 伊斯兰革命卫队提供资金的网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邮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舰船和8艘邮轮。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任何进入海上制裁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停止提供海事、保险及相关保障服务，且该船只日后再次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也无法获得海事等相关服务。穆赫比指出，这一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具体坐标将另行公布。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9号报道，穆赫比8号晚在谈及伊方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时强调，这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此外，穆赫比还发表声明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他强调，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势，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军8号对数艘伊朗船只发动袭击。声明称，美军在波斯湾和阿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是美方对伊军事行动、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的一部分。此举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威胁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声明指出，针对美方袭击伊朗船只，伊朗武装部队已对美国在地区内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实施打击，并对数艘美方船只实施防御性打击。声明还称，伊朗武装部队在行使合法自卫权时不会有任何犹豫，将以适当方式对敌人的一切军事侵略作出坚决回应。
0: 伊朗划定的制裁区域从恰巴哈尔港延伸至阿曼湾、阿拉伯海海域，这片区域是否与美军划定的海上封锁范围重叠？伊朗此时向外拓展海域管控范围有着怎样的战略意图？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在实践的过程中，我认为伊朗的这个海上制裁区域与美军的海上封锁所涉及的区域确实有相当程度的重合。那么甚至可以说，由于伊朗方面表示这个海上制裁区可能会延伸到阿拉伯海，可能伊朗的这个海上制裁区要比美军的封锁的区域可能还要更大一些。那么伊朗这么做，我觉得有三个层面的这个意图。那么第一个就是伊朗要在法理上对海峡的这个控制权提出进一步的伸缩。我们知道之前伊朗就宣称他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主权，那么这次通过设立所谓的海上制裁区，那么伊朗实际上是表明了一种要在周边的水域，不仅仅是海峡，也包括阿曼湾、波斯湾，建立伊朗的这种势力范围，那么要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这种明确的意图，实际上是对海峡的控制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第二的话，那么伊朗也是通过设立海上制裁区来服务当前阶段的对美斗争。我们知道当前的阶段，美伊的斗争的核心还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来展开。那么美国的军舰，那么通过它的海上封锁也好，通过它所谓护航一些商船偷偷摸摸的去进出海峡也好，这实际上使得美国的海军力量成为了伊朗的急需要去打击的目标。所以通过设立这个海上制裁区，实际上伊朗也把美军的舰艇纳入到了潜在的打击范围。第三的话，就是从整体上看，我觉得伊朗设立海上制裁区，它是要在战略上去展示坚决与美国斗争的意志。我们知道最近美国通过袭击伊朗的邮轮，实际上是扩大了它在波斯湾、阿曼湾一带的这种打击的对象、打击的范围。那么这对伊朗也构成了一定的压力，所以伊朗现在也通过设立一个甚至比美国的这种打击范围更大的这种海上制裁区，来显示它跟美国这种坚决斗争、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这种态度。

0: 总体来说，我觉得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周边水域的这种相互竞争竞夺的这种态势，可以说是你高一尺我高一丈，不断的在进行这种攀比。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深感关切，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根据国际法全面恢复和尊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权与航行自由。
2: Turning to the Strait of Hormuz, I can tell you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deeply concerned by reports of further escalations in and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over the past days, including attacks against commercial vessels and threats of additional action against maritime and energy infrastructure. Navigational rights and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and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must be fully restored and respected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3: 迪亚里克说，古特雷斯警告，局势如果继续升级，可能对地区与全球安全稳定以及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后果。古特雷斯再次敦促有关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和言论，并呼吁各方充分利用外交渠道，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分歧。对于联合国此前提出的霍尔木兹海峡化肥及相关原材料安全通行方案，迪亚里克表示，相关磋商仍在继续。目前这一通行方案能否真正实施，关键取决于冲突相关各方是否同意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重要海上运输通道，当前局势持续紧张，加剧了粮食、能源以及其他重要物资运输面临的风险。
1: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上涨，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
3: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02 美元，收于每桶 96.05 美元，涨幅为 3.25%。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29 美元，收于每桶 101.21 美元，涨幅为 3.36%。 与此同时，美国能源信息署也上调了今明两年的油价预测。美国能源信息署在9号发布的短期能源展望报告中指出，受伊朗战事导致全球库存消耗的影响，今年全球石油库存已经减少约4亿桶，且预计将持续下降至年底。因为大量中东石油产能和出口量在年内仍将处于停滞状态。该机构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 5%。预计今年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 84.65 美元，也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 5%。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当天通过的由英国、法国、德国共同推动的伊核问题决议，该决议主张将相关伊核问题提交至联合国安理会。
4: 加里巴巴迪发文说，一些国家袭击伊朗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核设施，干扰正常核查进程，随后又以核查受阻为由推动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这项决议。这种做法既无法弥补有关国家政策和行动的失败，也无法在联合国安理会取得任何成果。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里萨纳杰菲在该机构理事会的会议上批评说，这项决议是政治工具而非技术性文件，在法律和事实依据方面存在严重问题。纳杰菲说，国际原子能机构应当履行技术性职责，不应成为任何国家推进自身政治议程的工具。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当天在会上进行了激烈辩论，表决通过的这项决议主张将所谓伊朗违反其核不扩散义务的问题提交至联合国安理会。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具有投票权的34个成员国中，中国、俄罗斯、尼日尔对决议投反对票，巴西、南非、印度、埃及、泰国等8个发展中国家投弃权票。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9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发动袭击，

多国联军将作出回应。此前一天，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艾卜哈等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73名平民受伤。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战机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报道未说明具体袭击目标以及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情况。

0: 叙利亚过渡政府谴责内塔尼亚胡非法入境叙南部地区。
1: 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的陪同下视察部署在赫尔蒙山的以军部队，并录制视频称，从赫尔蒙山到约旦河最大支流耶尔穆克河，再到地中海的整个区域，以色列前所未有的实现绝对控制。他还声称，击败伊朗政权这一目标任务尚未完成，但已非常接近。
2: אנחנו מאוד קרובים לזה. אנחנו יודעים שכל הציר ייפול סופית. אנחנו מחויבים לעשות את זה, ואנחנו נעשה את זה.
1: 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叙方强烈谴责内塔尼亚胡非法进入叙利亚领土以及属于叙利亚的赫尔蒙山，这是挑衅行为，公然侵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公然违反国际法。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戈兰高地大部分地区，并拒绝归还叙利亚。法新社报道，内塔尼亚胡曾至少两次视察部署在叙利亚的以军部队，分别在2024年12月和2025年11月。以色列媒体称，内塔尼亚胡此次视察有选战因素。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本月7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色列朝野阵营选情焦灼。近日，内塔尼亚胡在多个场合抛出伊朗政权十分脆弱，以色列致力于推翻伊朗政权等论调。
0: 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9号称，以色列安全部队当天在约旦河西岸拆除了35处巴勒斯坦建筑，包括商业设施、民用住宅等。斯莫特里赫称，此次行动为打通通往约旦河西岸北部新建犹太定居点的道路。当地时间9月8号，英国宣布拟对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采取贸易制裁措施。英国首相伯纳姆9号在议会发言时表示，英国必须以实际行动推动实现两国方案。
3: There have been conservative politicians at this dispatch box, Labour politicians too, for decades, who've talked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the two-state solution between Israel.And Palestine. Words from any politician about a two-state solution will be only words if it's not backed with action. Britain has to stand for fairness against injustice, where people are being bullied out of their homes, intimidated.
4: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同一天，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并敦促以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追究实施暴力行为的定居者责任。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表示，英国发起并主导了针对以色列的相关行动。就英国政府近期这些举措，以方将采取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在内的一系列报复措施。
0: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对记者表示，他已知悉英国、法国和加拿大等国拟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实施经济限制措施，但当被问及美国对此是持反对态度还是保持中立时，特朗普并未直接表态，回避了这一问题，只是称他会和以色列方面谈谈，以了解他们的想法。报道指出，美国此次反应格外低调。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在相关措施宣布前，特朗普在与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时就已获悉相关情况，而且他并未表示反对。报道称，白宫也没有就美国对这些制裁持何种立场，以及特朗普的回应是否意味着美以关系紧张等问题做出回应。对于12国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定居点贸易一事，以媒分析认为，这些制裁措施产生的政治影响可能会对以色列产生较大冲击。详细情况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5: 对于英国宣布针对以色列的举措以及12国发表联合声明，以色列国内反响较为强烈，普遍认为这些举

0: 错在经济层面上影响有限，但是在政治层面上可能产生比较大、比较深远的影响。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的定居点主要生产的是一些农产品和少量的轻工业产品，这些产品在以色列出口当中所占的比重非常的有限。此外呢，还存在一些产品产地标注不明的情况。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贸易限制措施对以色列整体经济的影响有限，但是对于一些为西岸定居点建设提供支持的机构，例如为其融资的银行等等，这些金融和服务业机构从长远上看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冲击，当然这一点还要看各国推出的具体的措施。对于以色列而言，这一次的事件在政治层面可能会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有评论说，十二国发表联合声明，表明以色列持续的定居点推进政策已经引起了西方伙伴更加直接的批评和反对，也会让以色列付出更加直接的经济和外交的代价。以色列国土报就评论说，西方盟友对以色列的态度已经发生转变，从以往的口头批评转变为现在的实质性举措，这表明一个制裁的时代已经来临，而这一点不会随着以色列政府的更迭而改变。由于以色列将会在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有分析认为，英国等国的措施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以色列的选举。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就直言说，英国的制裁会干扰到以色列的选举进程。一些以色列的主要反对派在直言反对英国的措施的同时呢，也在直接的批评内塔尼亚胡政府外交失败，认为这让以色列陷入到了一个在外交层面上陷入到了一个更加孤立的状态。此外呢，也有人认为内塔尼亚胡政府可能会利用这一次的制裁，例如外长萨尔就直接推出了一些反制措施，而这些举措可能会让内塔尼亚胡以及他的执政联盟获得更多的右翼选民的支持。
1: 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的军工设施及用于军事目的的港口、船只及物流中心进行打击。同一天，乌克兰军方通报称，乌军在俄罗斯境内实施了一次纵深打击。
2: 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居民点。在扎波罗热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俄军继续向乌方防线的纵深推进。通报还称，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的军工设施及用于军事目的的港口、船只和物流中心进行打击。此外，俄军无人机摧毁了停在乌克兰基辅州机场的一架米格-29战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9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在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新罗西斯克开展联合深度打击行动，击中俄军海军基地基础设施以及埃森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导致该舰上层建筑起火。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9号通报称，当天对俄境内实施一次纵深打击，击中俄2处天然气处理厂。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本周早些时候进行了一次很好的通话，并称普京表示有意达成协议以结束俄乌冲突。特朗普还说，美俄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向媒体表示，就调解俄乌冲突，目前没有已经成型的路线图，只具备恢复谈判进程的政治意愿。俄方希望俄美乌三方会谈能够在可预见的期限内重新举行。
3: 佩斯科夫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于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各方持有共同倡议和共同的政治意愿，这一点已得到确认。但佩斯科夫表示，他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佩斯科夫强调，俄方将继续与美方保持联系，并将继续开展与乌克兰的被扣押人员交换工作。此前一天，佩斯科夫表示，俄军在接触线向前推进，但随时愿意走向和平，这取决于乌克兰的选择。他称，基辅在冲突调解问题上缺乏灵活性，并非真正想停战。乌克兰仍在依赖一些想从战略上击败俄罗斯的欧洲国家。佩斯科夫透露，制裁问题已纳入冲突调解谈判议程，但不是首要问题，调解冲突本身才是头号问题。塔斯社6号援引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月7日发表了一份关于乌克兰的谈判报告，其中提到，俄罗斯和乌克兰正在进行三方会谈，并且在会谈中，俄罗斯将继续与乌克兰进行三方会谈。俄罗斯副首相库什纳的话报道称，美国希望恢复三方会谈模式，这样各方能直接交流，无需美方在俄乌之间传话。
1: 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最近一轮三方会谈于今年2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谈以闭门形式进行，会后没有签署任何文件。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抵达加拿大卡尔加里，开启为期3天的访问。泽连斯基表示，此访的核心议题是争取对乌防空系统支持以及乌克兰冬季战备相关事宜。 他还透露，本次访问安排了多场重要会晤，有望达成相关协议。期间，他将会见加拿大总理卡尼。卡尼则指出，此次访问凸显了加拿大在支持乌克兰方面始终如一的主导作用，并强调渥太华支持乌克兰国防重建与复兴的决心毫不动摇。
2: 欧洲审计团9号发布报告称，欧盟摆脱俄罗斯能源依赖的计划进展受阻，资金投入不足。目前，欧盟冬季储气进度严重滞后。同日，欧洲天然气期货价格一度飙升至3年来新高。欧洲审计团在这份报告中指出，欧盟自2022年起削减俄罗斯能源进口，目前已几乎停止进口俄海运原油。 俄天然气在欧盟进口中的占比也从45%降至12%，但审计团认为这些成果主要靠暖冬和高能源价格抑制了需求，并非政策见效。此外，审计团还表示，欧盟摆脱俄罗斯能源的计划受阻，中东局势升级也对欧洲能源安全产生了新的威胁。此外，欧洲在入冬前补充天然气储备也面临新的挑战。 欧洲天然气基础设施组织的数据显示，目前欧盟储气库填充率仅 67.1%， 远低于去年同期80%的水平。而欧盟此前计划在2027年1月1日起禁止所有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的进口。对此，有分析人士警告，这可能使欧洲各国面临冬季能源价格飙升的风险。 就在9号当天，受中东局势升级以及液化天然气供应担忧的影响，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兆瓦时80.99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国际能源署表示，近期的供应危机暴露了全球天然气市场的脆弱性。 并警告，一旦出现严重的供应问题，可能引发天然气价格的剧烈波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佩斯科夫说，即使以最快速度进行，欧洲也无法在冬季到来之前完成储气工作。欧洲应该认识到，有必要去寻找更便宜的能源来源。
1: 他指出，北溪天然气管道中仍有一条保持完好、随时可用，但是政治因素导致欧洲无法理性的思考问题，最终受损的是欧洲经济和欧洲民众。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以及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至24号。
3: 日美澳共派出约3700人参加演习，规模为历届最大。据日媒报道，此次日美澳联合演习将以北海道的演习场为中心，开展联合实弹射击和伞降训练。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从陆屋的基地与北海道的作战训练远程联动。低风可搭载战斧巡航导弹。 去年9月，美军将低风临时部署在山口县的美军岩国基地，在日本国内为首次部署。美军今年6月将低风和海马斯部署至陆屋航空基地。按计划，演习结束后，低风将被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日本赤旗报刊文说，低风在演习结束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在发展为永久部署的风险。 朝中社8号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家的文章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者正在掀起制造战争国家、复辟侵略国家的狂澜，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安全环境正滑向越来越。

0: 来越危险的局面。文章指出，近年来，日本挥霍巨额军费，疯狂推进远程打击手段实战部署，现在又勾结美国等国家，执意推进双边及多边联合军演，完全出自妄图提升实战能力，来对付朝鲜等周边国家的阴险居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扎哈罗娃指出，当前日本政府仍顽固拒绝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其再军事化政策和试图掩盖侵略罪行的做法日益引起邻国和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的忧虑。扎哈罗娃再次呼吁日本当局回归其和平宪法立场。
1: 此次的日美澳联合演习动用了低风系统，这为何会引发外界的担忧？日本自卫队与美军、澳军进行联合实弹射击和散降训练，再加上日本再军事化动作频频，又显示出了怎样的危险动向？来听专家的解读。
2: 美国陆军的低风中导系统在日本已经实现了事实上的长期化、常态化部署，采取的方式呢是演习待命演习的模式，而日本呢也是进行了默许，甚至呢是和美国陆军的中导的作战部队进行这种联合的训练，借此提升自身远程导弹的打击能力。那么在此次演习的过程当中，在日本北部部署低风系统和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就是要利用这些机动部署的导弹发射平台，针对周边的海域进行威慑，针对周边的海上重要的通道进行封锁，而且呢，也会带动澳大利亚的军事力量在亚太地区，在东北亚方向进行联合作战，这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会构成负面影响，也会产生比较剧烈的冲击。
0: 专家指出，日美澳联合演习在日本多地举行，不管日本政府如何解释，事实上正在架空专守防卫的原则和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
3: 日本政府解释到，自卫队在此次演习当中出现的像实弹射击啊、散降以及部署使用中导系统这些行为呢，只不过是为了提升最低限度的防卫能力，加强日本与同盟国家军事合作的一种日常训练，在现行宪法体制下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从日本长期以来奉行的专守防卫的原则和初衷来看呢，这种说法很难成立。那么专守防卫的核心呢是防守本土，但此次演习当中，那么日本引入了能够发射战斧导弹、具备远程打击潜力的中导系统，进行了大规模散降的兵力投送训练，并在日本多个区域内进行联合作战演练，其展现出来的装备水平和军事动员能力呢，已经实质上远远超过了专守防卫的范畴。所谓用来防御的盾呢，正实质性的演变为威慑其他国家的矛。那像专守防卫原则和宪法第九条呢，正在被彻底架空。那么这种做法呢，只会将日本推向一条危险的轨道，动摇二战后的东亚和平秩序。
1: 近期，俄罗斯在争议岛屿视察及建立二战纪念碑，引发日本强烈抗议。日本政府要求拆除纪念碑，但遭俄方强硬回绝。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就日本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一事表示，俄罗斯并没有忘记日本军国主义，没有忘记在与日本军国主义斗争中所获得的胜利。佩斯科夫说，很难说日本忘记了什么，记住了什么，但俄罗斯没有忘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四号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该纪念碑是俄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纪念碑中央是一尊15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士兵手持长枪，旁边一座绘有菊花图案的界碑被砸成两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五号在社交媒体平台用日语和俄语发帖，要求俄方将纪念碑拆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六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纪念碑言论时表示，日本方面无视本国历史，别把这种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1: 当地时间九号，欧洲议会决定下周就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展开辩论。欧洲议会主要党团围绕

0: 西班牙政府应对危机的方式以及欧盟移民政策存在分歧。
1: 欧洲议会中的欧洲人民党等党团正在推动在下周二的辩论后就休达局势进行表决，预计将在相关决议中加入更严格的移民政策和批评西班牙政府应对不利的内容。而欧洲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团则预计将为西班牙政府辩护，呼吁欧盟成员国加强团结，共同应对移民压力。目前，休达移民危机在欧盟层面引发连锁反应。今年8月，22个欧盟成员国要求就这一问题召开紧急会议。意大利一度恢复对来自西班牙的航空和海上边境检查。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日前表示，七月底约8万名非法移民大规模涌入休达后，目前仍有数千人滞留，其中包括大量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当地面临严重人道主义危机。比瓦斯同时指责摩洛哥对休达施加压力，并要求欧盟进一步介入。当地时间9号，欧盟委员会决定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紧急援助，以帮助其应对七月底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后的休达局势。
0: 当地时间8号，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发生技术故障。9号，总台记者在伦敦希斯罗机场看到，此次故障造成的影响仍在持续。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就在伦敦希斯罗机场快要降落的这个航班的航线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架航班现在是从我头顶掠过。这条航线呢，平时是在一个空域呢都有四五架航班排着队从我头顶飞过，但是现在要隔上个十几分钟才有一个航班从我头顶上飞过。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很多的旅客呢是滞留在机场，拖着很多的行李，只能暂时在这打个盹补个觉，等待航班的进一步的消息。
1: 此次故障涉及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的航班处理系统，英国多个主要机场的运行受到影响。数据显示，8号和9号两天，英国累计已有超过2000架次航班受到影响，至少30万名旅客的行程受到波及，部分旅客被迫在机场过夜。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表示，目前已对相关技术问题实施修复，航班处理系统正在逐步恢复，不过航空公司仍需消化此前积压的航班和旅客，预计英国部分机场仍可能出现航班延误和取消等连锁影响。
3: 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今天在杭州闭幕，并签署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联合声明。
4: 本届会议是中国海警局首次主办的泛亚太地区多边国际会议。会议期间，各方围绕预防和打击海上非法活动、海上搜救、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信息共享、联合演习以及能力建设等领域展开深入研讨。
5: 我们通过一套系统核实分析亚洲海盗及武装劫船事件，并与国际海事组织共享数据，帮助船舶识别危险，加强防范。英国愿与中国及其他国家在海上搜救、污染应急等领域展开合作，分享信息和经验，参加此类论坛，加强交流。
4: 会议还聚焦海上非传统安全，围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和海洋碳汇执法两大主题开展交流，旨在携手各方推进地区和全球海洋治理，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6: 在环境保护工作组中，中方创新提出海洋碳汇执法新范式，分享了从传统以惩戒为目的向以生态修复为目的执法理念的转型路径，倡议共建亚洲地区海洋碳汇执法数据库，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贡献海警力量。
7: 我们坚持平等对话，加强与各国务实交流，引导各方理解认同中方理念，着力构建专业、包容、可持续的海上执法合作体。 海上安全

0: 共同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积极推进全球海洋治理，把海洋建设成为世界各国共享的和平安宁之海、繁荣发展之海、文明交融之海。
1: 2026福茂会今天进入第二天，论坛研讨、首展体验密集展开，其中数字友好解决方案展集中呈现了北京在人工智能、数据安全、技术基座等领域的系统性数字实践，推动中国制造加速走向世界。
2: 借助了这样的一个穿戴式的外骨骼，它让我在这里逛起来就会显得非常的轻松了。而在这样的一个未来生活的展区里面啊，营造了一种人机共生的场景。这边呢有机器人超市，而在这边各类的机器人餐吧也在运营中。
3: 凭借硬件成本和算法优势，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机器人走向国际市场，在海外的物流、工业等场景上岗工作。
4: 我们的机器人现在已经销往全球20多个国家，目前我们的客户主要分布在工厂、仓储、物流等行业。因为中国的机器人在供应链成本以及性能上有极大的优势，所以在全球来说具有极大的竞争力。
3: 本届福茂会展示了具身智能、数据跨境流通技术、智能体底座等数字产业配套能力，邀约目标国别采购商、国际组织代表到场洽谈，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5: 我们呢是围绕着企业的出海，打造了一个从展示、发布、对接到落地的一个完整链条。我们通过举办培训、展会等多种的形式，帮着企业更好地熟悉海外的落地政策和服务需求，来推动我们把好的场景验证技术和服务从产品变成国际订单。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今年投洽会设置两岸融合发展专区，以链通两岸、融享新机为主题，打造集成果展示、产业交流、项目对接于一体的两岸经贸合作新载体。
6: 我现在就在两岸融合发展专区现场，1000平米的展厅内，22家参展主体围绕5大优势赛道集中亮相，参展数量较上一届翻了一番。
7: 98投资洽谈会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盛大，而且是面对国际性的一个洽谈会哈。台资企业能够利用这一个机会呢，寻求合作的商机、市场的开拓、投资的标的，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8: 专区同步设置两岸产业园对接区、4个国家级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创业园，集中展示政策体系、落地流程与标杆案例，现场提供招商匹配、政策咨询等专项服务，为台企跨区域布局提供一站式指引。
9: 这次98投洽会带给我的感受就是，期待能够把我们的产品迈向国际化，对，迈向全球。那像以往我们的产品线其实也比较局限，就是在这个坚果啊、果干类的。那这几年也往这个常温预制调理包、方便食品这个方向去走。那也打算引进更多的这个台式的小吃，让它做成标准化的产品，推向这个全国各省，海外、境内都去推广。
10: 这次有一个两岸融合馆非常重要，我们也希望岛内很多企业，包括厦门的台资企业，整个祖国大陆的台资企业一起能够来厦门，一起来思考如何把台资企业能够不止在外循环方面，在内循环方面也可以做强做大，一起参与祖国大陆的经济建设。
8: 活动期间还将同步配套3场专题产业对接活动，以展洽融合模式推动两岸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耦合，助力投洽会打造对台经贸合作新高地。
1: 9月9号，第5届香港国际生物科技论坛暨展览在香港会展中心正式启幕。
8: 本届大会以全球生物科技万花筒为核心概念，会期4天，设置7大舞台、50余场多轨道平行论坛，吸引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0000名专业参会者，集结500余位世界级演讲嘉宾，近200家海内外标杆企业参展。
11: 希望国内的生物科技的产业能来香港走出去，然后我们吸引全世界的生物科技来到香港，要走进去，这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

0: 志愿，而且我们希望很快能把香港打造成一些国际的创科还有生物科技中心。
1: 今年大会还新增国别与区域国际合作专场，设置北欧、泛欧、美国、拉美、海南、深港、广州、日本及“一带一路”专题板块，结合各地区产业特色，开展精准资源撮合。
2: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实施进展全球审议昆明对话会9号在云南昆明闭幕，与会者围绕框架实施的差距和挑战探讨应对举措。本次对话会形成一份联合主席总结，内容涵盖国家目标的范围与覆盖面、行动与落实、全政府和全社会参与、数据与知识等关键领域，呼吁各国加快目标落实，完善监测体系，加强国际经验共享，以务实行动推动昆盟框架全面平衡有效执行。
3: 今天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首场新闻发布会在上海自贸区临港新变区举行，会上公布了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获奖名单，共有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1位科学家荣膺三大奖项，分别是生命科学或医学奖、智能科学或数学奖，以及首次设立的青年科学家大奖。奖项聚焦基础科学前沿突破的同时，积极关注颠覆性技术变革与创新成果转化。今天由教育部和天津市人民政府指导，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主办的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全球决赛正式开始。本届赛事以追梦中文不负韶华为主题，来自全球5大洲的100余名中学生选手齐聚中国，开启为期14天的文化体验和赛事角逐。历经25载发展，汉语桥已从单一赛事成长为覆盖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群体的综合性中文赛事品牌，累计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吸引180多万名海外青少年参与，被誉为中文奥林匹克。
4: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五肺丸，
5: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9: 妈妈，我想喝果汁。
10: 汇源集团全换新，
9: 咱家果园，
11: 咱放心。
3: 丰收时节，在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茶园山村，新收稻谷被整齐地铺在石板院坝和屋檐墙角，稻谷因所含水分不同而呈现出深浅不一的颜色。在日落前，农户们抢抓时间，将稻谷或就地收拢，留待次日继续晾晒，或是装袋扛回家中。茶园山村是国家级传统古村落，古寨格局保存完好，一栋栋木质老屋带着岁月印记，古朴民居与晾晒的稻谷相互映衬，处处透着乡村丰收的气息。昨天上午，受黄河中上游大范围降雨影响，黄河壶口瀑布实时流量达到1200立方米每秒，水势明显上涨， 站在观景平台远

0: 跳，裹挟着黄色泥沙的河水奔涌而来。原本分散的主瀑布与多处副瀑布连成一片，宽阔的瀑群沿着崖壁倾泻而下，水流冲入湖口下游河槽，数十米高的水雾腾空而起，形成水底冒烟的奇特景象。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感受黄河之水天上来的豪迈意境。
1: 人间天堂，醉意杭州。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0: 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王毅外长与美国驻华大使会面和中美关系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
1: 关于王毅外长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的有关情况，中方已经发布了有关消息。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
0: 据报道，近日美国驻巴拿马使馆举行内部媒体吹风，介绍在巴拿马建设全球首个人工智能供应链认证与溯源平台试点项目。媒体评论，

0: 该项目将对半导体、关键矿产、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产品等货物的原产地、运输路径和合规状态进行认证，实质上是服务美国控制科技产供链、对华科技围堵。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1: 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人工智能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该坚持开放、包容、普惠、向善的原则，设置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搞地缘政治算计，不利于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在内的全球南方实现技术发展和进步。
2: 发言人表示，中方愿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等各方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推动人工智能惠及各国人民。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九号就美发布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征留活动相关网络安全公告答记者问。商务部表示，中方认为美方所谓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从事工业规模征留美模型的指控于事无凭，于法无据。美方此举是将征留这一业内正常的技术和商业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并在实践中搞双重标准。美方相关公告是其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打压竞争的又一明证，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商务部发言人表示，当前大模型产业正处于技术迭代、风险迭发、成长发展的关键时期，中美作为大国应以积极负责态度处理人工智能领域面临的挑战和风险，但如果美方以打击征留为名实施扼压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那么什么是征留？美方抛出所谓 AI 征留这一指控的意图又是什么？相关话题我们来听听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的解读。
3: 征留本身就是把更稀的一些物质通过加热的方式让它进行提纯，增加它的浓度。所以征留的这个意义在我们现在看到的人工智能这个阶段呢，它是体现在通过模型的训练的过程去加速模型的形成。大模型的训练呢，它要去确定它的参数，确定它的各个这种模型中的一些权重，所以人们都是利用相互的已有的基础去进行进一步的提升。美方的这个表态呢，它其实想释放一个信息，就是美方在这个方向是领先的，美方不愿意把它的领先的技术跟其他国家进行分享。我们知道呢，包括像人工智能在内的这些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其实人类在历史上都是经历了一个逐渐迭代、逐渐升级的过程，没有任何一项新的技术是完全从零到最后成熟都是由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企业来发展起来的。那么美方这一次的这个行动呢，其实是违反了市场的基本规律，也违反了技术发展的基本的模式。我想这个会对于包括美国企业自己都会带来更多的困惑，因为按照正常的做法，很多的美国企业它也通过它的一些接口，就是 API 啊，给其他的一些软件啊、一些应用来提供算力。那么这样的一种模式呢，在跨国的合作中是非常的常见的。所以商务部也非常清晰的指出这个声明中提出来其实包括美国企业也在利用中国的大模型进行征留，它其实并不是一种谁占谁便宜的做法，而是在国际贸易和技术发展的过程中一种正常的模式。各国都有自己的一些优势，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其实我觉得我们尊重市场的基本规律，尊重技术发展的基本的模式，大家就可以看到，你像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美方设置了很多的限制来防止他自己的优势被别的国家所利用，但是结果呢，却造成了他的竞争变得越来越缓慢，他的创新也越来越缺少动力，所以他的市场的发展并没有因为保护而变得更强，反而是因为保护削弱了产业发展的动力。各国之间需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进行互补的合作，形成一种良性的、可迭代的、可持续发展的技术演化的生态，减少数据鸿沟，减少因为所谓的技术的优势对其他国家实现的霸凌。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今年十一。

0: 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
1: I think the war will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Because they can't hold out any longer. They're desperate to try and affect the election so that we can get a nice, weak group of people in there and leave them alone and let them have their nuclear weapon.
2: 关于与伊朗的谈判，特朗普表示，他曾想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但他同时又称，谈判或许有可能发生，只不过这并非美方目前考虑的事情。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9号报道，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报道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中，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报道还说，白宫高级官员私下承认，这场军事冲突可能会拖上数年，这与特朗普声称美国已击败伊朗军队，伊朗政权即将投降的说法相矛盾。
0: 作为对伊朗油轮遭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九号报道，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八号的袭击中受损。
3: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八号遭袭，一架 A-10 攻击机被击中，一侧机翼断裂，另有八架 F-15 战机轻微受损，现已重新投入使用。报道说，伊朗的袭击发生在美军八号打击五艘伊朗油轮后，驻约旦美军发射了30多枚爱国者防空导弹以防御伊朗袭击。约旦军方九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摧毁18枚伊朗射向约旦的弹道导弹。声明说，另有2枚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落在无人区，未造成人员伤亡。约旦武装部队监测、预警和防空系统仍处于最高级别的警戒状态，随时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据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作为对伊朗油轮遭袭的回应，此次行动打击了敌方维护和准备机库、战斗机部署区以及 F-35、F-16 和 F-15 战斗机的掩体，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近期，美军加大了对伊朗油轮的打击力度，而伊朗方面则将炮口对准了位于中东的美军基地和美军舰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近日表示，只要美国对伊朗发动经济战和实施海上封锁的行为持续，就被视为美国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延续，这将使伊朗在法律和行动上都有权采取必要措施进行自卫，伊朗将全力维护国家利益。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九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任何进入海上制裁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停止提供海事、保险及相关保障服务，且该船只日后再次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也无法获得海事等相关服务。穆赫比指出，这一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具体坐标将另行公布。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九号报道，穆赫比八号晚在谈及伊方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时强调，这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此外，穆赫比还发表声明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他强调，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势，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九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八号对数艘伊朗船只发动袭击。声明称，美军在波斯湾和阿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是美方对伊军事行动、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的一部分。此举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威胁地区和国际

0: 和平与安全。声明指出，针对美方袭击伊朗船只，伊朗武装部队已对美国在地区内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实施打击，并对数艘美方船只实施防御性打击。声明还称，伊朗武装部队在行使合法自卫权时不会有任何犹豫，将以适当方式对敌人的一切军事侵略做出坚决回应。
1: 伊朗称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这片海上制裁区是什么性质？是否属于军事封锁？和伊朗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各类制衡举措相比，有哪些明显不同呢？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伊朗这次设立的海上制裁区，我认为大致可以理解成是伊朗在周边海域的一个影响力的范围，或者说是伊朗可以采取这种执法或者军事打击行动的一个潜在的范围。那么它主要意味着，就是一旦有伊朗视为敌对的这些船只，或者不符合伊朗的一些要求诉求的船只进入该水域之后，会被伊朗放到他自己的制裁名单上。同时，如果事态比较严重的话，伊朗也可以对这些船只采取执法行动，甚至是军事打击行动。这种海上制裁区的设立和过去伊朗一些做法的区别，我认为主要是伊朗扩大了它的这种执法或者军事打击的范围。过去一段时间，伊朗对波斯湾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这个袭扰活动，实际上还是大部分局限在短短数十公里的这个海峡范围之内，并没有大规模的像阿曼湾呀、像波斯湾呀、像阿拉伯海去扩展。但是这一次，伊朗很可能将它未来的这种军事行动的范围，那么进行大幅度的延伸，那么覆盖更多的周边的海域。当然，对于伊朗这种做法，我认为还不能简单的理解成是伊朗在实施美国那种形态的海上封锁。我们知道，美国在阿曼湾现在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实际上它是一种有形的封锁，也就是美国动用20多艘海军的舰艇，在阿曼湾附近拉了一条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线。那么任何伊朗有关的船只要进出，要突破这条封锁线是比较困难的。而伊朗的这个所谓的海上封锁，它是一种无形的封锁，就是伊朗并没有常规海军来拉一条有形的封锁线，那么它主要是通过不时的这种袭扰相关的船只，那么让相关的航运企业船舶它不敢轻易的去通行海峡，那么以这种意义实现对海峡的这种控制权和影响力。所以美伊的这种海上封锁的方式，具体的做法是有重要的区别的。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达拉斯的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上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特朗普说，美方已经注意到搞山的一些活动，他建议伊朗方面不要耍花样。特朗普此前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外交部曾表示，伊朗搞山并不存在核活动。美国对搞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9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发动袭击，多国联军将作出回应。此前一天，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艾卜哈等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73名平民受伤。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战机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报道未说明具体袭击目标以及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情况。据以色列多家媒体9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前往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赫尔蒙山，声称以军已绝对控制叙利亚南部大片领土，并已接近击败伊朗政权。同一天，叙利亚过渡政府谴责内塔尼亚胡非法入境叙南部地区。
0: 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的陪同下视察部署在赫尔蒙山的以军部队，并录制视频称，从赫尔蒙山到约旦河最大支流耶尔穆克河，再到地中海的整个区域，以色列前所未有的实现绝对控制。他还声称，击败伊朗政权这一目标任务尚未完成，但已非常接近。

0: אנחנו מאוד קרובים לזה. אנחנו יודעים שכל הציר ייפול סופית. אנחנו מחויבים לעשות את זה, ואנחנו נעשה את זה.
1: 叙利亚国土政府外交部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叙方强烈谴责内塔尼亚胡非法进入叙利亚领土以及属于叙利亚的赫尔蒙山，这是挑衅行为，公然侵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公然违反国际法。 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戈兰高地大部分地区，并拒绝归还叙利亚。法新社报道，内塔尼亚胡曾至少两次视察部署在叙利亚的以军部队，分别在2024年12月和2025年11月。以色列媒体称，内塔尼亚胡此次视察有选战因素。
2: 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本月7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色列朝野阵营选情焦灼。近日，内塔尼亚胡在多个场合抛出伊朗政权十分脆弱、以色列致力于推翻伊朗政权等论调。关于英国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贸易问题，英国首相伯纳姆9号在议会发言时表示，英国必须以实际行动推动实现两国方案。
3: There have been conservative politicians at this dispatch box, Labour politicians too, for decades, who've talked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the two-state solution between Israel and Palestine. Words from any politician about a two-state solution will be only words if it's not backed with action. Britain has to stand for fairness against injustice. Where people are being bullied out of their homes, intimidated.
4: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同一天，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并敦促以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追究实施暴力行为的定居者责任。
2: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表示，英国发起并主导了针对以色列的相关行动，就英国政府近期这些举措，以方将采取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在内的一系列报复措施。对于12国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定居点贸易一事，以媒分析认为，这些制裁措施产生的政治影响可能会对以色列产生较大冲击。详细情况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5: 对于英国宣布针对以色列的举措，以及12国发表联合声明，以色列国内反响较为强烈，普遍认为这些举措在经济层面上影响有限，但是在政治层面上可能产生比较大、比较深远的影响。 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的定居点主要生产的是一些农产品和少量的轻工业产品。这些产品在以色列出口当中所占的比重非常的有限。此外呢，还存在一些产品产地标注不明的情况。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贸易限制措施对以色列整体经济的影响有限。但是对于一些为西岸定居点建设提供支持的机构，例如为其融资的银行等等，这些金融和服务业机构从长远上看， 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冲击，当然这一点还要看各国推出的具体的措施。对于以色列而言，这一次的事件在政治层面可能会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有评论说，12国发表联合声明，表明以色列持续的定居点推进政策已经引起了西方伙伴更加直接的批评和反对，也会让以色列付出更加直接的经济和外交的代价。 以色列国土报就评论说，西方盟友对以色列的态度已经发生转变，从以往的口头批评转变为现在的实质性举措，这表明一个制裁的时代已经来临，而这一点不会随着以色列政府的更迭而改变。 由于以色列将会在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有分析认为，英国等国的措施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以色列的选举。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就直言说，英国的制裁会干扰到以色列的选举进程。一些以色列的主要反对派在 直言反对英国的措施的同时呢，也在直接的批评内塔尼亚胡政府外交失败，认为这让以色列陷入到了一个在外交层面上陷入到了一个更加孤立的状态。此外呢，也有人认为内塔尼亚胡政府可能会利用这一次的

0: 制裁，例如外长萨尔就直接推出了一些反制措施，而这些举措可能会让内塔尼亚胡以及他的执政联盟获得更多的右翼选民的支持。
1: 北京时间今天17时00分，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

0: 在山东孔孟故里，当地依托传统文化场所举办了特色活动，致敬广大教师，传承尊师重道的优良风尚。在孔子故里曲阜，50名教师代表以传统礼乐致敬至圣先师，共同许下庄严的育人誓言，重温为师从教的初心。
1: 在誓词当中，我重温了教育本真，汲取了奋进的力量。
0: 在孟子故里邹城，当地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教师节庆祝活动，孩子们行传统拜师礼，描孟子像，写名言，画恩师，感受尊师重道的文化传承。
2: 给老师行了拜师礼，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0: 在北京，总台电视文化中心举办师承美好 TVCC 教师节一日店长主题活动，由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主持人王端端担任一日店长，带领观众参观展览，并围绕教师节主题和观众展开互动，表达对老师的感激之情。
3: 无论是楼上的这个精品展览，还是我们楼下的这样的一个创意的空间，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棒，非常精彩。
4: 我就是想对我的老师说，祝老师们教师节快乐，然后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0: 主持人王端端还现场给观众介绍了文创展区，让大家沉浸式了解 TVCC， 体验总台文化。各种精美的文创产品也受到了大家的喜爱，
5: 像一块很可爱的月饼，然后包括它上面这个兔子，它是可以磁吸的，然后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创意。
6: 春晚啊，还是秋晚啊，他们都有结合咱们就是国民印象里很深刻的那种东西嘛，然后大家一看就会觉得哇塞，好怀念，好幸福，很提升国民幸福感的一个文创产品。
7: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8: 妈妈，我想喝果汁。
9: 汇源集团全换新，
8: 咱家果园
10: 咱放心。
7: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表未来。
1: 据菲律宾当地海警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今天上午8点，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80多人失踪，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目前获救的人员已经被转移到附近安置。菲律宾当地海警此前发布消息称，9号晚一艘客轮在巴拉望省科伦镇约 1.2 海里的海域起火，船上共载有117名乘客和17名船员。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因遭海浪严重侵蚀，加利福尼亚州马利布市一处滨海住宅区发生地面塌陷，造成一栋房屋局部坍塌，水管和燃气管道破裂。马利布市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对31户住宅下达了疏散令。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3: 李白感恩欢度节，李白大师香氛
4: 真香，
3: 李白洗洁精
4: 不杀手，
3: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4: 真划算，
3: 还得是李白。
5: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我帮你。
7: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8: 准备
7: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特朗普与普京通话后释放可能举行双边峰会信号，俄方期待重启会谈。美特使穿梭外交，能否打破俄乌冲突僵局？俄军多线推进，乌军无人机奔袭3000公里，首次打击俄北极能源设施。梅德韦杰夫再发核警告，局势是否濒临失控？英国宣布1亿英镑防空援助，含爱国者导弹。欧洲多国拟集资采购拦截弹，乌防空危机能否缓解？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21:30今日关注。

0: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的，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1: 金龙鱼一比一
2: 比一，
1: 不同于单一油种，
2: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1: 产品达到欧盟。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是刘洋。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东两线战火同时升级，伊朗或逆向开发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全球能源和航运市场再次受到冲击，油价重新站上$100高位。美财长贝森特强硬喊话，声称日元汇率我坐庄，被批赌场经济学。日本名古屋遭遇创纪录暴雨，波及亚运会场馆。首先来看到，短短两天，美伊海上对抗急剧升级，双方互相袭击邮轮军舰，局势螺旋上升。伊朗方面9表示，将拆解此前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并且进行逆向开发。
1: 当地时间10凌晨，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该国最大岛屿格什姆岛区域传出巨大爆炸声。此外，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爆炸声。过去两天，美伊海上对抗进一步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8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两次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一艘美国海军军舰，美方称军舰成功规避攻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应，美军摧毁了5伊朗油轮。随后，伊朗宣布对美国在约旦境内的军事基地发起打击，并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10船只。英国广播公司认为，这是战事爆发以来双方针对海上航运展开的最大

0: 规模护膝。
1: Revolutionary Guards say they'll sharply escalate their response to any further attacks, hitting 20 targets if the U.S. strikes two or three.
2: 美国方面也针锋相对地表示，只要伊朗袭击美国军舰，伊朗油轮就会遭受损失。
3: The back and forth is pretty straightforward, and that is that Iran continues to try to hit U.S. naval ships, and for every time they do that or try to do that, they're going to lose tankers.
2: 据《华尔街日报》披露，虽然美方宣称所有伊朗对美国军舰的袭击均告失败，但有美国官员承认，其中几次袭击险些得手。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九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在美军位于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遭袭后，多架军机受损，一架 A-10 雷电攻击机被击中并失去一侧机翼，约八架 F-15 战斗机轻微受损。分析认为，这显示伊朗针对美国高价值目标的攻击能力正在提升。八号，伊朗发布视频，公开了此前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
4: 这款无人潜航器由美国安杜里尔公司研制，该公司专注于自主防务系统和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单价约$2,500,000，长约6米，最大下潜深度可达6000米，可在水下连续作业10天，主要承担水雷探测与清除、海底测绘以及情报收集等任务。
2: 美国国防部试图淡化此事，称这艘无人潜航器属于较老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
4: 事实上，这一型号的首批无人潜航器于2025年交付美军。制造商发布的官方消息显示，交付时间就在大约一年前。制造商随后也证实了这台无人潜航器已经失联，并表示这款装备从设计之初就是为了在高风险环境下执行任务，因此在行动中损失本就在预期风险之内。
2: 当地时间九号凌晨，伊朗驻印度海德拉巴总领事馆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配图是一艘潜水 LD 型无人潜航器，配文则称，明天上午我们的逆向工程师将举行拆箱仪式。路透社认为，这条消息更多是在嘲讽美国，但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的确给伊朗提供了研究和可能进行逆向工程的机会，令五角大楼受挫。与美国海上交手的同时，伊朗正计划将行动范围进一步扩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九号宣布，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范围从恰巴哈尔港延伸至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
5: اگر بخواد در یک جایی مثلا حقوق بیمه یا حقوق خدمات چیزی دریافت کنه ما از ارائه اون خدمات خودداری خواهیم کرد.
2: 有分析认为，这意味着美伊海上对抗已不仅仅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风险正向阿曼湾乃至阿拉伯海方向外溢。
6: نحن الآن في مضيق هرمز داخل مثلث الجزر الثلاث جزيرة هرمز وجزيرة لارك وجزيرة قشم في المياه.الإقليمية الإيرانية هناك عدد واضح من السفن هذه الأضواء التي تشاهد في عمق السورة هي لتكدس السفن في المياه الإقليمية الإيرانية من مضيق هرمز بانتظار تعليمات الحرس الثوري الإيراني
7: 胡塞武装连日大规模袭击沙特，曼德海峡安全警报拉响，两大航运咽喉同时面临威胁。就在局势急剧恶化之际，特朗普突然抛出战事结束时间表，就在中期选举之后。
2: 在美伊海上对抗升级的同时，另一条战线也在快速升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九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再次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多地。此前一天，胡塞武装已经对沙特多地发动袭击，造成70多人受伤。欧洲新闻台表示，这是胡塞武装对沙特发动的多年来最猛烈的袭击。
8: This flare-up came roughly almost immediately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MOU,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And you have reported presence of Iranian IRGC people on the ground in Yemen, providing assistance to the Houthis in regards to this.
2: 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与亚丁湾和印度洋的重要航运咽喉，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的情况下，无论是伊朗还是其

0: 地区盟友胡塞武装掌控曼德海峡都能获取极大的战略优势。
1: You know, effectively disrupt maritime shipping both in the Red Sea and the Gulf. This would be a tremendous exercise of leverage to aim to put pressure, on an economic level in order to bring some sort of, I would say, at least, steps towards some sort of resolution of the conflict.
0: 全球航运数据分析公司克普勒的数据显示，由于两条水道同时受到威胁，八月沙特原油出口量降至约每日300万桶，为至少13年来最低水平。
2: We saw a new and unprecedented escalation this time, and a ground offensive by the Houthis attempting to reach to the Bab el-Mandeb Strait and reaching to the west coast of Yemen, trying to seize more territory. So very important updates, a very significant escalation that it looks like the, if you like to call it the ceasefire, the pause to the conflict, it looks like it's on its way to end.
0: 此外，由于沙特在今年八月与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沙特会否寻求更多地区国家介入冲突，也成为舆论关注焦点。巴基斯坦国防部长哈瓦贾·阿西夫警告称，胡塞武装应当意识到其行动有可能触发协议生效。
3: 胡塞武装近期的一系列行动呢，背后是有多重的战略目标的。首先呢，他是想要借机推动解决和沙特多年以来的积怨。之前沙特和胡塞武装呢，虽然实现了停火，但是沙特并没有完全解除对胡塞武装的封锁，也没有承认胡塞武装在也门的实际控制权，反而利用停火期呢，整合也门的反胡塞力量，这些都让胡塞武装感到不满。其次呢，是胡塞武装他想要利用危机去扩大优势，巩固自身在也门的统治根基。第三呢，是胡塞武装想要通过配合伊朗威慑红海航道，影响全球经济，去迫使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承认他在也门的战后安排，在中东地缘格局的重塑，在红海的安全和稳定这三项重要的进程当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这就为他日后的谈判或者博弈积攒了战略筹码。
0: 地区战火不断扩大的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却表示，他预计美伊战事将在今年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结束后立即终结。
4: I think the war will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Because they can't hold out any longer. They're desperate to try and affect the election so that we can get a nice, weak group of people in there and leave them alone and let them have their nuclear weapon.
0: 特朗普同时承认，油价回落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但他坚称，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大幅下跌。
5: 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船舶通行量双双下滑，国际油价重新站上每桶$100高位。而另一边，巴拿马运河受极端天气影响，被迫压缩运力，全球航运和供应链正遭遇着多重考验。
0: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九号进一步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创六个星期以来新高。高油价同步传导至美国国内。美国汽车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当地时间七号，全美普通无铅汽油平均价格为每加仑$4.15，创下历年同期的最高纪录。与此同时，柴油价格也飙涨至每加仑$5.90，比今年美伊冲突爆发前高出$2以上。
6: It's getting rough to do this job.
7: This time last year, we were just about in a range of $8,000. As of now, we're looking about $12,000 to $15,000 a week.
0: 有行业分析师预测，由高油价引发的运输成本上涨，很快将传导至其他领域。
8: That is the indirect price Americans will be feeling the next time they go to the grocery store, the next time they go to the home improvement store or their mall.
0: 分析认为，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军事对抗加剧，市场对中东石油供应中断的担忧正重新主导油价走势。航运数据机构克普勒的数据显示，九月八号仅有六艘大宗商品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九艘，也明显低于近十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路透社称，航运市场释放出的信号已经非常明确，商业船东正在主动回避或者推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战争风险也正在迅速转化为商业成本，船东需缴纳的货物保费和战争风险保费均大幅上涨。阿联酋国家石油公司一名高管表示，部分货物保险成本最高已经达到

0: 占票货值的6%， 战争险保费一度达到货值的10%， 单票运输成本可能增加1000万至2000万美元。 而随着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展开激烈互袭，红海方向也正被卷入风险。 数据显示， 9月8号 有25艘大宗商品船通过曼德海峡， 低于近10天约27艘的日均水平。 有分析认为，若曼德海峡通行风险继续加大，全球航运寻找替代路线的空间将越来越有限。在地球另一端，巴拿马运河同样面临通航压力。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7号表示，如果未来数月降雨量仍低于预期，至明年年初，运河每日通航量可能从目前的32艘降至约29艘。近年来，受气候变化影响，巴拿马运河流域持续遭遇水资源危机。由于巴拿马运河采用水闸式通行，大型船舶每次过闸都需要消耗大量淡水。
1: The way the canal works, just so we can understand it, is basically imagine that there are these pools that need to be filled with fresh water coming from a lake. The pools get full, and that's what's needed to have ships transit because they have to be elevated. And every time you have a ship transiting the Panama Canal, you lose more than 50 million gallons of that fresh water that then just basically goes to waste in the ocean.
0: 由于中东航道风险加大， 巴拿马运河运输需求量急剧上升，再叠加气候问题导致的通航缩减，巴拿马运河通行配额拍卖价格水涨船高，日前已飙升至创纪录的530万美元。
2: Hoy más que nunca los panameños podemos comprobar que si bien el canal se ubica en Panamá, su negocio y competencia son globales. Y por ello los eventos geopolíticos y climáticos nos prestan riesgos y oportunidades.
0: 金融时报指出，当下全球贸易正在同时面对两种不同性质的瓶颈，一边是战争，一边是缺水，但它们都将产生极为相似的结果：航线受限、运输成本上涨以及供应链的不确定性增加。近日，英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德国、丹麦等18个主要海事国家发表联合声明，警告全球航运正沦为各国博弈的筹码。
3: 武装冲突、贸易战和极端气候事件均促使贸易环境正出现结构性转变，因此呼吁各国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全球海上航行秩序。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本周早些时候进行了一次很好的通话，并称普京表示有意达成协议以结束俄乌冲突。特朗普还说，美俄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 再来看当地时间9月8号，第二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正式开幕。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空警500预警机、运油20A加油机、歼16战斗机、直20K直升机等多型现役主战装备，静态参展。这是中国空军第二次亮相埃及航展，也是这四种机型首次在国外航展公开展示。
4: 这里是埃及航展的静态展示区，中国空军的歼16、运油20A、空警500和直20K4架飞机在我身后依次列阵，从预警指挥、制空打击到远程加油、战场搜救，这四型装备构成了一套全要素空中作战体系。此次参展的四型装备全部为我国自主研发，是人民空军战略转型建设的标志性成果。歼16是双座重型多用途战斗机， 以夺取制空权和实施对面攻击为主要作战使命，是我空军进攻作战和防空作战的主战机型。空警500预警机是我军空机网络信息体系的核心节点，可在全疆域全天候和复杂电磁环境下执行预警探测、指挥控制和空空空面武器跨平台联合打击等任务。 直20是中型双发多用途直升机，能在昼夜复杂气象条件下遂行机降和运输等多样化任务，具有全域全时出动能力。运油20A加油机具有航程远、速度快、输油量大、兼容性高等特点，可大幅提升航空兵部队的远程机动和持续作战能力，是人民空军远程作战的战力倍增器。此次我们跨越多个国家和地区， 远程机动数千公里飞抵埃及，全程顺利顺畅，充分检验了国产战机的可靠性和我部队的远程投送能力。

0: 能力。
1: 本次埃及航展是运油二零首次飞出国门参展，现场很多外国同行和记者都围着我们的加油装备观摩和提问，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国空军远程战略投送能力的跨越式提升。
2: 据了解，埃及阿拉曼国际航展是非洲与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专业航空防务展之一。此前，中埃两国空军刚刚结束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中国空军参演编队直接转场参加本次航展，实现了联训与参展的无缝衔接。
1: 从联合演训到同态参展，中埃两国空军的合作不断走深走实，我们愿以此次航展为契机，同世界各国空军加强沟通交流，分享建设经验，深化务实合作。
3: 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本周连续出手，先是高调警告市场不要做空日元，日元随即走强，紧接着大幅扩大美债回购规模，试图压住长端收益率，结果日元涨了，但美债跌了。
4: 据彭博社报道，当地时间9月8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就日元汇率发表了迄今为止最强硬的表态之一。
5: Whenever people say, "Oh, well, Treasury Secretary is taking a risk," I say, "Well, you know, it's my dream. I have asymmetric information. I am the house now. When we intervene with the Japanese yen, I have pretty good insight into what the Japanese, what the Bank of Japan is going to do, what Japanese policymakers are going to do, if you can bet against me if you want."
4: 彭博社指出，贝森特正开展一场不同寻常的行动，试图让市场屈从于他的意志。过去一年来，贝森特在日元问题上的手段越来越直白。2025年10月，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敦促日本政府给央行政策空间，矛头直指当时刚上任主张低利率的首相高市早苗。今年7月底，他干脆拉着日本，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6: As you said, it's highly unusual for him to say something like he has asymmetric information on what the Bank of Japan is going to do. At once, that raises a lot of uncomfortable questions, not least of which is going to be the fact that is the BOJ's independence compromised here if he already knows what they're going to do?
4: 据知情人士透露，日本央行倾向于在9月18号上调基准利率，同时不排除此后加快加息步伐的可能性。贝森特在过去一年中多次暗示，他更希望日本央行通过加息来支撑日元，而不是一再干预市场。日本债券投资专家松川忠称，贝森特的言论分量极重，传达的信息很明确，不要违背美国财政部长的意愿。贝森特的强硬表态在日本引发争议，一些日本网民认为贝森特的言论已经到了干涉日本内政的地步。有日本网民评论称，让其他国家的财政部长说出这种话来可谓是国耻。还有日本网民提议应抛售美国国债予以对抗。与此同时，日元9号延续涨势，受日元升值趋势影响，不少日本民众把日元兑换成美元。
7: 都内の外貨両替店です。円をドルに変えようと多くの人が訪れています。
8: 今度海外旅行行くので先に買っとこうかなと思って。
9: 円高で。
8: 円高だから。
10: もう今日ニュースで昨日からちょっとね円高だったんで取り替えよう。皆さんそうじゃないんですか。
4: 长期以来，金融市场上与日元经常一起出现的词汇是套息交易。由于日本长期维持低利率甚至负利率，不少国际机构低成本介入日元，投资于收益率更高的美国资产，如美债、美股及其他金融衍生品，构成所谓套息交易模式。这一模式的前提是日元汇率稳定，一旦日元暴涨或暴跌，投资者会被迫大规模卖出美股、美债等美国资产，将一场日元的汇率危机演变成美国资本市场的流动性踩踏。分析指出，贝森特希望日元足够强，这样日本就不需要抛售美债来筹集资金。但如果日元涨得太猛，套息交易大规模平仓，对美国科技股的冲击将更为直接。
11: There's no doubt that there's concern among U.S. officials about the potential for the yen, the carry trade, to undermine the financial system. I mean, what we're hearing, not just yen intervention, risk of intervention, but now yen bravado.

0: The house, I mean, the terminology here suggests almost like casino economics.
1: 日本是全球最大的美国国债持有国之一。分析人士表示，当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美债市场的稳定关乎美国政府借贷成本，关乎美国金融市场的稳定，更关乎美元体系的可持续性。美国出手稳定日元，实际上是在稳定美债、美国资本市场和美元霸权。但问题是，美国的强硬喊话并不会让市场买账。
0: The bravado you're now seeing from the Americans, don't bet against me, don't speculate against me, that's incredibly dangerous because we know in previous cycles that the market has done just that, has tried to get ahead of some of the tactics from policymakers, knowing that these are very deep financial markets and that any application of intervention could actually be undermined by financial markets. So let's just see whether there is a test of iron the house.
2: 好，来看到据日本媒体9号报道说，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8号遭遇强降雨，在当地准备参加亚运会的数百名运动员、媒体记者和相关工作人员一度被疏散。
1: 名古屋市8号下午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降雨量达到104.5毫米，为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最高值。日媒公布的画面显示，因雨量过大，排水不及，几处井盖被顶开，水柱直冲天空，喷涌高度甚至超过旁边的建筑。
3: 撮影者によると、そのうちの一つはマンションの6階から7階の高さまで水が噴き上がっていました。
1: 流经名古屋市的直田川部分河段一度出现溢流，致使沿岸地区大面积淹水，路边停放的车辆被径直冲走，建筑物的地下设施水如瀑布般倾泻而入。暴雨导致名古屋市交通瘫痪，多条地铁线路一度停运，道路出现积水，许多人因此难以回家。
4: ここに来てからは3時間はもう超えてると思います。いつ動けるようになるかがわからないので、はい、そこが心配です。
1: 名古屋市9号统计，受灾后无法移动的车辆约达200辆，大量学校停课，并对进水的设施开展清理工作。共同社援引名古屋市方面消息报道说，受此次强降雨影响，将于本月19号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多个比赛场馆出现漏雨。住在名古屋市港区木质集装箱房屋的约400名运动员和工作人员，8号一度被疏散至安全区域。为削减经费，大会组织方没有在名古屋市内修建大型运动员村，而是用邮轮、集装箱房屋和酒店代替。名古屋市市长广泽一郎9号表示，相关比赛场馆受损不严重，比赛可按原计划进行。据共同社9号报道，连续多日的创纪录暴雨导致日本中部发生山体滑坡，已造成至少1人死亡，另有40多人受伤。静冈县一名人员在加固边坡时被山体滑坡掩埋身亡。
5: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五肺丸，
6: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10: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微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微时刻。致戒 V 酒。
11: 我要练出马甲线，
12: 我想减掉啤酒肚，
13: 我得吃清淡点了。
1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

0: 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立白感恩欢度节，立白大师香氛
3: 真香，
2: 立白洗洁精
3: 不杀手，
2: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3: 真划算，
2: 还得是立白。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5: 京东。
6: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7: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8: 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9: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10: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1: 金龙鱼，
1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3: 好的，更多内容您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文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巍巍太行，十万民众凿出千里长河，改写缺水宿命。曲水悠悠，一脉精神注入千行百业，奔涌时代血脉。红旗渠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我帮你。
6: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7: 准备。
6: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在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太行山的悬崖绝壁间，有一条水渠蜿蜒缠绕，宛若天河，它的名字叫红旗渠。这不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而是60多年前十万临县人用双手一锤一铅凿出的人工天河。他们是怎样的一群人，又是如何以血肉之躯劈山饮水改写河山？林州史称林县，位于河南、山西、河北三省交界处的太行山东麓，全县近90%是山地和丘陵，地势陡峭，存不住水，雨水一来顺着山坡就跑了，太阳一晒地面就裂。这里自古吃水贵如油，十年久不收。其实早从元代起，这里就曾数次修建水渠，但每逢大旱便功亏一篑，摆脱缺水的宿命成为一代代临县人最大的期盼。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26岁的杨贵受组织委派到河南省临县担任县委书记。面对这片十年久旱的土地，他心里清楚，不解决水，老百姓就没法过安生日子。
1: 没有水他搭不下粮食，没有水他困难修不了路，没有水他不讲卫生，就必然要生病。所以我就跟县委讲，我说是咱下决心解决水的问题。
0: 带着一腔热血，杨贵率领群众兴修水利，修建中小型水库，缓解了当地缺水的问题。然而1959年，一场空前的旱灾让流经临县的四条主要河流全部断流，水库也几近干涸。一场旱情，几年的心血全都白费。临县县委办公室里抗旱救灾的讨论进行了一轮又一轮。此时杨贵提出一个大胆的提议，去县外寻找新的水源，从根本上解决困局。县委成员兵分三路，杨贵带一队沿浊漳河逆流而上走了3天，最终把水源锁定在平顺县境内的浊漳河。按照规划，红旗渠的整个工程是要以山西省平顺县为源头，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上修建一条70多千米的总干渠，将漳河水引入临县境内，再修建3条分干渠，分别流入临县境内的3个方向。整个工程最难的就是要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悬崖上硬生生凿出一条70多千米的水渠，没有机器，全靠人力。消息传开，质疑声四起。
1: 就是我这个好吹打滑吗？我说我这个不是吹的，我说我这个范福乡啊，河山不重新安排，咱这个临县那个缺水问题解决不了。
0: 杨贵以向死的决心带领临县人民劈山饮水，誓言如果渠修不成，就从太

0: 塘山上跳下去，向临县人民谢罪。这是当时刊登在临县报上的引章入林动员令，里面详细写明了引水的构想、实施的计划和让无数荒山秃岭变为美丽的果园的愿望。盼了一辈子水的临县人终于看到了希望。
1: 一说消防局去了，都是正恰空后了，休去就是哎呀，咋的没家伙的场面，说路有多宽，人有多宽，汽车拖拉机、小平车、小推车，人大了，人背了，背铺歪了，哎呀，下就麻木了。
0: 1960年2月11日是个元宵节，天刚蒙蒙亮，37000人告别了亲人，扛着铁镐，背起行囊，顶着寒风从山庄村寨走出，汇成浩浩荡荡的长队，直指太行。他们将用双手重新安排临县河山。修渠原本计划招募20000人，指挥部按这个人数准备了物资，但动员令一下，报名的人数竟让负责后勤保障的县长李贵犯了难。
2: 山西平顺王家庄给了我们200间屋子，让我们安置这些人，结果一动员上去了37000人，住不下，马圈、羊圈、猪圈，这些房子，还有很多群众就在山上。
0: 这个被称作神宫铺的悬崖，就是当年修渠民工居住的地方。房子不够住，他们就只能住在崖洞里，在哪里施工就在哪里安家。工地上大家自力更生，工具自己修，台框自己编，石灰自己烧，水泥自己制。但全线开工，各自为战，却带来了施工初期的混乱。1960年3月6日，盘阳会议召开，临县县委对工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调整。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引章入林正式被命名为红旗渠。
3: 当时盘阳会议上把引章入林工程改名为了红旗渠，他们的目的就是用红旗来引领大家攻坚克难，继续前进。因为红旗它代表着这个党的领导，更为重要的旗帜就是方向，旗帜能够凝聚力量。
0: 人心齐，泰山移，想把漳河水引过来，光靠抡锤打铅还不够，哪一段该凿渠，哪一段该架槽，哪一段该穿洞，必须依靠精密的图纸。

在这本首次披露的临县引漳入林灌溉工程扩大初步设计书中，线稿、测算数据和推理过程密密麻麻。其中最关键的一个数字是0.01%，这意味着总干渠平均每8000米只能下降1米，差之毫厘，水就可能因堵塞或淤积流不进临县。泛黄的纸张上凝结着一位年轻人的心血，他叫吴祖泰，红旗渠上为数不多的水利技术员。为了把漳河的水精准引到临县，他和技术员们白天在山上测，晚上趴在煤油灯下画。测量设备不足，他们便就地取材，用脸盆和木杆发明了水鸭子水平仪，

0: 它虽然简陋，却解决了取水平缓自流的问题。利用3.1线测水平，简单好学，很快便在工地上普及开来。图纸上的每一处标注，每一道渠线走向，都是吴祖泰和几位技术人员在万丈悬崖上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一米一米量出来的。为了抓紧工期，他的婚礼在工地上匆匆办完，和妻子只在一起待了5天，便各自奔赴工作岗位。
1: 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有一天来了一辆车，点名让他去开会。车子驶出临县境的时候，车上的人对他说：“技术员，您要节哀，您的爱人慧珍同志在来看望您的途中，为了抢救一个学生，涉及救人牺牲了。”吴祖泰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一句话没说。
0: 料理完妻子的后事，吴祖泰直接返回了工地。他把自己埋进图纸里，仿佛只要不停下来，就不会想起那天的消息。
1: 后来几个工友呢，在他居住的破窝棚里边发现他躲在一个角落，在那偷偷的哭，手里边还攥着几封信，一边哭一边说：“慧珍给我写了很多信，我连一封都没给人家回过，我总想着有时间见了面好好的给他赔个不是，但是我没想到我跟他分开竟然成了永别，我连跟他说句对不起的机会都没有了。”
0: 然而更大的不幸接踵而至，1960年3月28日，王家庄隧道出现险情，吴祖泰第一时间钻进隧洞里检查，没想到隧道突然塌方，吴祖泰被埋在落石下牺牲，年仅27岁。这一天，距离他与新婚妻子天人永隔，也只过去了10个月。吴祖泰没能等到渠修成的那一天，但红旗渠的水沿着他画下的路线一寸一寸地流进了临县。他的名字排在红旗渠纪念馆献身人员山碑的第一位。
1: 习近平总书记说，社会主义是拼出来干出来，拿命换来。那么作为今天的我们，我想要做的不仅仅是对于历史的铭记，我们更要在感恩当中去奋斗。
0: 横五崖是红旗渠总干渠施工中的必经之路，与之前开凿的山体不同，这里的崖壁几乎是直上直下，几百米高的绝壁中间几乎没有可以落脚的地方。更致命的是，山体表面全是被风化侵蚀的松散碎石，手一碰就往下掉。如果不及时把危石除掉，在山下干活的人们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危难时刻，一支除险队伍挺身而出，他们腰系大绳，荡身其间，双手持挠钩排除松动的石头。将他们的生命和悬崖紧紧记住的，只有那一根粗麻绳。这天，队长任阳成像往常一样悬在半空中作业，一块落石突然砸下来，正中他的面部，他只觉得眼前一黑。
2: 那绳一攀的时候，就塌下来，不要到底。四个门要到哪里两个石头墙头，给山边挡不住哈，给小边挡不住哈。
0: 情急之下，悬在半

0: 空的任阳城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从腰间拿出一把钳子，随手把卡在嘴里的三颗牙硬生生拔了下来。他忍着剧痛，在悬崖上又连续作业六个多小时。任阳城的家人后来才知道，这样的危险对他来说几乎是家常便饭。
1: 有次出险，从山上摔下来，下面是一片荆棘丛嘛，但是他也没吭声，接着继续干，一直到晚上回到那个工棚，然后让村子里的大娘给他点着蜡烛挑了整整一晚上才挑完。
0: 比起荆棘刺，更折磨人的是腰间那道永远好不了的伤。常年飞荡山崖，粗麻绳一天一天勒进皮肉，血肉模糊地粘住衣服，每次脱衣都想撕下一层皮。正是这些排险英雄以命相搏，才为修渠大军打通了生死线。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今天当人们登上太行山红旗渠畔，抬头是壁立万仞的悬崖，脚下是奔流的渠水，沿着渠岸行走，会来到一个叫做青年洞的地方。洞口的崖壁上凿痕依然清晰，但60多年前它不叫青年洞，当地人管它叫小鬼脸。山体全是石英岩，硬得像铁，一边是高山挡道，一边是峭壁凌空，不凿穿它，漳河水就无法流进临县境内，前面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这段全长616米的隧洞成为整条红旗渠最艰巨的工程。关键时刻，一支由300名青年组成的突击队站了出来，是要在险峻的山腰崖壁上啃下这块硬骨头。坚固的石英岩一锤下去只能打出一个白点，借来的一部风钻只钻了0.3米就毁掉了40多个钻头，机械靠不住，只有用人力一锤一铅的凿进。为了加快工程进度，临县青年们想出了开凿旁洞，从几个方向同时往里凿，分段施工的好办法。在爆破上琢磨出三角炮、连环炮，效率翻了几倍。工程上的难题刚有起色，吃饭又成了问题。
2: 还记得吗？那连夜上火都不要吃吧，吃过野菜，我经常去挖野菜吃。那在这天下冻着，又喝来了又拌，歇一桌人才拌上天，才能挖野菜。
0: 对粮食紧张、技术设备落后的极端艰苦情况，300多名青年团结协作，艰苦奋斗，仅凭双手和钢钎铁锤奋战了17个月，终于在1961年7月打通了这个总长616米的咽喉隧洞——青年洞，夺得了修建红旗渠的决定性胜利。
3: 正是因为这个青年洞的打通，让当时的临县县委和群众树立了更加坚定的信心，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的外援，只要我们咬牙坚持，我们是可以克服困难完成任务的。
0: 1964年底，全长70.6千米的总干渠全线贯通。这张宏大的巨幅全景照片拍摄于1965年4月5日，当天临县人民在分水岭召开庆祝红旗渠总干渠通水典礼大会。

天未亮，老百姓就成群结队从四面八方涌向典礼现场，人们聚集在渠岸两侧，一眼望不到

0: 子子孙孙的未来。1968年，支渠配套工程全面铺开，这是红旗渠的最后一期工程。引水的消息传来，村民们争相报名，其中就有一群18、19岁的姑娘，她们的身影后来成了这片坚硬石山里不一样的色彩。如今已经76岁的郭秋英是当年这支铁姑娘队的队长。每个星期，她都要出门去宣讲红旗渠精神。每次上台，她好像又变成了当年那个抡锤的铁姑娘。刚开始，姑娘们什么都不会，只能搬石头、运土渣。看到男同志在前头抡锤打铅，他们就在后头看，边看边练，边练边干。
1: 后来慢慢的也就学会了抡锤打铅，光要放炮，放罢炮以后两头不通风，这个压力还是一直排不上去，我们就脱下上衣往外赶压，把压赶出去了，哎，我们的施工就能往前赶一赶。
0: 女孩子们那双白皙纤细的手，在一声声捶打中留下了烙印。几十年过去，郭秋英掌心的茧子依然层层叠叠，指节也变形弯曲。
1: 你看我这个指头关节都磕溜了，这都是当时抡锤扶钢枪都是这样用劲儿，他一直这样转，一直转，有时这个抡锤的时候你这样把握不好，还会打在手上。
0: 这群姑娘在狭小的隧洞里跪着打，站着凿，她们把最好的年华一锤一铅地凿进了太行山，凿穿了换新天。随着支渠配套工程陆续完成，1969年7月，红旗渠全线通渠。从此，临县人告别了吃水贵如油、10年9不收的苦日子，67万人有了水喝，54万亩旱地变成良田。10年间，81人牺牲，最大的63岁，最小的17岁，他们的名字刻在太行山的石壁上，也刻在每一个临县人的心里。10多万普通劳动者，有干部，有农民，有妇女，有少年，他们来自不同的村庄，说着同样的方言，抡着同样的铁锤，朝着同一个方向。他们没有大型机械，没有先进仪器，靠着最原始的工具，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凿出了一条不可思议的渠。
2: 红旗渠呢，它其实呢不光是解决了当时临县缺水的问题，它其实也解决了临县的发展的问题。通过修建红旗渠，我们的精神的凝聚力既不增强，那么再加上在修建红旗的过程中培养了很多人才。后来当地人就说，红旗渠能够修成，还有什么事干不成的。
0: 渠水流淌至今，当年的奇迹早已融入日常，但那种不认命不服输的倔强，却像太行山一样始终立在那里。2022年10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红旗渠考察时指出，红旗渠就是纪念碑，记载了临县人不认命不服输、敢于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 红旗渠精神是十万人用

0: 十年青春铸就的丰碑，是临县人民用一锤一签刻在太行山上的回答。曲水无言，精神不朽。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民进党当局阻挠两岸交流，被批绿色恐怖。近日，日本政府再次声称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形同虚设，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中国外交部对此表示，日本应当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日本为何再出狂言？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0: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5: 喂，你好，
6: 在这儿。
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5: 谢谢啊。
1: 树不躲，
6: 没事，
1: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7: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民进党当局日前再度针对两岸旅游加码限制措施，舆论表示，尽管民进党当局一直用各种方式阻挠破坏两岸交流，但近年来赴陆人数还是持续增加，民进党当局恐吓难阻登陆热潮。
1: 台媒报道称，台观光部门日前发函给岛内旅行业者，要求从9月1号起办理赴大陆考察、参访以及旅客自组团业务时，必须逐团确认并填写相关注意事项，并告知旅客所谓赴陆旅游风险。若未如实填写，最高可处50,000元新台币罚款，引发业者强烈反弹，民怨四起。
2: 利用这样的一些方式呢，去恐吓台湾民众，不让台湾民众去，或者是加大民众去大陆旅游的成本。
1: 尽管台观光部门随后改口称所谓不强迫，仍引发岛内民众对个人赴大陆形成隐私的顾虑。
3: 针对这个部分，我们觉得这不是绿色恐怖，什么才是绿色恐怖？没有能力来处理这两岸的僵局哦，竟拿旅行社开刀，转嫁行政成本。
1: 数据显示，台湾同胞2025年来大陆近490万人次，2026年上半年达285万人次。岛内舆论表示，尽管民进党当局意图制造恐慌，阻挠破坏两岸交流，但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热情持续，用实际行动戳破民进党当局妄图营造的信息茧房。
4: 台湾当局试图用宣传大陆旅行不安全的方式呢，来恐吓民众。那民众呢也选择了用脚投票，所以我们也希望说两岸的正常人员的往来交流不要受到政治力的干扰。
1: 台湾中国时报评论表示，民进党当局不断以安全为借口加码赴陆旅游管制，不禁令人怀疑，随着地方选举逼近，民进党又想用抗中保台牌升高两岸对立。
5: 民进党当局呢，越禁止的事情呢，大家越火热哦。因为呢，大家会发现说，去中国大陆不管是去旅游，或者是到大陆去求学、工作，其实呢，对大家来讲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哦。
0: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湾2026选战升温，台北市长蒋万安儿子因获赴美交换资格，近期成为蓝绿攻防焦点。与此同时，蓝白两党在岛内多个县市的合作进展也备受关注。
1: 据台媒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长子蒋德立因获得台北市赴美交换生资格，遭到绿营围攻。台北市教育局证实，上周确实有台监察机构工作人员前来询问交换生的状况，并称是先行程序。
6: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该如何行使他们应该非常清楚。我就是依照程序，还有在资料上面清楚地表明我和德立的父子关系。
1: 连日来，包括台中市长卢秀燕在内的多位蓝营人士多次喊话不要攻击小孩，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加入声援。
7: 政治人物随时都可以接受检验，但是对未成年的孩子用政治恶意的手段来让孩子们受到伤害，这绝对不能允许的。
1: 根据岛内公布的数据显示，相关争议并未直接冲击蒋万安的好感度。岛内舆论也出现了不少要求保护未成年人、反对将孩子卷入政治攻防，以及质疑绿营操作选举议题的声音。此次台湾2026选战，蓝白合作成为外界关注焦点。针对日前在新竹县长及竹北市长合作方面出现的裂痕，舆论担忧是否会产生外溢影响，冲击其他合作县市选情。
8: 现在蓝白合作大局仍然是这个相当的稳健，我们仍然希望双方在这个地方冷静一下，少说两句，三思而后行。
9: 嘉义市这一边的蓝白合非常非常的坚固，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
10: 我的竞选总部的主任委员将由两党的主席担任，这是在全台湾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
1: 日本持续扩军备战，军事野心暴露无遗。台媒称赖当局媚日无底线，只会加剧台海紧张。台日勾连有哪些新动向？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方正告日本，敌国条款仍有效。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日本政府再次声称，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形同虚设，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

0: 批评。中国外交部对此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应当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日本为什么再出狂言？近期又有哪些军事动作值得我们警惕？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佑平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针对日本政府的妄言，中国外交部日前回应表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作为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至今仍然有效。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敌国条款，为什么中方在此时再次重申它依然对日本发挥效力？何老师，
1: 所谓的敌国条款，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条文啊，它实际上是联合国宪章的53条、77条和第107条三条共同构成的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那么它的核心目的就是防止军国主义复活，然后捍卫这个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成果。那么它的主要内容就是规定，这个像日本等这些二战时候的轴心国，也就是战败国，如果他们再次实施关于侵略的这种相关的政策的任何步骤的时候，可以是他在实施准备或者说他已经实施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联合国的这个创始成员国就可以直接对他们采取这个军事行动，而无需得到安理会的授权。重申敌国条款呢，其实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呢，就是日本近期它确实有一系列的这种举动引起了中方的警惕，就是我们看日本扩大它的军费的开支啊，对吧，强化和美国的这种军事一体化，还有它发展这种远程的打击能力，还有和澳大利亚等国家进行这种军事勾连，这些都能看到日本的这个军国主义确实有复苏的趋势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今年这个时间点也非常独特，它是这个东京审判开庭这个80周年，也是日本签订投降书81周年。那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中方呢重申敌国条款，就是正告日本这个条款仍然存在，它仍然是有效的，它没有过时，对吧？战后的这种秩序对日本的约束仍然是存在的，你的扩张行为是要面对这个国际法的红线的啊，所以这样的重申呢，也是在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的成果，以及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这样的成果，对于遏制日本的这种军国主义的复苏啊，是有重要的意义的。
0: 确实需要以史为鉴，警钟长鸣，因为近期我们看到日本公开对外宣称说敌国条款呢已经过时了，已经失效了，那么日本的这份表态是不是毫无依据的？
2: 确实，日本呢之所以说敌国条款是过时失效，恰恰是因为敌国条款呢是有明确的约束力，日本现在呢已经在不断的突破限制，这是现实，所以呢他会看到这是联合国宪章给联合国创始成员国采取行动的一个明确的授权，所以呢日本格外担心的是步子迈得太大了以后就会触发这个底线，那么自己会面临着这个巨大的风险，是得不偿失的。而另外一方面呢，日本一再的进行尝试，试图说呢这个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失效，恰恰是日本看到涉及到联合国宪章它的一些规定其实是非常严肃的。我们知道联合国宪章当中关于相关条款的修改或者说以修正案来替代原有的方案是有明确的规定，宪章第108条说得非常清楚，程序上首先呢在这个联大要有2/3的国家投票同意，那么之后呢联合国成员2/3的成员国，而其中呢划重点要包括5常，他们要通过呢自己国家宪法的方式来进行批准，这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程序，所以日本非常清楚现在的敌国条款依然是有效的。但是呢当日方说失效的时候，实际上呢是试图试探一些国家的反应，包括呢在这个创始成员国当中，他认为一些西方的国家可能会默许这个日方的这种说法，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营造一种虚假的叙事，同时也是进行试探。而另外呢日本恰恰在刻意忽视的是自己加入联合国的时候其实是接受敌国条款的，现在呢日方的这种说法呢是违背自己的原则，是违背初衷，那么也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再次在这个再军事化的道路上再进行试探，试探呢自己突破限制的空间到底有多大，以这种过时失效为自己当前的一系列的行动来进行掩饰。
0: 一方面是在这种表态上的企图营造失效的氛围，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是很危险的企图在行动上去删除敌国条款，多年来日本方面一直在尝试，那么为什么做这样的尝试，是不是日本的野心一直都在？
3: 2022年底的修订就已经先打

0: 破了专守防卫的限制。日本官方第一次把发展反击能力，也就是对敌方基地的攻击能力写入了文件当中。高市早苗更宣示了将要在2026年内呢再度的去改定这个安保三文书，确立全新的防卫强化的方向。它主要要聚焦于 AI 导入、无人机大规模的部署，还有补强因应战事长期化的准备，以及扩大跟菲律宾等周边盟友的区域防卫合作。在七月份，日本的鸟海号驱逐舰在太平洋已经完成了战斧导弹的实弹发射，这就证明了日本海上自卫队已经形成了远程对陆打击的能力。那么这才是日本邻国真正忧虑担心的地方。另一方面，2026年的9月8号，日本有七名跨党派的议员呢访台，他们公开提出要推动日本版的与台湾关系法以及台湾旅行法。日本确实有少数的右翼分子正企图把涉台挑衅由口头的表态逐步的变成具有长期效力的国内法律，他们还妄想把台湾问题日本安全化。一旦日本把对台高层互访、安全合作乃至于防务联系从政治的惯例推进到国内法，它的性质就从民间的交流变成了制度化的介入。而这一种动向也是日本近期扩张军力的重要政治讯号之一。日本政客嘴巴上宣传要维护和平，手上却忙着替介入台海来建构法律基础。所谓的日本版的与台湾关系法根本不是要保护台湾，而是要突破日本战后所受到的军事约束。
1: 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近期日本正在通过三个方面扩大自己的军事布局：一是强化自身军事能力，二是深化与美国的整合，三是与所谓理念相近的美国盟友及伙伴建立互补关系。报道称，日本正试图在美日同盟之外建立所谓更广泛的支援网，从而降低对任何单一伙伴的依赖。
2: 我们看到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参与的联合军事演习呢是非常频繁的，自由之刃还没有结束，而东方之盾又开始了，据说已经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超过了3700人。那么跟以往相比，它这些新的变化有哪些是值得我们去警惕的？
3: 我们看这一次的这个东方之盾演习，相比以往的有几个方面重要的变化。第一点就是这个参与国家的变化，就像你刚才提到了，其实这个东方之盾演习本身是一个有这个历史了，有40多年了。以前呢，长期以来就是日本和美国两个国家的一个双边的军事演习。那澳大利亚呢，实际上是2025年才第一次加入的。那么2026年，也是今年，澳大利亚又再次加入。那其实就是说，它已经扩展为从这个双边变成三边的军事合作了。而且其实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日本现在想要构建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同时又拉拢像澳大利亚一些国家进来这样的一种多边的军事合作网络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它的演习的规模确实相比以往有明显的扩大。一方面就是像您刚才提到的人数的扩大，对吧？3700人，这也是近年来规模最多的一次。另外一个就是它设置的地点，你看它这次主要设置了两个，一个是在北边的这个北海道一边，一个是在南边的这个叫鹿儿岛地区啊，这个横跨了可以说是日本的南北两个方向啊，而且有很强的这个指向性，北边指向俄罗斯，南边就指向中国啊。这是规模的这个扩大。第三呢，就是它的演习的这些科目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且越来越接近于实战化啊。它增加了海上打击啊，包括伞兵空降等等，这些科目已经完全超出了这种防御性的范围了，变成了一种攻击性的训练。
2: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一次的美日澳东方之盾的演习呢，首次纳入了低风中导系统，它是进攻型的武器，它带来的危险性是什么？
4: 其实说到低风系统，尤其是在亚太地区部署，我们会看到呢，美方的态势是非常清晰的。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撕毁中导条约之后，在亚太地区部署中程导弹系统就成为了美国的既定目标，后续呢逐渐在推进。那么近年来呢，不仅仅是在日本，同样的在菲律宾，美国已经有相关的动作。那么这一次的演习涉及到低风系统的纳入，那美日再次放大这种进攻性的目标。 那么涉及到低风系统，它的进攻性首先呢在于它搭载的武器装备，那么可以搭载射程达1000

0: 600公里的战斧导弹，那么同样也可以搭载标准六导弹。日本在放大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称这一次呢演习纳入低风系统，那么这是直指中国，尤其是在鹿儿岛进行演习，意味着低风系统可以覆盖的是中国的东南沿海，是很广泛的一片区域，是直接针对中国的中程导弹系统，是在进行所谓的反制。那么另外一方面，确实这一次的演习，美国可能让低风系统那么留在亚太地区，留在日本境内进行部署。即使美方强调所谓低风系统呢，它是保存在美国的基地，不是一种所谓实战部署的状态，但是呢，我们注意到的是高氏内阁当中有一些人一再在炒作的是这一次意味着低风已经入日，那么如果进行实战部署，这只是一个很短暂的时间的问题，刻意的放大这种进攻性，这一方面说明美日之间的合作，那么美国呢是纵容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而日本呢现在与美国紧密配合，是要进一步的突破线限制，而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出的是日本毫不掩饰的声称对于中国对于俄罗斯这种威慑信号的时候，也是要突破战后秩序的一种操作，是为后续进一步的动作再进行铺垫。
1: 那我们看到日本呢还对外宣称说要研发 AI 卫星，就是为了强化日本在太空的智能侦察系统，现在日本要打算在太空占有一席之地吗？郑教授，
2: 日本所推动的战术 AI 卫星，它真正的目标就是要建构远程导弹杀伤链，它的核心啊，不是单纯的去拍摄高清影片，而是把不同卫星所获取的大量情报直接在轨道上进行 AI 整合分析，然后再透过双向通信来迅速的连接地面、海上或者是空中的武器平台。那么换一句话说，日本要建立的是一条从卫星发现、AI 的识别、目标定位、资料的传输，一直到武器打击的高速作战链。那么为什么日本现在特别着急呢？因为日本近年取得反击能力之后呢，最大的短板已经不是有没有远程导弹，而是导弹虽然射程远，眼睛却不能看得同样远。日本部署了12式改型导弹、战斧导弹等等防区外的武器，他们的射程提高到数百甚至于上千公里之后，如果不能够持续的发现、识别跟追踪远距离的移动目标，那么你再昂贵的导弹也只是有射程没准心。所以呢，这个战术 AI 卫星它补上的就是日本远程打击体系中最关键的一块拼图。那么这就表示日本军事战略已经由第一阶段要买得到远程导弹，第二阶段要看得到远程目标，开始要进入第三阶段，让感测器跟导弹连成一体。那么这种建制好，一旦成熟之后，日本就可以缩短杀伤链，也就是从发现目标到形成火力方案的时间大幅的缩短，确实可以让日本的攻击跟杀伤能力大幅的提升。
1: 无论是军事演习还是企图在太空进行卫星的军事部署，日本在军事上的种种动向都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在日本国内，日本的民众是否赞成日本政府的这些举动？
3: 日本国内呢，对于这个政府的这样一种扩军备武的做法，实际上它的反对和抗议的声音一直是此起彼伏，没有停止的。就像这一次它的这个自由之刃演习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在9月7日当天晚上，日本当地就有它的抗议团体去到了这个东京，就是它的防卫省的这个门前呢，举行了这个抗议的活动。那么这个抗议团体的也对外发表宣言说，他们觉得这样的演习，这一类的演习都是非常危险的，推高高了亚洲的这种军事的紧张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他们是坚决反对的。那么对于这个东方之盾的这样的演习，我们刚才说它设置两个地点是在这个北海道和这个鹿儿岛地区，那么这两个地区现在它当地的民众也在持续的抗议，北海道地区的这些居民呢就抗议，就是说他们反对让自卫队去参与这样的演习，觉得如果自卫队参与的话，实际上是架空了日本宪法的第9条，也是突破了这个专守防卫的原则。那么鹿儿岛地区他有一个当地的一个鹿屋市的一个前议员，他就公开的就表示说他现在感到非常的忧虑，他这是前所未有的，因为他觉得政府实际上是在有意识的去改变年轻人对于战争的这样一个认识，他觉得这个其实是可能比一次演习还要更 危险的。但是现在日本的执政当局呢，他就是一意孤行，无视这种民意的反对啊，持续的推进这种他的扩军备武，这种加速的在军事化。那这种做法当然是非常危险的，也是对他的和平宪法的一个背叛。
1: 近期，中国军方持续加强在台海周边的常态化巡查任务。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日前，中国空军侦察机连续在东海相关空域展开了常态化巡航任务。与此同时，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依法进入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据官方通报，自八月以来，该编队持续驻守相关海域，实现不间断巡航管控。
4: 我们看到日本防卫省对外声称，中国空军呢在东海的琉球周边进行了常态化的巡航。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巡航？对于我们来说，它的意义是什么？
0: 日本自己心知肚明，为什么中国空军会在琉球群岛周边来进行巡航，恰恰与日本的这种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军事部署是直接相关的。说到这个琉球群岛的部署，我们会看到这是一个常态化的趋势。那么在冷战期间，日本的军力部署主要是为了应对苏联，所以呢是在它的东北方向。那么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从2010年开始，日本发布新版防卫计划大纲，那么其中涉及到的是要向西南方向加强部署。那么多年来呢，这个趋势逐渐的落实，尤其涉及到琉球群岛，现在已经被日本打造成军事堡垒。不光是在琉球群岛，日本进行这种武器装备的部署，以及日本自卫队的部署。同样的，日本更多指向的是，现在西南群岛是与台海局势紧密相关，是日本妄图武力介入台海的一种准备。所以涉及到琉球群岛，包括日本的这种军事方面的动向，那么中方当然要高度关注。而另外一方面呢，日本放大这个信号的时候，恰恰说明解放军、空军所发挥的作用是非常有效的。日本强调这个频率，尤其是连续五天，是有一点这个吃不消的意味。也就是说呢，日本认为这是解放军在对日方进行压力测试，而日本现在担心呢，自己是通过不了这种压力测试，可能会顾此失彼，甚至是出现一些漏洞和事故，最终呢得不偿失。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日本防卫省对于解放军的这个巡航的行动来这个进行反应背后的一些考虑，恰恰反映出的是日本现在的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是要形成这种进攻性的态势。那么同样，日本认为在西南诸岛的这种部署呢是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针对解放军的行动呢，日本现在是有一定的无力感。
4: 那么除了中国空军的行动之外，我们看到中国海警呢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呢也经常进行一些执法行动。那么这样的一种行动，它凸显的意义又是什么？
3: 第一个呢，就是这种远海的长期执勤的能力。我们知道，客观来讲，台湾岛以东海域距离大陆的距离是比较遥远的，对吧？如果要做到长期的这种执法的话，实际上它背后需要这种舰艇的编队啊，人员的轮换呀，还有像后勤保障呀，通信指挥等等，它是要整个体系去支撑的。那么中国海警能够做到这一点，就说明它的远海的这种执法保障的能力已经非常的成熟了。第二，它也体现了中国海警的这种全域的机动和这种快速的处置能力了。因为以前我们可能是有情况之后再去出动，现在呢可以做到全天候的去执法巡查，就说明我们对于相关海域的它的信息已经是及时掌握，及时的可以做出反应了。另外呢，从这种船舶的这种追踪的数据也反映出中国海警现在它的这种执法巡查所覆盖的这个面积已经达到了台湾岛的面积的两倍了。那这个面积实际上是非常大的，对岛内很多人是形成了一种震动。就在前几天，我们看到这个日本有一个由7个议员组成的跨党派的一个访问团窜访台湾啊，并且非常高调的宣称说，他们回到日本之后要推动日本议会制定日本版本的啊这个台湾关系法和台湾旅行法，也就是为日本和台湾之间的这种高层交往，还有像这个军事合作呀啊制造这种法律上的便利条件，就是照葫芦画瓢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这个时候呢，中国海警这样的一种强有力的海上的行动呢，就是通过实打实的实力，实际上是在对这些外部势力进行一种警示，就是所有的这种想要打台湾牌或者介入台海这样的一个企图，最终是不能得逞的。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 然童话，万物一家。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面对日本持续扩军、构建多边军事网络的危险动向，中方立场清晰坚定，海空联动常态化维权值守，以实际行动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守护台海及周边地区的和平稳定。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好香哎，
3: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4: 实在是香。
5: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6: 来点醋，
7: 长康纯酿陈醋，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达拉斯的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上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特朗普说，美方已经注意到搞山的一些活动，他建议伊朗方面不要耍花样。特朗普此前

0: 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外交部曾表示，伊朗搞山并不存在核活动。美国对搞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今年十一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
1: I think the war will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because they can't hold out any longer. They're desperate to try and affect the election so that we can get a nice weak group of people in there.And leave them alone and let them have their nuclear weapon.
2: 关于与伊朗的谈判，特朗普表示，他曾想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但他同时又称，谈判或许有可能发生，只不过这并非美方目前考虑的事情。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九号报道，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报道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中，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报道还说，白宫高级官员私下承认，这场军事冲突可能会拖上数年，这与特朗普声称美国已击败伊朗军队，伊朗政权即将投降的说法相矛盾。
0: 作为对伊朗油轮遭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九号报道，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八号的袭击中受损。
3: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八号遭袭，一架 A-10 攻击机被击中，一侧机翼断裂，另有八架 F-15 战机轻微受损，现已重新投入使用。报道说，伊朗的袭击发生在美军八号打击五艘伊朗油轮后，驻约旦美军发射了30多枚爱国者防空导弹以防御伊朗袭击。约旦军方九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摧毁18枚伊朗射向约旦的弹道导弹。声明说，另有2枚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落在无人区，未造成人员伤亡。约旦武装部队监测、预警和防空系统仍处于最高级别的警戒状态，随时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据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作为对伊朗油轮遭袭的回应，此次行动打击了敌方维护和准备机库、战斗机部署区以及 F-35、F-16 和 F-15 战斗机的掩体，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近期，美军加大了对伊朗油轮的打击力度，而伊朗方面则将炮口对准了位于中东的美军基地和美军舰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近日表示，只要美国对伊朗发动经济战和实施海上封锁的行为持续，就被视为美国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延续，这将使伊朗在法律和行动上都有权采取必要措施进行自卫，伊朗将全力维护国家利益。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九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任何进入海上制裁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停止提供海事、保险及相关保障服务，且该船只日后再次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也无法获得海事等相关服务。穆赫比指出，这一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具体坐标将另行公布。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九号报道，穆赫比八号晚在谈及伊方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时强调，这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此外，穆赫比还发表声明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他强调，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势，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

0: 结的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伊朗的海上制裁还可能有怎样的措施？伊朗设立海上制裁区域，而不是直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出于怎样的考量？又会带来哪些连锁影响？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1: 结合伊朗已经建立的制度框架，最终实际落地的措施呢，可能包括想要建立一个船舶的名单机制。目前其实伊朗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已经公布了一个类似的名单，其中就包含有56艘所谓的不合格船舶，涉及到17个国家，涵盖了超级邮轮、 LNG 船和集装箱船等等，面临着罚款、扣押以及货物没收等一系列的惩罚举措。除此之外呢，伊朗很有可能会提出向过往的船只收取航行、安保、保险等海事服务费用，并按照伊朗指定的非美元的途径进行支付。对于未经伊朗协调就进入到相关区域的船只呢，有可能会被伊朗永久的剥夺通过海峡的资格。伊朗的做法呢，与直接封锁其实还是有明显区别的。直接封锁是军事行为，用军舰火力来拦截所有的船只，那么这就会被指责明确的违反国际法，并且这种做法呢，等于是把伊朗置于国际社会的完全对立面。而海上制裁呢，是以行政手段来包装，不拦截船只，而是让相关船只在商业上无法运营，没保险就出不了港，没港口服务呢就无法补给，列入黑名单就进不了航运体系。通过这种方式，其实可以用更低的成本，以更大法律的操作空间来给伊朗争取更多的政策的回旋余地，并且还能够制造所谓的合规困境，也就是伊朗呢让船东和相关国家在美国的制裁与伊朗的合规当中进行选边站队。那么在连锁反应来看呢，最直接的可能就是航运成本还会大概率的进一步飙升，其次呢就是美军的兵力被进一步的拉伸。区域扩大呢，意味着兵力本来就捉襟见肘的美军不得不维持更大范围内的海上秩序。第三呢，就是船东面临着双重的合规困境，遵守伊朗会要被美国制裁，而遵守美国的禁令就有可能会被伊朗列入黑名单。那越来越多的船东绕道或者是停运，海峡通航量有可能会进一步的萎缩。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9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发动袭击，多国联军将作出回应。此前一天，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艾卜哈等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73名平民受伤。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四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报道未说明具体袭击目标以及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情况。据以色列多家媒体9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前往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赫尔蒙山，声称以军已绝对控制叙利亚南部大片领土，并已接近击败伊朗政权。同一天，叙利亚过渡政府谴责内塔尼亚胡非法入境叙南部地区。
2: 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的陪同下视察部署在赫尔蒙山的以军部队，并录制视频称，从赫尔蒙山到约旦河最大支流耶尔穆克河，再到地中海的整个区域，以色列前所未有的实现绝对控制。他还声称，击败伊朗政权这一目标任务尚未完成，但已非常接近。
3: אנחנו מאוד קרובים לזה. אנחנו יודעים שכל הציר ייפול סופית. אנחנו מחויבים לעשות את זה, ואנחנו נעשה את זה.
2: 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叙方强烈谴责内塔尼亚胡非法进入叙利亚领土以及属于叙利亚的赫尔蒙山，这是挑衅行为，公然侵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公然违反国际法。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戈兰高地大部分地区，并拒绝归还叙利亚。法新社报道，内塔尼亚胡曾至少两次视察部署在叙利亚的以军部队，分别在2024年12月和2025年11月。以色列媒体称，内塔尼亚胡此次视察有选战因素。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本月7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色列朝野阵营选情焦灼。 近日，内塔尼亚胡在多个场合抛出伊朗政权十分脆弱，以色列致力于推翻伊朗政权等论调。
0: 关于英国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贸易问题，英国首相伯纳姆九号在议会发言时表示，英国必须以实际行动推动实现两国方案。
4: There have been conservative politicians at this dispatch box, Labour politicians too, for decades, who've talked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the two-state solution between Israel and Palestine.Words from any politician about a two-state solution will be only words if it's not backed with action. Britain has to stand for fairness against injustice, where people are being bullied out of their homes, intimidated.
5: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八号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同一天，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并敦促以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追究实施暴力行为的定居者责任。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八号表示，英国发起并主导了针对以色列的相关行动。就英国政府近期这些举措，以方将采取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在内的一系列报复措施。
0: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对记者表示，他已知悉英国、法国和加拿大等国拟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实施经济限制措施。但当被问及美国对此是持反对态度还是保持中立时，特朗普并未直接表态，回避了这一问题。报道指出，美国此次反应格外低调。知情人士称，在相关措施宣布前，特朗普在与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时就已获悉相关情况，而他并未表示反对。九号至十号，俄罗斯和乌克兰展开大规模远程攻防对抗。乌军实施开战以来纵深最远的无人机打击，袭击位于俄罗斯西伯利亚北部的两家天然气处理厂，俄军则持续发动无人机攻势进行反击。
2: 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九号通报，乌军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普罗夫斯基区和新乌连戈一市的凝析器加工厂。声明称，无人机飞行超过3000公里后抵达目标，是迄今为止对俄境内实施的最深入打击。俄罗斯政府九号早些时候报告，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一处能源设施遭到无人机攻击后起火，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媒体报道称，新乌连戈一市被俄罗斯能源行业称作天然气之都，它所在的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是俄罗斯最重要的油气产区之一，长期贡献俄罗斯大约80%的天然气产量。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十号通报，九号晚至十号早晨，俄军防空部队在14个地区以及里海、黑海水域共拦截击落448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同一时段，俄军出动攻击无人机实施打击，命中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尼古拉耶夫市一处军用无人机仓库，敖德萨州切尔诺莫尔斯克港海关码头多处军用物资装卸存储设施，还击中两艘向乌军运送物资的干货船以及一艘半型拖船。近期，乌克兰加大了对俄能源设施的打击力度，覆盖炼油厂和出口设施，意图削弱俄罗斯能源供应和出口。俄方则加强了对乌克兰的空袭力度，对基辅等主要城市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空袭。
0: 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九号抵达加拿大卡尔加里，开启为期3天的访问。泽连斯基表示，此访的核心议题是争取对乌防空系统支持以及乌克兰冬季战备相关事宜。他还透露，本次访问安排了多场重要会晤，有望达成相关协议。期间，他将会见加拿大总理卡尼。卡尼则指出，此次访问凸显了加拿大在支持乌克兰方面始终如一的主导作用，并强调渥太华支持乌克兰国防重建与复兴的决心毫不动摇。针对日本要求俄罗斯拆除日前落成的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号。

0: 表示，俄方建议日本认真反省其侵略历史，明确承认其战争罪行。
1: 东京方面不接受我们的纪念碑带有菊花图案，我只是好奇，难道日本军国主义者当年不是带着这个标志屠杀他国平民的吗？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进行去纳粹化，不仅如此，军国主义上层还被供奉在装饰有菊花图案的靖国神社，被当成民族英雄，这简直是日本人民的耻辱。日本针对我们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提出的要求，涉及俄罗斯国家主权，是又一次试图篡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行为。日本领导层应该做的是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认真进行反省，明确承认日本曾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0: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机构9号发布报告说，2026年夏季是有相关气象记录以来美国本土最热夏季。与此同时，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公报说，2026年8月成为自1940年有相关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
2: 美方报告称，今年夏季以及八月的美国本土平均气温均为有记录以来最高水平。八月每日最高气温的均值达到约31.4摄氏度，同样为有记录以来最高水平。降水方面，八月美国本土平均降水量约为58.4毫米，是自2000年以来降水最少的八月。美国本土的干旱范围也有所扩大。根据9月1号发布的美国干旱监测报告，美国本土约59.1%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报告说，干旱持续影响美国西部内陆大部分地区，并在部分区域呈扩展或加剧趋势。欧盟方面的公报显示，今年8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约为16.96摄氏度，成为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最高的月份。同时，西欧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夏季。自今年5月起，该地区接连遭遇来得早、持续久、强度大的异常热浪。6月至8月的平均气温刷新了2003年同期创下的记录。此外，今年8月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为21.07摄氏度，创下历年八月最高纪录，并与2024年3月持平，并列成为有记录以来海表平均温度最高的月份。据法新社报道，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成为数十年来强度最高的一次，预计将在今年10月至12月达到峰值，并可能推动2027年出现创纪录高温。
0: 正在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
3: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具身智能分拣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还有各式特种机器人能代替人进入核电站，完成巡检、退役拆除等高危作业。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
4: So we are very excited.
5: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领域蓬勃发展，非常令人振奋。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也让中国服务一步步走向世界。
3: AI 加服务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6: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与服务融合的这些领域，我认为有非常多的机会。所以今年我们商会第一次组织代表团来到中国，更深入地了解这个领域。
7: 这是我第一次来，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0: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8: 全球公共安全指数报告2025至2026今天在江苏

连云港发布，中国公共安全指数得分为84.62分，位居第一。2026年全球公共安全指数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覆盖62个国家，涵盖全球82.73%的人口，从社会治安、反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道路交通安全4个维度综合评估各国公共安全状况。国家移民

0: 和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将于9月15号起正式施行。规定的核心突破是将内河与海上两套航行规则有机融合，平陆运河全域实行分道通航制，统一执行靠右航行、左舷会船，在青年枢纽上下游分别明确上行让下行与逆流让顺流的避让要求，还明确了并列行驶、底坡停泊、弯曲航段、追越躺航等6类禁止行为。近日，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发布第2期数据集，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这些样本有助于科研人员解开星系演化、暗物质分布、宇宙大尺度结构等前沿科学谜题。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世界贸易组织9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最新的晴雨表指数为102.0，高于基准值100和今年6月的指数101.7。世贸组织表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保持韧性，对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等商品的强劲需求持续抵消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7: 京东。
8: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9: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10: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智界 V9
1: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不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11: 我要练出马甲线。
12: 我想讲究啤酒肚。
13: 我得吃清淡点了。
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联机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

0: 科学减重，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4: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5: 金龙鱼，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6: 明白办，放心用，
1: 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7: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与普京通话后释放可能举行双边峰会的信号，俄方期待重启会谈，美特使穿梭外交能否打破俄乌冲突僵局？俄军多线推进，乌军无人机奔袭3000公里，首次打击俄北极能源设施，梅德韦杰夫再发核警告，局势是否濒临失控？英国宣布1亿英镑防空援助，含爱国者导弹。欧洲多国拟集资采购拦截弹，乌防空危机能否缓解？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
6: 就
7: 快点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0: 没事，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叫辣肉，
13: 叫吧，叫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当地时间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后表示，可能举行双边峰会。美特使穿梭外交之下，俄乌和谈的窗口是否正在重新打开？然而，外交。

0: 信号刚刚释放，战场却全面升级。俄军在多条战线向乌军防线纵深推进，打击军工设施与港口，而乌军的无人机则奔袭3000公里，首次打击俄北极能源设施。梅德韦杰夫随即发出核警告。那么当前俄乌局势是否正在处于失控的边缘？与此同时，英国宣布1亿英镑的防空援助，含爱国者导弹，欧洲多国拟集资采购拦截弹，乌克兰的防空危机是否能够缓解？西方援乌的模式又将如何演变？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很好的交谈，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此前一天，俄美元首在1小时的通话中对本次美总统特使的穿梭斡旋成果予以积极评价。俄总统外交政策顾问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向特朗普客观全面地分析了战场局势，并阐述美方可以切实采取哪些举措促成立即停火。乌沙科夫还称，特朗普向普京表达了希望战争尽快结束的愿望，并表示一旦俄乌实现停火，美俄即可全面恢复双边关系，建立对双方都有巨大利好的贸易关系。另据知情人士消息，美乌正在筹划方案，计划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特朗普于本月晚些时候在联合国大会间隙会面。此外，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俄方期待在未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佩斯科夫强调，各方对重启三方会谈持有共同倡议和共同政治意愿，但他不认为很快就能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外长拉夫罗夫8号也表示，一直阻碍俄乌彻底结束冲突的两项核心症结仍未有任何进展，这两点分别对应乌克兰安全保障安排与领土处置问题。9号，俄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透露，俄美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仍在保持，不排除他回访美国的可能。
0: 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研究员阮宗泽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特朗普和普京呢，在通话1小时之后呢，释放了这个信息，说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那您觉得现在是举行双边会晤的这个最合适的时机吗？现在美方为什么又宣布这样的一个消息？
2: 我们知道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啊，尤其是维特科夫，就美国总统俄乌问题特使，8次到访莫斯科，但是在这个6号之前从来没有到访过基辅。这一次到访基辅啊，被乌克兰认为是一个巨大的胜利，而且谈了很多内容，不仅仅是谈和平问题，还谈如何过冬的问题，谈对乌增加援助的问题，把一个和平谈判变成了一个帮助我过冬抵抗俄罗斯冬季空袭的问题。在这个之后呢，我们看到美国给出的这个方案，事实上也听取了双方的意见。我认为更多的是一次倾听之旅，5号在莫斯科倾听，6号是在基辅倾听，最后拿出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事实上是一个比以往所谓28点方案更苛刻的一个东西，这个比如说修改宪法，承认俄控区属于俄罗斯的领土，同时呢，这个不再加入任何军事联盟等等，这个是属实的，他的议会的议员曾经讨论过这个方案，有几名议员他们认为这个东西目前是不能接受的，比去年的815安克雷奇，所谓安克雷奇精神更往后退了一步。所以目前我认为真正的要过渡到谈判的问题上非常难。但是我们看到乌克兰的另一个突破，就是将欧洲国家纳入其中，加入到乌克兰和美国的谈判当中，而且乌克兰和美国有可能在9月份两国元首进行会商， 而且呢，现在美方又释放出消息，在时机合适的时候，特朗普跟普京进行会商。我们还看到了一点变化，就是泽连斯基。

0: 从开战以来，从来没做出一个想妥协，真正想妥协。他知道，就是说全面的就地停火不可能。既然五号、六号、七号能有三天的停火，能不能冬季有三个月的停火？啊，我不打你的能源设施，你不打我的能源设施，至少是双方互不打击首都，啊，不打击黑海粮道。啊，我们知道乌克兰的粮食出口占他赚取外汇的一半以上，所以很有可能就是说，俄罗斯跟美国进一步的增加沟通，两国元首坐在目前坐在一起的可能性小，但是乌克兰、美国、欧洲领导人坐在一起的可能性非常大。
1: 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他的这个表态说，现在的美方的这个态度是希望恢复这个三方会谈这样的一个模式，也就是让各方呢直接见面，不要让美国在俄乌之间再充当一个中间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了。但是你看俄方的这个回应，说现在没有一个成型的路线图，只是有一个就是恢复谈判这种政治意愿，所以双方这个表态是不是温差还是比较大？
2: 我觉得首先一点就是最近啊，我们看到美国在这个斡旋方面，就是俄乌的这个冲突斡旋方面，它的节奏和态度比以前都更加的强和积极。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其实在去年底他的这个就看到有一些这个接触，那么最近又是特使的这个访问等等，像这些这个节奏感加强呢，其实美国首先一个解决，他为什么在这时候要加强，我觉得他有这个内外的一个因素，在国内他这个马上面临中期选举，在国际上还有一场战争叫这个跟伊朗的战争，而且在短期内看不到一个转圜或趋好的一个状态，所以他现在在国际和国内都面临压力，那么他现在做的就是转一下视线，我把这个话题转到这个乌克兰危机问题上，那么就派出这个特使高调地进行这个斡旋，那么这样呢其实也答应了，也满足了欧洲上的一个要求，欧洲就是说你不能光这个在中东去投入你的精力，你还要照顾到这个乌克兰地区，我觉得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在通过谈判当中，其实俄罗斯有两点，他的这个红线说得很清楚，这就是为什么他说没有路线图，只是各方有一个政治意愿要谈，但路线图在哪？俄罗斯把这个路线图画出来了，他其实第一个很清楚，就是说一个你这个比如说这个那么就是说双方谈是可以的，但是乌克兰有一个你不能加入北约，这是他画的一条红线，这是你不行。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那么我们其他的问题还是可以讨论，那么不能加入北约，这个我觉得是俄罗斯的一条红线。在这时候我觉得包括这个俄方也表达了很清楚，就是说以后你在这个要跟我谈，那么战场上的东西我们要把它给固定下来，也就是说，
1: 尤其是领土问题，
2: 哎，对，尤其是领土问题是
1: 之前的这个核心的这个。
2: 俄罗斯的表达叫战场的结果其实就是领土问题，那么这个核心问题我觉得也是双方接下来很难避开的一个问题。
1: 嗯，其实我们看到呢，不仅仅是这个美国总统的特使和特朗普的女婿之间呢，在俄乌中间呢进行这种穿梭的谈判，包括双方的情报部门也在接触。我们看到之前呢，中情局的这个局长到访俄罗斯之后呢，俄罗斯的对外情报局的局长也说不排除回访的这种可能，就是双方情报部门的接触，在这个整个谈判当中，您觉得是在充当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0: 这是继2021年11月当时的 CIA 局长这个威廉伯恩斯访莫斯科之后第二次中情局局长去访问啊，但是我们知道事实上两国情治部门情报部门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去年的6月当时的纳雷斯金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就是说啊，我们可以随时通电话，这两天他又说几乎每一周我们都有接触，我们应该把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和8月25号访问和9月5号维特科夫的访问连起来一起来看，这个中情局局长访问走的是暗线，而这个维特科夫访问走的是明线。拉特克里夫去访问，告诉俄罗斯你什么事情不能做，比如说波罗的海三国，你不能以绿衣人的形式进行渗透，你不能以不可溯源的无人机袭扰的形式对这一地区发起袭扰。另外，在乌克兰的底线在哪里？比如说，你不能动用那个低当量、微当量的核炮弹，因为现在这个问题讨论的特别多，而

0: 特科夫告诉他什么东西我们能做，拉德克里夫是说什么东西不能做，维特科夫讨论的是什么东西能做，我们应该从哪几个方面达成突破。我认为双方回访，包括纳雷什金回访的可能性非常大，甚至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布尔特尼科夫啊，也参加了8小时的会谈，在莫斯科他们谈了8个小时。那谈的问题不仅仅是就是说战场上的问题，会不会袭扰北约东翼防线的问题，还有其他，还有有关的这个比如说跨国犯罪，这个包括在叙利亚的问题，伊朗的问题啊，也有所涉及。所以我认为像纳雷什金回访美国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1: 我们看在外交方面呢，是释放了可能恢复谈判的信号，但是呢在战场上呢双方确实步步紧逼。俄军呢现在在多条战线对乌军的这个防守纵深呢进行不断的推进，而乌军呢则是派出无人机啊奔袭了3000公里，袭击了俄方呢在北极的能源设施。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俄军过去一天内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居民点，在扎波罗热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俄军继续向乌防线纵深推进。通报还称，俄军8号夜间至9号凌晨对乌多个军工企业、港口和船只，以及为乌武装部队服务的物流中心发动集群攻击。俄军无人机当天还摧毁了停在乌克兰基辅州机场的一架米格29战机。另一方面，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9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在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新罗西斯克开展联合深度打击行动，使用海王星导弹击中了俄海军基地基础设施以及俄埃森海军上将号护卫舰。乌方称，埃森海军上将号护卫舰搭载了口径巡航导弹，俄方经常使用该型导弹对乌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9号同一天，乌方还宣布首次使用无人机袭击俄北极地区2处能源设施。乌方表示，无人机飞行超过3000公里后抵达目标，是迄今对俄境内实施的最深入打击。另据俄媒10号报道，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再次警告，若俄罗斯安全受到威胁，俄方有权使用核武器。他同时强调，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国家正在将世界推向核灾难边缘。
1: 我们看到这个俄罗斯国防部呢也宣布了，俄军呢继续在这个扎波罗热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一线啊，对乌军的这个防线呢进行打击，包括一些基础设施啊、港口啊、列车。我们也看到了，确实这一线的客运列车也被这个俄军袭击了。那是不是证明现在俄军的这个秋季攻势已经全面展开了？
3: 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是两条战线双方都在较劲，一场刚才就讲到是外交上，那么接下来就是在战场上，你如果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恐怕外交上你也很难的在接下来的谈判当中获得更好的一个利益。那所以现在呢看得出来，就是俄罗斯现在特别是面临这个秋冬季的来临之后，他认为是一个时机，所以对这个乌克兰呢肯定是有一新的一波的这个打击。那么这个打击已经体现出来，就是点和面的方面，我们已经看到他对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港口啊，这个一些设施进行全方位的一个打击目标。还有一个呢，就是俄罗斯实际上我觉得他在推进纵深，就是他的这个比如说这个顿涅斯克、卢甘斯克，还有这个像这些地方，他一直直着往乌克兰的东部地区、北部地区进行这个推进。那么这就是为他接下来的不管是在战场还是谈判上获得更大的一个筹码和好处。
1: 而且我们看到这一轮双方的这个攻势呢，确实又呈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比如说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俄罗斯对乌方的打击呢，目标好像已经扩展到了一些民用的目标，甚至包括客运列车。而乌方呢，也是无人机首次更深入到打击这个俄罗斯北极的能源设施。就是这种双方的变化体现出了什么？
0: 今年7月，俄姆斯克炼厂遭攻击，那个距离乌克兰是2500公里啊，但是在去年的3月的时候，我们知道乌方说我们研发出了3000公里的无人机，没人相信。但是就在这个今天凌晨，他打击了亚马尔的这个新乌连戈伊的宁西气

0: 一个预处理厂，而且这个厂是最大的一个处理厂，1930万吨的原料，打击了3000公里，就意味着俄罗斯的能源资产没有地理豁免啊！你乌拉尔山、西西伯利亚、北极3000公里皆在我打击之内，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它可以飞行18小时，虽然时速 ，FP1 无人机只有这个150公里的时速啊，但是由于它慢。反而多普勒这个目标特征不明显，它容易跟这个闸波混在一起。另外，像这个北极地区没有区域防空系统，啊，这个暴露面随着这个射程的增加，会是几何级的增长。每延展500公里，你可以打击的那个无人机可以打击的目标会增加几倍，这也意味着在北极啊以及其他的这些资产没有。这个地理豁免了，你再靠地理，我这个我地广人稀，我这些地区我不怕打，但是你的链力已经被打掉了这个1/3，那未来可能会打掉更多。
1: 嗯，所以我们看到双方的这种袭击呢，其实都在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呢，梅德韦杰夫呢又出来表态说，如果安全受到威胁，俄罗斯有权使用核武器。我们看到俄乌开战以来呢，最硬的话一般呢都是交给梅德韦杰夫去表态，但是确实引发他每次的表态都引发大家的担心，就是低当量的核武器的这个使用。那您觉得这次的这种表态又意味着什么？
2: 我觉得实际上它是这个反映出俄罗斯的一个判断，就是西方啊现在要企图比如说更大规模的更深程度的对乌克兰进行更多的这个支援，那么对俄罗斯形成一种威慑。所以这个梅德韦杰夫这个讲话呢，他说我是有根据的，我讲使用这个核武器是什么，俄罗斯有一个叫核威慑这个政策。那么他这个政策呢，他是这样，他就是说如果俄罗斯的安全受到威胁，那么俄罗斯有权利使用核武器，而且这个核武器的对象不管它是有核的还是无核的我都可以使用，那么这个它没有这个一个核门槛的说法。所以它这个我觉得这个现在把这个话讲出来，我觉得也是在跟西方，其实是讲跟西方听的，它针对的就是西方。而且因为我们看到西方现在正在大规模的聚集，不管是资源也好，这个武器装备也好，要进一步的武装这个乌克兰，所以他讲的是跟这个西方听，那么也是一种祝贺。
1: 嗯，同时呢，我们确实也看到呢，西方尤其是这个欧洲国家呢，也加大了对于乌克兰的防空能力方面的援助。那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路透社8号报道，乌克兰国防部长赫马拉当天表示，乌方正通过盟友的协助及欧盟贷款采购约1000枚美制爱国者拦截弹。不过他表示，由于大部分导弹或在未来数年内交付，乌克兰正请求西方伙伴为其调拨更多库存，作为交换，乌方可帮助改进导弹性能。同一天，英国宣布将投入1亿英镑加强乌克兰今年冬季防空能力，包括提供爱国者防空拦截弹、大口径炮弹和无人机。英国国防部表示，这批装备将在冬季来临前交付，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袭击。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上表示，乌克兰盟国别无选择，必须加强支持，使基辅能保护其领空。另据德国《明镜周刊》9号报道，德国外长瓦德富尔要求乌克兰增加对德国军工企业的订单。瓦德富尔表示，目前对乌克兰在德国订单情况并不完全满意，德国已请求乌克兰政府对此进行审查。另一方面，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表示，美国在挪威部署中近程导弹发射系统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严重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他强调，美方此次部署的 MK41 发射系统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将其部署在北欧国家，打击范围可覆盖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大片领土。
1: 乌克兰的防空导弹呢捉襟见肘，那么现在呢，英国拿出了1亿英镑啊，填补这个乌克兰冬季防空的这样的一个缺口，包括爱国者导弹。那您觉得能够补上这个漏洞吗？
0: 补上一亿的这个英镑就合1.4亿美元，而爱国者山便宜的这一款也是400万亿美，那你算下来，这是35枚爱国者山，还是便宜的，不是最高端的。而且呢，爱国者你要连拦截弹道导弹最少2枚，拦截1枚，也就是说你可以拦。

0: 截17枚。我们知道现在俄罗斯的打击能力一天可以发射60枚的弹道导弹，加上40枚的其他导弹，那这些啊杯水车薪。现在呢，欧洲国家也在帮他想办法，比如说法国、意大利同意将他们研发的直管拦截弹给他啊，同时呢把这个新型的增程版的这个直管给他，允许他设立生产线。但是欧洲导弹集团现在自己的直管的生产能力全年生产也不到200枚，你说把工厂落地到乌克兰来生产，第一需要时间2年的时间啊，另外呢到底能生产出多少，会不会被俄罗斯定点摧毁，都很难说。所以美国现在做了一件事情，正在帮助乌克兰改造原有的 S300 对付中速慢速的弹道导弹，对付巡航导弹还是有用的。另外他也在自己研发自己的这个拦截弹系统，现在呢已经进入了测试阶段啊，但是整体来说这个冬天非常难过。按照泽连斯基前天的说法，2026年答应给我们的爱国者导弹总共是264枚，而且有很大一部分没到位。他认为到冬季我们需要300枚爱国者3，但是现在美国没有，美国的盟友也没有，注定是一个难以熬过去的冬天。俄罗斯现在趁着你没有拦截弹啊，发射这个班杰洛尔，也就是这个油包，还有单 T、单 M 这些介于无人机和这个巡航导弹之间的啊，这种所谓的喷气式无人机，它相当于这个巡飞弹啊，对你的目标发起攻击，因为你没有拦截弹，另外有大量的弹道导弹也对你发起攻击，所以这是俄罗斯加大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打击的一个最好的窗口期。
1: 嗯，现在确实有媒体爆料说，欧洲多国呢现在确实是要解乌克兰的燃眉之急，也在想各种办法，比如说采购一批这个拦截弹，然后运往这个基辅，依据的可能就是北约的这个乌克兰优先采购清单的这样的一个捐款。关键这个捐款，这笔钱，北约内的机制对于北约外的国家乌克兰到底能够起到多大的一个作用？
2: 我觉得他这个想法呢，好像听起来有道理，就以前呢都是靠各方自愿，那么现在呢要把它统合起来，你们就捐钱，捐了资金之后我们统一管理。但这里头有一个矛盾的地方在哪，他们就是欧洲人捐了钱之后呢，他因为要去采购这个防空导弹，那么就往美国去采购，实际上有些欧洲人就不干了，我们自己出钱你去买美国的武器，实际上是让美国的军火工业受益，而我们欧洲本身的军火工业这个订单拿不到，所以这是他们内部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分歧。但确实现在呢，乌克兰面临是严重短缺这个防空导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现在欧洲包括西方内部其实还没有达成完全的一致。
1: 嗯，所以大伟老师刚才也谈到说，这个有点是远水难解近渴的这个感觉。那短期内，比如说冬季攻势之前，乌克兰能够堵上自己的这个防空漏洞？
0: 我认为堵不上，靠它自产的防空系统堵不上。另外，现在剩下的是万国牌的，就是低级的这些防空系统拦截不了弹道导弹。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中国。 西藏、四川、云南这一带仍然多雨，随着冷空气影响的结束，南北方多地的气温将会在波动当中回升。明后两天，在西藏、四川、云南这一带普遍都会有雨，以小到中雨为主。而且未来一段时间，这里仍然会是中国降水最为频繁的区域。虽然整体强度不强，但是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仍然需要防范持续性的降雨可能会带来次生灾害。气温方面，今天白天在冷空气的影响之下，四川重庆贵州。 多地最高气温都是降到了20度上下，降温非常的明显。那么明后两天，在中国的北方大部地区，从西北到华北，再到东北的很多地方，气温虽然有波动，但是仍然是以回升为主的。像是西安、太原和沈阳，未来三天最高气温将会再次回到。

25度或以上，而在中国的南方气温也会开始回升，但是高温就此结束，像是重庆还有杭州未来五天最高气温大都会维持在30度上下。最后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4到30摄氏度，沈阳晴13到30度，通辽晴13到29度，达州阵雨19到24度，贵阳阴17到22度，曲靖阵雨转阴15到21度，石家庄晴15到27度，郑州阴18到27度，淮安多云18到27度，武汉晴17到28度，杭州晴转多云21到27度，首尔晴转阴16到27度，东京中雨转大雨18到21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6到34度，迪拜晴31到40度，河内小雨22到30度，曼谷中雨25到34度，悉尼晴13到19度，莫斯科小雨14到21度，伦敦小雨14到22度，巴黎阴13到24度，罗马小雨转晴20到28度，雅典晴24到33度，渥太华晴10到19度。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武丁这个时候，包括他的管理，他的官职体系，他的粮食收成，他的畜牧业，这些都有记录。
1: 这点这个字，双手在捧举着书册，重要的文献，重要的书籍，正是典籍的典字。这里也是国家典籍博物馆。
2: 维京先人有册有典，意思是殷商时期已经有书册有典籍。甲骨文的发现把中国的信史向前推进了近千年。国家典籍博物馆收藏甲骨35651件，约占甲骨存世总量的1/4。这片甲骨属于武丁时期，内容是用100尊香酒、300头羊和祭商汤等祖先。
3: 大家都知道，在甲骨文之前实际上是有文字的，只不过是到武丁王这个时期，他开始把占卜的内容刻写在龟甲和兽骨之上。
0: 那个时候的书写方式是毛笔字书写，书写材料、书写载体应该是简牍一类的，只不过刻写在甲骨上的、兽骨上的，它被保留下来了。
4: 你看它的正件文物呢，这是被誉为一片甲骨惊天下的这块甲骨，也是我们的甲骨明星了。也会看到呢，在这一片甲骨之上有密密麻麻的93个文字，它记录的是38天历时11次占卜，是这个商王他要出去田猎。
2: 殷墟出土了近16万片甲骨，上面的文字是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成熟汉字，也是大邑商这座超级都市留给后世最珍贵的实录。这些甲骨很大部分属于武丁，透过这些刻痕可以窥见这位商王的不同侧面。他会不问国家大事，农桑丰人，字字关乎社稷苍生，而褪去帝王身份，他也是心怀温情的普通人。
5: 商王武丁比较频繁地跟神灵沟通的，寻求神灵启示的一个王。他的占卜内容呢，包含了各个方方面面，包含会不会下雨，然后出行会不会有灾祸。
6: 我就一直主张，就是大量的字典出现是在武丁时期，因为甲骨文大约有3900到4000字，很多字都是在武丁时候出现的，在武丁之前没有过，在武丁之后这些字慢慢的规范。
2: 刻写内容关乎国运，形式关乎神灵，甲骨上留下很多真人的名字，他们是王朝负责占卜的官员。据统计，武丁时期的真人有70多位，在他们的记录下，3000多年前的商朝历史渐渐清晰可见。
7: 刻的时候刀是这么近那么粗，所以它两头是尖的。中国书法在一开始是不藏锋的，你看甲骨文哪里藏锋呢？
8: 武丁时期的书风是一种工整整饬的风格，其实它与后世一种小字的一种风格是不一样的。武丁时期善用大字，其实也反映当时的时代状况下一些刻手对于特定书法风格上的一种追求。
2: 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契刻占卜记录中有很多关于文武官员的记录，他们听命于子，为他奔走行事。有人说这个子就是武丁跟富豪的儿子。史书中武丁确有一位王子，名为孝己，他备受宠爱，承托着武丁对大邑商未来的无限期许。
9: 甲骨中就称为小王，就明确的说他是叫小王，就说明他是仅次于王的一个人。

0: 孝己爱其亲，天下皆欲以为子。
1: 甲骨文里的小王，也就是史书中提到的孝己，他的贤明如东来的家风，践行着人间最朴素的晨昏定省。武丁对王都的营建运筹帷幄，威震四海，赢得了大邑商的盛世，也为商王朝赢得了中兴。扰边的方国越来越少，商人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少时，武丁曾在外历练，也许正是曾有这样的经历，他决定将儿子送往乡间。然而，当他以为可以将金光遍洒的大邑商交托到孝己手中时，等来的却是一场沉痛的诀别。一代雄主可以营建辉煌的宫殿，铸造气势磅礴的铜鼎，却无法预料心爱的儿子英年早逝。直到他须发皆白，温良手里的孝己仍一次次出现在他的梦中，唯有深刻入骨的刻痕见证着一位父亲的不舍。子何人哉的展厅里，一百多片甲骨全部来自于殷墟花园庄东地的窖藏坑，上面的刻画字迹清晰可辨。这位名子的年轻人给数千年后的人们留下了商王视角之外一份鲜活真实的独特记录。环水两岸的芦苇共沐同一片月光，却被风吹往不同的方向。武丁的儿子祖甲有着跟父亲一样的雄心，继任后他将目光转向了祭祀制度。他曾看父亲无数次为了大邑商的前途卜问上天，那些被火焰灼出的裂纹是敬畏天命祈安社稷的祈愿。作为守城之君，祖甲深知自己的责任，他对祭祀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变革，让沿袭已久的祭祀礼制迎来全新的面貌。
2: 武丁的时候的祭祀呢也是很复杂的，但是祖甲的时候他创制了周祭，把以前的王排了一个谱应该怎么祭祀，他选择了五种祭祀呢作为一个循环往复的祭祀，把这个周祭给固定下来了。
1: 以360天为一个周期，周而复始的祭祀先公先王，这套完整的国家祭祀体系被称为周祭。慎终追远的肃穆，血浓于水的亲情，那些祭祀的瞬间在甲骨上留下真切的刻痕。这场商代晚期的制度变革史称祖甲改制，而比祖甲更加大胆的商王则是第27代商王无疑。
0: 为阁囊成血，养而射之，命曰射天。
1: 他命人将皮囊盛满鲜血悬挂在祭坛上方，一箭射穿血囊，猩红的液体泼洒如雨。吾已当即高呼，此乃射天。他想成为自己的主宰，天平的另一端是他的城，他的王位，他的命运，而他赌上的是自己的全部。
3: 在《史记》的一本记里头讲，吾已射天，从吾已开始做个皮囊，你说盛上血，把皮囊往天上一扔，拿着剑啪射他一箭，那个皮囊的血流出来了。吾已射，你看看神他也出血啊。
1: 传说中吾已因轻慢神灵，被雷击致死，

0: 就在大邑商繁荣于环水之畔时，非洲北部正处于埃及新王国时期，两河流域则进入到后巴比伦时代，几大文明在3000多年前的地球上交相辉映。
1: Eh bien, c'est leur usage de l'écriture, justement. C'est dans ces différentes grands empires de la Méditerranée et du Proche-Orient, à peu près contemporains des Shang, on va retrouver un usage de l'écriture.
0: 这块罗塞塔石碑上，同时记载了古埃及象形文字、埃及草书和古希腊文三种文字。但在千百年的历史进程中，这些文字有的被取代消失，有的断代至今未能被完全破解，已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2: 甲骨是最早的成文文献成体系的，所以我一直在讲，就英文里头叫 inscription， 这个是不对的，应该就是 text。
3: 咱们汉字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幸存的一个从古到今一直在沿用的一个文字，而甲骨文字恰好是目前能够看到的最成体系的一个汉字的一个起源系统。
0: 这是甲骨文的兔字，这是甲骨文的虎字，每个字都像是一幅生动的图画。从大邑商汉字开始了一场传承数千年的旅程，4500多个单字，1300多字沿用至今，有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万物生灵。这些文字以象形为基础，融合指示、会意、形声等造字法则，构建了汉字六书体系的雏形。
4: 非常令人惊讶的是，甲骨文就已展现了一种构图的美，这些美的原则就好像是黄金律，它是与生俱来的。
0: 甲骨文超越方言差异，成为最早的文化普通话。商王朝疆域内，甲骨文是最主要的信息载体和沟通工具。这种文字统一性为后世的书同文奠定了基础，由此产生的文化认同感是中华文明始终如一的凝聚力。
5: 你看，这里它的文化信息，它不仅仅限制到商代后期，或者说它能往前追溯到什么时候啊？这个呢，许慎呢有一个很。
0: 这些从殷墟出发的文字，正与世界产生连结，让遥远的历史变得真实可见。
6: Und habe natürlich von An Yang gehört. Das war in meiner Jugend schon eine Sensation. Und in diesem Zusammenhang kenne ich auch aus Publikationen An Yang Oracle in Schriften.
7: Denn sie sind ein Zeugnis der ganz frühen chinesischen Kultur, über die wir ja im Grunde erst ein Verständnis bekommen können über die spätere chinesische Kultur. Es ist ja der Beginn des Schreibsystems in China.
0: 2017年甲骨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时至今日，全球14个国家的180余家机构中，珍藏着2万多片殷墟出土的甲骨。在德国柏林民族学博物馆，一间横门库房隔绝喧嚣。
8: 真有杨于兄丁。
9: 祭祀的时候拿一头羊来祭祀他的哥哥，他的哥哥的已经去世了，他的日名叫丁。
0: 百年来有486片来自中国的甲骨一直收藏在这里，这些古老的文字吸引着海内外一代代研究者。
9: 他前头有一些那个残词，他是那个问这天祭祀的时候会不会刮风，
10: Eine Bestimmung von dem, was passieren wird in Zukunft. Und für uns ist es wichtig, aus der Jetztzeit in die Vergangenheit zu schauen.
11: Okay, the last one. Hey, take a picture of this.
12: 因为那些古咒是这么古老了，好几千年，像孔子那样说，拿了那个古咒晚上可以死，是吧？这个感觉特别深，好像可以磨一磨那个历史在你自己的手里。
0: 2026年，一场名为汉字智慧的中国汉字文化设计传播展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办。作为中华文明核心视觉符号的汉字，以更具感知性的形式进入国际传播。
13: 我们的文字啊，这种流动的线条可能是世界对于汉字的一种印象，它是一种流畅的笔画。甲骨文有点像商朝的一台照相机，可以通过古文字画出一个大概的商朝的生活的样貌。甲骨文的眼睛这个地方啊，是一个特点，它突出了那个眼眶，是一个大眼睛的人，他正在看。
0: 倘若华夏文明是一条万古奔流的长河，甲骨文便是这条长河最初的源头。当我们直面一片片甲骨，凝视这些古老的文字时，看见的从来不是冰冷的刻痕，那是大邑商先民真实的呼吸与思绪，是汉字文明最初的风骨。甲骨文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也为后世创作者们留下了巨大的设计空间。在不同形式的作品中，甲骨文带着始终如一的温度，彰显着中国人独有的智慧与思维方式。一场以科技为纽带的全球甲骨数字回归计划正在进行，通过高清微距拍摄的方式对甲骨进行全信息数据采集。
3: 我们都能测量出来它的那个字口有多深，而且能够清晰地看到这个字，它有横竖笔画顺序，它哪个笔画先刻，哪个笔画后刻，它的叠压关系我们在高清照片都能看出来。我们这批甲骨上面有非常丰富的填色信息，比如有的字口里填了朱砂，有的字口里填了墨。
5: 当时的涂朱涂墨现象是一个普遍现象，而不是说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0: 目前共有542片收藏于法国和德国相关机构的甲骨，以高精度数字化信息档案的形式回归了甲骨文故乡河南安阳。借助高科技手段，可以期待随之而来更多的甲骨研究成果。日出东方，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派汪洋。3000多年前的王朝早已远去，可大邑商留下的那些文字，始终传递着商人对世界的诗意想象。
1: 大字是一个人正面人形，就是一个头，两个手，两个脚夹在的那里成为大，超过了当时中国境内的所有的那些邑，面积达到这么大，所以呢，他就称自己为大邑商。
12: I think it's very impressive to have a name like this given to a city, right? Because it reflects something of the attitude and the self-awareness of the Shang people as something that is very unique and very special, right? And very big.
0: 当商人刻下大邑商时，他们或许未曾料到，这三个字会从一座王都的称呼演化为整个商王朝的代称。而在此展现出的商文明，在3000多年前发出极为璀璨的光芒。
2: 我有一个表达方式，叫世界文明的商截面，把历史作为一个轴线

0: 拉直。就西元曲商王朝这个姐妹再看地球的时候，商王朝这个文明是比较特殊的，
1: 还没有哪一个其他的文明能像商王朝的文明那样青铜工艺技术和文化内涵如此丰富，那绝对在世界其他文明当中，商王朝的青铜文明那是无与伦比的。

字里行间文明激荡，从甲骨的刻痕到青铜的璀璨，从盘庚千阴的果决到武丁中兴的力量，商人蓄力营建的是千年未曾褪色的大邑商。殷墟不仅是深埋于历史的遗迹，更是真切的文明现场。在三千多年后的环水之畔，是古老而又充满生机的安阳，是大邑商依旧澎湃的回响。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1: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3: 咱放心。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美国总统称，美伊战事将在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伊朗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

0: 助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真挚关怀，殷切寄望，让广大教师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大家表示一定要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1: 收到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让我的心里满是感动与力量。总书记对我们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认可，是我们收到最珍贵的礼物，也让我更加明白肩上这份教书育人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扎根深山，潜心育人，把立德树人融入到每一天的教学当中，在深山教学点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求学梦想。
2: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既是对我们广大教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的褒奖，也是新征人上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动员令。我们要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将个人成长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时代洪流。
3: 我将紧跟产业变革方向，主动学习前沿行业技术，持续锤炼自身实践教学能力，以严谨务实的态度打磨每一堂实操课程，在传授专业技艺的同时，注重价值引导，着力培育大批心怀理想、本领过硬、恪守工匠精神的技术技能人才。
0: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教育强国建设最基础的位置。从提出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到要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和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再到精辟概括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从强教必先强师到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队伍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殷殷嘱托，情深意长，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支撑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让好老师不断涌现，离不开持续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国培计划推动建立起五年一周期的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制度，优师计划每年为欠发达地区定向培养10000名左右本科层次师范生，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行动助力教师数字素养全面提升，一项项务实举措搭建起日益完善的教师教育体系，教师资源配备更加均衡，教师职业发展平台更加广阔。截至2025年底，全国小学阶段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从2021年的70.30%提高到85.30%，初中阶段达到95.51%，普通高中达到99.47%。以教育家精神强师铸魂，离不开榜样的力量。新时代以来，我国已为10多位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颁授党和国家荣誉奖励。截至2025年底，累计评选表彰全国模范教师、优秀教师等超过50000名。教育家精神宣讲团开展全国巡回宣讲，激励更多教师把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崇高精神化为立德树人的生动实践。
4: 弘扬教育家精神是总书记对我们的期许，也让我有了前进的方向。我将扎根讲台，潜心教书，立德修身，知行合一，努力成为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
0: 让好老师安心从教，离不开全社会的尊师重教。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将改善教师待遇作为优先性和基础性工作，不断创新举措。从持续巩固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到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惠及超120万名教师，从完善中小学教师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到进一步加强教师住房保障， 直面短板，定向。

0: 之策，事关教师的政策保障更加有力，教师职业吸引力显著增强。
1: 我们能深切感受到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感受到被放在心上的温暖。这份关怀我们会铭刻在心里，更会化作动力，以更饱满的热情深耕课堂，用心陪伴学生成长，把这份关爱传递给每一个学生，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用学生的成长进步来回报社会对我们的尊重与期待。
0: 新征程上1870万名教师正以教育家为榜样，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托举起2.8亿多在校学生的健康成长，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5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3: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围绕金融强国建设、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配套出台9份行动方案，重点任务包括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建设开放包容的金融市场，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优化金融基础设施等。金融监管总局将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加快健全金融法治，完善分类分级监管框架，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重点支持155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国证监会将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以更大力度激发市场活力，夯实稳的基础，提升监管效能，加强法治保障，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国家外汇局将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持续构建更加便利、更加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提高资本项目开放水平，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开放发展。
4: 正在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
3: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具身智能分拣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还有各式特种机器人能代替人进入核电站完成巡检、退役拆除等高危作业。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
5: So we are very excited.
6: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领域蓬勃发展，非常令人振奋。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也让中国服务一步步走向世界。
3: AI 加服务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7: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与服务融合的这些领域，我认为有非常多的机会。所以今年我们商会第一次组织代表团来到中国，更深入地了解这个领域。
8: 这是我第一次来，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3: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一批投资规模大、技术先进性强的重点外资项目加快落地。
9: We see good opportunities.
10: 我们正

0: 在江苏南京建设一个传动产品超级工厂，这是我们在中国推进的重大扩建项目。我认为中国市场蕴藏着大量机遇。
1: 今年我们在中国将有两个超大型项目准备投产，另一个项目也已经开工建设。这一系列项目正在持续推进，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
2: 下一步，商务部将持续跟踪项目实施进度，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巩固吸引外资基本盘。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并提出到2030年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9800亿亿次浮点运算，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13项具体指标。同时，规划围绕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作出具体部署。针对新技术布局，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开展 6G 技术试验，研制 6G 基站、核心网等设备，适时启动 6G 商用，并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针对电信普遍服务，将持续推进农村及偏远地区网络向双千兆升级，基本实现乡乡通千兆、村村通 5G， 加快宽带边疆、宽带林草建设，提升边疆、海岛、近海海域、森林和草原牧区等移动网络覆盖水平。
4: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8.8%，进出口7.47万亿元，同比增长3.4%，占当年中国外贸总值的16.4%。指数涵盖贸易规模、贸易结构等4个指标体系，全方位展示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发展成就。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索、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彦峰、四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今天，国家文物局在江西赣州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自2019年开展片区建设以来，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余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消除。1300个主题纪念馆举办超2000个革命文物主题展览，5亿人次观众瞻仰先辈伟绩，感受红色精神。
5: 长城不仅承载着1000百年的历史沧桑，更滋养着周边深厚的文化。在河北秦皇岛燕山腹地的界岭口，明长城金台银台隔河守望600年。2020年，界岭口长城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点段。在系统保护与活态传承中，巍峨长城与古老村落共同焕发出穿越岁月的生机与活力。
3: 地处燕山洋河河谷的界岭口长城地势险要，是明朝蓟镇长城32关中重要关隘之一。 长城主线约8000米，现存敌台33座，两座极具特色的扇形墩台金台银台分立洋河两岸，呈现出两山夹一关的独特格局，扼守着进入中原的咽喉。不久前，当地文保部门刚刚完成金台的保护修缮，坚持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恪守最小干预的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历史风貌。
6: 像这种蒿草呢，虽然长得比较茂盛，我们评估它的根系对长城本体稳定性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可以保留，不仅让人们看到长城的雄伟，更能感受到长城的沧桑。
3: 目前对长城保护的日常监管，除了卫星遥感、大数据监测，还有很多默默守护的人。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乔国华，2004年成为第一批长城保护员。这段长城他已经巡查了22年，
7: 每个角落边边卡卡地方我都得走，每块砖啥样的，一说哪嘎的我都知道。最主要是哪个裂纹了，哪个有危险了，刚上边得抢修。
3: 乔国华所在的界岭口村历史上因护卫长城而生，直到今天，村内的民居道路依然保留着便于人员调度的九宫格布局。明代的官城、提调署衙遗址、三眼古井等历史遗存星罗棋布。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好长城文化，村里还收集了铭文砖、长城记事碑等文物进行陈列展示，村史馆应运而生。
8: 我们希望把这长城文化保存在博物馆里，我们不但保护好长城的一砖一石，更要守住这沉甸甸的长城文化。
3: 近年来，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中，长城及周边遗存都成为当地百姓传承和发展的文化资源。距离界岭口长城不远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坐落着另一座古村落石城子村，这里被称为云中的石头城。独特的干砌石墙工艺不仅厚实坚韧，还兼具冬暖夏凉。屋顶灰瓦凹面朝上，能快速汇聚雨水防渗漏，生动体现了山地聚落在营造技艺上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以及多元建筑文化的融合。如今石城子村立足石头民居特色，发展高品质板栗、核桃等特色生态农业，成为游客探访的目的地。长城巍巍，古村悠悠，这一座座因长城而生的古老村落，在系统保护中留住历史沧桑，在文脉更续中共享发展成果，合力绘出新时代的和美画卷。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0: 今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在北京成立。作为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重要成果，该中心将打造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新平台，与上合组织国家开展青少年人文交流、教师培养培训、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等。9月9号，第三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在贵州遵义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代表及老红军后代、党史、军史专家等30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期间，青年代表将通过现场教学、红色故事宣讲、主题研讨等形式，感悟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298项国家标准，涉及机动车运行、汽车外扩尺寸、交通运输北斗增强服务、大型焰火燃放安全等。标准发布后，将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今天，国家医保局开展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采购周期约为3年。
2: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记者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三峡水库2026年度蓄水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同步推进。今年以来，长江流域来水总体偏枯，主汛期6月至8月，长江流域降水来水量较往年平均偏少1成。今天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碳汇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今天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公布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获奖名单，共有全球11位科学家获奖。今年还首次设立青年科学家奖，奖项聚焦基础科学前沿突破、颠覆性技术变革等。针对日本要求俄罗斯拆除日前落成的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号表示，俄方建议日本认真反省其侵略历史，明确承认其战争罪行。
11: 东京方面不接受我们的纪念碑带有菊花图案，我只是好奇，难道日本军国主义者当年不是带着这个标志屠杀他国平民的吗？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进行去纳粹化，不仅如此，军国主义上层还被供奉在装饰有菊花图案的靖国神社，被当成民族英雄，这简直是日本人民的耻辱。日本针对我们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提出的要求，涉及俄罗斯国家主权，是又一次试图篡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行为。日本领导层应该做的是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认真进行反省，明确承认日本曾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2: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他还称，美方目前不考虑同伊朗谈判。另据美国媒体同一天报道，白宫高级官员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伊朗凭借自身地理和军事能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着有效控制。受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9号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艾卜哈和吉赞等地发动袭击，多国联军称将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称，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塔伊兹省多地发动了数十次空袭。一名也门政府军人士表示，沙特此次空袭目标是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旨在为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法进入叙利亚领土，公然侵犯叙主权和领土完整，威胁地区安全和稳定。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声称，以军已在叙利亚南部大片区域实现绝对控制。世界贸易组织9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最新的晴雨表指数为 102.0， 高于基准值100和今年6月的指数 101.7。 世贸组织表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保持韧性，对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等商品的强劲需求持续抵消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 欧盟委员会9号决定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约合 8.9 亿元人民币的援助资金，以帮助西班牙应对其飞地休达持续的移民危机。援助资金将用于加强边境监控和保护，完善安全基础设施，增派人员和设备投入，以及遣返工作等。今年7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9: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9: 再见。

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2: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4: 格力真好。
5: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6: 金龙鱼
7: 淘宝到底有多能？
8: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9: 助力出行更智能，
10: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9: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木林，在我的帮助下，他已经成为我们团里下一部剧的主演了。但是，因为你，他不演了，他向团里提出了让位。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不仅仅是一部剧目的问题啊，他这么做是不服从组织安排，是对领导决定的不屑，甚至有可能引起领导迁怒于他。你知道不知道？他的舞蹈事业有可能就此葬送，这就是你给他带来的幸福吗？何况他家里人现在对你的态度，咱们都心知肚明。哎，你觉得没有家人祝福的感情会幸福吗？啊？林子，咱俩从小一块长大，我也算了解你。你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但你现在恰恰就是为了一己私欲而毁了白哥的一生。所以，我希望你能像一个男人一样。如果你真的爱他，就请你放手。天底下好姑娘多的是，我们给张小晴，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吗？首先，他爱你；其次，我的家庭可以给你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帮助，这是白哥所不能给你的。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吗？
1: 没事儿吧你？这个就是你要跟我讲的道理啊！我怎么满耳朵听了全是扒拉算盘珠子的声音呢？难道跟一个人在一起就是要从人家家里边捞点实惠，占点便宜是吗？我告诉你，爱情它不是算账，爱情也不需要讲道理。我爱白哥，白哥也爱我，这就够了。再大的困难都是我们自己选的，我认了。
0: 行，行。那咱们走着瞧，
1: 走着瞧。
2: 二哥，二哥，二哥，出事了！
1: 怎么了？
2: 白哥要跳房。
1: 你帮我看摊儿。
2: 哎。
3: 哪儿呢？前面，前面，快点，
2: 快点，
3: 快！
2: 你今天不给我护好本儿，我就跳下去！
4: 想得美，
2: 你信不信？
4: 告诉你啊，你这
2: 是跳不下去！
5: 快下来吧，你！
2: 给我使劲拖！上来！还想上来？我告诉你，今天你不给我护好门，我就从这跳下去！
4: 现在就跳！
6: 哎呀，你快点把护门给他吧！
4: 我不给，都是你惯的。
6: 孩子在上面多危险呐！你快让他下来吧你！
4: 我就不相信他敢往下跳啊！动不动你就寻死上吊的你啊！你还吓唬谁呢你啊！你还跳房子？你上天吧你！我告诉你啊，只要我活着，你就休想跟那二混子在一起！
2: 我告诉你，我就是要跟木林在一起。

0: 算是我死了，我也要做他穆家的鬼。
1: 我也告诉你，你就算是埋进老穆家的坟里，我也给你刨出来。
2: 这什么话？这是
0: 好逼我是不是？我现在就跳。
3: 哎，
4: 你千万别冲动，蹲下蹲下蹲下，扶着点啊。
3: 哎呀，你快下来跟你妈妈好好商量商量啊。
0: 跟他好说好商量不行，是他逼我这样的。
4: 白哥，
3: 白哥，你千万冷静，千万冷静，你别动啊！
1: 陈光，你来了，你看你见笑了啊！
3: 别阿姨，你先别说这个了，先把白哥给劝下来吧。
1: 我跟你说，孩子，他吓唬咱，他不敢跳。
4: 不是，这怎么是吓唬呢？咱公子亲自练，他真敢跳啊！你就点个头让他下了吧，你。
1: 你就别跟他掺和了，你越掺和越乱。
3: 阿姨，这别这么说啊！白哥，你千万别动啊，千万别动啊！
0: 张时光跟你有什么关系？走。
3: 你先下来，你下来我就走。
0: 我说了，这事儿跟你没关系。
3: 怎么没关系？有关系。第一，咱俩是合作多年的金牌搭档。第二，我可以为你付出一切，因为我爱你。哎呀！
0: 臭不要脸！我不爱你。
3: 我不管你爱不爱我，我都有爱你的权利。如果你不下来，我跟你一起跳。
4: 有木人？
3: 来救我！救我！我来了，白哥，救我！
0: 木林，
3: 我来了，我来了。
5: 小兵哥，你来的太好了，白哥听你的，你快点劝着他，让他下来
6: 啊！你慢着点啊！
1: 哎，谁让你来的？你哪凉快上哪待着去啊？这有你什么事儿？
0: 你不许撵他走！你要是撵他走，我现在就跳！哎，
5: 你就别添乱了，让木林劝劝他吧，你。
1: 劝什么劝？这些主意都是他出的，
0: 跟他没有任何关系，都是你逼的。
1: 你知不知道好赖呀啊！我逼的你，我这不都是为了你好吗？来来来来，你自己看看啊，这两个人论长相、论家庭、论事业，这个二混子怎么跟陈光比？
0: 告诉你，穆林他比张晨光强一万倍。你那么喜欢张晨光，行啊，你再生一个嫁给他啊！
1: 你那说这什么话呢？哎呦，
7: 虽说我是个修车的。可是360行的行行出状元呢，条条大路不都能通罗马吗？
1: 是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可你还在道上呢，他就是在罗马生的，你怎么跟他比？哎呀，
4: 难道你真想大庭广众之下挑女婿啊？白哥，你下来，咱们关上门说好吗？
0: 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儿了，户口本要是拿不出来，我就从这儿跳下去。你不是觉得我给你丢人了吗？行啊，这街里街坊全来了，我今天就让你这个人丢个够。
1: 你威胁我是不是啊？我今儿也告诉你，我还真就不怕丢人了。有能耐啊，你就在上面住一辈子。你
0: 好，住就住，我今天就在这儿。哎哎
8: 没事吧？啊，
9: 没事吧？
10: 怎么样？
9: 没事吧？
11: 孩子真不要命了，
9: 真是
12: 不要乱爬吧。哎呦，
13: 大夫，严重了，
14: 用不着这么多人，留一个就行，你们都出去啊。
15: 初儿，你跟我母丹姨先回去吧，这儿有我就行了。
16: 对，初儿阿姨，你们先回去吧，一会儿我再炖点骨头汤。
14: 是骨折，
15: 反正就不能喝骨头汤。
1: 行了行了，走吧走吧走吧，
15: 走吧走走走，
1: 你别乱动啊。
15: 怎么样，大夫？
14: 就是脚踝挫伤，敷点药，休养半个月就好了。不过最近这段少活动。我开个方子，一会儿你们先去拿药，然后呢扶他去处置室敷点药。
15: 好。
4: 你就作吧啊，早晚做出大祸。
1: 我怎么作了？我得给我姑娘找个好人家吧，一辈子不能像我似的直不起腰来。
4: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咱们俩趁早离了啊，我不耽误你下半辈子。
1: 离就离，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成天你把那离婚挂到嘴上，这我给姑娘好不容易找一个好婆家，你就横扒拉竖挡的不同意，怎么当爹的你是？
4: 你这叫嫌贫。

0: 爱妇，你根本就不关心白哥心里到底喜欢的是谁。
1: 你喜欢有什么用啊？那老穆家根本就容不下白哥。当初是因为谁把老穆家给得罪了？你就放心把姑娘嫁到一个仇人家里啊？自己造的孽，你还有脸在这跟我说呢？你赶紧走吧，你看着你就迷糊。啥不是？
2: 你说你呀、啊，咱以后能不能不玩儿悬呢？你差点吓死我！
3: 我都已经摔成这样了，你还说我？
4: 白哥受伤都是因为你，
2: 有你什么事儿啊？
4: 那刚才要不是我接着，他受伤的就不只是脚了。
3: 行了吧，张晨光，要不是你在底下大喊大叫，我还至于摔着？
4: 你这怎么又赖到我头上了？
5: 交钱拿药吧。
4: 我去吧，你扶白哥到处置室等我。
3: 干嘛让他交钱啊？
2: 回头我还他不就完了吗？
3: 袜子给我穿上。亲
2: 哎，你来，请进。
3: 哎，
6: 慢点，白哥。
3: 哎。
6: 慢点，慢点。
7: 哎呦，可算是到家了。
8: 哎，叔叔，
9: 嗯，
8: 白哥的药都在这儿了，我还多买了几瓶跌打损伤的药酒，您没事的时候给他擦一擦。
9: 哎，今天太感谢你给屋里了。
8: 哎呀，没事，这都是我应该做的。那个，白哥，不用着急啊，你好好养伤。团长那边，我去帮你说去。
7: 啊，行，你走吧。
8: 哎，行，
9: 慢走吧。
8: 哎，好嘞，叔。
9: 白哥。
7: 啊。
9: 我也走了。
3: 你不能走。
9: 我得回去把摊儿收了。
3: 那不行。
9: 哎，姑娘，今天穆林忙活一天了，也很累了，让他回去休息一下啊。
7: 哦。
9: 行了，我走了，你自己注点意啊。
7: 知道。
9: 赶着你妈不在的时候再过来。我走了，叔。
10: 哎，好。哎，姑娘，我送一下她。
7: 哎。
10: 林子，你们俩这事儿啊，还是我造的孽呀。
11: 你说我当年为啥写那叫大字报呢？我要不写你爸，他就不至于。
9: 叔，您呀也不必太自责。哎，这说实话，当年刚出事儿的时候，我这心里头是挺恨您的。不过这么多年都过去了，我们也都长大了，都明白事儿了。毕竟那个年代它很特殊啊，您又在宣传科这个位置上也是身不由己，我们都能理解。只是我妈心里的疙瘩还没那么容易解开。
10: 你妈妈应该恨我，怎么对我都不过分。可是我真没想到，上一辈的恩怨连累了你们两个。
9: 叔，我们俩的事儿还得我们两个自己解决。您相信我，我们一定能过了这个坎儿。
10: 林子啊，你身上的这股子豪气真像你爸呀！我把姑娘交给你，我放心。
9: 谢谢您，叔，我一定对白哥好，一定会让白哥幸福。
10: 好。

0: 你等我啊。
1: 怎么样林子，这回彻底看明白了吧？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早就预料到，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0: 你这么厉害怎么不摆一挂摊给人算命去啊？就你这本事出三回摊应该就能挣一辆自行车出来。
1: 别瞎贫行不行？我跟你说了你跟白哥不合适，你只会给他带来伤害，这是我早上跟你说的吧？怎么样现在就应验了，这回白哥是幸运只伤到了脚，下回呢万一更严重的后果怎么办？你后悔都来不及。
0: 我觉得我和白哥很合适。
1: 穆林，你不会给白哥幸福的。
2: 他能。
3: 十张鸡蛋票，要不要？
4: 要。
3: 行。哎，兄弟，我这还有点肉票，要不要？
4: 暂时不要了。
3: 行，那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再来找我啊。
4: 哎，这附近有没有可以接生孩子的地方？
3: 生孩子？去医院呢？
4: 我不太方便。
3: 啊，明白。我倒是知道一家诊所，大夫以前是个赤脚医生，不过能不能接生这我就不清楚了。
4: 在哪儿啊？
3: 西门胡同郑家诊所。
4: 来吃个鸡蛋。
5: 嗯，哪来的鸡蛋？
4: 我找人换了点鸡蛋票，你现在是最需要补充营养的时候。
5: 都说你们城里好，我也没觉得你们城里有多好呀，吃个鸡蛋还那么费劲，不像在咱们老家，自己家就有鸡蛋。哎，
4: 城里有城里的好，乡下也有乡下的好。你现在是最需要补充营养的时候，我这两天给你买点排骨吧。
5: 嗯，好啊。哎，
4: 怎么了？
5: 那小崽子一听说要吃排骨，踹了我一脚。
4: 啊？
5: 来，你摸吧。摸一下。你干啥呀？你儿子？哦，对了，我来的时候，卫生所的医生跟我说了，让我每个月都到医院去检查一下。你啥时候带我去医院啊？哎，你妈不是大夫吗？要不就到她那医院去，顺便让她见见孙子啊。
4: 我妈是内科的护士长，那个妇产科不归她管，他们医院好像没有这个妇产科，我得给你找一个有妇产科的医院才行。
5: 哦，那行，那你抓紧啊，就快足月了。
4: 哦，我知道了。

0: 你跟白哥可真行啊，几年的秘密恋情，神不知鬼不觉的，现在一暴露就整这么大动静，都快赶上原子弹爆炸了。怎么样，服不服？我媳妇儿不是一般材料制成的普通人吧？我告诉你啊，等她进了门，你们两个小姑子留点神啊。
1: 就夹着尾巴做人吧，别到时候说你二哥不护着你们俩。你的心可真够大的，现在整的满场风风雨雨的，这王五丹更不能同意你俩了。二哥啊，这是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等他穿上了红光机械厂的工作服，精精神神地站在白哥妈妈的面前，我相信他的态度一定会有所改变的。
0: 嗯。 小雪还真说对了，小雪，你也要发扬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二哥命令你，去把垃圾倒了。
1: 我不去。
0: 听话。
1: 不去。

0: 二哥，你干嘛这么凶啊？
1: 能不凶吗？这都回来几天了，门都不出，这不就是换个地方再继续蹲监？

0: 小雪，
1: 你怎么又来了？
0: 我正好要去你家呢，在这儿碰着你了。
2: 小陈，忙着呢。啊，
0: 赵叔、李叔遛弯呢。
3: 哎，这不是老孟家小雪吗？出来了。哎。
0: 您二位先忙着，我这还有正事儿呢。
2: 咱别耽误警察帮助了，咱赶紧走吧。哎哎，
0: 哎，小雪，
4: 哎，小雪，
1: 倒完了，你满意了吧？
5: 怎么回事啊？这是
6: 啥情况啊？
5: 看看去，去去去！哎，
0: 林子，
7: 这小雪，
5: 又不是因为你吧？
0: 我今儿穿便装来，不是我吓的。
5: 那
0: 街坊邻居嚼舌根子，让他给听见了。林子，想让下雪不是办法，别人说什么咱管不着。小雪心里这道坎儿，她得过去。
5: 废话，我能不知道吗？但你说那么大个人，他不出去，我还能给他绑出去吗？
0: 也是，听我师父说，这种情况在刑满释放人员里面也挺常见的。不行，我去问问他，看看有什么办法。
5: 那你抓紧吧。
0: 行。小雪啊，得重新办户籍登记，她不是不愿出门吗？我带过来了。让他签个字就行。
5: 行行行，那我签完明天给你送所里去。
0: 好啊啊，走了啊。
5: 嗯，哎，那个费心了啊。
0: 跟我你还客气。
6: 雪儿，咱不生气了啊，都怪那二混子，好话不会好好说的。咱以后啊哪儿都不去，就在这屋待着，行不行？别冲我眨眼睛，严肃点，赶紧过来道歉。都怪你，好好说话啊。
5: 咱们听着，不好听的，你就当是他们在撒气。那别人撒气，
8: 你总得允许吧？
5: 连人家闲聊都管，那你也太法西斯了吧？你看，管得了吗？你管不了。

0: 我知道你们都为我着急，我自己也不想这样，可是世上没有后悔药，我是个劳改犯，我这辈子已经完了，你们要是可怜我就让我在家待着，我哪儿也不想去。
1: 小雪，不许胡说啊，你还年轻，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0: 去扫大街，他们也不会要我的。
1: 谁说的？
2: 谁说的？
3: 没人说。
1: 小雪啊，咱们家里头就属你聪明，怎么这点事儿都想不明白呢？嗯，你说咱妈盼星星盼月亮把你给盼过来，不为别的，不为别的，就为咱妈，你也得迈过这道坎。

0: 号床的病人是5点钟出的手术室，目前呢神志清楚，呼吸平稳。晚上查房的时候呢，注意观察一下伤口是否有渗出。
1: 嗯，知道了，护士长。
0: 还有嘱咐一下患者的家属，照顾病人的时候啊，要防止病人跌倒或坠床等相关事宜。
1: 嗯，好的。
0: 今晚值班注意的事项就这些。重点是4号床和8号床的病人。
1: 嗯，明白，我都记下了。
0: 嗯嗯。
1: 护士长，
0: 嗯，
1: 我可以问一个题外话吗？
0: 问吧。
1: 沐风，他这次高考应该考得挺好的吧？
0: 应该不错。
1: 前几天我在公交车站碰到他，就等车那么一会儿功夫。他还在看书呢，真用功。
0: 是吗？
1: 我要是有他一半聪明，就不会总惹您生气了。
0: 我有那么凶吗？不过我家沐风确实是个懂事的孩子，等他上了大学找了对象，我也就彻底放心了。
1: 嗯，是啊，沐风那么优秀，真是应该找一个有学历的。
0: 你条件也挺好啊，追你的小伙子肯定不少吧？
1: 嗯，有是有，可是我一个都看不上。
0: 别着急，还年轻，总能遇到合适的。进来。浩文，
2: 李护士长，你有时间吗？我想找你谈谈。
3: 你哥还没出来啊？
4: 他哭呢。
5: 儿子，吃饭了，儿子，儿子，出来吃饭呀，儿子。儿子，你听妈话啊、哦！不管出多大事，得先吃饭，身体重要啊、哦！
4: 妈，你别叫他了，他又不是第一次这样，哭完就好了。
5: 儿子，儿子，你出来吃饭，听妈的啊、哦！你再不出来，妈撞门了啊！儿子，
2: 李护士长，我为我当年犯的错，再次向你道歉。
0: 用不着。你的道歉换不回来一个活着的穆天阳，不用在这儿给自己的良心找安慰。要是没有别的事儿，请回吧，我还在工作。
2: 我有别的事情，是关于孩子们的。艾哥和穆林他们是真心相爱，我不想因为我的罪孽耽误孩子们的幸福。所以李护士长，我真的希望你能认真的考虑一下他们的婚事。
0: 白浩文，不觉得自己在异想天开吗？你想让穆林娶一个杀父仇人的女儿，你以为在写小说吗？我不可能让穆林，我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就罢了，你让自己的女儿死了这个心，

0: 儿子，听妈话，出来吃饭啊！儿子，
1: 妈，去吃饭吧，别叫了。
0: 吃吃吃，你就知道吃。你哥哥屋难受呢，你也不知道惦记他。
2: 这张大公子就是被你们给惯坏的，这遇到一点挫折就一蹶不振，不就是失个恋吗？有什么了不起的？过来，张晨光，你个大老爷们儿，你丢不丢人啊？
3: 你闭嘴！你自己事儿还没整明白，你瞎说八道什么？
2: 我跟你能一样吗？我吃饱喝足继续战斗，我不屈不挠，排除万难，我争取胜利。
0: 儿子，先吃饭。儿子，妈知道你为啥难过，你听妈说啊，白哥这个孩子呢，是长得是漂亮，但是他品性有大问题呀。你就说他出的这个事儿啊，谈个恋爱母亲不同意，他就要跳房子，这得什么样的姑娘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就你俩这事儿，就算是我跟你爸同意了，你俩在一起了，将来遭罪的也是你。就你这性格，你根本就降不住他。
3: 妈，结婚是过日子，又不是孙悟空打妖怪，干嘛非得降得住谁呀？哎呀，
0: 过日子过日子，你说的轻松，谁做饭谁刷碗谁洗衣服谁打扫卫生，白哥那孩子那平时那傲的那脖子都能扬到天上去，你真要娶了他，你家这活都得你干。
2: 妈，照你这么说，我哥别结婚，直接找一保姆算了。
0: 我这劝你哥呢，你能不能别说话呀？
3: 为了白哥，别说洗衣服做饭了，为他死我都乐意。
2: 天哪，哥，感天动地，
3: 就行。
0: 行，油盐不进，反正将来的路是你自己选的，脚上的泡是你自己走的，你到时候你别后悔了，你找我们哭。
2: 妈，路本来就是自己选自己走的，就算将来要哭，也得把眼泪给憋回去，对吧，哥？
3: 妈，我真的很爱白哥，为了他我可以放弃一切。以后会不会后悔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如果现在我放弃了，我一定会后悔。
4: 二哥，修车呢？
5: 哦，往那老屋停个圈里。小雪怎么样？睡了？
4: 睡了。大哥还没回来呢。
5: 没呢。
4: 也不知道咱们家最近这是怎么了，感觉啊，没有以前太平了。
5: 你可真够操心的。
4: 这可不是操心啊。你看哈，先是大哥高考，全家为他忙活，这高考结束了吧，又成天见不着他人，也不知道他在忙些什么。再就是小雪，本来呢他回来是好事儿，可他精神状态又不好，成天没个话，夜里还总做噩梦，大喊大叫的，给我吓得都睡不着。再就是你跟白哥呢，
5: 行了，你就别说我跟白哥的事了啊！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咱们家小雪，我怕这么下去会出大问题。
4: 哟，大哥回来了！
6: 你们怎么这么晚还在忙活呢？
5: 啊，我评个圈就睡，大哥。
4: 大哥，你最近忙什么呢？怎么成天见不着你人？
5: 不，也没忙什么，就是一些杂七杂八的事儿吧。那我先回屋了啊。
6: 那
4: 问题。你看他心事重重的，也不知道他怎么了。
3: 我没觉得。
4: 你那眼里啊，只有白哥，能觉得什么呀？不过话说回来啊，这白哥跳房子的事儿真的是太莽撞了，硬碰硬哪行啊？看来你俩这事儿啊，还得我运筹帷幄。我这就回屋，给你翻翻书，帮你想个妙招。
3: 哎，添麻烦了啊，穆大侠。
7: 别客气。

0: 在家吗？
1: 进来吧。你今天怎么下班这么早啊？
2: 老杨单独训练李颖呢，没工夫管我们。你这一受伤啊，就让李颖代替你了。笨的呀，步步跟不上点儿。
1: 我这个呀，就是肌肉挫伤，医生都已经说了，有两个礼拜保准好了，耽误不了正式演出。
2: 你可真行啊！
3: 你说这么高的房顶儿，你也敢上去？
1: 我也不知道我哪来那么大的胆儿。其实吧，我当时也没多想，不给我户口本，那我就拼了。
2: 我二哥何德何能呀？居然能让你为他拼命，
1: 拼命有什么用啊？最后目的还是没达到。哎，我实在是太没用
2: 了。你呀，就是太鲁莽了。身边这么大一颗智多星，你也不知道请教请教。
1: 这么说，你现在有主意了？
2: 那当然。先说事成之后怎么感谢我吧。
1: 怎么感谢你？哎，这样吧。等我将来生了小孩，我让他认你当姑姑。
2: 你这不是废话吗？难不成我还能做他姐姐呀？
1: 赶紧说吧，到底什么主意？
2: 就是这个办法会对你有点影响。
1: 我还怕影响啊？这么高的房顶我都已经上了，现在我在这些街里街坊面前那都已经出名了。赶紧说吧，到底什么主意？
2: 弄一个假的检验报告，跟你妈和我妈说生米煮成熟饭了，咋办吧？到时候啊，看他们还反对不？
1: 亏你说得出口，那这要是传出去，我将来怎么做人啊？
2: 不是你说的不怕影响吗？
1: 这是影响吗？哎，未婚就先，这是我一辈子的清白，虽说也太难听了。
2: 那我没办法了。一边是爱情，一边是名声，你自己选吧。其实，我觉得，反正你都是要嫁给我二哥，清不清白的他知道呀。再说了，实在不行啊，等你们婚礼办完以后，再对外宣布怀孕是假的，不就完了？不过，在你跟我二哥办完婚礼之前，你确实得遭点罪。但是，我认为值。一切为了爱情，
1: 为了爱情，豁出去了。
2: 哎，这就对了嘛！
1: 砸在哪儿呢？
2: 哎呀，对不起啊，我太激动了。这没事吧？
1: 这没给拍坏吧？啊？

0: 雪华，
1: 我。
0: 雪华。雪华。雪华。
2: 大哥回来了。
0: 兄弟，看见雪华了吗？他人怎么不见了？
3: 谁是雪华？
0: 我爱人。
3: 啊，嫂子。早上我出门干活的时候还看见他了，回来以后就没看到了。我猜啊，他肯定是觉得院子里边太闷了，出去透透气儿。哎，哥，你吃点不？我刚做的，不要钱。
0: 人生地不熟的，这肯定是迷路了呀。
3: 哎呦，还真是啊，他挺着个大肚子，这万一……那大哥，咱们找找去吧。
0: 行行啊，
4: 不行。你有准没准啊，刚刚还答应的好好的呢。
5: 我是说这件事儿绝对不能让你二哥知道。
4: 他的事儿怎么可能不让他知道啊？
5: 凭我对穆林的了解，他是一个宁可自己受委屈也绝不会让亲人受罪的人。这种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办法他肯定不会同意。
4: 嗯，行，那就先不跟他说，等你妈和我妈让步了再跟他讲。
5: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上哪儿去弄那张假的检验报告啊？
4: 这我确实没想过。

0: 你这样跑出去很危险，你知道吗？
1: 哎呦，你这个大活人，你还怕丢了吗？
2: 那件事怎么样了？
3: 我一下夜班就想着赶紧给你送过来了。
2: 谢谢啊。
4: 刚才送你回来那小伙子谁呀？
3: 哪有小伙子啊？
4: 你还喊人家说人家长得像画一样，
5: 这都什么馊主意啊？这怎么能让我说得出口啊？
6: 我老伴儿从年轻的时候就接生，接生了100多个孩子了。

0: 你这帮李总，
1: 谢谢啊。行了，你先回去吧，有结果了我给你信息啊。
2: 好的，那您先忙。
0: 好，
3: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我要报案。
1: 等会儿啊，我记一下。
0: 哦。
1: 嗯，
0: 姓名？ 薛华。什么案子？
1: 人走丢了。
0: 走丢了？谁走丢了？
1: 薛华，你自己走丢了？我自己没走丢啊。我说你的姓名叫什么？哦，我叫徐立群。
0: 不早说，
1: 那您也没早问啊。那个走丢的那个人叫薛华，女的，孕妇，中等个，长头发，东北来的，皮肤不是特别好，鼻子上还有个痘。
0: 你跟他什么关系啊？我是他的房东。什么时候走丢的？
1: 在我家走丢的，差不多得一个小时了。
0: 不是你这逗我玩呢？一个小时没找着你就报警？那我们警察一天到晚没别的事儿了，光找人了。

0: 干什么呢？
1: 什么宝贝丢了？急成这样？
2: 凯旋，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咱们林涛出事了。
2: 啊，林涛出什么事了？
1: 你没听说呀？他也参加今年高考了，但填写的报名资料出了问题。这小子其实已经结婚了，但资料填的未婚，结果被查出来了，现在取消录取资格了，在家寻死觅活呢。我先走了。

0: 你这样跑出去很危险，你知道吗？哎呦，
1: 这个大活人，你还怕丢了吗？
2: 你都跑出去了，我都不是会找吗？你说我满大街去找个孕妇像话吗？碰上熟人怎么办？我怎么跟别人解释？
1: 这有啥不能解释的？我不是你媳妇儿吗？
0: 那结婚证呢？我们到现在为止可没有办复婚手续啊。
1: 那你还磨蹭啥？明天咱们就去办。
3: 明天不行，
4: 为啥？明天为啥不行？
3: 因为林子他要用户后边，所以得过几天呢。我给你做饭去吧。你看这个排骨多好啊，特别新鲜。
4: 怎么样？小毛病没事了。
3: 我知道你小子准行。
4: 这不是你们派出所车吗？
3: 不是，是我姐夫他们化肥厂的，换了好长时间，一直没修好。这好不容易给弄过来了。哎，行，我给他送车去了啊。
4: 送我？你会开车呀？
3: 那当然了。过两天把车借回来，咱出去转悠转悠来。
4: 不借，瞎转悠什么呀？
3: 什么瞎转悠啊？
4: 我想带小雪出去透透气，换换心情。
3: 啊，小雪啊，
4: 那行，那行，那去红星水库，那人少，环境又好。
3: 你怎么想到的？
4: 你忘了咱们初中的时候老去那玩，小雪每次去都特别开心，特别喜欢那儿。那就这礼拜天我开车。
3: 你等会儿，我怎么觉得你对我们家小雪有意思啊？
4: 你就说这话什么意思？愚公他是我管片的居民。
3: 于斯他是我好哥们儿的妹妹，我关心一下有问题吗？嘿嘿，你这么说倒也没毛病，不过我还得继续观察观察，看看你是不是假公济私。
4: 这什么假公济私？
3: 说定了啊！谢谢啊，接过，谢谢，怎么接过？紧张了。
5: 大哥，怎么会没有我名字呢？吴峰，
6: 你在高考报名信息上撒谎，隐瞒婚姻事实，你的成绩被取消了。
5: 大哥，你结婚了？
6: 没有啊。
5: 大哥，你有孩子啊？
6: 没有啊。
5: 大哥，咱妈知道这事儿吗？
6: 没有，没有。
5: 怎么办啊，大哥？你说说怎么回事？
6: 我知道。
5: 怎么回事，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你怎么了？
6: 春儿，我刚才迷着了。
5: 你找我有事儿啊？
6: 听说妈手底下有个护士是你中学同学。
5: 你是刘洋啊？
6: 啊。
5: 啊，
6: 怎么了？你俩关系咋样啊？
5: 我们俩关系还行吧。
6: 干嘛呀？你有事儿啊？什么神神秘秘的？大事儿，关系到二哥终身幸福的大事儿。

0: 这是要吐！来，不是，来，这说些没用的，我那放啥呀？放耗子药了，我要药死你俩！
1: 姑娘，这怎么了？这是？
2: 快来喝点水啊！
0: 没事，我就是刚才突然间胃有点不舒服，恶心。
1: 你现在好点没？
0: 没吐出来啥呀？
2: 不行！你说你出的什么损招啊？你这不是骗咱妈吗？胡闹！
3: 这有什么可胡闹的？人家白哥现在都开始行动了。
4: 再说了，你也是知道二哥跟白哥他分不开。你愿意看着二哥痛苦一辈子吗？
2: 林子自己就不会同意。
3: 是，他肯定不同意，所以这个事儿啊就不能告诉他。要想解开这个结儿，就只能靠咱们兄妹帮他了。你说，咱不帮他，谁帮他呀？大哥，你也别想那么多啊。既然人家白哥都认可这个办法了，那么只要他俩能结婚，咱们家就完成了一件大事儿。
2: 你说你出这招吧，假怀孕报告，我怎么跟人家开口啊？哎，你说万一他要是跟咱妈说了怎么办呢？
4: 那就得看大哥你的魅力了。
3: 中学那会儿，他没给你写过小纸条啊？
2: 他倒是，去，有你什么事儿？出去，走，
3: 拜托你了啊！
2: 走。哎，刘洋。
5: 啊，沐风，你找护士长吧，他在办公室呢，我去帮你叫他。
2: 哦，不。我是专程来找你的。
5: 找我？什么？让我帮你弄张怀孕的化验单？
2: 啊，我知道这件事挺难办的，但是为了我弟弟，我也只能来求你帮忙了。
5: 我是想帮你啊，可是这事儿的确太难办了，因为化验单都是跟着病治走的。尤其是怀孕的化验单，不像做血常规那么多，太特殊了。
2: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5: 你别着急，看在你们这份兄弟情谊上，我帮你想想办法。
2: 太好了，谢谢你啊，刘洋。
5: 你别那么客气，我们是老同学嘛。你要是真的想感谢我的话，那你就请我看场电影吧，我一直想看《庐山恋》呢。
2: 行，没问题。
5: 出去玩儿？
6: 啊，我啊，找辆车，打算这个礼拜天带你去红星水库去转悠转悠，怎么样？
5: 二哥，我……
6: 二哥知道你不喜欢人多的地方，所以咱们就找了个远点的红星水库。那人少，鸟语花香的环境还好，去不去？
3: 我去，带我一个呗。
6: 我给小雪专门安排了郊游，人家还没点头呢，你凑什么热闹？
4: 雪儿，你赶紧点个头呗，要不我也去不了，我都多长时间没出去玩了。求你了，你就当陪我去玩的好不好？

0: 不是啊，哎呀，这两天宝台哥闷坏了，陪他好好聊聊天
1: 啊。我去溜溜鸟。
2: 好，慢点啊。
1: 哎。
3: 哎，你刚才说你大哥同意帮忙了？
4: 那当然，现在就等化验报告到手了。
3: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啊？是不是直接把化验报告拿给我妈看？
4: 那怎么能行啊，意图太明显了，还是得一点一点渗透给你妈。咱们不是演员吗？得有点敬业精神。你都表演什么了？给我说说。
3: 我最近就是爱睡觉，吃东西很反常，吃完饭就喜欢吐，浑身乏力呀，没有劲儿啊，反正就是按你说的那些我全来了一遍。
4: 不错，那你妈有起疑心吗？
3: 她好像根本就没往那个地方想。
4: 别着急，把握一下表演节奏更真实可信。
3: 我说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呀？
4: 那当然，我在书上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什么阴谋诡计没见过啊？你就继续按我说的做，然后呢装糊涂，等你妈什么时候起了疑心，你再找机会把化验单给她看。
3: 你确定能行？
4: 包你满意。

0: 峰。
1: 刘洋。
0: 啊。
1: 我正打算去找你呢。那件事怎么样了？
0: 我一下夜班就想着赶紧给你送过来了。
1: 谢谢啊。
2: 刘洋来了。
0: 护士长您回来了。
2: 啊，这个不是在单位，不用叫护士长。
0: 啊，好，李阿姨。
2: 啊，找沐风来了。
0: 啊，
2: 有事儿啊？
0: 哦，是这样，我想请沐风看电影《庐山恋》。啊，沐风，我们说好了的，对吧？
1: 啊，对对对，我们说好了。
2: 啊。那去看吧，记得看完了给刘洋送回家啊。
1: 哎，我知道了妈。
0: 那李阿姨，我们就先走吧。
2: 哎，
0: 啊，李阿姨再见。
2: 再见。
3: 哎，下班了吗？
2: 啊。
3: 饭我都弄好了。
2: 啊。
3: 您啊，抓紧吃，吃完了眯眼。
2: 我这两天天天值班，也没顾得上问你。听说白哥为了你从房子跳下来了，
1: 你都听说了吗？
2: 这么大个事儿，能不知道吗？伤得重不重啊？
3: 没什么事儿，就是肌肉挫伤，歇着就好。
2: 这孩子性子还挺烈的，偏偏摊上那样的爸妈。
3: 说实话，白哥人真是个不错，对我也死心塌地，实心实意。
2: 我从来也没有说白哥不好吧？他跟春是朋友，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说什么了吗？但是要把他娶回家当媳妇儿，还要和白浩文、王牡丹做亲家，让我笑脸相迎，你妈的心胸还没有那么宽广。
3: 不说了啊！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也行啊，不说。
2: 你说你进了工厂，跟你一般大的姑娘有的是，找什么样的没有啊？
3: 进了厂子，我就踏踏实工作，不准搞对象的事儿。妈，我跟您说个高兴的事儿啊，明天不是星期天吗？我找了一个吉普车，带咱们全家去红牛水库去转悠转悠。
2: 怎么突然间想起这个来了？
3: 不是我想的，派出所那迟帅。是为了小雪嘛，想她换换心情，尽快从那事儿里走出来。
2: 我明天上午。

0: 不行，我约了病人，你大哥也有事儿，你就带你两个妹妹去吧。啊，
1: 嗯，
0: 替妈多开导开导小旭。
1: 什么叫替你啊？那是我亲妹妹，放心吧。
0: 当你爸走了以后啊，为这个家操碎心的，除了我这个当妈的，就属你了。
2: 嗯。
0: 怎么了这是啊？这
1: 没事没事，曹叔算是邮件的。
0: 以后这样的活你让春儿多干一点啊。
1: 行吧，您快吃吧，吃完眯一会儿，咱不等他们。
3: 这是你要的化验单，原来的患者名字我已经用小刀划掉了，写上了白哥的名字。
4: 太好了，真像。刘洋，谢谢你啊。咱俩不是说好了吗？事情办成了之后，我请你看电影，你怎么还把票提前买好了？
3: 嗨，我那都是开玩笑的，谁请不都一样啊？你现在真的有时间跟我一起去看吗？
4: 当然，我一直想看那部电影。
5: 玩去吧。
6: 回来了，
7: 哎，嫂子。
6: 哎呀，我在这儿住那么长时间，咋没看见你爸妈呀？
7: 啊，早没了，就给我留下这么个院子。
6: 哦，那你咋不好好找个工作，干啥要收破烂啊？
7: 嫂子，我这叫变废为宝，跟收破烂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我呀。一没手艺，二没文化，你说我不干这个，我吃啥呀？
6: 我呀，比你强一点。我爹妈呢也死得早，可是我好歹还有个丈夫呀。你呀，还得找个媳妇儿，人呢得有个家。
7: 想找啊，这不是正攒钱的吗？等钱攒够了，就肯定娶媳妇儿。
6: 你这收破烂能收到啥时候才能攒到钱娶媳妇儿？
7: 嫂子，我不是捡破烂的，我这叫废品回收。你别看我这营生干着埋汰，其实可挣钱了。别的我不敢说，机关里面那些干部没几个比我挣得多的。
6: 啊？你这收破烂能挣这么多钱啊？
7: 废品回收。
6: 那我们家孟夫还上啥大学啊？要不跟你干这个不就得了吗？
7: 嫂子，你可别开玩笑了。你家大哥啊，一看就是个有文化的人，他哪能干这个？
6: 他为啥不能干这个呀？我看他读大学也没啥用。我来帮你啊。
7: 哎哎哎，嫂子，你别动。
6: 咋了？
7: 嫂子，你要是帮我整的话，我不知道该咋跟你算房钱了。
6: 该咋算就咋算，我帮你干活不收钱啊！来，
7: 真的？
6: 啊？
7: 那行。
6: 你呀，啥都好，就是太能算计。

0: my motherland.
1: I love the morning of my motherland.
0: 早知道是这样的电影，就不和你一起看了。
1: 这样的电影怎么了？你不喜欢看？
0: 喜欢是喜欢，就是太大胆了。我还是第一次在电影里看别人接吻。你说这俩演员也不是两口子，多不害臊啊！
1: 你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呢，主要是因为我们之前看过的一些什么小说啊、电影啊，他们都自动回避了爱情这个主题。其实放眼全世界，各个时期啊、各个国家的文艺作品当中呢，他们都是以爱情作为永恒的主题。你看，其实今天来看电影的人挺多的，就说明大家还挺接受这个。我相信啊，将来这样的电影会越来越多，真的。
2: 跟你看电影可真长学问。我要回家了。
1: 谢谢你喜欢看电影。

其实我挺喜欢这部电影的，我觉得你和耿华长得像。

0: 啊，
1: 阿婷，等等。
2: 刚才送你回来那小伙子谁呀？
0: 哪有小伙子啊？
2: 哎呦，你还瞒着我！刚才下班路上我都看见了，你还喊人家说，人家长得像画一样，什么画啊？
0: 妈，你可真能打岔！我是说他长得像耿画，耿画《庐山恋》里的男主角。
3: 处男朋友了啊？还一起去看电影了？
0: 不是男朋友。
3: 跟父母还有什么瞒着的？说一说，那小伙子是干什么的？做什么工作？
1: 快过来，快来，快跟我们说说。
0: 嗯，他叫沐风，是我中学时的同学，之前去北大荒插队了，刚回城半年多。哦，对了，他妈妈就是我们护士长。
2: 啊，李爱玲的孩子？
3: 啊，李爱玲的儿子。
0: 对，他上学的时候学习可好了。
3: 这个我有印象，就是每次考试的时候都是前几名的那个沐风。
0: 对对对，就是他。这不，他一回城就参加高考了呢。
2: 姑娘，你喜欢上他了？
0: 我们就是老同学，看个电影，什么喜欢不喜欢的？
2: 你这就不用瞒着我们，有啥不好意思的？你这个年龄该找对象了，你哪天？你领回来让我跟你爸给你爸爸关。
3: 这可不能着急啊，他们刚相处还得需要多接触多了解才是啊。
0: 好了，不说了不说了，肿得我好像明天就要嫁人似的。
3: 你看这孩子还有点不好意思。
1: 姑娘，爸爸妈妈真是你，真是你找对象。
4: 说话还真的是不省事儿，比当干部强太多了。
5: 还行，像你今天不来了呢，你干啥去了？
6: 你吃了吗？
5: 我吃了，我这要等你做饭，那不得饿死了。哎，我跟你说，我今天啊跟小徐聊天来着，你知道吧？
7: 他靠收破烂卖破烂不少挣呢。
5: 我琢磨着，我这回来到城里了吧，也没啥事干，
7: 要不赶明儿
5: 我跟他一起去学收破烂，你觉得咋样？
6: 啊？这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呀？
5: 我想这个不应该嘛，那我生完孩子总不能带回老家去养吧，这不就得跟你在鹤山了吗？那我在城里待着也不能没啥事干混吃等死啊。我跟小徐说，等你上了大学，你妈给咱们看孩子，我呢就跟他去收破烂。
6: 你跟那个收破烂聊什么了？咱俩事儿他是不是都知道？
5: 我没说啥呀。
8: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们俩情况暂时不能让别人知道。你可倒好，你恨不得让的满世界都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
5: 哎，沐风，你咋这么跟我说话呢？我还给你生孩子呢，你根本不把我们娘俩当回事儿。
6: 好了好了，行了行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行不行啊？我错了我错了。

0: 这怎么自己煮个拐还出来了呢？干啥呀？
1: 您这饭还没做好呀？我都饿了。
2: 你中午吃那么多，你还饿？
1: 是啊，我最近老饿，吃完这顿就想吃下一顿。哎，对了，明天早上您要是去菜市场的时候啊，多买点辣椒，这辣椒炒鸡蛋呀，辣椒炒肉，总之是辣的，您多做点。
2: 你空嘴吃辣椒？你不吃辣椒啊？你怎么？
1: 最近也不知道怎么就想吃点辣的，老觉得嘴里没味儿。您赶紧做饭吧，等着吃呢啊。

0: 这么晚啊，大哥？
1: 啊，今天回来的是晚了点。
0: 大哥，你最近是不是心里头有什么事儿啊？
1: 没有，我这不刚考完试吗？一身的轻松，什么烦恼都没有，真的。
0: 那就行，那你早点睡吧，我再看一会儿。
1: 就影响你了。晚安。要在学习，爸给你留下来的一斤金子。
2: 嗨，你怎么跟木春似的？
1: 不是一斤金，
2: 这是我的宝贝啊！
0: 哎，大哥，我要把这里头本事全都学会了，我到个机械厂那就是所向披靡。
3: 你说咱俩都是一个爹妈生的啊，怎么遗传的都不一样呢？我只要一看到这些图纸什么的，我脑袋就大，真的。
0: 也是，就我一读什么诗词歌赋，我这脑袋也迷糊。为什么呀？奇了怪了啊！
1: 我
0: 听咱妈说，你跟女朋友一起看电影去了。
3: 什么女朋友啊，女同学。
0: 那能一起看电影的女同学不就是女朋友吗？我跟白哥刚开始也
1: 哎呦喂，你怎么还笑得出来啊？你知不知道你跟白哥的事现在两家人都不同意？
2: 不是有那么句话，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它是光明的。
0: 这点小挫折在你弟弟面前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1: 我说你小子命是真好，真的。白哥可以为了你啊，什么事儿都能豁得出去，又能上房跳墙，还能
0: 啥呀？
1: 哎呀，我的意思是说，他还能这个不耽误工作了吗？
2: 那你也不说。他为啥对我好？
0: 那是因为咱们对他也不赖。嗯，
1: 啊，婚姻啊，是人生最大的事儿，千万不能草率，否则呀，后悔莫及。
0: 这话你说的，就好像你结过似的。

你二哥早都出去了，你还不查情况？

0: 心之外，还顿顿吃辣椒。我妈买的辣椒特别的辣。
1: 嗯，我嘴里的口腔就是成果。
2: 一个葱姜蒜都不吃的人，现在居然吃辣椒，你这也太拼命了吧？
0: 不是你说的，为了爱情。
2: 小妹，我佩服，佩服得五体投地。
3: 你这晚上怎么吃啊？
4: 醋溜一下，或者炖点粉条，怎么吃都行。
3: 这粉条不行。
4: 你家那口子呀，就好吃这口，
3: 是吧？
4: 嗯。
5: 哎呦，哎呦，这怎么还没到啊？你这医院咋这么偏呢？
6: 到了，到了。
0: 你说我妈要是看见这个，万一要是给气出来个好歹可怎么办啊？我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分啊？
2: 后悔啦？哎呀，等以后跟你妈解释清楚不就完了吗？咱这不是也没有别的办法吗？
0: 那我就再考虑考虑吧。哎，穆林最近干什么呢？我都已经好几天没有见到他了。
2: 我二哥明天要带小雪去郊游，在我强烈的要求下才带上我的。
0: 哎，那也带上我吧，我也很久没去郊游了。
2: 你这脚能行吗？
0: 你瞧，早好了。再说了，不是还有穆林吗？我要真不舒服了，他可以背我。
2: 行，那明天我来接你。
0: 嗯。
7: 沐风，这个诊所看起来比我们村的卫生所小，但是挺干净啊。
8: 那是啊，我这诊所开了好几年了，祖传老中医，在鹤山市都有名。
7: 那你们这儿还能接生孩子啊？
8: 我老伴儿会啊，我老伴儿从年轻的时候就接生，接生了100多个孩子了，特有经验。你们动产的时候就来我这儿，保证你母子平安。
7: 啥？哎，沐风，
9: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不要在大街上叫我的名字。
7: 行行行行行。
10: 那谁，我想看电影。
9: 不行，不能看。
7: 为啥？我在农村净看露天电影了，我都还没进过电影院，我都不知道里面长啥样。
9: 电影院里面声音太大了，对胎儿不好。
7: 是吗？那算了，没把我儿子震聋啊。
10: 哎，那你答应我，等我生了娃，你带我来看电影。
9: 行，我答应你，走吧。

0: 你这几天啊，就把假的检验报告给你妈看，你妈就算生气，但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她也拿你没办法。等你跟我二哥结了婚，再找机会跟她解释。这个时候，你可别再犹豫了。
1: 闺女，最近还恶心吗？
2: 哎呀，您没问我之前吧，我觉得还好。您一问完我觉着我这胃又有点不舒服了。那个，您俩吃吧，我就不吃了。
3: 你没发现孩子有点不对劲儿吗？
1: 啥不对劲儿啊？
3: 要你这个爹有啥用？最近他这么反常，你没看出来？我都逮着他好几次了，他半夜起来吃东西，而且那觉睡的到中午他才起来，又是恶心又是吃辣的，原来他一口辣的也不吃，
1: 是在奇怪啊？
3: 不光是奇怪，不是我怎么觉得他有点像我怀孕时候那反应呢？
1: 嗯。
3: 哎，你说她能不能是怀孕了？
1: 这胡说八道！咱姑娘是那种人吗？

0: 不是，咱姑娘倒不是那种人，就是跟他在一起那二混子，那咱就说不好了。
1: 我相信穆林也不是那种人。
2: 你相信有啥用啊？你相信？
0: 这心咋这么大？你还能吃见饭去？我一想我都害怕。

0: 这都什么馊主意啊？这怎么能让我说得出口啊？
1: 姑娘，姑娘，啊，姑娘，
0: 啊，妈，
2: 哎，姑娘，看这两天难受，要不明天咱们去医院看看？
0: 嗯，不用，妈，
2: 去检查检查。
0: 这真不用，没什么大事儿。
2: 那妈给你冲点麦乳精，喝点热乎的。

0: 那真就什么都不带了啊，
1: 车上都有。
2: 哎，咱们再去接一个人。
3: 啊，还谁呀？车上坐不下了。
4: 是你朝思暮想的人。

0: 我先走了啊。
1: 你慢点啊，别再把脚扭伤了。
0: 没事儿。
2: 你们的指导老师也真是的，知道你脚受伤了还让你去团里报道。
3: 啊，今天是市里的领导来团里检查，我要是不去露一面的话，回头我怕别人把我的主演位置给顶了。
2: 哎呀，陈光不是替你在于团长面前说好话了吗？要不我再跟他说说。
3: 少在我面前提他啊，马上我就回来了，走了。
1: 慢点啊。
0: 啊，小心点儿。

0: 你自己看了吗？看什么呀？你儿子干的好事儿，只要能跟穆林在一起，让我付出多大的代价我都愿意。你真的忍心因为上一辈子人的恩怨，让我们两个一贯终生吗？叶玲，
1: 你来跟我提亲来了是吧？好，我答应你。 我姑娘的彩礼是三砖一响，一样都不能少。

0: 哎，你看，喜儿，你看我带什么？汽水，我好多地儿才买的呢。老玉米，白薯，一会儿放在那个火上烤，特别好吃。那河里有好多鱼，前两天我跟你哥捉了好多，我去给你露一手啊。
1: 雪儿，你跟迟帅捞鱼去。去吧，啊，二哥在那看着。行。走。
0: 哎，慢点，雪啊，不多着。啊，
2: 行。
0: 哎，小心点，小心点。
2: 慢点啊，雪。
0: 就小心点，哎，看着。
3: 真希望小雪赶紧忘记过去的那些事儿，
4: 一定会的。
3: 哎，我觉得这个迟帅好像挺喜欢小雪的，
4: 是吗？

0: 这原来有个修自行车的小伙子怎么没在啊？
1: 小林子，啊，他今儿没来，不知道哪去了。没来？
2: 咱们为小雪能尽快忘记过去，干杯！
3: 干杯！干杯！
4: 小雪啊，一切都会过去的，你以后的。

0: 生活就会像这个天气一样，每天都阳光灿烂的。
1: 那你以后可得好好护着我妹妹啊。
2: 哟，这还没过门呢就改口了。
3: 白哥姐，什么时候能管你叫嫂子呀？
4: 随时啊，我们俩不早晚的事儿吗？要不你现在叫一声听听。
1: 哎，
3: 嫂子。
1: 哎，
2: 要说这事儿啊，还得感谢我，要不是我出的绝顶妙计。
4: 嗯，什么呀？你们说什么绝顶妙计啊？
1: 玩什么？
4: 什么呀？说呀。
2: 哎呀，就告诉他吧，反正他早晚都得知道。二哥，白哥怀孕了。
1: 别动！
5: 别吃了，你轻轻点，轻点，轻点，轻
1: 点。哎呀，啥味儿啊？
5: 嗯。
1: 哎呀，衣服都收吧了，穿几天了？哎，脱下，我一会儿洗洗吧。
5: 行。
1: 我也顾一下这屋，弄风。
6: 一天呢，他自己在家也不知道开。

0: 啊！
1: 你看看，
0: 啊，这不是瞎胡闹吗？就你馊主意多，
2: 你真是狗咬吕洞宾！我这不为你俩好吗？
3: 我就知道跟你说完你是这样的反应，所以一开始就打算瞒着你。你别埋怨春了，这件事儿我也同意了。
0: 那你又是怎么想的？这事儿我传出去，你这一辈子就毁了。
3: 你知道我是干净的，不就行了吗？现在是射出去的箭收不回来了，要不然我这些日子的罪那就白遭了。我不怕，我从跟你好上的那天起，我就什么都不怕了，因为我知道，不管到什么时候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你都会站在我的面前。替我遮风挡雨，你可以为我付出一切，所以我也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
4: 是，两边家里是不同意我们在一起，可我们完全可以耐心的去争取啊，耐心的去说服他们。即便是遇到再多困难，我穆林一定会义无反顾。但如果是用欺骗家长的方式和你在一起，我是不能接受，即便是他们同意了，我这心里也会别扭一辈子。
2: 武林争霸，难免要使点暗器什么的。
3: 我昨天晚上也没有把化验报告拿出来给我妈看，我根本就不好意思说这件事儿。因为我跟穆林有一样的担心，我觉得穆林说的对。等我回家了，把诊断书拿出来给烧了，就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行吗？
4: 等会儿咱们回去，先去我们家。就算是我妈给我批了，我要把咱们俩的关系跟她挑明了。
1: 你自己看看吧。
5: 看什么呀？
1: 你儿子干的好事儿。
6: 哎呀，王丹呐，你说这事情还没搞清楚，你到人家闹什么闹啊？
1: 你闭嘴！姑娘都让人欺负了啊，你还在这让我跟她讲大道理是不是？我不来这闹，我去哪闹？哎呦，
5: 不是，这怎么回事？
1: 你说怎么回事？你不是医院的护士长吗？这你还看不懂吗？我闺女怀孕了。哎呦，
5: 不是，我是想问，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1: 你怎么不知道？我也是刚知道的。这阶段我就发现我闺女不对劲儿。刚开始我不敢往那上想了，都，我就想，我那么好个闺女，她又懂事又漂亮，谁能干出这种事她都干不出来。可我万万没想到，我们家一朵鲜花就让你们家这个臭修车的给毁了，给糟蹋了，你们丧尽天良！
5: 王牡丹，你说清楚了，你怎么知道这就是穆林的？
1: 你堂堂一个护士长，你们家出了这么丢人的事儿，不敢承认了是吧？你说不是穆林的，那你告诉我，还能有谁？
5: 不可能，穆林不是这样的人。
1: 好，穆林不是这样的人。你那意思是，我姑娘就是这样的人呗？
5: 不是的，我是说这中间肯定是有什么误会吧。穆林是什么样的孩子我知道，白哥是什么样的孩子我也清楚。他们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的。
1: 这证据都在你手里呢，你们还不承认是不是？行，你把穆林的二混子给我叫出来，我当面跟他说清楚，你把他叫出来。
7: 啊，我回来喽。
1: 妈，你别叫我姨。妈，怎么回事？
4: 妈，我也是刚知道。
3: 我来说吧， 爸妈，这份诊断书是假的，是我为了逼你们同意我跟穆林的婚事，托人做的假诊断。
2: 对，这个诊断是假的，都是我的主意，我就是想让我二哥跟白哥赶紧结婚。
3: 你想害你二哥呀？
6: 假的呀，你看我说的啊，咱姑娘干不出这种事情来啊。行了，回家回家回家。
3: 回什么家？回家？假的？诊断书不可能是假的。白哥，你每天吃完饭都去吐，半夜起来吃辣椒，这也是假的？我是生过孩子的人，这事你骗不了我，不可能是假的。我。行啊，别吵了。
8: 王牡丹，现在呢我也拿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要不然咱们这样，咱们去医院去检查，看看白哥到底有没有怀孕。
3: 去医院检查？亏你能想得出来这个主意啊，我闺女还没结婚呢，去医院做这种检查，我这脸往哪放？
8: 那你说怎么办？
3: 不可能是假的，这事不可能是假的。白哥，白哥，你跟他们一起合着伙骗我是不是？我怎么有你这么个闺女啊？你这是要妈的命呢你啊？
6: 那你看你在这闹有什么用啊？啊，你这多丢人呐！回去吧。啊，
9: 爸，让他闹吧，反正说什么他也不相信。那就过几个月，到时候看看我这肚子，不就什么都明白了吗？
3: 亏你还能说得出口，还过几个月，你倒是能挺，你那肚子能挺吗？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你怎么办你？
9: 怎么办？那就赶紧让我跟孩子他的爹结婚不就行了？
3: 你想气死我呀你？
9: 气死你干什么呀？我跟穆林结婚，你这个丈母娘还得出场呢。
3: 你想得美你，你跟穆林结婚，我告诉你吧。有我王牡丹在一天，你休想进这个家门！
9: 打死你！你打不打我？你打谁？
3: 我打死你！
9: 你打孩子干什么？
3: 我的孩子，我愿意打。你起来！
6: 干什么呀你呀？
9: 王牡丹，你能不能冷静冷静啊？你这么吵吵嚷嚷的，这要是孩子们都这么大了，你能不能先？

0: 信他们呀？
1: 出这么大个事儿，你让我冷静，我怎么冷静？行，我冷静，我冷静。白哥，你不是铁了心要跟这二混子在一起吗？行，就算我白养你了，我现在就把你送给老穆家，你就在这儿待着吧，别回家了。

0: 那个诊断是真的假的，假的。阿姨，真的是我没有什么好办法才想出这个馊主意。但是，我原本是想用这个假诊断书逼我爸我妈同意我跟柏林结婚，但我没成想这件事儿让您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1: 我没有事，你有没有想过，这事要是传出去，你的名声就毁了呀！
0: 夏伯，那你还这么干？你是不是傻呀，孩子？因为我爱慕莲，只要能跟慕莲在一起。 让我付出多大的代价，我都愿意。别说是怀孕了，就算是有人拿刀架在我的脖子上，逼着我跟慕林分开，我都不会同意的。阿姨，我知道我们老白家曾经对不起你们，但我跟慕林是真心相爱的。 我离不开他，我知道他也离不开我。您真的忍心因为上一辈子人的恩怨，让我们两个遗憾终生吗？
2: 白鹿，
0: 我今天必须要把话说出来，因为我好不容易有机会可以在阿姨的面前说出这些话。

0: 穆春儿，去把你爸请出来。
1: 妈，这事跟我二哥真没关系。
0: 快去。

0: 管我知不知道这件事儿，总之都是我的错。您要是生气，您就打我吧。
1: 白哥，你也跪下。

0: 孩子他爸刚才白哥的话，你都听见了吗？你怎么想的？穆家跟白家结仇已经10年了，我原以为这深仇大恨一辈子都解不开了，可没想到两个孩子好上了。
1: 太为难了，多少回在梦里我跟你讨个答案，你也不给我个准话。我要是不答应，太委屈孩子；我要是答应，我又怕到了那边见你的时候。 没法跟你交代，我可怎么办呢？

你们起来吧，老穆啊，孩子们给你磕头了，你就心疼心疼他们吧。 你要是不同意啊，等将来咱俩见面的时候，你再跟我发火，别怨孩子们，啊。

0: 先吃吧，我回去了。
1: 你不跟我一块吃啊？
0: 我得赶紧回去看看我弟弟那户口本啊，用完了没有？
1: 那也不着急这一会儿啊。
0: 着急，我要是回去晚了，又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1: 行吧，那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0: 哦，慢慢吃啊。

0: 刘洋。
1: 嗯，
0: 你
1: 我刚才去你家找你了，不过你家里人特别多，乱哄哄的，我就没好意思进去。
0: 哦，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1: 啊，就是那个诊断书的事情，我还是有点放心不下，没出什么问题吧？
0: 没有，没问题。
1: 啊，那就好。嗯，那我就先回去了。
0: 哎，哎，等等，要不我送你回去吧？
1: 好啊。
2: 牡丹，总之白鸽没有怀孕，这点我是相信孩子们的。我说带她去医院检查，你又不同意，那你说怎么办？
3: 怎么的？这还成了我的不是了，还我说怎么办？你这是跟我发脾气呢？
2: 没有，我没有发脾气，也不是来指责你，我是想着为了孩子们好，找你们想个办法。
4: 啊，护士长，这么说你同意了？
5: 同意个啥呀？
2: 我不同意，谁同意都不好使。
6: 不同意就完了？您不是认定了吗？我肚子里有了。那您这当姥姥的，给拿个主意吧，是要啊还是不要啊？
2: 不要脸，白鸽，别气你妈。牡丹，我直说了吧，我今天来你们家是跟你们两口子来提亲的，我们家想娶白鸽。
4: 啊，好好好，我看这个主意好，不管是真怀孕也好还是假怀孕，只要一结婚就都不重要了，什么都不耽误。
7: 叔阿姨，我向毛主席保证，我一定会对白鸽好，我一定会让白鸽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4: 好，
2: 好，说的比唱的好听。你说你一个修车的，你怎么能让他过上好日子啊？你告诉我，
8: 牡丹，不管诊断书是真是假，两个孩子的感情是真的，你也看出来了。咱们当父母的都是为了孩子好，为了孩子的幸福，咱俩家从前的恩怨在我这儿就一笔勾销了。你消消气儿，咱们想想往后的事儿。
2: 李爱玲，你来跟我提亲来了是吧？好，我答应你，我想都不用想我就答应你。我姑娘的彩礼是三砖一响，一样都不能少。
8: 应该的。
9: 手表收音机必须是大牌子。
8: 好，咱可着好的买。
2: 缝纫机最差也得是蝴蝶牌的。
8: 没问题。
2: 自行车必须是凤凰猛钢的。
8: 行
2: 啊，差不多得了啊。闭嘴，我这都是替你要的。
8: 牡丹，还有什么尽管提。
2: 彩礼1000元。
4: 哎，我的妈！
10: 1000块钱，妈，你别太欺负人了啊！
2: 我养了你20多年，我要这些多吗？我这是给我自己要的吗？他一个修车的，他养得起你吗？我这是给你攒点家底儿，以后你到那儿好过日子。
10: 您把人家家都给掏空了，我拿什么跟人家过日子？
2: 这还没等结婚呢，就胳膊肘往外拐了。
4: 姑娘说的对，你不能想一出来一出啊！谁家彩礼要1000块钱呢？
2: 谁家姑娘是歌舞团大明星啊？
4: 你，
8: 行，我答应。
7: 妈，咱家上哪儿弄那么多钱去啊？
8: 别说话，牡丹，你再想想。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2: 你说吧。暂时没有了，不过呢，我要是想起来我再通知你。
8: 那就一言为定，我们回去准备彩礼，争取早点把白鸽娶回家。
1: 真羡慕你啊，未来的大学生，每次护士长提起你，眼睛里都是笑，你就是他的骄傲。
0: 嗨，还没公布成绩呢，考成什么样还不一定。
1: 护士长还说，

0: 你一定会在大学里找一个才貌双全的女朋友。
1: 我是从来没有考虑过，我妈就是喜欢做白日梦。
0: 那我能冒昧的问你一个问题吗？
2: 什么问题啊？
0: 关于个人问题，你是怎么考虑的？
1: 这个我还没考虑过呢。男人不是应该以事业为重吗？
0: 虚伪，我才不信呢。
1: 那你考虑过呀？
0: 这些年倒是也有几个男孩追过我，我亲戚也介绍过几个，但是没一个我有兴趣的。
1: 也是，你说你条件这么好，人长得也漂亮，家境又好，标准高一点是应该的。
0: 其实我标准不高的，是有一个人的影子一直在我脑中挥之不去。他高高的，很干净，很斯文，不太爱说话。我就想找一个像他那样的就行。
1: 谁呀？
0: 你认识？
1: 我认识，咱们班同学。
0: 嗯。
1: 哎呦，那人多了去了，我猜不出来。
3: 老同学呀，我离老远就看像你们了，真巧啊！
4: 可以，李凯旋，你都有自行车了。
5: 李凯旋，你这大半夜的在这晃悠什么呢？
3: 什么叫晃悠呢？哥们儿干的可全是正事儿。哎，既然碰到了，那就是缘分啊！送你们件礼物，拿着。哎，
5: 李凯旋，你是开袜子工厂的？
3: 差不多吧，做点小生意。
1: 你们这大学不上了啊？
3: 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我能考上大学吗？不像你上学的时候就是好学生，我去考大学那就走个形式，给家里人个交代。
1: 那你至少也得琢磨个正经工作吧？
3: 这也是正经工作呀。不，咱们知青回城有几个能找到正经工作的？还不得自己想办法养活自己吗？我告诉你们啊，自从我干了这个生意以后，我都不想找工作了。我觉得呀，上班影响我挣钱。
0: 怎么看不起我们上班的？总也改不了爱吹牛的毛病。
3: 不敢，那我可不敢，我有病还得找你呢。哎，你们两个这是在革命道路上手牵手了，还是马上要手牵手了？
1: 你这是胡说八道什么呢？你在这儿，我们就是在大马路上碰着了，我送他回家。
3: 我天天走这条路也没碰到他呀。行了，不耽误你们两个了啊，以后买袜子去迎宾广场找我啊。走了。
1: 不管你心里那个人是谁，但是我敢肯定，一定不是他。
6: 妈，王牡丹都狮子大开口，张口就来，你怎么也能答应呢？
7: 还能怎么办？你不想娶白鸽了？
6: 想，想是想，可他们家提那个条件也太刻薄了，咱们哪能承受啊？
7: 我都答应了，你有什么担心的？给儿子娶媳妇儿是当妈的责任，再大的困难我也能承受。咱回去商量商量，办法总比困难多。现在还轮不到你为难，你就只管保证往后对人家姑娘好，把日子过美了比什么都强，别想太多。
6: 妈，我又让您操心了。
7: 林子，其实这些年倒是你操了不该操的心。你爸走的时候咱家庭负担重，你学习成绩那么好，却早早退了学去打小工，为了这个为了那个，自己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妈知道表面上嘻嘻哈哈的，其实你心思比谁都重。这几年 妈挺亏欠你。

0: 妈保证给你办个隆重的婚礼，让你敞敞亮亮的把白根娶回家。
1: 谢谢妈。
2: 什么？1000块钱的彩礼，钻石牌手表，锰钢自行车，蝴蝶牌缝纫机，他怎么不去抢啊？
0: 一研究事你就废话连篇的。
2: 不是，我就觉得他们特别过分，这嫁公主呢。
0: 给你们交个家底儿吧。这两年呢，林子摆车摊修车，再加上去机械厂帮忙，一共交给了我475元钱。春呢，在歌舞团的工资是3年0.7个月，交给了我604块钱。我这几年的工资呢是936，刨去这几年的生活费用，还有你回城买那高考复习资料，还有考试的钱。把这些都刨出去，我粗略算了一下，还剩489块钱，其中有100块钱呢不能动，这是丰盛大学的费用。那么能用的活钱呢，389块钱。
2: 这钻石牌手表就得100多块钱，咱们就算它100块钱吧。蝴蝶牌缝纫机也得100块钱。最贵的锰钢自行车最便宜也得150块钱，这现在加起来就350块钱了。收音机还没算呢，只够勉强凑齐这三大件。
1: 妈，要不这样吧，就把我那个上学的这个钱先拿出来给林子结婚用，我反正离开学还有一段时间呢，这段时间我再想想办法找点活干挣点钱，林子的婚礼可不能耽误。
3: 不行，大哥，绝对不行，你上大学的钱无论如何都不能动。
1: 行了吧，这事你就听我的。林子，这么些年你替家里付出太多了，现在你结婚可不能亏着你了。
0: 哎呀，行了，你上大学的钱呢咱先挪出来，等你真正去上学的时候呢咱再想办法凑，先把眼目前的难题解决了啊。
2: 加上大哥上学的钱，这3赚1饷是凑齐了。可这置办婚宴的钱呢？
0: 咱们俩不是快开公司了吗？置办婚宴的钱应该够了。
2: 3赚1饷的钱有了，置办婚宴的钱也有了。可那1000块钱的彩礼钱。

0: 还得过，这婚不结了。
1: 林子，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2: 答应的事儿，绝不反悔。这不仅是老母姐的颜面的事儿，更代表着你对白哥的承诺。有再大的困难，咱也应该说到做到。
3: 妈，大哥，二哥，给我找个活儿吧，我想出去挣钱。
0: 小璇，二哥知道你心疼我，可是你现在就说
3: 我没事儿，我不能一直在家里待着，跟个废物一样。
4: 那你能行吗？
3: 二哥跟我说得坚强起来，我不能辜负你们对我的期望。
0: 好，小雪，只要你能坚强起来，彻底的走出来，咱们全家都为你高兴。
5: 是啊，小雪，挣钱的事情我们会想办法。
6: 看看，哎，这袜子，质量怎么样？啊，1.3元。
7: 我来三双吧。
6: 你自己拿，自己拿。谢谢。想一想，看一看。

0: 杭州货，结实保暖，颜色好看，结实保暖，颜色好看。
1: 甭管就忘了多少钱，
0: 1.3元。
1: 10块钱3双卖吗？
2: 您这价，我说谁呢？这么逗啊！
1: 来来来来，让我感受一下当老板的感觉。
2: 你让开让开让开，你这马上就天之骄子了，你别寒碜我啊！你坐这儿丢人。
1: 我这回来呢是给你摸个底，你得跟我透个实底，这袜子你能挣多少钱啊？
2: 去杭州拿货呀，1毛，背回来呢能卖4-5毛吧。
1: 你能赚这么多呀？那你岂不是发大财了？
2: 发什么财哪那么容易呀？这虽然不是偷鸡刀把，公安也不抓，但是工商管啊，我没有营业执照，只能偷偷摸摸的卖。
1: 那你岂不是违法了？
2: 违什么法呀？我就卖个袜子还违法？我卖的又不是钢筋水泥那些重要物资，只要没人举报，就基本上没人管啊。毕竟大家都不容易。
1: 哎，我能干这个吗？
2: 你干这个干嘛呀？你上你大学去啊！
1: 现在成绩还没出来呢，即便是考上大学了，那也得9月份才能报到呢。是这样，我弟弟要结婚了，家里着急用钱，我是当大哥的，我想趁这段时间呢替家里出份力。
2: 啊，这回事儿啊，那我先跟你说好啊，干买卖是个辛苦活。进货呢要长途奔波，卖货没时没晌的。我先跟你说明白，
1: 咱俩都是下过乡的人，还用得着说这个吗？
2: 行，刚好我过两天要去杭州进货，那你跟我跑一趟呗。
1: 说定了啊，真仗义。我走了。
2: 哎，等等，也没多少钱，20多块钱，拿着。
1: 这干嘛呀？
2: 当我随礼了。
1: 开什么玩笑？
2: 拿着，我让你拿着就拿着。
3: 你干什么太多？
2: 你跟我客气，
3: 这里让人
2: 看见。快点，快点，快点，拿着，别客气。你弟弟就是我弟弟，啊。
1: 谢了，兄弟，走了，
2: 走吧。
0: 来，哥哥，看我袜子吗？结实保暖，颜色也好看。
4: 随礼哪有随这么多的呀？顶天10块钱了，赶紧给人还回去。
1: 一开始呢，我也没想要，可是后来我一想啊，咱家现在不是着急用钱吗？所以
4: 着急也不行啊，这都是人情，以后人家有事儿要加倍还的。
1: 那行啊，那我一会儿给人还回去。哎妈，凯旋看来是真的挣到钱了。我仔细问了一下，他呢是从杭州那边一家工厂呢往咱们这边倒腾袜子。就是那种花式啊，颜色啊，特别好看的那种，还挺受欢迎的。
5: 真的吗？这一次大哥带的袜子都特别好看，比从前那些灰的蓝的好看多了。
4: 一个袜子有什么好看赖看的？这是不是偷鸡刀把呀？抓着要判刑的。

0: 他。
1: 孩子都那么大了，怎么可能挤在一个屋子里呢？
2: 你们自己想办法吧。如果没房子，那这婚就别结了。
3: 我算看明白了，你啊，不是跟我假离婚，你就是想甩了我。
4: 你们这是干什么的？
5: 这么好的料打家具啊？
4: 为什么要打家具啊？
5: 有喜事儿，这家儿子结婚。
6: 胆子挺大呀，第一次见我就敢跟我出远门，不怕我把你拐跑了？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8: 用现代旋律吟唱往日经典，让听者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感受5000年华夏文明的灿烂悠久。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最美中国风》，带您去领略中国音乐的无限魅力。宋韦城李少府是唐代诗人张九龄任职洪州时送别挚友所作，诗人并没有过度沉浸于友人别离的伤感，而是从哀愁的情绪中跳脱出来，表达了不管相隔万里依旧友谊长存的深厚情感。一句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更是成为千古名句，为后人代代传颂。中国歌手谭维维与哈萨克斯坦歌手迪玛希携手来自喀麦隆、印度尼西亚、尼泊尔的三位乐手合力唱响根据这首诗作创作的歌曲《万里梦同心》。

蕴藏着中华文明的无限智慧。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春非遗之夜，将遍布于华夏各地百家非遗集合于一城，以全新的文艺呈现和文化解读，使传统非遗焕发出时代魅力。其中由歌手阿云嘎与马佳演唱的节目推广曲《龙脉》，旋律激昂，大气澎湃，唱出了龙脉蜿蜒贯大地，文明传承五千年。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中国非遗，光彩夺目，魅力非凡。

清代小说家曹雪芹创作的章回体长篇小说《红楼梦》，以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出色的艺术成就著称，与《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并称中国古典四大名著。1987年，电视剧《红楼梦》在全国范围播出，作曲家王丽萍历时4年，将小说中曹雪芹原词进行谱曲，创作了10余首音乐作品，旋律优美，凄婉深沉，主题鲜明，丝丝入扣地刻画了剧中的人物性格，为全剧增添了强烈的感染力和震撼力。

千年前，诗仙李白走过甘肃，不仅看见了甘肃的奇伟壮丽，也感受到远离故土的戍边将士对家乡的思念。他将边塞风光与将士生活融于诗中，写下了大气磅礴的《关山月》。千年后的今天，无论是李白的诗还是沙宝亮的歌，都能让人从中感受到明月照耀下的渺渺天山和茫茫云海。这

0: 静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驼铃声声，响彻古老的丝绸之路。隋朝大业五年，隋炀帝带着文武百官和四十万大军从洛阳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对隋炀帝来说，这次西巡绝不是游山玩水。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动荡，让曾经维系东西方贸易的丝绸之路逐渐衰落。隋朝建立后，一心想重新打通这条贸易通道，但盘踞在祁连山南侧的吐谷浑时常侵扰河西一带，阻断了西域各国进入中原的道路。为了打通这条通道，隋炀帝西出洛阳，御驾亲征。在解决了吐谷浑对河西走廊的军事威胁后，这位帝王决定北上张掖。当年六月，隋炀帝一行来到汴渡口。这处高山峡谷是数千年来唯一连接祁连山南北的咽喉之地。险要的地势，捉摸不定的天气，让这条穿越祁连山的通道充满着未知的凶险。农历六月已入盛夏，却不料一场暴风雪突然来袭，气温骤降，把山谷中的隋军逼入了绝境。
1: 因为这些将士们呢，都穿的是单衣，这个史书记载说人马冻死了大半，人马冻死的十六七，损失很大。
0: 为了再次打通思路，隋炀帝不改坚定的意志，经过艰难跋涉，终于走出峡谷，来到张掖的胭脂山下。从洛阳到张掖1500多公里路程，历时半年之久。隋炀帝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个到过河西的封建帝王。公元609年，27国的君主使臣应约而来，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万国博览会在张掖召开。盟会期间，隋炀帝以君临天下的气概登上象征着胜利的胭脂山顶，并在城中会见各国使臣。高昌、伊吾等国向隋炀帝献上西域数千里疆域，并表达了前往长安、洛阳进行贸易的愿望。隋炀帝在盟会上宣布，开放从张掖通往长安、洛阳以及其他内地城市的道路。久经阻隔的丝绸之路终于被再次打通了。

是一位帝王向世界发出的盛情邀约，也是一个强盛的东方王朝向世界伸出的和平之手。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美国总统称，美伊战事将在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伊朗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

0: 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真挚关怀，殷切寄望，让广大教师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大家表示，一定要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3: 收到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让我的心里满是感动与力量。总书记对我们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认可，是我们收到最珍贵的礼物，也让我更加明白肩上这份教书育人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扎根深山，潜心育人，把立德树人融入到每一天的教学当中，在深山教学点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求学梦想。
4: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既是对我们广大教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的褒奖，也是新征程上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动员令。我们要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将个人成长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时代洪流。
5: 我将紧跟产业变革方向，主动学习前沿行业技术，持续锤炼自身实践教学能力，以严谨务实的态度打磨每一堂实操课程，在传授专业技艺的同时，注重价值引导，着力培育大批心怀理想、本领过硬、恪守工匠精神的技术技能人才。
2: 百年大计以教育为本，教育大计以教师为本。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教育强国建设最基础的位置。从提出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到要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和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再到精辟概括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从强教必先强师

0: 到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队伍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殷殷嘱托，情深意长，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支撑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让好老师不断涌现，离不开持续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国培计划推动建立起五年一周期的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制度，优师计划每年为欠发达地区定向培养10000名左右本科层次师范生，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行动助力教师数字素养全面提升，一项项务实举措搭建起日益完善的教师教育体系，教师资源配备更加均衡，教师职业发展平台更加广阔。截至2025年底，全国小学阶段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从2021年的70.30%提高到85.30%，初中阶段达到95.51%，普通高中达到99.47%。以教育家精神强师铸魂，离不开榜样的力量。新时代以来，我国已为10多位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颁授党和国家荣誉奖励。截至2025年底，累计评选表彰全国模范教师、优秀教师等超过50000名。教育家精神宣讲团开展全国巡回宣讲，激励更多教师把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崇高精神化为立德树人的生动实践。
1: 弘扬教育家精神是总书记对我们的期许，也让我有了前进的方向。我将扎根讲台，潜心教书，立德修身，知行合一，努力成为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
0: 让好老师安心从教，离不开全社会的尊师重教。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将改善教师待遇作为优先性和基础性工作，不断创新举措。从持续巩固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到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惠及超120万名教师，从完善中小学教师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到进一步加强教师住房保障，直面短板，定向施策，事关教师的政策保障更加有力，教师职业吸引力显著增强。
2: 我们能深切感受到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感受到被放在心上的温暖。这份关怀我们会铭刻在心里，更会化作动力，以更饱满的热情深耕课堂，用心陪伴学生成长，把这份关爱传递给每一个学生，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用学生的成长进步来回报社会对我们的尊重与期待。
0: 新征程上，1870万名教师正以教育家为榜样，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托举起2.8亿多在校学生的健康成长，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4: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围绕金融强国建设、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配套出台9份行动方案，重点任务包括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建设开放包容的金融市场，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优化金融基础设施等。金融监管总局将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加快健全金融法治，完善分类分级监管框架，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重点支持“十五五”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国证监会将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以更大力

0: 力度激发市场活力，夯实稳的基础，提升监管效能，加强法治保障，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国家外汇局将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持续构建更加便利、更加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提高资本项目开放水平，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开放发展。
1: 正在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
0: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具身智能分拣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还有各式特种机器人能代替人进入核电站完成巡检、退役拆除等高危作业。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
2: So we are very excited.
3: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领域蓬勃发展，非常令人振奋。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也让中国服务一步步走向世界。
0: AI 加服务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4: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与服务融合的这些领域，我认为有非常多的机会。所以今年我们商会第一次组织代表团来到中国，更深入地了解这个领域。
5: 这是我第一次来，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一批投资规模大、技术先进性强的重点外资项目加快落地。
6: 我们正在江苏南京建设一个传动产品超级工厂，这是我们在中国推进的重大扩建项目。我认为中国市场蕴藏着大量机遇。
5: 今年我们在中国将有2个超大型项目准备投产，另一个项目也已经开工建设，这一系列项目正在持续推进，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
0: 下一步，商务部将持续跟踪项目实施进度，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巩固吸引外资基本盘。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并提出到2030年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9800亿次浮点运算，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13项具体指标。同时，规划围绕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作出具体部署。针对新技术布局，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开展 6G 技术试验，研制 6G 基站、核心网等设备，适时启动 6G 商用，并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针对电信普遍服务，将持续推进农村及偏远地区网络向双千兆升级，基本实现乡乡通千兆、村村通 5G， 加快宽带边疆、宽带林草建设，提升边疆、海岛、近海海域、森林和草原牧区等移动网络覆盖水平。
8: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8.8%，进出口。

0: 7.47万亿元，同比增长3.4%，占当年中国外贸总值的16.4%。指数涵盖贸易规模、贸易结构等四个指标体系，全方位展示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发展成就。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索、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彦峰、四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今天，国家文物局在江西赣州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自2019年开展片区建设以来，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余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消除，1300个主题纪念馆举办超2000个革命文物主题展览，5亿人次观众瞻仰先辈伟绩，感受红色精神。
2: 长城不仅承载着1000多年的历史沧桑，更滋养着周边深厚的文化。在河北秦皇岛燕山腹地的界岭口，明长城金台银台隔河守望600年。2020年，界岭口长城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点段。在系统保护与活态传承中，巍峨长城与古老村落共同焕发出穿越岁月的生机与活力。
3: 地处燕山洋河河谷的界岭口长城地势险要，是明朝蓟镇长城32关中重要关隘之一。长城主线约8000米，现存敌台33座，2座极具特色的扇形墩台金台银台分立洋河两岸，呈现出两山夹一关的独特格局，扼守着进入中原的咽喉。不久前，当地文保部门刚刚完成金台的保护修缮，坚持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恪守最小干预的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历史风貌。
4: 像这种蒿草呢，虽然长得比较茂盛，我们评估它的根系对长城本体稳定性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可以保留，不仅让人们看到长城的雄伟，更能感受到长城的沧桑。
3: 目前对长城保护的日常监管，除了卫星遥感、大数据监测，还有很多默默守护的人。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乔国华，2004年成为第一批长城保护员。这段长城他已经巡查了22年，
5: 每个角落边边卡卡地方我都得走，每块砖啥样的，一说哪嘎的我都知道，最主要是哪个裂纹了，哪个有危险了，刚上边得抢修。
3: 乔国华所在的界岭口村历史上因护卫长城而生，直到今天，村内的民居道路依然保留着便于人员调度的9宫格布局。明代的官城、提调署衙遗址、三眼古井等历史遗存星罗棋布。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好长城文化，村里还收集了铭文砖、长城记事碑等文物进行陈列展示，村史馆应运而生。
6: 我们希望把这长城文化保存在博物馆里，我们不但保护好长城的一砖一石，更要守住这沉甸甸的长城文化。
3: 近年来，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中，长城及周边遗存都成为当地百姓传承和发展的文化资源。距离界岭口长城不远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坐落着另一座古村落石城子村，这里被称为云中的石头城。独特的干砌石墙工艺不仅厚实坚韧，还兼具冬暖夏凉，屋顶灰瓦凹面朝上， 能快速汇聚雨水防渗漏，生动体现了

0: 山地聚落在营造技艺上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以及多元建筑文化的融合。如今石城子村立足石头民居特色，发展高品质板栗、核桃等特色生态农业，成为游客探访的目的地。长城巍巍，古村悠悠，这一座座因长城而生的古老村落，在系统保护中留住历史沧桑，在文脉更续中共享发展成果，合力绘出新时代的和美画卷。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在北京成立。作为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重要成果，该中心将打造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新平台，与上合组织国家开展青少年人文交流、教师培养培训、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等。9月9号，第三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在贵州遵义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代表及老红军后代、党史、军史专家等30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期间，青年代表将通过现场教学、红色故事宣讲、主题研讨等形式，感悟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298项国家标准，涉及机动车运行、汽车外扩尺寸、交通运输北斗增强服务、大型焰火燃放安全等。标准发布后，将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今天，国家医保局开展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采购周期约为3年。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记者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三峡水库2026年度蓄水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同步推进。今年以来，长江流域来水总体偏枯，主汛期6月至8月，长江流域降水来水量较往年平均偏少1成。今天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碳汇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今天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公布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获奖名单，共有全球11位科学家获奖。今年还首次设立青年科学家奖，奖项聚焦基础科学前沿突破、颠覆性技术变革等。针对日本要求俄罗斯拆除日前落成的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号表示，俄方建议日本认真反省其侵略历史，明确承认其战争罪行。
3: 东京方面不接受我们的纪念碑带有菊花图案，我只是好奇，难道日本军国主义者当年不是带着这个标志屠杀他国平民的吗？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进行去纳粹化，不仅如此，军国主义上层还被供奉在装饰有菊花图案的靖国神社，被当成民族英雄，这简直是日本人民的耻辱。日本针对我们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提出的要求，涉及俄罗斯国家主权，是又一次试图篡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行为。日本领导层应该做的是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认真进行反省，明确承认日本曾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十一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他还称，美方目前不考虑同伊朗谈判。另据美国媒体同一天报道，白宫高级官员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特朗普总统。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9号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艾卜哈和吉赞等地发动袭击，多国联军称将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称，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塔伊兹省多地发动了数十次空袭。一名也门政府军人士表示，沙特此次空袭目标是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旨在为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法进入叙利亚领土，公然侵犯叙主权和领土完整，威胁地区安全和稳定。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声称，以军已在叙利亚南部大片区域实现绝对控制。世界贸易组织9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最新的晴雨表指数为 102.0， 高于基准值100和今年6月的指数 101.7。世贸组织表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保持韧性，对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等商品的强劲需求持续抵消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欧盟委员会9号决定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约合 8.9 亿元人民币的援助资金，以帮助西班牙应对其飞地休达持续的移民危机。援助资金将用于加强边境监控和保护，完善安全基础设施，增派人员和设备投入，以及遣返工作等。今年7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一场关于甲骨文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正在这座博物馆进行。来自德国、美国、法国、西班牙等国的学者齐聚一堂，吸引他们目光的正是镌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古老文字甲骨文。
1: And also crucial linguistic material for research into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0: characters.
1: Das heißt vor allen Dingen die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Schrift und der Praxis der Orakelknochen. Etwas, was für unsere Besuchenden sehr wichtig ist. Und genau dieses Verständnis zwischen den Kulturen ist für uns ein zentrales Anliegen.
2: 世界目光对殷商历史的聚焦，让跨越国界的文明在这里相逢。他们以文明为器，以求索为心，共同回望三千多年前的大义商。武丁用一生蓄力营建的是天下之中的大义商。当畅酒映出王朝的荣耀，古簪会将远方的季风编进商人的发髻。池苑中的小鹿四处张望，商人在龟甲上正留下深深的刻痕。
3: 武丁这个时候，包括他的管理、他的官职体系、他的粮食收成、他的畜牧业，这些都有记录。
4: 这边这个字，双手在捧举着书册，重要的文献，重要的书籍，正是典籍的典字。这里也是国家典籍博物馆。
2: 为殷先人有册有典，意思是殷商时期已经有书册有典籍。甲骨文的发现把中国的信史向前推进了近千年。国家典籍博物馆收藏甲骨35651件，约占甲骨存世总量的1/4。这篇甲骨属于武丁时期，内容是用100尊香酒、300头羊和祭商汤等祖先。
3: 大家都知道，在甲骨文之前实际上是有文字的，只不过是到武定王这个时期，他开始把占卜的内容刻写在龟甲和兽骨之上。那个时候的书写方式是毛笔字书写，书写材料、书写载体应该是简牍一类的，只不过刻写在甲骨上的、兽骨上的，它被保留下来了。
5: 这是被誉为一片甲骨惊天下的这块甲骨，也是我们的甲骨明星了。也会看到呢，在这一片甲骨之上有密密麻麻的93个文字，它记录的是38天历时11次占卜，是这个商王他要出去田猎。
2: 殷墟出土了近16万片甲骨，上面的文字是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成熟汉字。也是大义商这座超级都市留给后世最珍贵的实录。这些甲骨很大部分属于武丁，透过这些刻痕可以窥见这位商王的不同侧面。他会不问国家大事、农桑风人，字字关乎社稷苍生，而褪去帝王身份，他也是心怀温情的普通人。
6: 商王武丁比较频繁的跟神灵沟通的，寻求神灵启示的一个王。他的占卜内容呢，包含了各个方方面面，包含会不会下雨，然后出行会不会有灾祸。
7: 我就一直主张，就是大量的字的出现是在武丁时期，因为甲骨文大约有3900到4000字，很多字都是在武丁时候出现的，在武丁之前没有过，在武丁之后这些字慢慢的规范。
2: 刻写内容关乎国运，形式关乎神灵，甲骨上留下很多真人的名字，他们是王朝负责占卜的官员。据统计，武丁时期的真人有70多位，在他们的记录下，3000多年前的商朝历史渐渐清晰可见。
8: 刻的时候刀是这么近那么粗，所以它两头是尖的。中国书法在一开始是不藏锋的，你看甲骨文哪里藏锋呢？
9: 武丁时期的

0: 书风是一种工整整饬的风格，其实它与后世一种小字的一种风格是不一样的。武丁时期善用大字，其实也反映当时的时代状况下一些刻手对于特定书法风格上的一种追求。
1: 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契刻占卜记录中有很多关于文武官员的记录，他们听命于子，为他奔走行事。有人说这个子就是武丁根富豪的儿子。史书中武丁却有一位王子，名为孝己，他备受宠爱，承托着武丁对大邑商未来的无限期许。
2: 贾贵农就称为小王，就明确地说他是叫小王，就说明他是仅次于王的一个人。
3: 孝己爱其亲，天下皆欲以为子。
1: 甲骨文里的小王，也就是史书中提到的孝己，他的贤明如东来的家风，践行着人间最朴素的晨昏定省。武丁对王都的营建运筹帷幄，威震四海，赢得了大邑商的盛世，也为商王朝赢得了中兴。扰边的方国越来越少，商人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少时武丁曾在外历练，也许正是曾有这样的经历，他决定将儿子送往乡间。然而当他以为可以将金光遍洒的大邑商交托到孝己手中时，等来的却是一场沉痛的诀别。一代雄主可以营建辉煌的宫殿，铸造气势磅礴的铜鼎，却无法预料心爱的儿子英年早逝。直到他须发皆白，奔凉手里的孝己仍一次次出现在他的梦中，唯有深刻入骨的刻痕见证着一位父亲的不舍。子何人哉的展厅里，一百多片甲骨全部来自于殷墟花园庄东地的窖藏坑，上面的刻画字迹清晰可辨。这位名子的年轻人给数千年后的人们留下了商王视角之外一份鲜活真实的独特记录。环水两岸的芦苇共沐同一片月光，却被风吹往不同的方向。武丁的儿子祖甲有着跟父亲一样的雄心，继任后他将目光转向了祭祀制度。他曾看父亲无数次为了大邑商的前途卜问上天，那些被火焰灼出的裂纹是敬畏天命齐安社稷的祈愿。作为守城之君，祖甲深知自己的责任，他对祭祀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变革，让沿袭已久的祭祀礼制迎来全新的面貌。
2: 武丁的时候的祭祀呢也是很复杂的，但是祖甲的时候他创制了周祭，把以前的王排了一个谱应该怎么祭祀，他选择了五种祭祀呢作为一个循环往复的祭祀，把这个周祭给固定下来了。
1: 以360天为一个周期，周而复始的祭祀先公先王，这套完整的国家祭祀体系被称为周祭。慎终追远的肃穆，血浓于水的亲情，那些祭祀的瞬间在甲骨上留下真切的刻痕。这场商代晚期的制度变革史称祖甲改制，而比祖甲更加大胆的商王则是第27代商王无疑。
3: 为阁囊成血养儿

0: 射之，命曰射天。
1: 他命人将皮囊盛满鲜血，悬挂在祭坛上方，一箭射穿血囊，猩红的液体泼洒如雨。吾亦当即高呼：“此乃射天！”他想成为自己的主宰，天平的另一端是他的城，他的王位，他的命运，而他赌上的是自己的全部。
2: 在《史记》的一本记里头讲，吾以射天，从吾以开始，做个皮囊，你说盛上血，把皮囊往天上一扔，拿着箭啪射他一箭，那个皮囊的血流出来了。吾以说，你看看神他也出血啊。
1: 传说中，吾以因轻慢神灵，被雷击致死。不知他在祭坛射天时，是否曾经想到，自己曾经射向血囊的那支利箭，也许早已注定了结局。

0: 就在大义商繁荣于环水之畔时，非洲北部正处于埃及新王国时期，两河流域则进入到后巴比伦时代，几大文明在3000多年前的地球上交相辉映。
1: C'est leur usage de l'écriture, justement, c'est dans ces différentes grands empires de la Méditerranée et du Proche-Orient, à peu près contemporains des Shang, on va retrouver un usage de l'écriture.
0: 这块罗塞塔石碑上，同时记载了古埃及象形文字、埃及草书和古希腊文三种文字。但在千百年的历史进程中，这些文字有的被取代消失，有的断代至今未能被完全破解，已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2: 甲骨是最早的成文文献成体系的，所以我一再讲，英文里头叫 inscription， 这个是不对的，应该就是 text。
3: 咱们汉字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幸存的一个从古到今一直在沿用的一个文字，而甲骨文字恰好是目前能够看到的最成体系的一个汉字的一个起源系统。
0: 这是甲骨文的兔字，这是甲骨文的虎字，每个字都像是一幅生动的图画。从大义商汉字开始了一场传承数千年的旅程，4500多个单字，1300多字沿用至今，有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万物生灵。这些文字以象形为基础，融合指示、会意、形声等造字法则，构建了汉字六书体系的雏形。
4: 非常令人惊讶的是，甲骨文就已展现了一种构图的美。这些美的原则就好像是黄金律，它是与生俱来的。
0: 甲骨文超越方言差异，成为最早的文化普通话。商王朝疆域内，甲骨文是最主要的信息载体和沟通工具。这种文字统一性为后世的书同文奠定了基础。由此产生的文化认同感，是中华文明始终如一的凝聚力。
5: 你看，这里它的文化信息，它不仅仅限制到商代后期，或者说它能往前追溯到什么时候啊？这个呢，许慎呢有一个。
0: 这些从殷墟出发的文字，正与世界产生连结，让遥远的历史变得真实可见。
6: Und habe natürlich von Anyang gehört. Das war in meiner Jugend schon eine Sensation. Und in diesem Zusammenhang kenne ich auch aus Publikationen Anyang Oracle in Schriften.
7: Denn sie sind ein Zeugnis der ganz frühen chinesischen Kultur, über die wir ja im Grunde erst ein Verständnis bekommen können über die spätere chinesische Kultur. Es ist ja der Beginn des Schreibsystems in China.

0: 2017年，甲骨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时至今日，全球14个国家的180余家机构中，珍藏着20000多片殷墟出土的甲骨。在德国柏林民族学博物馆，一间横门库房隔绝喧嚣。
1: 真有羊鱼兄丁，
2: 祭祀的时候拿一头羊来祭祀他的哥哥，他的哥哥的已经去世了，他的日名叫丁。
0: 百年来，有486片来自中国的甲骨，一直收藏在这里。这些古老的文字吸引着海内外一代代研究者。
2: 它前头有一些那个蚕丝，他是那个问这天祭祀的时候会不会刮风，可能是说是没有风。
3: Eine Bestimmung von dem, was passieren wird in Zukunft. Und für uns ist es wichtig, aus der Jetztzeit in die Vergangenheit zu schauen.
4: Okay, the last one. He take a picture of this.
5: 因为那些古咒是这么古老了，好几千年，像孔子那样说，拿了那个古咒晚上可以死，是吧？这个感觉特别深，好像可以摸一摸那个历史在你自己的手里。
0: 2026年，一场名为汉字智慧的中国汉字文化设计传播展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办。作为中华文明核心视觉符号的汉字，以更具感知性的形式进入国际传播。
6: 我们的文字啊，这种流动的线条可能是世界对于汉字的一种印象，它是一种流畅的笔画。甲骨文有点像商朝的一台照相机，可以通过古文字画出一个大概的商朝的生活的样貌。甲骨文的眼睛这个地方啊，是一个特点，它突出了那个眼眶，是一个大眼睛的人，他正在看。
0: 倘若华夏文明是一条万古奔流的长河，甲骨文便是这条长河最初的源头。当我们直面一片片甲骨，凝视这些古老的文字时，看见的从来不是冰冷的刻痕，那是大义上先民真实的呼吸与思绪，是汉字文明最初的风骨。甲骨文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也为后世创作者们留下了巨大的设计空间。在不同形式的作品中，甲骨文带着始终如一的温度，彰显着中国人独有的智慧与思维方式。一场以科技为纽带的全球甲骨数字回归计划正在进行，通过高清微距拍摄的方式对甲骨进行全信息数据采集。
1: 我们都能测量出来它的那个字口有多深，而且能够清晰地看到它个字，它有横竖笔画顺序，它哪个笔画先刻，哪个笔画后刻，它的叠压关系我们在高清照片都能看出来。我们这批甲骨上面有非常丰富的填色信息，比如有的字口里填了朱砂，有的字口里填了墨。
2: 当时的涂朱涂墨现象是一个普遍现象，而不是说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0: 目前共有542片收藏于法国和德国相关机构的甲骨，以高精度数字化信息档案的形式回归了甲骨文故乡河南安阳。借助高科技手段，可以期待随之而来更多的甲骨研究成果。日出东方，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派汪洋。3000多年前的王朝早已远去，可大义商留下的那些文字，始终传递着商人对世界的诗意想象。
7: 大慈

0: 是一是个人正面人形，就是一个头，两个手两个脚这样站在那里成为大，超过了当时中国境内的所有的纳西裔，面积达到这么大，所以呢他就称自己为大一沙。
1: I think it's very impressive to have a name like this given to a city, right? Because it reflects something of the attitude and the self-awareness of the Shang people as something that is very unique and very special, right? And very big.
2: 当商人刻下大义商时，他们或许未曾料到，这三个字会从一座王都的称呼演化为整个商王朝的代称。而在此展现出的商文明，在3000多年前发出极为璀璨的光芒。
3: 我有一个表达方式叫世界文明的商截面，把历史作为一个轴线拉直，就选取商王朝这个截面，再看地球的时候，商王朝这个文明是比较特殊的。
4: 还没有哪一个其他的文明那像商王朝的文明那样青铜工艺技术和文化内涵如此丰富，那绝对在世界其他文明当中，商王朝的青铜文明那是无与伦比的。
2: 国际汉字大会以文字、文明、科技、未来为主题，安阳在这场盛会中汇聚了来自全球的目光。
5: 安阳是汉字发源地，在人类书写文明的历史上一个起点。
6: 中国文字是一门学问，
7: 讲文的作品可以和世界古文字隔空对话。
2: 字里行间，文明激荡，从甲骨的刻痕到青铜的璀璨，从盘庚千金的果决到武丁中兴的力量，商人蓄力营建的是千年未曾褪色的大义商。殷墟不仅是深埋于历史的遗迹，更是真切的文明现场。在3000多年后的环水之畔，是古老而又充满生机的安阳，是大义商依旧澎湃的回响。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

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拦停车流。羊群还是非常谨慎，有经验的母羊率先通过，小羊也大胆地跟了上去。它甚至停在马路中央，好奇地感知着这个新鲜又陌生的环境。在国家公园成立之前，当地人就有护送藏羚羊穿行公路的传统。如今，国家公园成立了专门的护航队，全程守护藏羚羊的回归。燃沙就是护航队的一员。每年七月，他会告别牧场上的家人，和队友一起远远地跟随藏羚羊的队伍。

们会阻拦鲁莽闯入的游客，可能出现的盗猎者，以及其他的人为干扰。除此之外，不对藏羚羊的行进做任何干涉。

羊群突然放慢了脚步。小羊第一次遇到巨大高耸的建筑。青藏铁路在建设时就为野生动物的通行着想，特意设计了30多处野生动物通道，甚至为保护区改变了线路方案。有经验的母羊早已习惯了疾驰的火车，妈妈也在给小羊鼓劲儿。

归途接近尾声，临近牧区，一对藏羚羊脱离了羊群，误入了牧民的草场。划分草场界限的围栏挡住了他们的去路，羊群无法跨越，也不知道回头绕行。

面对被剪开的围栏，羊群迟迟不敢挪动脚步。一只公羚羊发现了他们，来到缺口边探望。它的出现意味着家园就在前方。一只母羊鼓起勇气走出围栏，羊群振作了起来。小羊紧紧跟在妈妈身后，

0: 穿过了围栏，空气里弥漫着家的味道，新鲜而又亲切。小羊无法停下兴奋的脚步，用上浑身的力量畅快地奔跑。2022年，青海各地约有2300多只小藏羚羊成功完成回家的迁徙之旅。现在中国境内的藏羚羊数量已经由1995年的75000只增长至超过30万只，保护等级由濒危降为近危。
1: 阿勒泰的金秋层林尽染，我们日夜守候，只为寻找布尔根河畔的水域精灵猛心河狸。
2: 胖胖的河狸正在岸边进食。
1: 大自然的建筑师向我们展示他的实力。
3: 整个这个坝体把水面抬高了将近有1米。
1: 这是聪明的头脑加坚持与团结取得的成果。
2: 刚才不知道什么声音吓到他了，突然就潜进去了。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秋色尽染，河狸家园正在播出。
4: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5: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6: 回家，
5: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起航。

0: 和两岸尽染秋色。在清河县的塔克什肯镇，河流以优美的曲线勾勒出一片片五彩斑斓的沙洲。远方的家，中国自然秘境是旅途，来到布尔根河畔，我们将在这片水域之中寻找一种很特别的动物猛心河狸。河狸是200万年前第四纪早更新时幸存的脊椅物种，也是世界上第二大啮齿类动物。猛心河狸属于欧亚河狸的亚种之一，在中国仅存于新疆阿勒泰地区乌伦古河及其上游的布尔根河、青格里河两岸。1980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在青河县设立了新疆布尔根河狸自然保护区，总面积达5000公顷。2013年正式晋升为国家级河狸自然保护区。
1: 我现在来到了新疆布尔根河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阿勒泰地区青河县境内，绵延的阿尔泰山和广袤的戈壁当中，蜿蜒流淌着美丽的布尔根河。沿河两岸形成了狭长的绿洲，在这里生活着一种叫做猛心河狸的珍稀野生动物，这也是中国仅有的河狸品种。它们冬储粮，夏筑坝，被誉为是世界上最勤劳的动物，也是大自然中优秀的建筑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猛心河狸和这片森林水域的故事。
0: 如果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这是著名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的名言，放在野生动物摄影领域同样适用。通常情况下，摄影师缩短与野生动物的距离靠的是装备和技术，长枪短炮，隐蔽蹲守。而作为一支以行走现场的拍摄队伍，轻装上阵，快速逼近，是我们拍摄动物的要挟。
2: 豪猪从我们前面跑上去了，
0: 但要拍摄河狸，这个套路似乎行不通。河狸生性胆小谨慎，主要活动都在水下和夜间进行，如何能拍到它们成为了摄制组的第一个挑战。傍晚时分，我们在向导的带领下来到猛奇克孙河边的一片草甸，夕阳渐沉，河面除了虫鸣几乎听不到什么声音，而猛心河狸的一天正在某个角落刚刚开始。哈萨克族大哥恰克是河狸保护区最有经验的巡护员，在这里工作了20多年，尽管汉语不太好，但追踪河狸只需意会，不必言传。他正通过地上的河狸印记判断他们的动向。
3: 这个是训练的河狸导致训练的
4: 好明显呀。
0: 河狸爬行时形成的小道叫河狸道，如果河狸道很湿润，就说明附近有河狸活动。河狸虽然是夜行动物，但每天下午5点到7点会出来觅食玩耍，这也是太阳下山以前观察它们的最佳窗口。这是一片略显复杂的水域，几段支流围出一个不规则的湖心岛，因为近几年气候干旱，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修筑起20米长的石头堤坝，以提升水位供河狸活动。拍摄时有3个河狸家族，10几只河狸活跃在这一区域。
4: 好像发现了，发现了。水里那个是。
0: 只见眼前不到100米远的河道中泛起了涟漪，2只小脑袋出现在水面上。那是2只成年河狸正在先后渡过河面。我们屏气凝神，担心一点声音就会让他们受到惊吓潜入河底。
3: 水中的那个波纹，
4: 看到了，有了有了。
0: 2只河狸顺流而下，恰克判断他们应该是出发觅食。顺着河狸游走的方向，我们在河岸上蹑足跟随。前行不久，远远看见2只河狸在水坝浅滩

0: 浮上了岸，并从水里拖拽出一根树枝。恰克马上为我们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拍摄点。两只成年河狸属于一个家族，树枝应该是之前被他们储藏到这里的。在夜晚活动之前，河狸需要饱餐一顿储备能量。上岸的河狸因为行动缓慢，会保持高度警戒，即使进食也在河边随时准备入水逃走。
1: 你的眼睛真厉害。
2: 随便呗，好的，真够。
0: 一出手就帮摄制组捕捉到河狸上岸的镜头，恰克很自信，也很兴奋。现在我们距离河狸约有50米，好奇心让人无法满足。借着暮色和水坝的掩护，我们慢慢向前移动。前进到30米，也许是听见了动静，河狸几次游回水中。但都因为舍不得食物，折返回岸边。看到河狸并没有逃走，我们更加大胆，继续缓慢地向它靠近。前进到20米，已经能看清两只河狸胖胖的身体了。继续前进到10米，这个距离已经可以用手机拍摄到河里的细节。
1: 甚至我们现在保持安静，在极度安静的情况下，我们能听见河里在啃食树枝的那个咀嚼的声音，咔吱咔吱咔吱咔吱。
0: 随着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近，河狸依然留在原地，这也让我们有了更大胆的想法。
1: 我们现在正在尝试无限度的去接近它，看看大概走到多远的时候它能发现我们，看看最近我们能和河狸保持有一个多近的距离。
0: 前进到5米左右的距离，我们已经可以用肉眼仔细观察河狸了。河狸的体长约1米，全身覆盖褐色皮毛，扁平的尾巴和带蹼的后肢可以保证它们在水中高速游动。前肢略短，两个巨大的啮齿呈现红色，因富含铁元素而极其锋利。河狸的外表没有性征，所以无法辨别雌雄。成年个体之间差别不大，可谓千里一面。现在他们正捧着树枝咀嚼，享用食物的同时又有一丝紧张，模样憨态可掬。
1: 他非常享受他的食物，就我们虽然离他只有5米远，但是他依然在水中两个小爪子抓着薯条，非常开心的吃。
2: 这是树一条，这样关键是
1: 树。这样抓，他是这样抓着枝条在吃的。
0: 夜色渐浓，大家索性不再隐蔽，起身观察。河狸在水中转了几圈，竟然没有逃开，又回到岸边进食，好像有点习惯了我们的存在。这可能与摄制组最近在这里的活动有关系，河狸应该一直知道我们的存在，也在暗中观察，确认我们没有太大威胁后，才有了现在的信任感。

0: 信任虽然有，但不多。当我们想再靠近一步时，河狸迅速跃入水中逃走了。每种野生动物都有自己的警戒距离，只要方法得当，抱有耐心，有时也可以凭借善意突破他们的心理距离。接下来，相信随着拍摄的不断推进，彼此之间也会更熟悉。走进河狸公主的野生动物救护站，受伤动物怎样重返自然？
1: 别让你看，就睡着。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秋色浸染，河狸家园正在播出。
2: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1: 欢迎回家。
2: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0: 记者在河边跟踪河狸的同时，另一支计划夜间拍摄的小队也已设点蹲守。地点就在不远处的河道边，这里有一座本地标志性水利工程——河狸坝，
3: 特别神奇。快看，整个这个坝体把水面抬高了将近有1米，然后坝体是由泥巴、草和这些树枝堆积而成的。
0: 作为动物界里最有名的基建狂魔，河狸热衷于土木工程，秉承着既要改善生活，又要保护环境，还要按时完工的宗旨，每年夏季，河狸都会大兴土木修建水坝，以保证有足够的水位筑巢和活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S 型河狸坝，长约10米，是附近最大的河狸坝，两侧的水位差将近1米。
4: 他们很壮观吧？
3: 哇！
4: 你看，
3: 哇！
4: 这个是你看人一样，这个里面这个泥巴里面全是干树。
3: 嗯，
4: 干树枝，他们的寿命很，你看，这个全是泥巴的话，快充足了，
3: 对，
4: 是不是？
3: 嗯，
4: 你们想一下，然后这样子干的时候一刮，泥巴给的话，充不了，里面就是去慢慢去的。
0: 走上河狸坝，你会发现，整个坝体非常弹韧，泥土和干草以完美的比例混合，有着良好的通过性，不会堵塞河道，又能保持水位。
4: 他们就是一家人，就是两个那边开始。还有两个嘛，那边开始，开以后，慢慢来后中间，
3: 嗯，
4: 一会儿，
3: 哦，
4: 一会儿弄，哇，这个寿命很久，人一点。
3: 天啊，这个大坝竟然是从两边向中间慢慢聚拢筑起来的，而且他们非常聪明的知道，如果光有泥巴会被水冲走，所以在泥巴里面用草根，哎，把它弄得这样就比较结实一点哈，然后外面再用所有的这样的干树枝给它撑起来。哦，整个坝就非常的坚固了。
0: 河狸坝的原料是泥土、干草和树枝。河狸先用短树枝插入河底，然后将泥巴和干草混合，一点点顺着树枝堆起坝体，最后要将长一点的树枝放在水位低的一侧，形成支撑作用。像这样长度的河狸坝，要几个家族一起协作数月才能完成。而筑坝的目的，则是为了保护河狸的另一个工程奇迹——河狸洞。
4: 这个地下的，
5: 这下面就是洞。
4: 对，前面的洞有。然后冬天的时候，它那个水里面放，然后在一个洞有嘛，住的地方这个冬天就是这个那个里面种，
5: 在
4: 里面种，
5: 洞里面住是吧？
4: 就是。
5: 它洞口在哪儿啊？
4: 洞口
5: 在水里吗？
4: 洞口子现在就是训练在这里嘛。
5: 嗯，
4: 今年就

0: 这还有干，还有可能时间还没到呢。这个地方有还有那个柴火外面放。
1: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干枯的树枝是河里堆过来的。
0: 对对对，河里堆过来的。
2: 河狸洞会建在岸边或者河道中，它们将树枝泥土堆积起来，利用岸堤形成高高的隆起，上面铺盖树木形成半封闭的空间。洞穴的入口则必须在水下，以防止捕食。

0: 是比较新鲜的啃食的痕迹哈。
1: 这个不到一个星期。哦。吃的很棒，你看到了没有？是的，你看。
0: 它这个对摸这个树干还是比较湿润的，这个树皮也是刚被啃的。
1: 就是这个吃的树，这个树皮子，喜欢吃。
2: 筑坝修巢的工程持续整个夏季。忙碌了几个月的河狸一家会在秋季享受劳动成果，这也是河狸一年中难得的休闲时光。恰克当了20多年的巡护员，对这个区域的河狸家族最熟悉。
1: 老我在这里，我看到就是20年在这里，有的时候爸有，续大的时候我有，他们手里有，河狸刀有，今年续几手就搭坝出来了。
2: 从2018年开始，新疆布尔根河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已经陆续迁出200多户牧民。布尔根河两岸各75米被设置为核心区，核心区外侧150米内设置为缓冲区，给河狸和牧民保留了共同的空间。达列利汉老人是布尔根河狸自然保护区的第一大巡护员，他带我们来到河边的树林，这是他几十年来的工作成绩。
3: 这个发洪水的在这个树枝的来长起来，树苗子，长起来你保护好了，它就长个大树。你不保护就完了，
4: 就没有了，
3: 没了嘛。
0: 这个树皮也是河狸比较爱吃的食物。
3: 爱吃的啊，爱吃。这个就它一直就吃完了，连这个，但是那个大树嘛，它皮子吃。小树嘛，它一块吃掉的。
2: 从空中俯瞰，布尔根河两岸郁郁葱葱，林木茂盛，但如果任由放牧采伐，可能就是另一番景象了。现在达列利汉老人时常会到河边来走一走，看看树木，也看看河狸。
0: 其实这边路不是很好走哈，你看爷爷80多岁了，身体很硬朗，走在这个树林里面还是很矫健的，说明你对这儿特别熟悉，很了解哈。
3: 就是我就晚上这个地方坐下，黑了就过来过去活动看看。
0: 你就坐在这儿就能看到他们。
3: 他就活动就解开了。
2: 杜永海来自保护区管理局，在他看来，达列利汉老人最重要的成绩是在那个年代为保护区工作人员与牧民之间起到了沟通作用。
5: 这个达列利汉老人呢，是我们这个保护区的第一代这个义务的管护员，第一代管护员。他呢，他通过他那个年代呢，和我们这个老百姓之间，是我们一个沟通的一个桥梁啊。从老百姓自身的角度来教育我们这个更多的群众，来保护我们的这个树木呀、草场，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包括现在呢，他的儿子呢，已经也是我们的管护员。
2: 现在河狸保护区内有10几名哈萨克族巡护员，达列利汉老人的儿子也是其中之一。这些哈萨克族同胞将保护河狸、保护环境的意识带到了布尔根河两岸牧民的家中。
3: 群众很好的，我们那个海狸院，我的儿子俩带头，他们7、8个海狸院，他们都经常宣传这个群众，发动出来，群众什么都能干。没有群众。
2: 现在大部分牧民都只在自家的草场放牧，约束牧权远离保护区，更有一些牧民已经响应号召迁出了保护区。保护河狸正在遵循更精细更科学的方式进行，有很多年轻的动物保护专家做出了贡献。初闻问新疆阿勒泰地区自然保护协会创始人、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这位90后女孩有着不少响亮的头衔，也有着名副其实的干练。拍摄时，她正在和同事们研究讨论一款河狸跟踪器。
6: 猫狗雪豹啊这种东西，甚至老虎，它都很方便带，因为它有脖子呀，对吧？它直接这样就是一带就好了嘛。 但是河狸你看它是一个炮弹的形状嘛，它就没有脖子你知道吗，它脖子特别小，就这块只有个 1.5 厘米的距离。然后我们就定制了这个这样子的方法，然后就严格的控制它这个宽度，然后这样持续去带，观察了两周左右，发现它的进食、排便、日常节律都是正常的，跟野外的，因为我们问河狸保护区要了一些数据嘛，然后

0: 发现哦，它的节律是正常的对比之后，然后我们就才选择了用这个方式。就这个里面装的其实是咱们中国自己的那个北斗卫星定位系统，
1: 嗯
0: 啊，它呢每个小时会给我们发送一个位点，我们就能够知道河狸在野外它的节律是什么样的，几点到几点在窝里面，几点到几点在哪，它的家域面积有多大，就能够实现一系列的这个科研数据的监测。
2: 这款跟踪器已经通过了测试，他们希望佩戴跟踪器的河狸尽早放归到野外，这对于河狸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0: 但红外相机其实只能在一个固定的区域，因为红外相机是河狸走过来触发它才会去拍照嘛，对吧？它并不能够跟着河狸去知道它发生什么问题，去了哪里，它家域面积有多大，对吧？而且河狸很难的一点是做个体识别，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分不清哪一只是哪一只，因为它们体表特征是一模一样，它没有很明显的性征，也没有很明显的大小的区别。你在野外，尤其是你距离离远的时候，你是根本分辨不清楚的。但是有了这个，第一，在科研层面上你可以更好的去实现对它的追踪，对吧？你可以知道它去了哪些位点，干了哪些事情。你看它去了那些有杨树的地方待了很久，哦，那它可能是去那儿采食了，对吧？你看到它在这一片河水里面游来游去的，哦，它可能是在那块巡视家域、巡视领地。它就等于是高科技带来的便利，让我们能够更全面的去了解到河狸，也是跟我们的数据库里面去补全了很重要的对于河狸研究的一部分。终于定到了。
2: 初文文生长在阿勒泰，从小着迷于野生动物，在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植物保护与猎鹰专业博士就读期间，他就把保护和救助野生动物作为自己的事业。利用专业知识，他救助过阿勒泰地区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在保护协会的院子里有一个小型的救助站，
0: 这里边这个帘子后边藏着就是我们两个小赤狐，他们当时刚被救过来的时候应该刚出生只有三四天的样子，眼睛都还没有睁开，然后又拿那个狗用的那个羊奶粉，然后给他们灌到奶瓶里边，然后暖温了之后给他去喂，我天，然后他就特别费奶嘴，一次吃饭三个奶嘴，一次吃饭三个奶嘴的那种，因为他是
1: 牙齿咀嚼很
0: 强，对对，因为他到后面他就慢慢小牙就开始长出来了，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开始给他换日龄鸡、换老鼠，就各种，然后最后一点点养大。
2: 我们看到这些动物的笼舍外都各立上了遮光帘或者幕布，为了将来让这些野生动物成功放归，救助者尽量不能露面，以免他们对人类产生依赖。
0: 就为了保证他们一睁眼看不到我们，我们当时专门买了狐狸头套。就这其实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情，就是你一点点把他们养大，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他们要放回野外，你就不能跟他们建立任何的感情。所以就其实救助野生动物对我们来说是一件挺，就是动物很开心但我们很难过的事情，因为要帮助他们去保存他们真正的天性和他们在野外生存的能力，就不能让他们去依赖人。
2: 初文文的团队救助的大都是人为原因导致受伤的动物，阿勒泰地区的野生动物资源很丰富，飞禽走兽经常进入人类活动的区域觅食。这只雕鸮叫做水泥厂，因为它是在水泥厂的宿舍被发现的。
0: 它叫水泥厂，因为当时我们估计，因为雕鸮很爱吃耗子嘛，而且就是有可能会吃到死耗子，我们估计是它妈妈没有了，然后它是自个儿迈着小步溜达进了水泥厂员工的宿舍里，然后我们去宿舍里面把它给接出来的。
1: 当时接到它多大？
0: 它当时接到就这么大点儿，但是它整个身上都是绒毛，你现在可以看到它身上毛已经换出来了一些成年的这个成鸟的这个羽毛，已经慢慢在换了。它当时的情况就是整个胃肠道不太对劲儿，然后有很多的寄生虫，而且呢翅膀上有一个拉伤，就是整个状态不是特别好。现在它已经恢复得很不错了。
2: 阿勒泰地区的高山密林非常适合猛禽的生存，除了雕鸮，金雕、隼等禽类也很常见。未来这些猛禽都会通过野化训练重新放归，但也有一些因为受伤而无法完全回归自然的动物。这只金雕因为袭击牧民家的羊群折断了脚，以后很难捕猎大型猎物。为了不让它在笼子里度过余生，初文文团队提出了名为辅助式野放的方法。
0: 辅助式野放是啥呢？它的翅膀是健全的，对吧？它只有腿不能抓吃的，但如果一辈子把它圈在这个里面孤独终老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所以我们希望它能够知道我们这里有吃的，就是你可以出去玩，但是吃饭的时候你就回来吃饭。所以呢我们用辅助式野放，我们用拖鞋给它当诱饵，就我们每次就把拖鞋给它，让它吃拖鞋上面的肉，这样它就算飞得很高的时候，我们一甩拖鞋一吹那个哨，它就会知道哦饭来了，它就回来了。拖鞋在那儿，你可以看一眼。
1: 哦，就这个。
0: 对，这就是它的拖鞋。
1: 这就是我们的。
0: 然后为什么会有线？你知道为什么会有线吗？就是因为你拿手已经抢不过来了，你要敢跟。

0: 那抢同学他觉得你在抢他的铁饭碗，你知道吗？这就是他的铁饭碗，所以你就要拿绳给他拽回来。
1: 嗯，你看这边有一些就是他的，就是他雕的还是爪子指甲，
0: 也有雕的，也有爪子上的。就我们给他每天有时候喂牛肉，有时候喂那个，有时候喂什么那个耗子呀、日林鸡啊，都会放在这个上面给他喂，就建立一个认知。嗯，这样的话就能够保证他又能自由又能活得下去。至少相对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能自由飞行的野生动物，能够让他未来在这儿的日子过得好一些。因为其实中国很多救助站都有那种没有办法被放归野外的动物，你如果不帮他们去量身定做想一些方法，那他们永远都要在这样小笼子里面过一辈子。
2: 在救助站的一所小房子里，我们看到两只河狸，它们因为淤泥封住洞口而无法过冬，被救助到这里，等待春天再放归野外。
1: 这边的这个河狸现在有几只？
0: 两只，它们是同一个家族的。就河狸是一夫一妻制嘛，然后这两个是因为他们那个家族里面有好多好多的淤泥，然后所以才导致它没有办法过冬，整个洞口都被冻死了那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前两天呢给他们的那个就是原来的那个家清了一次淤了，但是没有清得很完善。然后后天我们会再去清一次淤，然后清好了之后，它那个设备就要开始调试怎么样带更合适，然后就可以放归自然了。它现在这个状态就是在那个窝里面住上大概4到5天，水会浑浊，对吧？里面会有它的粑粑呀一些的，就这个环境下不可能搞什么滤水系统，所以就是把它们就要搬过来，这边是放好的水，消好毒的水，它就在这边，然后把那边清理干净，然后再消好毒，放好水，就这样来回轮换，
1: 相当于这两个窝之间来回轮换。
0: 对对对。
2: 近距离观察河狸，感觉它的个头要比在水里大很多。成年河狸的体重在20公斤左右，体长约1米。通过夜晚的监控，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在野外难得一见的河狸的夜间活动。
0: 你看，这个就是今天早上，就是他们准备睡觉的时候，他就在搓脸，你看见吗？搓脸，然后搓肚子。
1: 这是一个他们什么样的行为？
0: 这就是他们这个叫给自己梳理整理的这个行为。但是它其实有几个意义。第一个呢是它，你看，就是它可以理顺自己身上的毛发，然后去除寄生虫。你看它在揉肚子。还有呢，就是它为什么一定要坐在尾巴上？因为它的尾部有一个分泌油脂的腺体，然后你看就睡着了，就倒下。然后你看还调调姿势，你看眼睛就闭上了，小眼睛
1: 秒睡，
0: 对，就睡着了。
1: 然后几个还是依偎在一起睡的，
0: 然后他们尾部有一堆分泌油脂的腺体，他把这个油脂抹到水上之后，身上之后呢，上下水就不会沾水了，因为他身上一抖，这个水就被抖掉了。
2: 这两只河狸体格健硕，毛色油亮，显然被照顾得很好。工作人员正在给他们手动换水，保持环境的健康。每当这个时候，河狸还是会有些紧张，
0: 我们也只能是在尽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给到他们最好，但上去之后就会好很多。他们每个河狸窝上面会有一个很大的水罐，然后就会持续有新鲜的水。
2: 带着专业的知识和对河狸的热爱，初文文先后组织了河狸食堂等互联网公益活动，包括筹集资金，在乌伦古河流域为河狸种植了60万亩树苗，联合地区政府和保护区管理局进行河狸数量的普查等等。他也通过直播等方式让更多的网友了解了河狸的生存状况。
0: 我们其实最后希望达到的是一种和谐自洽的状态，就是因为野生动物和人类他们是共存在这个区域之内的，这不是说人类抢占了动物的土地，或者动物抢占了人类的生存空间，而是他们世世代祖祖辈辈就一起生活在这个地方。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手段也好，通过不同的力量的调整、力量的结合也好，我们希望最后是找到一条又能够让农牧民去提高生活水平，还能够让河狸还有其他更多的野生动物能够融洽的生活在这个地方，这样的一个方法。
2: 这是聪明的头脑加坚持与团结取得的成果。哎呦，
1: 刚才不知道什么声音能吓到他了，突然就潜进去了。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秋色浸染河狸家园正在播出。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
10: 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
1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新秋的阿尔泰山一片苍茫，蜿蜒流淌的布尔根河描画出一抹秋色。在哈萨克语里，布尔根的意思就是河狸，顾名思义，这里就是河狸的家园。河狸生性胆小，几乎只在夜间和水下活动。摄制组计划在河狸坝的岸边搭建隐蔽棚，夜间蹲守，希望拍摄到河狸巡视河地的镜头。
1: 我们刚刚在营地里面等了几个小时，等到天现在已经完全黑下来了。现在是半夜11点左右，气温差不多快到零度了。因为我们是在河边，这边湿气比较重，所以整体还是气温比较低的。那为什么我现在说话声音要这么小呢？因为河狸它的听觉还是很灵敏的，如果我们声音大了，很容易把它惊扰到。现在我们估计着它应该会出现在河边活动了。去看一看有没有他们的身影。
0: 为了应对夜间拍摄，我们使用了热成像取景器和装备红外线夜视仪的摄影机。
1: 那这两个屏幕怎么看呢？
2: 这个是热成像，这个是红外，然后这是红外的照明灯。我们一般都是先用这个热成像呢，去在这个黑白的，就是黑色的地方去。你看，这有一个耗子，看见没？
1: 哦，现在我们看到水面上有一个
2: 水耗，
1: 小水耗子在游。
0: 水耗子这个称呼有失礼貌，但也算准确。它的学名叫做麝鼠，是一种体长30厘米左右的小型啮齿动物，外表与河狸相似，区别是有一根又细又长的尾巴。麝鼠喜欢吃小鱼，而河狸在水中排出的粪便会吸引小鱼，就这样它们结下了奇怪的友谊。麝鼠会跟在河狸身后捡拾食物，也会在有危险的时候为河狸提前预警。眼前这只麝鼠很可能就是一个哨兵。
1: 它这个游速还很快哈。
2: 对，挺小的，你看，这上面就能看见。
1: 哇，
2: 游得挺快的。
1: 是，所以这样在晚上的时候能够拍摄到。
2: 对，哦，下去了，可能发现我们了，
1: 进到水里了。可能现在我们这样说话的声音也是有点大。
2: 对，是这个说话声音稍微有点大。
0: 第一只麝鼠警惕地离开后，又陆续来了几只，水塘里似乎热闹起来，但主角迟迟没有出现。耐心、安静是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儿。凌晨2点，第一只河狸缓缓出现。这只成年河狸从下游而来，它站在河狸坝上迟疑了一会儿，好像发现了什么问题。现在他用自己巨大的牙齿整理了水坝上的树枝。接下来他从容地翻过水坝。看来没有更多需要修补的地方。
1: 你看到了，看到了，它已经露头出来了。哎呦，刚才不知道什么声音，吓到它了，突然就潜进去了。哇，但是我们能看到它已经很幸运了。
0: 布尔根河谷夜晚的气温逼近-5摄氏度。两只河狸从上游回来了。他们没有空手而归，而是衔着枝条翻过2条河狸坝。河狸正在进行休息最重要的工作，储藏食物堆。食物堆是河狸冬季的水下餐厅，因为河狸需要在潮雪中度过整个冬天，他们会在入冬前采集足够的枝条，并把这些枝条插入水底，这样在河面冰封后，他们就可以在水下餐厅进食来度过寒冬。

食物堆的位置通常会紧邻河狸巢穴，这里就是河狸洞，由树枝盖起的洞顶是河狸巢穴的通气口。河狸巢穴有着更加精妙的设计，河狸将树枝泥土堆积起来，利用暗堤形成隆起，下面铺盖树木形成半封闭的空间。巢穴的入口必须在水下，以防止捕食者的入侵。冬季河面结冰后，河狸就通过水下入口，在冰层下储藏好的食物堆中取食。现在两只河狸正不断地从上游衔来枝条拉到食物堆中。有时枝条比它们的身体还长，但河狸依然蹒跚前行。带着枝条奋力潜入水中，将枝条插入水下。河狸在水下能屏息15分钟以上，透明的眼睑如同护目镜，长有软毛的嘴唇具有防水功能，耳朵可以闭合。尽管是潜水高手，但持续一晚水下作业还是会消耗不少的能量。不断降低的气温催促着河狸要加倍努力。河狸储存食物堆的速度与气温相关，气温越低，它们越努力工作。虽然无法辨认个体，但我们感觉到不止两只河狸在工作。水面上，河狸拖动树枝游动的声音越来越频繁。看来整个河狸家族都出动了。上游将枝条啃咬成适合的长度，一路送到巢穴附近插入水下。

在不断往复的过程中，食物堆的面积也越来越大。通常一个河狸家族要储存1000公斤到2000公斤的食物堆，才能安心度过寒冬。一场秋雨一场寒，冬日临近，工期当前，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工作了。老朋友社鼠也出来观看这热闹的场面。午夜以后，工作气氛达到了高峰，

过多日的相处，何离对我们也放下戒心，哪怕面对镜头也不会改变他们的既定路线。

是合理生活中大部分时间的主题。但有时努力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一旦河水水位过低，洞口和食物堆就会被冻住，水位过高，河水又会灌入巢穴。如果出现这两种情况，河狸只能靠人类的救助才能度过冬季。不过眼下他们不会思考这么多，受到本能的驱使，他们只争朝夕，不问前程。清晨，布尔根河谷腾起了雾霭，忙碌了一夜的河狸回窝休息了，河面上一片静谧，我们的工作也即将结束。拍摄河狸的日子里，我们与这种奇特的动物结下了情谊。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河狸资质平平，它天敌众多，性格胆小又固执，但为了生存下去，它们勤能捕捉，进化出了改变自身居住环境的高超本领，成为了动物界里卓越的工程师。这份基因值得延续，这种精神也值得保护。希望猛禽河狸的家族能在布尔根河谷，在阿尔泰山下，在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和居民的帮助下，生生不息，世代繁衍。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1年生命。

0: 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知旅程。
2: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该国最大岛屿格什姆岛区域传出巨大爆炸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表示，在格什姆岛听到的爆炸声来自海上。另有伊朗媒体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爆炸声。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今年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
1: I think the war will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Because they can't hold out any longer. They're desperate to try and affect the election so that we can get a nice, weak group of people in there and leave them alone and let them have their nuclear weapon.
2: 关于与伊朗的谈判，特朗普表示，他曾想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但他同时又称，谈判或许有可能发生，只不过这并非美方目前考虑的事情。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9号报道，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报道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中，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报道还说，白宫高级官员私下承认，这场军事冲突可能会拖上数年，这与特朗普声称美国已击败伊朗军队，伊朗政权即将投降的说法相矛盾。
0: 作为对伊朗油轮遭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8号的袭击中受损。
3: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8号遭袭，一架 A-10 攻击机被击中，一侧机翼断裂，另有8架 F-15 战机轻微受损，现已重新投入使用。报道说，伊朗的袭击发生在美军8号打击5艘伊朗油轮后，驻约旦美军发射了30多枚爱国者防空导弹以防御伊朗袭击。约旦军方9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摧毁18枚伊朗射向约旦的弹道导弹。声明说，另有2枚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落在无人区，未造成人员伤亡。约旦武装部队监测、预警和防空系统仍处于最高。

0: 级别的警戒状态，随时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作为对伊朗邮轮遭袭的回应，此次行动打击了敌方维护和准备机库、战斗机部署区以及 F-35、F-16 和 F-15 战斗机的掩体，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近期，美军加大了对伊朗邮轮的打击力度，而伊朗方面则将炮口对准了位于中东的美军基地和美军舰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近日表示，只要美国对伊朗发动经济战和实施海上封锁的行为持续，就被视为美国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延续，这将使伊朗在法律和行动上都有权采取必要措施进行自卫，伊朗将全力维护国家利益。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任何进入海上制裁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停止提供海事、保险及相关保障服务，且该船只日后再次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也无法获得海事等相关服务。穆赫比指出，这一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具体坐标将另行公布。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9号报道，穆赫比8号晚在谈及伊方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时强调，这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此外，穆赫比还发表声明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他强调，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势，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1: 伊朗的海上制裁还可能有怎样的措施？伊朗设立海上制裁区域，而不是直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出于怎样的考量？又会带来哪些连锁影响？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3: 结合伊朗已经建立的制度框架，最终实际落地的措施呢，可能包括想要建立一个船舶的名单机制。目前其实伊朗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已经公布了一个类似的名单，其中就包含有56艘所谓的不合格船舶，涉及到17个国家，涵盖了超级邮轮、LNG 船和集装箱船等等，面临着罚款、扣押以及货物没收等一系列的惩罚举措。除此之外呢，伊朗很有可能会提出向过往的船只收取航行、安保、保险等海事服务费用，并按照伊朗指定的非美元的途径进行支付。对于未经伊朗协调就进入到相关区域的船只呢，有可能会被伊朗永久的剥夺通过海峡的资格。伊朗的做法呢，与直接封锁其实还是有明显区别的。直接封锁是军事行为，用军舰火力来拦截所有的船只，那么这就会被指责明确的违反国际法，并且这种做法呢，等于是把伊朗置于国际社会的完全对立面。而海上制裁呢，是以行政手段来包装，不拦截船只，而是让相关船只在商业上无法运营，没保险就出不了港，没港口服务呢就无法补给，列入黑名单就进不了航运体系。通过这种方式，其实可以用更低的成本，以更大法律的操作空间来给伊朗争取更多的政策的回旋余地，并且还能够制造所谓的合规困境，也就是伊朗呢让船东和相关国家在美国的制裁与伊朗的合规当中进行选边站队。那么在连锁反应来看呢，最直接的可能就是航运成本还会大概率的进一步飙升，其次呢就是美军的兵力被进一步的拉伸，区域扩大呢意味着兵力本来就捉襟见肘的美军不得不维持更大范围内的海上秩序，第三呢就是船东面临着双重的合规困境，遵守伊朗会要被美国制裁，而遵守美国的禁令就有可能会被伊朗列入黑名单，那越来越多的船东绕道或者是停运，海峡通航量有可能会进一步的萎缩。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9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发动袭击，多国联军将作出回应。

0: 前一天，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艾卜哈等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73名平民受伤。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战机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报道未说明具体袭击目标以及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据以色列多家媒体9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前往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赫尔蒙山，声称以军已绝对控制叙利亚南部大片领土，并已接近击败伊朗政权。同一天，叙利亚过渡政府谴责内塔尼亚胡非法入境叙南部地区。
1: 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的陪同下视察部署在赫尔蒙山的以军部队，并录制视频称，从赫尔蒙山到约旦河最大支流耶尔穆克河，再到地中海的整个区域，以色列前所未有的实现绝对控制。他还声称，击败伊朗政权这一目标任务尚未完成，但已非常接近。
2: אנחנו מאוד קרובים לזה. אנחנו יודעים שכל הציר ייפול סופית. אנחנו מחויבים לעשות את זה, ואנחנו נעשה את זה.
1: 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叙方强烈谴责内塔尼亚胡非法进入叙利亚领土以及属于叙利亚的赫尔蒙山，这是挑衅行为，公然侵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公然违反国际法。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戈兰高地大部分地区，并拒绝归还叙利亚。法新社报道，内塔尼亚胡曾至少2次视察部署在叙利亚的以军部队，分别在2024年12月和2025年11月。以色列媒体称，内塔尼亚胡此次视察有选战因素。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本月7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色列朝野阵营选情焦灼。近日，内塔尼亚胡在多个场合抛出伊朗政权十分脆弱，以色列致力于推翻伊朗政权等论调。
0: 关于英国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贸易问题，英国首相伯纳姆9号在议会发言时表示，英国必须以实际行动推动实现两国方案。
3: There have been conservative politicians at this dispatch box, Labour politicians too, for decades, who've talked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the two-state solution between Israel and Palestine. Words from any politician about a two-state solution will be only words if it's not backed with action. Britain has to stand for fairness against injustice.Where people are being bullied out of their homes, intimidated.
4: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同一天，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并敦促以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追究实施暴力行为的定居者责任。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表示，英国发起并主导了针对以色列的相关行动。就英国政府近期这些举措，以方将采取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在内的一系列报复措施。
0: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对记者表示，他已知悉英国、法国和加拿大等国拟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实施经济限制措施。但当被问及美国对此是持反对态度还是保持中立时，特朗普并未直接表态，回避了这一问题。报道指出，美国此次反应格外低调。知情人士称，在相关措施宣布前，特朗普在与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时就已获悉相关情况，而他并未表示反对。对于12国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定居点贸易一事， 以媒分析认为，

0: 为，这些制裁措施产生的政治影响可能会对以色列产生较大冲击。详细情况，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1: 对于英国宣布针对以色列的举措，以及十二国发表联合声明，以色列国内反响较为强烈，普遍认为这些举措在经济层面上影响有限，但是在政治层面上可能产生比较大、比较深远的影响。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的定居点主要生产的是一些农产品和少量的轻工业产品，这些产品在以色列出口当中所占的比重非常的有限。此外呢，还存在一些产品产地标注不明的情况。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贸易限制措施对以色列整体经济的影响有限，但是对于一些为西岸定居点建设提供支持的机构，例如为其融资的银行等等，这些金融和服务业机构从长远上看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冲击，当然这一点还要看各国推出的具体的措施。对于以色列而言，这一次的事件在政治层面可能会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有评论说，十二国发表联合声明，表明以色列持续的定居点推进政策已经引起了西方伙伴更加直接的批评和反对，也会让以色列付出更加直接的经济和外交的代价。以色列国土报就评论说，西方盟友对以色列的态度已经发生转变，从以往的口头批评转变为现在的实质性举措，这表明一个制裁的时代已经来临，而这一点不会随着以色列政府的更迭而改变。由于以色列将会在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有分析认为，英国等国的措施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以色列的选举。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就直言说，英国的制裁会干扰到以色列的选举进程。一些以色列的主要反对派在直言反对英国的措施的同时呢，也在直接的批评内塔尼亚胡政府外交失败，认为这让以色列陷入到了一个在外交层面上陷入到了一个更加孤立的状态。此外呢，也有人认为内塔尼亚胡政府可能会利用这一次的制裁，例如外长萨尔就直接推出了一些反制措施，而这些举措可能会让内塔尼亚胡以及他的执政联盟获得更多的右翼选民的支持。
0: 9号至10号，俄罗斯和乌克兰展开大规模远程攻防对抗，乌军实施开战以来纵深最远的无人机打击，袭击位于俄罗斯西伯利亚北部的两家天然气处理厂，俄军则持续发动无人机攻势进行反击。
2: 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9号通报，乌军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普罗夫斯基区和新乌连戈一市的宁锡器加工厂。声明称，无人机飞行超过3000公里后抵达目标，是迄今为止对俄境内实施的最深入打击。俄罗斯政府9号早些时候报告，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一处能源设施遭到无人机攻击后起火，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媒体报道称，新乌连戈一市被俄罗斯能源行业称作天然气之都，它所在的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是俄罗斯最重要的油气产区之一，长期贡献俄罗斯大约80%的天然气产量。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9号晚至10号早晨，俄军防空部队在14个地区以及里海、黑海水域共拦截击落448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同一时段，俄军出动攻击无人机实施打击，命中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尼古拉耶夫市一处军用无人机仓库、敖德萨州切尔诺莫尔斯克港海关码头多处军用物资装卸存储设施，还击中2艘向乌军运送物资的干货船以及1艘半型拖船。近期，乌克兰加大了对俄能源设施的打击力度，覆盖炼油厂和出口设施，意图削弱俄罗斯能源供应和出口。俄方则加强了对乌克兰的空袭力度，对基辅等主要城市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空袭。
0: 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抵达加拿大卡尔加里，开启为期3天的访问。泽连斯基表示，此访的核心议题是争取对乌防空系统支持以及乌克兰冬季战备相关事宜。他还透露，本次访问安排了多场重要会晤，有望达成相关协议。期间，他将会见加拿大总理卡尼。卡尼则指出，此次访问

0: 凸显了加拿大在支持乌克兰方面始终如一的主导作用，并强调渥太华支持乌克兰国防重建与复兴的决心毫不动摇。针对日本要求俄罗斯拆除日前落成的“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九号表示，俄方建议日本认真反省其侵略历史，明确承认其战争罪行。
1: 东京方面不接受我们的纪念碑带有菊花图案，我只是好奇，难道日本军国主义者当年不是带着这个标志屠杀他国平民的吗？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进行去纳粹化，不仅如此，军国主义上层还被供奉在装饰有菊花图案的靖国神社，被当成民族英雄，这简直是日本人民的耻辱。日本针对我们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提出的要求涉及俄罗斯国家主权，是又一次试图篡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行为。日本领导层应该做的是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认真进行反省，明确承认日本曾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0: 当地时间九号，欧洲议会决定下周就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展开辩论。欧洲议会主要党团围绕西班牙政府应对危机的方式以及欧盟移民政策存在分歧。
2: 欧洲议会中的欧洲人民党等党团正在推动在下周二的辩论后就休达局势进行表决，预计将在相关决议中加入更严格的移民政策和批评西班牙政府应对不利的内容。而欧洲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团则预计将为西班牙政府辩护，呼吁欧盟成员国加强团结，共同应对移民压力。目前，休达移民危机在欧盟层面引发连锁反应。今年8月，22个欧盟成员国要求就这一问题召开紧急会议。意大利一度恢复对来自西班牙的航空和海上边境检查。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日前表示，7月底约8万名非法移民大规模涌入休达后，目前仍有数千人滞留，其中包括大量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当地面临严重人道主义危机。比瓦斯同时指责摩洛哥对休达施加压力，并要求欧盟进一步介入。当地时间9号，欧盟委员会决定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紧急援助，以帮助其应对7月底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后的休达局势。
0: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国家环境信息中心9号发布报告说，2026年夏季是有相关气象记录以来美国本土最热夏季。今年夏季以及8月的美国本土平均气温均为有记录以来最高水平。报告称，2026年夏季美国本土平均气温约为23.6摄氏度，比20世纪平均水平升高约1.7摄氏度，比此前的最高纪录高约0.2摄氏度。2026年8月是有记录以来美国本土最热8月，平均气温约24.2摄氏度。比20世纪平均水平高约1.9摄氏度，8月每日最高气温的均值达到约31.4摄氏度，同样为有记录以来最高水平。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办，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
3: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具身智能分拣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还有各式特种机器人能代替人进入核电站完成巡检、退役拆除等高危作业。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
4: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领域蓬勃发展，非常令人振奋。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也让中国服务一步步走向世界。
3: AI 加服务。

0: 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1: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与服务融合的这些领域，我认为有非常多的机会。所以今年我们商会第一次组织代表团来到中国，更深入地了解这个领域。
2: 这是我第一次来，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3: 昨天是教师节，全国多地举办了丰富的教师节庆祝活动。
4: 在山东孔孟故里，当地依托传统文化场所举办了特色活动，致敬广大教师，传承尊师重道的优良风尚。在孔子故里曲阜，50名教师代表以传统礼乐致敬至圣先师，共同许下庄严的育人誓言，重温为师从教的初心。
5: 在誓词当中，我重温了教育本真，汲取了奋进的力量。
4: 在孟子故里邹城，当地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教师节庆祝活动，孩子们行传统拜师礼，描孟子像，写名言，画恩师，感受尊师重道的文化传承。
6: 给老师行了拜师礼，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4: 在北京，总台电视文化中心举办师承美好 TVCC 教师节一日店长主题活动，由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主持人王端端担任一日店长，带领观众参观展览，并围绕教师节主题和观众展开互动，表达对老师的感激之情。
7: 无论是楼上的这个精品展览，还是我们楼下的这样的一个创意的空间，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棒，非常精彩。
8: 我就是想对我的老师说，祝老师们教师节快乐，然后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4: 主持人王端端还现场给观众介绍了文创展区，让大家沉浸式了解 TVCC， 体验总台文化。各种精美的文创产品也受到了大家的喜爱，
9: 像一块很可爱的月饼，然后包括它上面这个兔子，它是可以磁吸的，然后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创意。
10: 春晚还是秋晚啊，他们都有结合咱们就是国民印象里很深刻的那种东西嘛，然后大家一看就会觉得哇塞，好怀念，好幸福，很提升国民幸福感的一个文创产品。
3: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11: 全球公共安全指数报告2025至202610号在江苏连云港发布，中国公共安全指数得分为84.62分，位居第一。2026年，全球公共安全指数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覆盖62个国家，涵盖全球82.73%的人口，从社会治安、反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道路交通安全4个维度综合评估各国公共安全状况。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8.8%，进出口7.47万亿元，同比增长3.4%。10号17时，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至03星、遥感56号01至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该卫星主要用于科学试验、国土资源普查、农产品估产和防灾减灾等领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6次飞行。昨天，国家医保局开展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采购周期约为3年。记者从广西海事局获悉，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将于9月15号起正式施行。规定将内河与海上两套航行规则有机融合，对平陆运河的通航环境、风险特征和运输需求做出。

精细化制度安排。记者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三峡水库2026年度蓄水10号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

0: 月初来到额尔古纳休整15至25天后，继续南下，飞往山西运城盐湖、江西鄱阳湖等地越冬。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与普京通话后释放可能举行双边峰会的信号，俄方期待重启会谈，美特使穿梭外交，能否打破俄乌冲突僵局？俄军多线推进，乌军无人机奔袭3000公里，首次打击俄北极能源设施，梅德韦杰夫再发核警告，局势是否濒临失控？英国宣布1亿英镑防空援助，含爱国者导弹。欧洲多国拟集资采购拦截弹，乌防空危机能否缓解？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了，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当地时间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后表示，可能举行双边峰会。美特使穿梭外交之下，俄乌和谈的窗口是否正在重新打开？然而，外交信号刚刚释放，战场却全面升级。俄军在多条战线向乌军防线纵深推进，打击军工设施与港口，而乌军的无人机则奔袭3000公里，首次打击俄北极能源设施。梅德韦杰夫随即发出核警告。那么，当前俄乌局势是否正在处于失控的边缘？与此同时，英国宣布1亿英镑的防空援助，含爱国者导弹。欧洲多国拟集资采购拦截弹，乌克兰的防空危机是否能够缓解？西方援乌的模

0: 势又将如何演变？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九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很好的交谈，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此前一天，俄美元首在一小时的通话中，对本次美总统特使的穿梭斡旋成果予以积极评价。俄总统外交政策顾问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向特朗普客观全面地分析了战场局势，并阐述美方可以切实采取哪些举措，促成立即停火。乌沙科夫还称，特朗普向普京表达了希望战争尽快结束的愿望，并表示一旦俄乌实现停火，美俄即可全面恢复双边关系，建立对双方都有巨大利好的贸易关系。另据知情人士消息，美乌正在筹划方案，计划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特朗普于本月晚些时候在联合国大会间隙会面。此外，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九号表示，俄方期待在未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佩斯科夫强调，各方对重启三方会谈持有共同倡议和共同政治意愿，但他不认为很快就能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外长拉夫罗夫八号也表示，一直阻碍俄乌彻底结束冲突的两项核心症结仍未有任何进展，这两点分别对应乌克兰安全保障安排与领土处置问题。九号，俄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透露，俄美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仍在保持，不排除他回访美国的可能。
0: 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研究员阮宗泽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特朗普和普京呢，在通话一小时之后呢，释放了这个信息，说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那您觉得现在是举行双边会晤的这个最合适的时机吗？现在美方为什么又宣布这样的一个消息？
2: 我们知道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啊，尤其是维特科夫，就美国总统俄乌问题特使，八次到访莫斯科，但是在这个六号之前从来没有到访过基辅。这一次到访基辅啊，被乌克兰认为是一个巨大的胜利，而且谈了很多内容，不仅仅是谈和平问题，还谈如何过冬的问题，谈对乌增加援助的问题，把一个和平谈判变成了一个帮助我过冬抵抗俄罗斯冬季空袭的问题。在这个之后呢，我们看到美国给出的这个方案，事实上也听取了双方的意见。我认为更多的是一次倾听之旅，五号在莫斯科倾听，六号是在基辅倾听，最后拿出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事实上是一个比以往所谓28点方案更苛刻的一个东西，这个比如说修改宪法，承认俄控区属于俄罗斯的领土，同时呢，这个不再加入任何军事联盟等等，这个是属实的，他的议会的议员曾经讨论过这个方案，有几名议员他们认为这个东西目前是不能接受的，比去年的815安克雷奇，所谓安克雷奇精神更往后退了一步。所以目前我认为真正的要过渡到谈判的问题上非常难。但是我们看到乌克兰的另一个突破，就是将欧洲国家纳入其中，加入到乌克兰和美国的谈判当中，而且乌克兰和美国有可能在9月份两国元首进行会商，而且呢，现在美方又释放出消息，在时机合适的时候特朗普跟普京进行会商。我们还看到了一点变化，就是泽连斯基从开战以来从来没做出一个想妥协，真正想妥协，他知道就是说全面的就地停火不可能。既然五号、六号、七号能有3天的停火，能不能冬季有3个月的停火？我不打你的能源设施，你不打我的能源设施，至少是双方互不打击首都，不打击黑海粮道，我们知道乌克兰的粮食出口占他赚取外汇的一半以上，所以很有可能就是说俄罗斯。

0: 俄罗斯跟美国进一步的增加沟通，两国元首坐在目前坐在一起的可能性小，但是乌克兰、美国、欧洲领导人坐在一起的可能性非常大。
1: 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他的这个表态说，现在的美方的这个态度是希望恢复这个三方会谈这样的一个模式，也就是让各方呢直接见面，不要让美国在俄乌之间再充当一个中间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了。但是你看俄方的这个回应，说现在没有一个成型的路线图，只是有一个就是恢复谈判这种政治意愿，所以双方这个表态是不是温差还是比较大？
2: 我觉得首先一点就是最近啊，我们看到美国在这个斡旋方面，就是俄乌的这个冲突斡旋方面，它的节奏和态度比以前都更加的强和积极。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其实在去年底他的这个就看到有一些这个接触，那么最近又是特使的这个访问等等，像这些这个节奏感加强呢，其实美国首先一个解决他为什么在这时候要加强，我觉得他有这个内外的一个因素，在国内他这个马上面临中期选举，在国际上还有一场战争叫这个跟伊朗的战争，而且在短期内看不到一个转圜或趋好的一个状态，所以他现在在国际和国内都面临压力，那么他现在做的就是转一下视线，我把这个话题转到这个乌克兰危机问题上，那么就派出这个特使高调地进行这个斡旋，那么这样呢其实也答应了，也满足了欧洲上的一个要求，欧洲就是说你不能光这个在中东去投入你的精力，你还要照顾到这个乌克兰地区，我觉得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在通过谈判当中，其实俄罗斯有两点，他的这个红线说得很清楚，这就是为什么他说没有路线图，只是各方有一个政治意愿要谈，但路线图在哪？俄罗斯把这个路线图画出来了，他其实第一个很清楚，就是说一个你这个比如说这个那么就是说双方谈是可以的，但是乌克兰有一个你不能加入北约，这是他画的一条红线，这是你不行。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那么我们其他的问题还是可以讨论，那么不能加入北约，这个我觉得是俄罗斯的一条红线。在这时候我觉得包括这个俄方也表达了很清楚，就是说以后你在这个要跟我谈，那么战场上的东西我们要把它给固定下来，也就是说
1: 尤其是领土问题，
2: 哎对，尤其是领土问题是
1: 之前的这个核心的这个。
2: 俄罗斯的表达叫战场的结果其实就是领土问题，那么这个核心问题我觉得也是双方接下来很难避开的一个问题。
1: 其实我们看到呢，不仅仅是这个美国总统的特使和特朗普的女婿之间呢，在俄乌中间呢进行这种穿梭的谈判，包括双方的情报部门也在接触。我们看到之前呢，中情局的这个局长到访俄罗斯之后呢，俄罗斯的对外情报局的局长也说不排除回访的这种可能，就是双方情报部门的接触，在这个整个谈判当中，您觉得是在充当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0: 这是继2021年11月当时的 CIA 局长这个威廉伯恩斯访莫斯科之后第二次中情局局长去访问但是我们知道事实上两国情治部门情报部门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去年的6月当时的纳雷斯金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就是说我们可以随时通电话，这两天他又说几乎每一周我们都有接触，我们应该把拉德克里夫访问莫斯科和8月25号访问和9月5号维特科夫的访问连起来一起来看，这个中情局局长访问走的是暗线，而这个维特科夫访问走的是明线，拉德克里夫去访问告诉俄罗斯你什么事情不能做，比如说波罗的海三国你不能以绿衣人的形式进行渗透，你不能以不可溯源的无人机袭扰的形式对这一地区发起袭扰，另外在乌克兰的底线在哪里，比如说你不能动用那个低当量微当量的核炮弹，因为现在这个问题讨论的特别多，而维特科夫告诉他什么东西我们能做，拉德克里夫是说什么东西不能做，维特科夫讨论的是什么东西能做，我们应该从哪几个方面达成突破。我认为双方回访包括纳雷斯金回访的可能性非常大，甚至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也参加了8小时的会谈，在莫斯科他们谈了8个小时，那谈的问题不仅仅是就是说 战场上的问题会不会袭扰北约，

0: 东翼防线的问题，还有其他，还有有关的这个，比如说跨国犯罪，这个包括在叙利亚的问题、伊朗的问题啊，也有所涉及。所以我认为，像纳雷什金回访美国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1: 嗯。我们看在外交方面呢，是释放了可能恢复谈判的信号，但是呢，在战场上呢，双方确实步步紧逼。俄军呢现在在多条战线对乌军的这个防守纵深呢进行不断的推进，而乌军呢则是派出无人机啊，奔袭了3000公里，袭击了俄方呢在北极的能源设施。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俄军过去一天内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居民点，在扎波罗热和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俄军继续向乌防线纵深推进。通报还称，俄军8号夜间至9号凌晨对乌多个军工企业、港口和船只，以及为乌武装部队服务的物流中心发动集群攻击。俄军无人机当天还摧毁了停在乌克兰基辅州机场的一架米格29战机。另一方面，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9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在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新罗西斯克开展联合深度打击行动，使用海王星导弹击中了俄海军基地基础设施以及俄埃森海军上将号护卫舰。乌方称，埃森海军上将号护卫舰搭载了口径巡航导弹，俄方经常使用该型导弹对乌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9号同一天，乌方还宣布首次使用无人机袭击俄北极地区2处能源设施。乌方表示，无人机飞行超过3000公里后抵达目标，是迄今对俄境内实施的最深入打击。另据俄媒10号报道，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再次警告，若俄罗斯安全受到威胁，俄方有权使用核武器。他同时强调，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国家正在将世界推向核灾难边缘。
1: 我们看到这个俄罗斯国防部呢也宣布了，俄军呢继续在这个扎波罗热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一线啊，对乌军的这个防线呢进行打击，包括一些基础设施啊、港口啊、列车。我们也看到了，确实这一线的客运列车，也被这个俄军袭击了。那是不是证明现在俄军的这个秋季攻势已经全面展开了？
3: 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是两条战线，双方都在较劲。一场刚才就讲到是外交上，那么接下来就是在战场上，你如果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恐怕外交上你也很难的在接下来的谈判当中获得更好的一个利益。那所以现在呢，看得出来就是俄罗斯现在特别是面临这个秋冬季的来临之后，他认为是一个时机，所以对这个乌克兰呢肯定是有新的一波的这个打击。那么这个打击已经体现出来，就是点和面的方面，我们已经看到他对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港口啊，这个一些设施进行全方位的一个打击目标。还有一个呢，就是俄罗斯实际上我觉得他在推进纵深，就是他的这个比如说这个顿涅斯克、卢甘斯克，还有这个像这些地方，他一直直着往乌克兰的东部地区、北部地区进行这个推进。那么这就是为他接下来的不管是在战场还是谈判上获得更大的一个筹码和好处。
1: 嗯，而且我们看到这一轮双方的这个攻势呢，确实又呈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比如说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俄罗斯对乌方的打击呢，目标好像已经扩展到了一些民用的目标，甚至包括客运列车。而乌方呢，也是无人机首次更深入到打击这个俄罗斯北极的能源设施。就是这种双方的变化体现出了什么？
0: 今年7月，俄姆斯克炼厂遭攻击，那个距离乌克兰是2500公里啊，但是在去年的3月的时候，我们知道乌方说我们研发出了3000公里的无人机，没人相信。但是就在这个今天凌晨，他打击了亚马尔的这个新乌连戈伊的凝析器一个预处理厂，而且这个厂是最大的一个处理厂，1930万吨的原料，打击了3000公里，就意味着俄罗斯的能源资产没有地理豁免啊！你乌拉尔山、新西伯利亚只有这个150公里的时速啊，但是由于它慢，反而多普勒这个目标特征不明显，它容易跟

0: 这个闸波混在一起。另外像这个北极地区没有区域防空系统啊，这个暴露面随着这个射程的增加会是几何级的增长，每延展500公里你可以打击的那个无人机可以打击的目标会增加几倍，这也意味着在北极啊以及其他的这些资产没有这个地理豁免了，你再靠地理，我这个我地广人稀，我这些地区我不怕打，但是你的链力已经被打掉了这个1/3，那未来可能会打掉更多。
1: 嗯，所以我们看到双方的这种袭击呢其实都在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呢，梅德韦杰夫呢又出来表态说，如果安全受到威胁，俄罗斯有权使用核武器。我们看到俄乌开战以来呢，最硬的话一般呢都是交给梅德韦杰夫去表态，但是确实引发他每次的表态都引发大家的担心，就是低当量的核武器的这个使用。那您觉得这次的这种表态又意味着什么？
2: 我觉得实际上它是这个反映出俄罗斯的一个判断，就是西方啊现在要企图比如说更大规模的更深程度的对乌克兰进行更多的这个支援，那么对俄罗斯形成一种威慑。所以这个梅德韦杰夫这个讲话呢，他说我是有根据的，我讲使用这个核武器是什么，俄罗斯有一个叫核威慑这个政策。那么他这个政策呢，他是这样，他就说如果俄罗斯的安全受到威胁，那么俄罗斯有权利使用核武器，而且这个核武器的对象不管它是有核的还是无核的我都可以使用，那么这个它没有这个一个核门槛的说法。所以它这个我觉得这个现在把这个话讲出来，我觉得也是在跟西方，其实是讲跟西方听的，它针对的就是西方。而且因为我们看到西方现在正在大规模的聚集，不管是资源也好，这个武器装备也好，要进一步的武装这个乌克兰，所以他讲的是跟这个西方听，那么也是一种阻吓。
1: 嗯，同时呢我们确实也看到呢，西方尤其是这个欧洲国家呢也加大了对于乌克兰的防空能力方面的援助。那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路透社8号报道，乌克兰国防部长赫马拉当天表示，乌方正通过盟友的协助及欧盟贷款采购约1000枚美制爱国者拦截弹。不过他表示，由于大部分导弹或在未来数年内交付，乌克兰正请求西方伙伴为其调拨更多库存，作为交换，乌方可帮助改进导弹性能。同一天，英国宣布将投入1亿英镑加强乌克兰今年冬季防空能力，包括提供爱国者防空拦截弹、大口径炮弹和无人机。英国国防部表示，这批装备将在冬季来临前交付，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袭击。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上表示，乌克兰盟国别无选择，必须加强支持，使基辅能保护其领空。并据德国《明镜周刊》9号报道，德国外长瓦德富尔要求乌克兰增加对德国军工企业的订单。瓦德富尔表示，目前对乌克兰在德国订单情况并不完全满意，德国已请求乌克兰政府对此进行审查。另一方面，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表示，美国在挪威部署中近程导弹发射系统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严重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他强调，美方此次部署的 MK41 发射系统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将其部署在北欧国家，打击范围可覆盖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大片领土。
1: 乌克兰的防空导弹呢捉襟见肘，那么现在呢英国拿出了1亿英镑啊填补这个乌克兰冬季防空的这样的一个缺口，包括爱国者导弹，那您觉得能够补上这个漏洞吗？
0: 补上一亿的这个英镑就合1.4亿美元，而爱国者三便宜的这一款也是400万亿美，那你算一下来，这是35枚爱国者山，还是便宜的，不是最高端的。而且呢，爱国者你要拦截弹道导弹最少2枚，拦截1枚，也就是说你可以拦截17枚。我们知道现在俄罗斯的打击能力一天可以发射60枚的弹道导弹，加上40枚的其他导弹，那这些啊杯水车薪。现在呢，欧洲国家也在帮他想办法，比如说法国、意大利同意将他们研发的直管拦截弹给他啊，同时呢把这个新型的增程版的这个直管给他，允许他设立生产线。但是欧洲导弹集团现在自己的直管的生产能力全年生产也不到两百

0: 煤。你说把工厂落地到乌克兰来生产，第一需要时间，两年的时间啊，另外呢到底能生产出多少，会不会被俄罗斯定点摧毁，都很难说。所以美国现在做了一件事情，正在帮助乌克兰改造原有的 S300 对付中速慢速的弹道导弹，对付巡航导弹还是有用的。另外他也在自己研发自己的这个拦截弹系统，现在呢已经进入了测试阶段啊。但是整体来说这个冬天非常难过，按照泽连斯基前天的说法，2026年答应给我们的爱国者导弹总共是264枚，而且有很大一部分没到位。他认为到冬季我们需要300枚爱国者山，但是现在美国没有，美国的盟友也没有，注定是一个难以熬过去的冬天。俄罗斯现在趁着你没有拦截弹啊，发射这个班杰洛尔，也就是这个油包，还有单 T 单 M 这些介于无人机和这个巡航导弹之间的啊，这种所谓的喷气式无人机，它相当于这个巡飞弹啊，对你的目标发起攻击，因为你没有拦截弹，另外有大量的弹道导弹也对你发起攻击，所以这是俄罗斯加大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打击的一个最好的窗口期。
1: 嗯，现在确实有媒体爆料说，欧洲多国呢现在确实是要解乌克兰的燃眉之急，也在想各种办法，比如说采购一批这个拦截弹，然后运往这个基辅，依据的可能就是北约的这个乌克兰优先采购清单的这样的一个捐款。关键这个捐款这笔钱，北约内的机制对于北约外的国家乌克兰到底能够起到多大的一个作用？
2: 我觉得他这个想法呢好像听起来有道理，就以前呢都是靠各方自愿，那么现在呢要把它统合起来，你们就捐钱，捐了资金之后我们统一管理。但这里头有一个矛盾的地方在哪，他们就是欧洲人捐了钱之后呢，他因为要去采购这个防空导弹，那么就往美国去采购，实际上有些欧洲人就不干了，我们自己出钱你去买美国的武器，实际上是让美国的军火工业受益，而我们欧洲本身的军火工业这个订单拿不到，所以这是他们内部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分歧。但确实现在呢乌克兰面临是严重短缺这个防空导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现在欧洲包括西方内部其实还没有达成完全的一致。
1: 嗯，所以大鹏老师刚才也谈到说这个有点是远水难解近渴的这个感觉，那短期内比如说冬季攻势之前乌克兰能够堵上自己的这个防空漏洞？
0: 我认为堵不上，靠它自产的防空系统堵不上，另外现在剩下的是万国牌的，就是低级的这些防空系统拦截不了弹道导弹。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几天，中国西藏、四川、云南这一带仍然多雨，而随着冷空气影响的结束，中国南北方的气温将会在波动当中回升。我们继续来看，今明两天在西藏、四川、云南一带仍然普遍有雨，以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而且未来一段时间这里仍然会是中国雨水最为频繁的地方。虽然整体强度不强，但是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另外，在海南由于受到热带扰动的影响，周末到下周初也会频繁的出现大到暴雨，需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气温方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近两天中国不少地方的气温都是创下了下半年以来的新低。那么今天中国南方大部地区的气温仍在下降，不过从明天开始，随着这股冷空气的影响的结束，气温将会小幅的回升。而对于中国北方大部地区来说，气温也将是在波动当中上升的，像是西北、华北及东北的不少地方，今后几天最高气温将可以达到25度以上，但是昼夜温差明显，大部地区的昼夜温差都会达到10度甚至是15度以上，早出晚归还是要多加一件衣服的。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4到30摄氏度，哈尔滨晴，13到24度，呼和浩特晴，8到24度，西安阴，18到23度，昆明小雨转阵雨，16到21度，太原多云转晴，8到24度。

0: 石家庄晴15到27度，合肥晴转阴16到26度，长沙多云19到26度，福州晴转多云23到31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莫斯科小雨14到21度，柏林阴9到20度，伦敦小雨14到22度，巴黎阴13到24度，日内瓦晴10到22度，维也纳中雨转小雨13到18度，罗马小雨转晴20到28度，雅典晴24到33度，开罗晴22到34度，渥太华晴10到19度，纽约阴转晴21到29度，华盛顿中雨转小雨21到30度，首尔晴转阴16到27度，东京中雨转大雨18到21度。
1: 巍巍太行，10万民众遭出千里长河，改写缺水宿命。取水悠悠，一脉精神注入千行百业，奔涌时代血脉。红旗渠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我帮你
4: 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在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太行山的悬崖绝壁间，有一条水渠蜿蜒缠绕，宛若天河，它的名字叫红旗渠。这不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而是60多年前十万临县人用双手一锤一铅凿出的人工天河。他们是怎样的一群人，又是如何以血肉之躯劈山饮水，改写河山？林州史称林县，位于河南、山西、河北三省交界处的太行山东麓。全县近90%是山地和丘陵，地势陡峭，存不住水。雨水一来，顺着山坡就跑了，太阳一晒，地面就裂。这里自古吃水贵如油，十年久不收。其实早从元代起，这里就曾数次修建水渠，但每逢大旱便功亏一篑，摆脱缺水的宿命成为一代代临县人最大的期盼。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26岁的杨贵受

0: 组织委派到河南省临县担任县委书记。面对这片十年久旱的土地，他心里清楚，不解决水，老百姓就没法过安生日子。
1: 没有水，他打不下粮食；没有水，他困难修不了路；没有水，他不讲卫生，就必然要生病。所以我就给县委讲，我说是咱下决心解决水的问题。
0: 带着一腔热血，杨贵率领群众兴修水利，修建中小型水库，缓解了当地缺水的问题。然而1959年，一场空前的旱灾让流经临县的四条主要河流全部断流，水库也几近干涸。一场旱情，几年的心血全都白费。临县县委办公室里抗旱救灾的讨论进行了一轮又一轮。此时杨贵提出一个大胆的提议，去县外寻找新的水源，从根本上解决困局。县委成员兵分三路，杨贵带一队沿浊漳河逆流而上走了3天，最终把水源锁定在平顺县境内的浊漳河。按照规划，红旗渠的整个工程是要以山西省平顺县为源头，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上修建一条70多千米的总干渠，将漳河水引入临县境内，再修建3条分干渠，分别流入临县境内的3个方向。整个工程最难的就是要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悬崖上硬生生凿出一条70多千米的水渠，没有机器，全靠人力。消息传开，质疑声四起。
1: 就是我这个好吹打滑吗？我说我这个不是吹的，我说我这个范福乡啊，河山不重新安排，咱这个临县那个缺水问题解决不了。
0: 杨贵以向死的决心带领临县人民劈山引水，誓言如果渠修不成，就从太行山上跳下去向临县人民谢罪。这是当时刊登在临县报上的引漳入林动员令，里面详细写明了引水的构想、实施的计划和让无数荒山秃岭变为美丽的果园的愿望。盼了一辈子水的临县人终于看到了希望。
2: 一说修红军渠了，都是争先恐后了。修渠就是，哎呀，咋都没加工的产品，说路有多宽，人有多宽，汽车、拖拉机、小平车、小推车，人大了，人背了，背铺歪了，哎呀，下就麻木了。
0: 1960年2月11日是个元宵节，天刚蒙蒙亮，37000人告别了亲人，扛着铁镐，背起行囊，顶着寒风从山庄村寨走出，汇成浩浩荡荡的长队，直指太行。他们将用双手重新安排临县河山。修渠原本计划招募20000人，指挥部按这个人数准备了物资，但动员令一下，报名的人数竟让负责后勤保障的县长李贵犯了难。
3: 山西平顺王家庄给了我们200间屋子，让我们安置这些人，结果一动员上去了37000人，住不下，马圈、羊圈、猪圈，这些房子，还有很多群众就在山上。
0: 这个被称作神

0: 宫铺的悬崖就是当年修渠民工居住的地方，房子不够住，他们就只能住在崖洞里，在哪里施工就在哪里安家。工地上大家自力更生，工具自己修，台框自己编，石灰自己烧，水泥自己制。但全线开工各自为战，却带来了施工初期的混乱。1960年3月6日，盘阳会议召开，临县县委对工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调整。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引漳入林正式被命名为红旗渠。
1: 当时盘阳会议上把引漳入林工程改名为了红旗渠，他们目的就是用红旗来引领大家攻坚克难，继续前进。因为红旗它代表着这个党的领导，更为重要的旗帜就是方向，旗帜能够凝聚力量。
0: 人心齐，泰山移，想把漳河水引过来，光靠抡锤打铅还不够，哪一段该凿渠，哪一段该架槽，哪一段该穿洞，必须依靠精密的图纸。

0: 在这本首次披露的临县引漳入林灌溉工程扩大初步设计书中，线稿、测算数据和推理过程密密麻麻，其中最关键的一个数字是1/8000，这意味着总干渠平均每8000米只能下降1米，差之毫厘，水就可能因堵塞或淤积流不进临县。泛黄的纸张上凝结着一位年轻人的心血，他叫吴祖泰，红旗渠上为数不多的水利技术员。为了把漳河的水精准引到临县，他和技术员们白天在山上测，晚上趴在煤油灯下画。测量设备不足，他们便就地取材，用脸盆和木杆发明了水鸭子水平仪。它虽然简陋，却解决了取水平缓自流的问题。利用3.1线测水平，简单好学，很快便在工地上普及开来。图纸上的每一处标注，每一道渠线走向，都是吴祖泰和几位技术人员在万丈悬崖上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一米一米量出来的。为了抓紧工期，他的婚礼在工地上匆匆办完，和妻子只在一起待了5天，便各自奔赴工作岗位。
1: 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有一天来了一辆车，点名让他去开会。车子驶出临县境的时候，车上的人对他说：“技术员，您要节哀，您的爱人慧珍同志在来看望您的途中，为了抢救一个学生，涉及救人牺牲了。”吴祖泰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一句话没说。
0: 料理完妻子的后事，吴祖泰直接返回了工地。他把自己埋进图纸里，仿佛只要不停下来，就不会想起那天的消息。
1: 后来几个工友呢，在他居住的破窝棚里边发现他躲在一个角落，在那偷偷的哭，手里边还攥着几封信，一边哭一边说：“说慧珍给我写了很多信，我连一封都没给人家回过，我总想着有时间见了面好好的给他赔个不是，但是我没想到我跟他分开竟然成了永别，我连跟他说句对不起的机会都没有了。”
0: 然而更大的不幸接踵而至。

0: 1960年3月28日，王家庄隧道出现险情，吴祖泰第一时间钻进隧洞里检查，没想到隧道突然塌方，吴祖泰被埋在落石下牺牲，年仅27岁。这一天，距离他与新婚妻子天人永隔，也只过去了10个月。吴祖泰没能等到渠修成的那一天，但红旗渠的水沿着他画下的路线一寸一寸地流进了临县。他的名字排在红旗渠纪念馆献身人员山碑的第一位。
1: 习近平总书记说，社会主义是拼出来干出来，拿命换来。那么作为今天的我们，我想要做的不仅仅是对于历史的铭记，我们更要在感恩当中去奋斗。
0: 横五崖是红旗渠总干渠施工中的必经之路，与之前开凿的山体不同，这里的崖壁几乎是直上直下，几百米高的绝壁中间几乎没有可以落脚的地方。更致命的是，山体表面全是被风化侵蚀的松散碎石，手一碰就往下掉。如果不及时把危石除掉，在山下干活的人们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危难时刻，一支除险队伍挺身而出，他们腰系大绳，荡身其间，双手持挠钩排除松动的石头。将他们的生命和悬崖紧紧系住的，只有那一根粗麻绳。这天，队长任阳成像往常一样悬在半空中作业，一块落石突然砸下来，正中他的面部，他只觉得眼前一黑，
2: 连剩一盘的石头，就塌下了，不要到底，死的没有，到哪里两个石头墙，给上面挡不住哈，给下面挡不住哈。
0: 情急之下，悬在半空的任阳成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从腰间拿出一把钳子，随手把卡在嘴里的3颗牙硬生生拔了下来。他忍着剧痛，在悬崖上又连续作业6个多小时。任阳成的家人后来才知道，这样的危险对他来说几乎是家常便饭。
3: 有次出险，从山上摔下来，下面是一片荆棘丛嘛，但是他也没吭声，接着继续干，一直到晚上回到那个工棚，然后让村子里的大娘给他点着蜡烛挑了整整一晚上才挑完。
0: 比起荆棘刺，更折磨人的是腰间那道永远好不了的伤。常年飞荡山崖，粗麻绳一天一天勒进皮肉，血肉模糊地粘住衣服，每次脱衣都想撕下一层皮。正是这些排险英雄以命相搏，才为修渠大军打通了生死线。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今天当人们登上太行山红旗渠畔，抬头是壁立万仞的悬崖，脚下是奔流的渠水，沿着渠岸行走，会来到一个叫做青年洞的地方。洞口的崖壁上凿痕依然清晰，但60多年前它不叫青年洞，当地人管它叫小鬼脸。山体全是石英岩，硬得像铁，一边是高山挡道，一边是峭壁凌空，

0: 凿穿它，张和水就无法流进临县境内，前面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这段全长616米的隧洞成为整条红旗渠最艰巨的工程。关键时刻，一支由300名青年组成的突击队站了出来，是要在险峻的山腰崖壁上啃下这块硬骨头。坚固的石英岩一锤下去只能打出一个白点，借来的一部风钻只钻了0.3米就毁掉了40多个钻头，机械靠不住，只有用人力一锤一铅的凿进。为了加快工程进度，临县青年们想出了开凿旁洞，从几个方向同时往里凿，分段施工的好办法。在爆破上琢磨出三角炮、连环炮，效率翻了几倍。工程上的难题刚有起色，吃饭又成了问题。
1: 还记得吗？那连上上我都不要吃饭，吃过野菜，我经常去挖野菜吃。那在这前下动作又喝来了又搬，歇一桌人才搬上天，才能挖挖野菜。
0: 面对粮食紧张、技术设备落后的极端艰苦情况，300多名青年团结协作，艰苦奋斗。仅凭双手和钢钎铁锤奋战了17个月，终于在1961年7月打通了这个总长616米的咽喉隧洞青年洞，夺得了修建红旗渠的决定性胜利。
2: 正是因为这个青年洞的打通，让当时的临县县委和群众树立了更加坚定的信心，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的外援，只要我们咬牙坚持，我们是可以克服困难完成任务的。
0: 1964年底，全长70.6千米的总干渠全线贯通，这张宏大的巨幅全景照片拍摄于1965年4月5日，当天临县人民在分水岭召开庆祝红旗渠总干渠通水典礼大会。天未亮，老百姓就成群结队从四面八方涌向典礼现场，人们聚集在渠岸两侧，一眼望不到头。渠水奔腾而来，那些皱纹里藏着苦难的人们，此刻无一不是喜悦的、兴奋的、激动的。这一渠清水是祖祖辈辈的期盼，也是子子孙孙的未来。1968年，支渠配套工程全面铺开，这是红旗渠的最后一期工程。引水的消息传来，村民们争相报名，其中就有一群18、19岁的姑娘，她们的身影后来成了这片坚硬石山里不一样的色彩。如今已经76岁的郭秋英是当年这支铁姑娘队的队长，每个星期她都要出门去宣讲红旗渠精神。每次上台，她好像又变成了当年那个抡锤的铁姑娘。刚开始，姑娘们什么都不会，只能搬石头、运土渣。看到男同志在前头抡锤打铅，她们就在后头看，边看边练，边练边干。
3: 后来慢慢地也就学会了抡锤打铅。光要放炮，放罢炮以后两头不通风，这个牙呢还是一直排不上去，我们就脱下上衣往外赶。

0: 把鸭赶出去了，哎，我们的施工就能往前赶一赶。
1: 女孩子们那双白皙纤细的手在一声声捶打中留下了烙印。几十年过去，郭秋英掌心的茧子依然层层叠叠，指节也变形弯曲。
0: 你看我这个指头关节都磕溜了，这都是当时龙锤扶钢钱都是这样用劲的，一直这样抓，一直抓。有时这个龙锤的时候你这样把握不好，还会打在手上。
1: 这群姑娘在狭小的隧洞里跪着打，站着凿，她们把最好的年华一锤一千地凿进了太行山，凿穿了换新天。随着支渠配套工程陆续完成，1969年7月，红旗渠全线通渠。从此，临县人告别了吃水贵如油、十年久不收的苦日子。67万人有了水喝，54万亩旱地变成良田。十年间，81人牺牲，最大的63岁，最小的17岁，他们的名字刻在太行山的石壁上，也刻在每一个临县人的心里。10多万普通劳动者，有干部，有农民，有妇女，有少年，他们来自不同的村庄，说着同样的方言，抡着同样的铁锤，朝着同一个方向。他们没有大型机械，没有先进仪器，靠着最原始的工具，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凿出了一条不可思议的渠。
2: 红旗渠呢，它其实呢不光是解决了当时临县缺水的问题，它其实也解决了临县的发展的问题。通过修建红旗渠，我们的精神的凝聚力进一步增强，那么再加上在修建红旗渠的过程中培养了很多人才。后来当地人就说，红旗渠能够修成，还有什么事干不成的。
1: 渠水流淌至今，当年的奇迹早已融入日常，但那种不认命不服输的倔强却像太行山一样始终立在那里。2022年10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红旗渠考察时指出，红旗渠就是纪念碑，记载了临县人不认命不服输、敢于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红旗渠精神是10万人用10年青春铸就的丰碑，是临县人民用一锤一千刻在太行山上的回答。渠水无言，精神不朽。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

词语青花硬蛋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一场关于甲骨文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正在这座博物馆进行。来自德国、美国、法国、西班牙等国的学者齐聚一堂，吸引他们目光的正是镌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古老文字——甲骨文。
1: And are also crucial linguistic material for research into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s.
2: Das heißt vor allen Dingen die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Schrift und der Praxis der Orakelknochen. Etwas, was für unsere Besuchenden sehr wichtig ist. Und genau dieses Verständnis zwischen den Kulturen ist für uns ein zentrales Anliegen.
0: 世界目光对殷商历史的聚焦，让跨越国界的文明在这里相逢。他们以文明为器，以求索为心，共同回望三千多年前的大义商。武丁用一生蓄力营建的是天下之中的大义商。当畅酒映出王朝的荣耀，古簪会将远方的季风编进商人的发髻。池苑中的小路四处张望，商人在龟甲上正留下深深的刻痕。
3: 武丁这个时候，包括他的管理、他的官职体系、他的粮食收成、他的畜牧业，这些都有记录。
4: 这边这个字，双手在捧举着书册，重要的文献、重要的书籍，正是典籍的典字。这里也是国家典籍博物馆。
0: 为殷先人有册有典，意思是殷商时期已经有书册有典籍。甲骨文的发现把中国的信史向前推进了近千年。国家典籍博物馆收藏甲骨35651件，约占甲骨存世总量的1/4。这片甲骨属于武丁时期，内容是用100尊香酒、300头羊、和祭商汤等祖先。
3: 大家都知道，在甲骨文之前，实际上是有文字的。只不过是到武丁王这个时期，他开始把占卜的内容刻写在龟甲和兽骨之上。那个时候的书写方式

0: 是毛笔字书写，书写材料、书写载体应该是简牍一类的，只不过刻写在甲骨上的、兽骨上的，它被保留下来了。
1: 你看它的正件文物呢，就是被誉为“一片甲骨惊天下”的这块甲骨，也是我们的甲骨明星了。也会看到呢，在这一片甲骨之上，有密密麻麻的93个文字。它记录的是38天历时11次反哺，是这个商王他要出去田猎。
2: 殷墟出土了近16万片甲骨，上面的文字是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成熟汉字，也是大邑商这座超级都市留给后世最珍贵的实录。这些甲骨很大部分属于武丁，透过这些刻痕可以窥见这位商王的不同侧面。他会不问国家大事，农桑丰人，字字关乎社稷苍生，而褪去帝王身份，他也是心怀温情的普通人。
3: 商王武丁比较频繁的跟神灵沟通的，寻求神灵启示的一个王。他的占卜内容呢，包含了各个方方面面，包含会不会下雨，然后出行会不会有灾祸。
4: 我就一直主张，就是大量的字的出现是在武丁时期，因为甲骨文大约有3900到4000字，很多字都是在武丁时候出现的，在武丁之前没有过，在武丁之后这些字慢慢的归还。
2: 刻写内容关乎国运，形式关乎神灵，甲骨上留下很多真人的名字，他们是王朝负责占卜的官员。据统计，武丁时期的真人有70多位，在他们的记录下，3000多年前的商朝历史渐渐清晰可见。
5: 刻的时候刀是这么近那么粗，所以它两头是尖的。中国书法在一开始是不藏锋的，你看甲骨文哪里藏锋呢？
6: 武丁时期的书风是一种工整整饬的风格，其实它与后世一种小字的一种风格是不一样的。武丁时期善用大字，其实也反映当时的时代状况下一些刻手对于特定书法风格上的一种追求。
2: 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契刻占卜记录中有很多关于文武官员的记录，他们听命于子，为他奔走行事。有人说这个子就是武丁跟富豪的儿子。史书中武丁却有一位王子名为孝己，他备受宠爱，承托着武丁对大邑商未来的无限期许。
7: 甲骨中就称为小王，就明确的说他是叫小王，就说明他是仅次于王的一个人。
8: 孝己爱其亲，天下皆欲以为子。
2: 甲骨文里的小王，也就是史书中提到的孝己，他的贤明如东来的家风，践行着人间最朴素的晨昏定省。武丁对王都的营建运筹帷幄，威震四海，赢得了大邑商的盛世，也为商王朝赢得了中兴。扰边的方国越来越少，商人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少时武丁曾在外历练，也许正是曾有这样的经历，他决定将儿子送往乡间。然而当他以为可以将金光遍洒的大邑商交托到孝己手中时，等来的却是一场沉痛的诀别。一代雄主可以营建辉煌的宫殿，铸造气势磅礴的铜鼎，却无法预料心爱的儿子英年早逝，直到他须发皆白，温良守礼。

0: 的校籍仍一次次出现在他的梦中，唯有深刻入骨的刻痕见证着一位父亲的不舍。子何人哉的展厅里，100多片甲骨全部来自于殷墟花园庄东地的窖藏坑，上面的刻画字迹清晰可辨。这位名子的年轻人给数千年后的人们留下了商王视角之外一份鲜活真实的独特记录。环水两岸的芦苇共沐同一片月光，却被风吹往不同的方向。武丁的儿子祖甲有着跟父亲一样的雄心，继任后他将目光转向了祭祀制度。他曾看父亲无数次为了大义上的前途不问上天，那些被火焰灼出的裂纹是敬畏天命齐安社稷的祈愿。作为守城之君，祖甲深知自己的责任，他对祭祀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变革，让沿袭已久的祭祀礼制迎来全新的面貌。
1: 武丁的时候的祭祀呢也是很复杂的，但是祖甲的时候他创制了周祭，把以前的王排了一个谱应该怎么祭祀，他选择了5种祭祀呢作为一个循环往复的祭祀，把这个周祭给固定下来了。
0: 以360天为一个周期，周而复始的祭祀先公先王，这套完整的国家祭祀体系被称为周祭。慎终追远的肃穆，血浓于水的亲情，那些祭祀的瞬间在甲骨上留下真切的刻痕。这场商代晚期的制度变革史称祖甲改制，而比祖甲更加大胆的商王则是第27代商王无疑。
2: 为阁囊成血，养而射之，命曰射天。
0: 他命人将皮囊盛满鲜血悬挂在祭坛上方，一箭射穿血囊，猩红的液体泼洒如雨。吾已当即高呼，此乃射天。他想成为自己的主宰，天平的另一端是他的城，他的王位，他的命运，而他赌上的是自己的全部。
3: 在《史记》的一本纪里头讲，吾已射天，从吾已开始做个皮囊，你说盛上血，把皮囊往天上一扔，拿着箭啪射他一箭，那个皮囊的血流出来了。吾已射，你看看神他也出血啊。
0: 传说中吾已因轻慢神灵被雷击致死，不知他在祭坛射天时是否曾经想到，自己曾经射向血囊的那支利箭也许早已注定了结局。

0: 就在大义商繁荣于环水之畔时，非洲北部正处于埃及新王国时期，两河流域则进入到后巴比伦时代，几大文明在3000多年前的地球上交相辉映。
1: Eh bien, c'est leur usage de l'écriture, justement. C'est dans ces différentes grands empires de la Méditerranée et du Proche-Orient, à peu près contemporains des Shang, on va retrouver un usage de l'écriture.
0: 这块罗塞塔石碑上，同时记载了古埃及象形文字、埃及草书和古希腊文三种文字。但在1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这些文字有的被取代消失，有的断代至今未能被完全破解，已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2: 甲骨是最早的成文文献成体系的，所以我一直在讲，我们叫英文里头叫 inscription， 这个是不对的。

0: 个就是 text。
1: 咱们汉字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幸存的一个从古到今一直在沿用的一个文字，而甲骨文字恰好是目前能够看到的最成体系的一个汉字的一个起源系统。
2: 这是甲骨文的兔字，这是甲骨文的虎字，每个字都像是一幅生动的图画。从大意上，汉字开始了一场传承数千年的旅程。4500多个单字，1300多字沿用至今，有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万物生灵。这些文字以象形为基础，融合指示、会意、形声等造字法则，构建了汉字六书体系的雏形。
3: 非常令人惊讶的是，甲骨文就已展现了一种构图的美。这些美的原则就好像是黄金律，它是与生俱来的。
2: 甲骨文超越方言差异，成为最早的文化普通话。商王朝疆域内，甲骨文是最主要的信息载体和沟通工具。这种文字统一性为后世的书同文奠定了基础。由此产生的文化认同感，是中华文明始终如一的凝聚力。
4: 不仅仅限制到商代后期，或者说它能往前追溯到什么时候啊？这个呢，许慎呢有一个。
2: 这些从殷墟出发的文字，正与世界产生连结，让遥远的历史变得真实可见。
5: Und habe natürlich von Anyang gehört. Das war in meiner Jugend schon eine Sensation. Und in diesem Zusammenhang kenne ich auch aus Publikationen Anyang Oracle in Schriften.
6: Denn sie sind ein Zeugnis der ganz frühen chinesischen Kultur, über die wir ja im Grunde erst ein Verständnis bekommen können über die spätere chinesische Kultur. Es ist ja der Beginn des Schreibsystems in China.
2: 2017年，甲骨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时至今日，全球14个国家的180余家机构中，珍藏着20000多片。殷墟出土的甲骨，在德国柏林民族学博物馆，一间横门库房隔绝喧嚣。
7: 真有羊鱼兄丁，
8: 祭祀的时候拿一头羊来祭祀他的哥哥，他的哥哥的已经去世了，他的日名叫丁。
2: 百年来，有486片来自中国的甲骨，一直收藏在这里。这些古老的文字吸引着海内外一代代研究者。
8: 它前头有一些那个残词，他是那个问这天祭祀的时候会不会刮风，可能是说是没有风。
9: Eine Bestimmung von dem, was passieren wird in Zukunft, und für uns ist es wichtig, aus der Jetztzeit in die Vergangenheit zu schauen.
10: Okay, the last one. He take a picture of this.
11: 因为那些古咒是这么古老了，好几千年，像孔子那样说，拿了那个古咒晚上可以死，是吧？这个感觉特别深，好像可以摸一摸那个历史在你自己的手里。
2: 2026年，作为中华文明核心视觉符号的汉字，以更具感知性的形式进入国际传播。
12: 我们的文字啊，这种流动的线条，可能是世界对于汉字的一种印象，它是一种流畅的笔画。甲骨文有点像商朝的一台照相机，可以通过古文字画出一个大概的商朝的生活的样貌。甲骨文的眼睛，这个地方啊，是一个特点，它突出了那个眼眶，是一个大眼睛的人。他正在看。

0: 倘若华夏文明是一条万古奔流的长河，甲骨文便是这条长河最初的源头。当我们直面一片片甲骨，凝视这些古老的文字时，看见的从来不是冰冷的刻痕，那是大邑商先民真实的呼吸与思绪，是汉字文明最初的风骨。甲骨文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也为后世创作者们留下了巨大的设计空间。在不同形式的作品中，甲骨文带着始终如一的温度，彰显着中国人独有的智慧与思维方式。一场以科技为纽带的全球甲骨数字回归计划正在进行，通过高清微距拍摄的方式对甲骨进行全信息数据采集。
1: 我们都能测量出来它的那个字口有多深，而且能够清晰地看到这个字它有横竖笔画顺序，它哪个笔画先刻哪个笔画后刻，它的叠压关系我们在高清照片都能看出来。我们这批甲骨上面有非常丰富的填色信息，比如有的字口里填了朱砂，有的字口里填了墨。
2: 当时的涂朱涂墨现象是一个普遍现象，而不是说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0: 目前共有542片收藏于法国和德国相关机构的甲骨，以高精度数字化信息档案的形式回归了甲骨文故乡河南安阳。借助高科技手段，可以期待随之而来更多的甲骨研究成果。日出东方，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派汪洋。3000多年前的王朝早已远去，可大邑商留下的那些文字，始终传递着商人对世界的诗意想象。
3: 大慈是一个人正面人形，就是一个头，两个手，两个脚，这样站在那里成为大，超过了当时中国境内的所有的那些邑，面积打得这么大，所以呢，他就称自己为大邑商。
4: I think it's very impressive to have a name like this given to a city, right? Because it reflects something of the attitude and the self-awareness of the Shang people as something that is very unique and very special, right? And very big.
0: 当商人刻下大邑商时，他们或许未曾料到，这三个字会从一座王都的称呼演化为整个商王朝的代称。而在此展现出的商文明，在3000多年前发出极为璀璨的光芒。
5: 我有一个表达方式，叫世界文明的商截面，把历史作为一个轴线拉直，就选取商王朝这个截面。再看地球的时候，商王朝这个文明是比较特殊的，
6: 还没有哪一个其他的文明能像商王朝的文明那样青铜工艺技术和文化内涵如此丰富，那绝对在世界其他文明当中，商王朝的青铜文明那是无与伦比的。
0: 国际汉字大会以文字、文明、科技、未来为主题，安阳在这场盛会中汇聚了来自全球的目光。
7: 安阳是汉字发源地，在人类书写文明的历史上一个起点。
8: 中国文字是一门学问，
9: 甲骨文的作品可以和世界古文字隔空对话。
0: 字里行间，文明激荡，从甲骨的刻痕到青铜的璀璨，从盘庚迁殷的果决到武丁中兴的力量，商人蓄力营建的是千年未曾褪色的

伤。殷墟不仅是深埋于历史的遗迹，更是真切的文明现场。在三千多年后的环水之畔，是古老而又充满生机的安阳，是大邑商依旧澎湃的回响。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民进党当局阻挠两岸交流，被批绿色恐怖。近日，日本政府再次声称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形同虚设，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中国外交部对此表示，日本应当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日本为何再出狂言？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喂，你好，
6: 在这儿。
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5: 谢谢啊。
1: 树不躲，
6: 没事，
1: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0: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民进党当局日前再度针对两岸旅游加码限制措施，舆论表示，尽管民进党当局一直用各种方式阻挠破坏两岸交流，但近年来赴陆人数还是持续增加，民进党当局恐吓难阻登陆热潮。
1: 台媒报道称，台观光部门日前发函给岛内旅行业者，要求从9月1号起办理赴大陆考察、参访以及旅客自组团业务时，必须逐团确认并填写相关注意事项，并告知旅客所谓赴陆旅游风险。若未如实填写，最高可处50,000元新台币罚款，引发业者强烈反弹，民怨四起。
2: 利用这样的一些方式呢，去恐吓台湾民众，不让台湾民众去，或者是加大民众去大陆旅游的成本。
1: 尽管台观光部门随后改口称所谓不强迫，仍引发岛内民众对个人赴大陆形成隐私的顾虑。
3: 针对这个部分，我们觉得这不是绿色恐怖，什么才是绿色恐怖？没有能力来处理这两岸的僵局哦，竟拿旅行社开刀，转嫁行政成本。
1: 数据显示，台湾同胞2025年来大陆近490万人次，2026年上半年达285万人次。岛内舆论表示，尽管民进党当局意图制造恐慌，阻挠破坏两岸交流，但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热情持续，用实际行动戳破民进党当局妄图营造的信息茧房。
4: 台湾当局试图用宣传大陆旅行不安全的方式呢，来恐吓民众。那民众呢也选择了用脚投票，所以我们也希望说两岸的正常人员的往来交流不要受到政治力的干扰。
1: 台湾中国时报评论表示，民进党当局不断以安全为借口加码赴陆旅游管制，不禁令人怀疑，随着地方选举逼近，民进党又想用抗中保台牌升高两岸对立。
5: 民进党当局呢，越禁止的事情呢，大家越火热哦。因为呢，大家会发现说，去中国大陆不管是去旅游，或者是到大陆去求学工作，其实呢，对大家来讲，

0: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哦。
1: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湾2026选战升温，台北市长蒋万安儿子因获赴美交换资格，近期成为蓝绿攻防焦点。与此同时，蓝白两党在岛内多个县市的合作进展也备受关注。据台媒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长子蒋德立因获得台北市赴美交换生资格，遭到绿营围攻。台北市教育局证实，上周确实有台监察机构工作人员前来询问交换生的状况，并称是先行程序。
2: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该如何行使他们应该非常清楚。我就是依照程序，还有在资料上面清楚地表明我和德立的父子关系。
1: 连日来，包括台中市长卢秀燕在内的多位蓝营人士多次喊话不要攻击小孩，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加入声援。
3: 政治人物随时都可以接受检验，但是对未成年的孩子用政治恶意的手段来让孩子们受到伤害，这绝对不能允许的。
1: 根据岛内公布的数据显示，相关争议并未直接冲击蒋万安的好感度。岛内舆论也出现了不少要求保护未成年人、反对将孩子卷入政治攻防，以及质疑绿营操作选举议题的声音。此次台湾2026选战蓝白合作成为外界关注焦点。针对日前在新竹县长及竹北市长合作方面出现的裂痕，舆论担忧是否会产生外溢影响，冲击其他合作县市选情。
4: 现在蓝白合作大局仍然是这个相当的稳健，我们仍然希望双方在这个地方冷静一下，少说两句，三思而后行。
5: 嘉义市这一边的蓝白合非常非常的坚固，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
6: 我的竞选总部的主任委员将由两党的主席担任，这是在全台湾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
1: 日本持续扩军备战，军事野心暴露无遗。台媒称，赖当局媚日无底线，只会加剧台海紧张。台日勾连有哪些新动向？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方正告日本，敌国条款仍有效。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日本政府再次声称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形同虚设，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中国外交部对此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应当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日本为什么再出狂言？近期又有哪些军事动作值得我们警惕？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佑平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针对日本政府的妄言，中国外交部日前回应表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作为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至今仍然有效。 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敌国条款，为什么中方在此时再次重申它依然对日本发挥效力。何老师，
7: 所谓的敌国条款，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条文啊，它实际上是联合国宪章的53条、77条和第107条三条共同构成的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那么它的核心目的就是防止军国主义复活，然后捍卫这个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成果。那么它的主要内容就是规定，这个像日本等这些二战时候的轴心国，也就是战败国，如果他们再次实施关于侵略的这种相关的政策的任何步骤的时候，可以是他在实施准备，或者说他已经实施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联合国的这个创始成员国就可以直接对他们采取这个军事行动，而无需得到安理会的授权。重申敌国条款呢，其实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呢，就是日本近期它确实有一系列的这种举动引起了中方的警惕，就是我们看日本扩大它的军费的开支啊，对吧，强化和美国的这种军事一体化，还有它发展这种远程的打击能力，还有和澳大利亚等国家进行这种军事勾连，这些都能看到日本的这个军国主义确实有复苏的趋势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今年这个时间点也非常独特，它是这个东京审判开庭这个80周年，也是日本签订投降书81周年。那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中方的重申敌国条款就是正告日本，这个条款仍然

0: 存在，它仍然是有效的，它没有过时，对吧？战后的这种秩序对日本的约束仍然是存在的，你的扩张行为是要面对这个国际法的红线的啊，所以这样的重生呢，也是在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的成果，以及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这样的成果，对于遏制日本的这种军国主义的复苏啊，是有重要的意义的。
1: 确实需要以史为鉴，警钟长鸣，因为近期我们看到日本公开对外宣称说敌国条款呢已经过时了，已经失效了。那么日本的这份表态是不是毫无依据的？
2: 确实，日本呢之所以说敌国条款是过时失效，恰恰是因为敌国条款呢是有明确的约束力。日本现在呢已经在不断的突破限制，这是现实。所以呢他会看到这是联合国宪章给联合国创始成员国采取行动的一个明确的授权。所以呢日本格外担心的是步子迈得太大了以后就会触发这个底线，那么自己会面临着这个巨大的风险，是得不偿失的。而另外一方面呢，日本一再的进行尝试，试图说呢这个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失效，恰恰是日本看到涉及到联合国宪章它的一些规定其实是非常严肃的。我们知道联合国宪章当中关于相关条款的修改或者说以修正案来替代原有的方案是有明确的规定，宪章第108条说得非常清楚，程序上首先呢在这个联大要有2/3的国家投票同意，那么之后呢联合国成员2/3的成员国，而其中呢划重点要包括5常，他们要通过呢自己国家宪法的方式来进行批准，这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程序。所以日本非常清楚现在的敌国条款依然是有效的，但是呢当日方说失效的时候，实际上呢是试图试探一些国家的反应，包括呢在这个创始成员国当中，他认为一些西方的国家可能会默许这个日方的这种说法，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营造一种虚假的叙事，同时也是进行试探。而另外呢日本恰恰在刻意忽视的是自己加入联合国的时候其实是接受敌国条款的，现在呢日方的这种说法呢是违背自己的原则，是违背初衷，那么也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再次在这个在军事化的道路上在进行试探，试探呢自己突破限制的空间到底有多大，以这种过时失效为自己当前的一系列的行动来进行掩饰。
1: 一方面是在这种表态上的企图营造失效的氛围，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是很危险的企图在行动上去删除敌国条款，多年来日本方面一直在尝试，那么为什么做这样的尝试，是不是日本的野心一直都在？
3: 2022年底的修订就已经先打破了专守防卫的限制，日本官方第一次把发展反击能力，也就是对敌方基地的攻击能力写入了文件当中。高市早苗更宣示了将要在2026年内呢再度的去改定这个安保三文书，确立全新的防卫强化的方向，它主要要聚焦于 AI 导入、无人机大规模的部署，还有补强因应战事长期化的准备，以及扩大跟菲律宾等周边盟友的区域防卫合作。在7月份，日本的鸟海号驱逐舰在太平洋已经完成了战斧导弹的实弹发射，这就证明了日本海上自卫队已经形成了远程对陆打击的能力。那么这才是日本邻国真正忧虑担心的地方。另一方面，2026年的9月8号，日本有7名跨党派的议员呢访台，他们公开提出要推动日本版的与台湾关系法以及台湾旅行法。日本确实有少数的右翼分子正企图把涉台挑衅由口头的表态逐步的变成具有长期效力的国内法律，他们还妄想把台湾问题日本安全化，一旦日本把对台高层互访、安全合作乃至于防务联系从政治的惯例推进到国内法，它的性质就从民间的交流变成了制度化的介入。而这一种动向也是日本近期扩张军力的重要政治讯号之一。日本政客嘴巴上宣传要维护和平，手上却忙着替介入台海来建构法律基础。所谓的日本版的与台湾关系法根本不是要保护台湾，而是要突破日本战后所受到的军事约束。
1: 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G20
4: 近期，日本正在通过三个方面扩大自己的军事布局：一是强化自身军事能力，二是深化与美国的整合，三是与所谓理念相近的美国盟友。

0: 与伙伴建立互补关系。报道称，日本正试图在美日同盟之外建立所谓更广泛的支援网，从而降低对任何单一伙伴的依赖。
1: 我们看到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参与的联合军事演习呢是非常频繁的，自由之刃还没有结束，而东方之盾又开始了，据说已经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超过了3700人。那么跟以往相比，它这些新的变化有哪些是值得我们去警惕的？
2: 我们看这一次的这个东方之盾演习，相比以往的有几个方面重要的变化。第一点就是这个参与国家的变化，就像你刚才提到了，其实这个东方之盾演习本身是一个有这个历史了，有40多年了。以前呢，长期以来就是日本和美国两个国家的一个双边的军事演习。那澳大利亚呢，实际上是2025年才第一次加入的。那么2026年，也就是今年，澳大利亚又再次加入。那其实就是说，它已经扩展为从这个双边变成三边的军事合作了。而且其实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日本现在想要构建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同时又拉拢像澳大利亚一些国家进来这样的一种多边的军事合作网络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它的演习的规模确实相比以往有明显的扩大。一方面就是像您刚才提到的人数的扩大，对吧？3700人，这也是近年来规模最多的一次。另外一个就是它设置的地点，你看它这次主要设置了两个，一个是在北边的这个北海道一边，一个是在南边的这个叫鹿儿岛地区啊，这个横跨了可以说是日本的南北两个方向啊，而且有很强的这个指向性，北边指向俄罗斯，南边就指向中国啊。这是规模的这个扩大。第三呢，就是它的演习的这些科目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且越来越接近于实战化啊。它增加了海上打击啊，包括伞兵空降等等，这些科目已经完全超出了这种防御性的范围了，变成了一种攻击性的训练。
1: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一次的美日澳东方之盾的演习呢，首次纳入了低风中导系统，它是进攻型的武器，它带来的危险性是什么？
3: 其实说到低风系统，尤其是在亚太地区部署，我们会看到呢，美方的态势是非常清晰的。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撕毁中导条约之后，在亚太地区部署中程导弹系统就成为了美国的既定目标，后续呢逐渐在推进。那么近年来呢，不仅仅是在日本，同样的在菲律宾，美国已经有相关的动作。那么这一次的演习涉及到低风系统的纳入，那美日再次放大这种进攻性的目标。那么涉及到低风系统，它的进攻性首先呢在于它搭载的武器装备，那么可以搭载射程达1600公里的战斧导弹，那么同样也可以搭载标准六导弹。日本在放大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称这一次呢演习纳入低风系统，那么这是直指中国，尤其是在鹿儿岛进行演习，意味着低风系统可以覆盖的是中国的东南沿海，是很广泛的一片区域，是直接针对中国的中程导弹系统，是在进行所谓的反制。那么另外一方面，确实这一次的演习，美国可能让低风系统那么留在亚太地区，留在日本境内进行部署。即使美方强调所谓低风系统呢，它是保存在美国的基地，不是一种所谓实战部署的状态，但是呢，我们注意到的是，高市内阁当中有一些人一再在炒作的是，这一次意味着低风已经入日。那么如果进行实战部署，这只是一个很短暂的时间的问题，刻意的放大这种进攻性，这一方面说明美日之间的合作，那么美国呢是纵容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而日本呢现在与美国紧密配合，是要进一步的突破限制，而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出的是，日本毫不掩饰地声称，对于中国、对于俄罗斯这种威慑信号的时候，也是要突破战后秩序的一种操作，是为后续进一步的动作再进行铺垫。
1: 那我们看到日本呢，还对外宣称说要研发 AI 卫星，就是为了强化日本在太空的智能侦察系统。现在日本要打算在太空占有一席之地吗？郑教授，
4: 日本所推动的战术 AI 卫星，它真正的目标就是要建构远程导弹杀伤链，它的核心啊，不是单纯的去拍摄高清影片，而是把不同卫星所获取的大量情报直接在轨道上进行 AI 整合分析，然后再透过双向通信来迅速的连接地面、海上或者是空中的武器平台。那么换一句话说，日本要建立的是一条从卫星发现、AI 的识别、目标定位、资料的传输，一直到武器打击的高速作战链。那么为什么日本现在特别着急呢？因为日本近年取得反击能力之后呢，最大的短板已经不是有没有远程导弹，

0: 而是导弹虽然射程远，眼睛却不能看得同样远。日本部署了12式改型导弹、战斧导弹等等防区外的武器，他们的射程提高到数百甚至于上千公里之后，如果不能够持续的发现、识别跟追踪远距离的移动目标，那么你再昂贵的导弹也只是有射程没准心。所以呢，这个战术 AI 卫星它补上的就是日本远程打击体系中最关键的一块拼图。那么这就表示日本军事战略已经由第一阶段要买得到远程导弹，第二阶段要看得到远程目标，开始要进入第三阶段，让感测器跟导弹连成一体。那么这种建制好，一旦成熟之后，日本就可以缩短杀伤链，也就是从发现目标到形成火力方案的时间大幅的缩短，确实可以让日本的攻击跟杀伤能力大幅的提升。
1: 无论是军事演习还是企图在太空进行卫星的军事部署，日本在军事上的种种动向都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在日本国内，日本的民众是否赞成日本政府的这些举动？
2: 日本国内呢，对于这个政府的这样一种扩军备武的做法，实际上它的反对和抗议的声音一直是此起彼伏，没有停止的。就像这一次它的这个自由之刃演习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在9月7日当天晚上，日本当地就有它的抗议团体去到了这个东京，就是它的防卫省的这个门前呢，举行了这个抗议的活动。那么这个抗议团体的也对外发表宣言说，他们觉得这样的演习，这一类的演习都是非常危险的，推高高了亚洲的这种军事的紧张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他们是坚决反对的。那么对于这个东方之盾的这样的演习，我们刚才说它设置两个地点是在这个北海道和这个鹿儿岛地区，那么这两个地区现在它当地的民众也在持续的抗议。北海道地区的这些居民呢就抗议，就是说他们反对让自卫队去参与这样的演习，觉得如果自卫队参与的话，实际上是架空了日本宪法的第9条，也是突破了这个专守防卫的原则。那么鹿儿岛地区他有一个当地的一个鹿屋市的一个前议员，他就公开的就表示说他现在感到非常的忧虑，他这是前所未有的，因为他觉得政府实际上是在有意识的去改变年轻人对于战争的这样个认识，他觉得这个其实是可能比一次演习还要更危险的。但是现在日本的执政当局呢，他就是一意孤行，无视这种民意的反对持续的推进这种他的扩军备武，这种加速的在军事化，那这种做法当然是非常危险的，也是对他的和平宪法的一个背叛。
1: 近期，中国军方持续加强在台海周边的常态化巡查任务。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日前中国空军侦察机连续在东海相关空域展开了常态化巡航任务。与此同时，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依法进入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据官方通报，自8月以来，该编队持续驻守相关海域，实现不间断巡航管控。我们看到日本防卫省对外声称，中国空军呢在东海的琉球周边进行了常态化的巡航。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巡航？对于我们来说，它的意义是什么？
3: 日本自己心知肚明，为什么中国空军会在琉球群岛周边来进行巡航，恰恰与日本的这种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军事部署是直接相关的。说到这个琉球群岛的部署，我们会看到这是一个常态化的趋势。那么在冷战期间，日本的军力部署主要是为了应对苏联，所以呢是在它的东北方向。那么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从2010年开始，日本发布新版防卫计划大纲，那么其中涉及到的是要向西南方向加强部署。那么多年来呢，这个趋势逐渐的落实，尤其涉及到琉球群岛，现在已经被日本打造成军事堡垒。不光是在琉球群岛，日本进行这种武器装备的部署，以及日本自卫队的部署。同样的，日本更多指向的是，现在西南群岛是与台海局势紧密相关，是日本妄图武力介入台海的一种准备。所以涉及到琉球群岛，包括日本的这种军事方面的动向，那么中方当然要高度关注。而另外一方面呢，日本放大这个信号的时候，恰恰说明解放军、空军所发挥的作用是非常有效的。日本强调这个频率，尤其是连续5天，是有一点这个吃不消的意味。也就是说呢，日本认为这是解放军在对日方进行压力测试，而日本现在担心呢，自己是通过不了这种压力测试，可能会顾此失彼，甚至是出现一些漏洞和事故，最终呢得。

0: 得不偿失。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日本防卫省对于解放军的这个巡航的行动来这个进行反应背后的一些考虑，恰恰反映出的是日本现在的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是要形成这种进攻性的态势。那么同样，日本认为在西南诸岛的这种部署呢是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针对解放军的行动呢，日本现在是有一定的无力感。
1: 那么除了中国空军的行动之外，我们看到中国海警呢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呢也经常进行一些执法行动。那么这样的一种行动，它凸显的意义又是什么？
2: 第一个呢，就是这种远海的长期执勤的能力。我们知道客观来讲，台湾岛以东海域距离大陆的距离是比较遥远的，对吧？如果要做到长期的这种执法的话，实际上它背后需要这种舰艇的编队啊，人员的轮换呀，还有像后勤保障呀，通信指挥等等，它是要整个体系去支撑的。那么中国海警能够做到这一点，就说明它的远海的这种执法保障的能力已经非常的成熟了。第二，它也体现了中国海警的这种全域的机动和这种快速的处置能力了。因为以前我们可能是有情况之后再去出动，现在呢可以做到全天候的去执法巡查，就说明我们对于相关海域的它的信息已经是及时掌握，及时的可以做出反应了。另外呢，从这种船舶的这种追踪的数据也反映出中国海警现在它的这种执法巡查所覆盖的这个面积已经达到了台湾岛的面积的两倍了。那这个面积实际上是非常大的，对岛内很多人是形成了一种震动。就在前几天，我们看到这个日本有一个由7个议员组成的跨党派的一个访问团窜访台湾啊，并且非常高调的宣称说，他们回到日本之后要推动日本议会制定日本版本的啊这个台湾关系法和台湾旅行法，也就是为日本和台湾之间的这种高层交往，还有像这个军事合作呀啊制造这种法律上的便利条件，就是照葫芦画瓢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这个时候呢，中国海警这样的一种强有力的海上的行动呢，就是通过实打实的实力，实际上是在对这些外部势力进行一种警示，就是所有的这种想要打台湾牌或者介入台海这样的一个企图，最终是不能得逞的。
3: 慢点。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来，我们就换单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2: 紧张。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5: 知道吧？
16: 知道吧？
17: 应该的。
18: 向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9: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面对日本持续扩军、构建多边军事网络的危险动向，中方立场清晰坚定，海空联动常态化维权值守，以实际行动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守护台海及周边地区的和平稳定。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强硬喊话，声称日元汇率我坐庄，被批赌场经济学。日本名古屋遭遇创纪录暴雨波及亚运会场馆。首先来看到，短短两天，美伊海上对抗急剧升级，双方互相袭击邮轮军舰，局势螺旋上升。伊朗方面9号表示，将拆解此前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并且进行逆向开发。
1: 当地时间10号凌晨，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该国最大岛屿格什姆岛区域传出巨大爆炸声。此外，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爆炸声。过去两天，美伊海上对抗进一步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两次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一艘美国海军军舰，美方称军舰成功规避攻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应，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邮轮。随后，伊朗宣布对美国在约旦境内的军事基地发起打击，并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10多艘船只。英国广播公司认为，这是战事爆发以来双方针对海上航运展开的最大规模互袭。
2: Revolutionary Guards say they'll sharply escalate their response to any further attacks, hitting 20 targets if the U.S. strikes.
1: 美国方面也针锋相对地表示，只要伊朗袭击美国军舰，伊朗邮轮就会遭受损失。
3: The back and forth is pretty straightforward, and that is that Iran continues to try to hit U.S. naval ships, and for every time they do that or try to do that, they're going to lose tankers.
1: 据《华尔街日报》披露，虽然美方宣称所有伊朗对美国军舰的袭击均告失败，但有美国官员承认，其中几次袭击险些得手。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9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在美军位于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遭袭后，多架军机受损，一架 A-10 雷电攻击机被击中并失去一侧机翼，约8架 F-15 战斗机轻微受损。分析认为，这显示伊朗针对美国高价值目标的攻击能力正在提升。8号，伊朗发布视频，公开了此前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
4: 这款无人潜航器由美国安杜里尔公司研制，该公司专注于自主防务系统和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单价约$2,500,000，长约6米，最大下潜深度可达6000米，可在水下连续作业10天，主要承担水雷探测与清除、海底测绘以及情报收集等任务。
1: 美国国防部试图淡化此事，称这艘无人潜航器属于较老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
4: 事实上，这一型号的首批无人潜航器于2025年交付美军。制造商发布的官方消息显示，交付时间就在大约一年前。制造商随后也证实了这台无人潜航器已经失联，并表示这款装备从设计之初就是为了在高风险环境下执行任务，因此在行动中损失本就在预期风险之内。
1: 当地时间9号凌晨，伊朗驻印度海德拉巴总领事馆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配图是一艘潜水 LD 型无人潜航器，配文则称，明天上午我们的逆向工程师将举行拆箱仪式。路透社认为，这条消息更多是在嘲讽美国，但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的确给伊朗提供了研究和可能进行逆向工程的机会，令五角大楼受挫。与美国海上交手的同时，伊朗正计划将行动范围进一步扩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范围从恰巴哈尔港延伸至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有分析认为，这意味着美伊海上对抗已不仅仅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风险正向阿曼湾乃至阿拉伯海方向外溢。
5: نحن الآن في مضيق هرمز داخل مثلث الجزر الثلاث جزيرة هرمز وجزيرة لارك وجزيرة قشم في المياه الإقليمية الإيرانية هناك عدد واضح من السفن هذه الأضواء التي تشاهد في عمق السورة هي لتكدس السفن في المياه الإقليمية

0: الإيرانية من مضيق هرمز بانتظار تعليمات الحرس الثوري الإيراني.
1: 胡塞武装连日大规模袭击沙特曼德海峡安全警报拉响，两大航运咽喉同时面临威胁。就在局势急剧恶化之际，特朗普突然抛出战事结束时间表，就在中期选举之后。
2: 在美伊海上对抗升级的同时，另一条战线也在快速升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9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再次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多地。此前一天，胡塞武装已经对沙特多地发动袭击，造成70多人受伤。欧洲新闻台表示，这是胡塞武装对沙特发动的多年来最猛烈的袭击。
3: This flare-up came roughly almost immediately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MOU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 And you have reported presence of Iranian IRGC people on the ground in Yemen providing assistance to the Houthis in regards to this.
2: 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与亚丁湾和印度洋的重要航运咽喉，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的情况下，无论是伊朗还是其地区盟友胡塞武装，掌控曼德海峡都能获取极大的战略优势。You
3: know, effectively disrupt maritime shipping both in the Red Sea and the Gulf. This would be a tremendous exercise of leverage to aim to put pressure on an economic level in order to bring some sort of, I would say, at least steps towards some sort of resolution of the conflict.
2: 全球航运数据分析公司科普勒的数据显示，由于两条水道同时受到威胁，八月沙特原油出口量降至约每日300万桶，为至少13年来最低水平。
4: We saw a new and unprecedented escalation, this time a ground offensive by the Houthis, attempting to reach to the Bab el-Mandeb Strait and reaching to the west coast of Yemen, trying to seize more territory. So very important updates, a very significant escalation that it looks like the, if you like to call it the ceasefire, the pause to the conflict, it looks like it's on its way to end.
2: 此外，由于沙特在今年8月与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沙特会否寻求更多地区国家介入冲突，也成为舆论关注焦点。巴基斯坦国防部长哈瓦贾·阿西夫警告称，胡塞武装应当意识到其行动有可能触发协议生效。
5: 胡塞武装近期的一系列行动呢，背后是有多重的战略目标的。首先呢，他是想要借机推动解决和沙特多年以来的积怨。之前沙特和胡塞武装呢，虽然实现了停火，但是沙特并没有完全解除对胡塞武装的封锁，也没有承认胡塞武装在也门的实际控制权，反而利用停火期呢，整合也门的反胡塞力量。这些都让胡塞武装感到不满。其次呢，是胡塞武装他想要利用危机去扩大优势，巩固自身在也门的统治根基。第三呢，是胡塞武装想要通过配合伊朗。 威慑红海航道，影响全球经济，去迫使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承认他在也门的战后安排、在中东地缘格局的重塑、在红海的安全和稳定这三项重要的进程当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这就为他日后的谈判或者博弈积攒战略筹码。
2: 地区战火不断扩大的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却表示，他预计美伊战事将在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结束后立即终结。
6: I think the war will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because they can't hold out any longer. They're desperate to try and affect the election so that we can get a nice, weak group of people in there and leave them alone and let them have their nuclear weapon.
2: 特朗普同时承认，油价回落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但他坚称，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大幅下跌。
1: 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船舶通行量双双下滑，国际油价重新站上每桶100美元高位。而另一边，巴拿马运河受极端天气影响，被迫压缩运力，全球航运和供应链正遭遇着多重考验。
2: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创6个星期以来新高。高油价同步传导至美国国内。美国汽车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当地时间7号，全美普通无铅汽油平均价格为每加仑4.15美元，创下历年同期的最高纪录。 与此同时，柴油价格也飙涨至每加仑5.90美元， 比今年

0: 美伊冲突爆发前高出$2以上。
1: It's getting rough to do this job.
2: This time last year, we were just about in a range of $8,000. As of now, we're looking about $12,000 to $15,000 a week.
0: 有行业分析师预测，由高油价引发的运输成本上涨，很快将传导至其他领域。
3: That is the indirect price Americans will be feeling the next time they go to the grocery store, the next time they go to the home improvement store or their mall.
0: 分析认为，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军事对抗加剧，市场对中东石油供应中断的担忧正重新主导油价走势。航运数据机构克普勒的数据显示，9月8号仅有6艘大宗商品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明显低于近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路透社称，航运市场释放出的信号已经非常明确，商业船东正在主动回避或者推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战争风险也正在迅速转化为商业成本，船东需缴纳的货物保费和战争风险保费均大幅上涨。阿联酋国家石油公司一名高管表示，部分货物保险成本最高已经达到货值的6%，战争险保费一度达到货值的10%。单票运输成本可能增加1000万至2000万美元。而随着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展开激烈互袭，红海方向也正被卷入风险。数据显示，9月8号有25艘大宗商品船通过曼德海峡，低于近10天约27艘的日均水平。有分析认为，若曼德海峡通行风险继续加大，全球航运寻找替代路线的空间将越来越有限。在地球另一端，巴拿马运河同样面临通航压力。巴拿马运河管理局7号表示，如果未来数月降雨量仍低于预期，至明年年初，运河每日通航量可能从目前的32艘降至约29艘。近年来，受气候变化影响，巴拿马运河流域持续遭遇水资源危机。由于巴拿马运河采用水闸式通行，大型船舶每次过闸都需要消耗大量淡水。
4: The way the canal works, just so we can understand it, is basically imagine that there are these pools that need to be filled with fresh water coming from a lake. The pools get full, and that's what's needed to have ships transit because they have to be elevated. And every time you have a ship transiting the Panama Canal, you lose more than 50 million gallons of that fresh water that then just basically goes to waste in the ocean.
0: 由于中东航道风险加大，巴拿马运河运输需求量急剧上升，再叠加气候问题导致的通航缩减，巴拿马运河通行配额拍卖价格水涨船高，日前已飙升至创纪录的530万美元。
5: Hoy más que nunca, los panameños podemos comprobar que si bien el canal se ubica en Panamá, su negocio y competencia son globales, y por ello los eventos geopolíticos y climáticos nos prestan riesgos y oportunidades.
0: 金融时报指出，当下全球贸易正在同时面对2种不同性质的瓶颈，一边是战争，一边是缺水，但它们都将产生极为相似的结果，航线受限，运输成本上涨，以及供应链的不确定性增加。近日，英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德国、丹麦等18个主要海事国家发表联合声明，警告全球航运正沦为各国博弈的筹码。武装冲突、贸易战和极端气候事件均促使贸易环境正出现结构性转变，因此呼吁各国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全球海上航行秩序。
6: 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本周早些时候进行了一次很好的通话，并称普京表示有意达成协议以结束俄乌冲突。特朗普还说，美俄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再来看，当地时间9月8号，第二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正式开幕。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空警500预警机、运油 20A 加油机、歼16战斗机、直20K 直升机等多型现役主战装备静态参展。这是中国空军第二次亮相埃及航展，也是这4种机型首次在国外航展公开展示。
7: 这里是埃及航展的静态展示区，中国空军的歼16、运油 20A、空警500和直20K 4架飞机在我身后依次列阵。 从预警指挥、制空打击到远程加油站。

0: 现场搜救，这四型装备构成了一套全要素空中作战体系。
1: 此次参展的四型装备全部为我国自主研发，是人民空军战略转型建设的标志性成果。歼16是双座重型多用途战斗机，以夺取制空权和实施对面攻击为主要作战使命，是我空军进攻作战和防空作战的主战机型。空警500预警机是我军空机网络信息体系的核心节点，可在全疆域、全天候和复杂电磁环境下执行预警探测、指挥控制和空空空面武器跨平台联合打击等任务。直20是中型双发多用途直升机，能在昼夜复杂气象条件下遂行机降和运输等多样化任务，具有全域全时出动能力。运油 20A 加油机具有航程远、速度快、输油量大、兼容性高等特点，可大幅提升航空兵部队的远程机动和持续作战能力，是人民空军远程作战的战力倍增器。
2: 此次我们跨越多个国家和地区，远程机动数千公里飞抵埃及，全程顺利顺畅，充分检验了国产战机的可靠性和我部队的远程投送能力。
3: 本次埃及航展是运油20首次飞出国门参展，现场很多外国同行和记者都围着我们的加油装备观摩和提问，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国空军远程战略投送能力的跨越式提升。
1: 据了解，埃及阿拉曼国际航展是非洲与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专业航空防务展之一。此前，中埃两国空军刚刚结束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中国空军参演编队直接转场参加本次航展，实现了联训与参展的无缝衔接。
3: 从联合演训到同台参展，中埃两国空军的合作不断走深走实，我们愿以此次航展为契机，同世界各国空军加强沟通交流，分享建设经验，深化务实合作。
4: 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本周连续出手，先是高调警告市场不要做空日元，日元随即走强，紧接着大幅扩大美债回购规模，试图压住长端收益率，结果日元涨了，但美债跌了。
5: 据彭博社报道，当地时间9月8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就日元汇率发表了迄今为止最强硬的表态之一。
6: Whenever people say, "Oh, well, Treasury Secretary is taking a risk," I say, "Well, it's my dream. I have asymmetric information. I am the house now. When we intervene with the Japanese yen, I have pretty good insight into what the Japanese, what the Bank of Japan is going to do, what Japanese policymakers are going to do, but you can bet against me if you want."
5: 彭博社指出，贝森特正开展一场不同寻常的行动，试图让市场屈从于他的意志。过去一年来，贝森特在日元问题上的手段越来越直白。2025年10月，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敦促日本政府给央行政策空间，矛头直指当时刚上任主张低利率的首相高市早苗。今年7月底，他干脆拉着日本，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7: As you said, it's highly unusual for him to say something like he has asymmetric information on what the Bank of Japan is going to do. At once, that raises a lot of uncomfortable questions, not least of which is going to be the fact that is the BOJ's independence compromised here if he already knows what they're going to do?
5: 据知情人士透露，日本央行倾向于在9月18号上调基准利率，同时不排除此后加快加息步伐的可能性。贝森特在过去一年中多次暗示，他更希望日本央行通过加息来支撑日元，而不是一再干预市场。日本债券投资专家松川忠称，贝森特的言论分量极重，传达的信息很明确，不要违背美国财政部长的意愿。贝森特的强硬表态在日本引发争议，一些日本网民认为贝森特的言论已经到了干涉日本内政的地步。有日本网民评论称，让其他国家的财政部长说出这种话来可谓是国耻。还有日本网民提议应抛售美国国债予以对抗。与此同时，日元9号延续涨势，受日元升值趋势影响，不少日本民众把日元兑换成美元。
8: 都内の外貨両替店です。円をドルに変えようと多くの人が訪れています。
9: この海外旅行行くの。

0: で先に買っとこうかなと思って
1: 円高で
0: 円高だから
2: もう今日ニュースで昨日からちょっとね円高だったんで取り替えよう皆さんそうじゃないんですか
3: 長期以来金融市场上与日元经常一起出现的词汇是套息交易由于日本长期维持低利率甚至负利率不少国际机构低成本介入日元投资于收益率更高的美国资产如美债美股及其他金融衍生品构成所谓套息交易模式这一模式的前提是日元汇率稳定一旦日元暴涨或暴跌投资者会被迫大规模卖出美股、美债等美国资产，将一场日元的汇率危机演变成美国资本市场的流动性踩踏。分析指出，贝森特希望日元足够强，这样日本就不需要抛售美债来筹集资金。但如果日元涨得太猛，套息交易大规模平仓，对美国科技股的冲击将更为直接。
4: There's no doubt that there's concern among US officials about the potential for the yen, the carry trade, to undermine the financial system. I mean, what we're hearing, not just yen intervention, risk of intervention, but now yen bravado behind the house. I mean, the terminology here suggests almost like sort of casino economics.
3: 日本是全球最大的美国国债持有国之一。分析人士表示，当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美债市场的稳定关乎美国政府借贷成本，关乎美国金融市场的稳定，更关乎美元体系的可持续性。美国出手稳定日元，实际上是在稳定美债、美国资本市场和美元霸权。但问题是，美国的强硬喊话并不会让市场买账。
4: The bravado you're now seeing from Americans, don't bet against me, don't speculate against me, that's incredibly dangerous because we know in previous cycles that the market has done just that, has tried to get ahead of some of the tactics from policymakers, knowing that these are very deep financial markets and that any application of intervention could actually be undermined by financial markets. So let's just see whether there is a test of iron the house.
5: 好，来看到据日本媒体9号报道说，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8号遭遇强降雨，在当地准备参加亚运会的数百名运动员、媒体记者和相关工作人员一度被疏散。
3: 名古屋市8号下午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降雨量达到104.5毫米，为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最高值。日媒公布的画面显示，因雨量过大，排水不及，几处井盖被顶开，水柱直冲天空，喷涌高度甚至超过旁边的建筑。
6: 撮影者によると、そのうちの一つはマンションの6階から7階の高さまで水が噴き上がっていました。
3: 流经名古屋市的直田川部分河段一度出现溢流，致使沿岸地区大面积淹水。路边停放的车辆被径直冲走，建筑物的地下设施水如瀑布般倾泻而入。暴雨导致名古屋市交通瘫痪，多条地铁线路一度停运，道路出现积水，许多人因此难以回家。
7: ここに来てからは3時間はもう超えてると思います。いつ動けるようになるかがわからないので、はい、そこが心配です。
3: 名古屋市9号统计，受灾后无法移动的车辆约达200辆，大量学校停课，并对进水的设施开展清理工作。共同社援引名古屋市方面消息报道说，受此次强降雨影响，将于本月19号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多个比赛场馆出现漏雨。住在名古屋市港区木质集装箱房屋的约400名运动员和工作人员，8号一度被疏散至安全区域。为削减经费，大会组织方没有在名古屋市内修建大型运动员村，而是用邮轮、集装箱房屋和酒店代替。名古屋市市长广泽一郎9号表示，相关比赛场馆受损不严重，比赛可按原计划进行。据共同社9号报道，连续多日的创纪录暴雨导致日本中部发生山体滑坡，已造成至少1人死亡，另有40多人受伤。静冈县一名人员在加固边坡时被山体滑坡掩埋身亡。
8: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补肺丸，
9: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

0: 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鹿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鹿花低芥酸菜籽油。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4: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7: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8: 哇，好香，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7: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
9: 立白感恩欢购节，
10: 立白大师香氛
11: 真香，
10: 立白洗洁精
11: 不杀手，
10: 立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11: 真划算，
10: 还得是立白。
3: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12: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13: 我要练出马甲线。
14: 我想讲究啤酒肚。
15: 我得吃清淡点了。
1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7: 好的，更多内容您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文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节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目前处于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十号报道，

0: 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10%的石油、天然气及液化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的运输成本。报道说，伊朗负责法律事务的副总统以致函伊石油部副部长，下达暂停收取上述费用的指令。报道说，暂时停止收费可以降低运输成本，有助于提高外国船队常运运往伊朗或从伊朗运出货物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上发表演讲时称，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
1: We noticed there's a little activity at PICX. I would advise Iran not to get cute because we will have to hit them very hard.
2: 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搞山发动打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报道称，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搞山核设施深埋在花岗岩下，即使是五角大楼最重的非核炸弹也难以击中。美国正在努力想办法打击这种目标。美媒披露，在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前4天，五角大楼下属机构的一个项目主管签署了一份价值$1,200,000的紧急合同，用于修复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白沙导弹靶场的一个地下试验设施，以便进行实弹试验。3位知情人士透露，此次试验计划与伊朗有关，目的是研究打击伊朗深埋地下设施的手段，可能模拟美军针对特定核设施实施打击。另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制定了针对搞山的打击计划，涉及使用美军武器库中一些威力最大的炸弹，但目前尚不清楚这些炸弹能否穿透足够深的地下。此外，美军正在研发下一代钻地弹，以取代现有的巨型钻地弹。不过，伊朗方面表示，搞山是空的，美国袭击搞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0: 也门胡塞武装近来与也门政府军以及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多个消息源显示，当地时间10号，胡塞武装控制了红海沿岸的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以及曼德海峡北部的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
3: 一位匿名的也门政府军军官10号说，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在历经数小时激烈交火后，政府军及其盟友被迫撤至位于穆哈以南的祖巴卜地区。多名也门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号还对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发动攻击，并控制了这一地区。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0号表示，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一旦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停止、封锁解除，这些军事行动就会结束。这名发言人表示，红海和曼德海峡通航和国际贸易仍然安全正常，该组织的行动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也门胡塞武装10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出动战机对也门多个省发动64次空袭。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使用地空导弹对一个沙特战机编队发动打击，迫使其撤离。沙特方面对此未予回应。
0: 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选情承压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晚说，若共和党胜选，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美国民主党人和美国媒体都对该许诺表示质疑。
4: 据美媒报道，特朗普9号晚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筹款集会上许诺，若共和党保住国会两院控制权，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的红利。特朗普暗示此款项可由美国政府对外国商品征收的关税来提供。
1: And here is my promise. If the Republicans w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both of them, because of our economic, tremendous economic success, like
5: in history,

0: history, we've never had anything like what's happening. But because of our tremendous strength and success economically, I will issue a dividend to every adult citizen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or $5,000, very much like a successful company will do a cash distribution to its shareholders.
1: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按照美国约有 2.4 亿成年公民测算，特朗普的计划将耗资约 1.2 万亿美元。报道援引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肯·马丁的话称，任何经济刺激计划都存在导致通货膨胀飙升的风险。路透社报道称，目前尚不清楚这项计划将如何实施及是否合法。美联社也分析说，特朗普这一许诺恐在财政和政治层面均难以落地。
2: 据英国卫报等媒体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祝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在德国州选中获胜。作为回应，德国总理默茨随后取消了原定于9号与特朗普举行的通话。
1: 报道称，默茨的发言人拒绝对取消通话做出解释，只表示并非因为日程冲突。他还表示，默茨一贯在总体上反对对德国国内政治局势的干涉或评论，尤其是在选举方面。德国萨安州6号举行州议会选举，投票结果显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以 43.8% 的得票率大幅领先，成为该州第一大党，但未获得单独组阁所需的绝对多数席位。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得票率仅为 17.2%。 据政治新闻网报道，特朗普当地时间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选择党表示祝贺，称德国的民粹主义政党度过了一个真正重大的夜晚。帖子以 MGGA 结尾，舆论普遍认为这意指让德国再次伟大。此番表态在柏林引发反弹，德国社会民主党议员称特朗普的言论不可接受。德国经济周刊称，默茨领导的基民盟遭遇选举惨败，他本人面临执政以来最大的危机。就在此时，特朗普用很可能帮助选择党进一步壮大的方式补了一刀，这让默茨更加难堪。默茨9号在德国联邦议院一般性辩论中承认，德国执政联盟与选择党在外交、欧洲、社会及和平政策等领域存在深刻分歧。他表示，尽管德国选择党在萨安州议会选举中取得显著进展，但未能获得绝对多数，其凭借现有政策也无法在德国赢得绝对多数支持。
2: 欧洲中央银行10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今年以来第二次加息。
1: 此次加息后，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为2.50%、2.65%、2.90%。欧洲央行当天发布新闻公报说，中东冲突持续带来通胀压力，预计欧元区通胀率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明显高于该行2%的目标水平。此次加息旨在确保欧元区中期通胀率稳定在目标水平。公报还表示，受能源价格冲击影响，欧元区经济前景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通胀面临上行风险。欧洲央行最新预测显示，2026年欧元区整体通胀率预计为3%，与6月预测值持平。2027年通胀预期则上调至2.5%。同时，欧洲央行将欧元区2026年和2027年经济增长预期分别小幅上调至0.9%和1.4%。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中东冲突等地缘政治因素进一步推高能源价格，预计欧元区整体通胀率在2027年上半年仍将明显高于目标水平。此后，随着能源价格回落，并在高利率作用下，通胀率有望于明年底前后回到目标水平。今年6月，欧洲央行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为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
2: 据日本朝日新闻10号报道，多名日本民众近日在长崎县佐世保市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海上自卫队鸟海号驱逐舰赴美完成战斧巡航导弹试射后返回

0: 佐世保基地。抗议者手举写有不要在佐世保部署导弹、反对部署用于先发攻击的导弹等字样的横幅和标语牌，高呼不要战俘等口号。抗议者认为海上自卫队此举将给当地带来巨大的安全风险。据日本媒体近期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预计将于本月16号或17号着手进行自民党党内高层人事调整以及内阁改组。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表示，从相关动向来看，高市早苗的人事安排显示出其巩固地位的目的，而非回应当前日本社会面临的各项问题。
1: 結局高市は来年の自民党総裁選挙でもう一回総裁に選ばれて日本の総理になりたいことがもう第一だから、自らの安泰に来年の自民党総裁選挙で再選されることを最優先して最も無難なやり方で人事をやるでしょうね。まあだからほとんど基本は再選ですね。彼女も自己保身に走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しょうね。
2: 日本媒体近期报道称，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藤田表示，忽视当下日本面临的物价上涨和社会保障等民生压力，进一步增加防卫预算，这种方向十分错误。
1: とんでもない間違いですね。日本はいろんな物価とかですね、生活保障、年金、医療、暮らし、いろんな問題があるのに、そういう国民の生活や福祉の金を回さずにですね、戦争のための防衛予算をどんどんどんどん際限なく増加してきている。こういうその国家のありようはね、大きな間違いです。総理がどんどんどんどん際限なく軍備を拡大するということは非常に危険なことであって、これは大きな間違いであって、私ども強く反対しています。
2: 藤田表示，高市早苗在历史问题上的认知令人担忧，日本政府应坚持战后和平主义，正视侵略历史，不能否认或篡改历史事实，更不能以此推动扩军修宪。
1: もう非常に残念というか愚かですね。こんな馬鹿げた歴史を改ざんする否定するような方は総理大臣をやる資格は全くないと強く断言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
0: 为期2天的首届国际太空峰会9号在法国巴黎开幕，多国领导人和政府官员、国际组织代表以及来自航天机构和企业界人士围绕太空合作、产业监管等议题展开讨论。不过，在开幕前，这场峰会就遭遇意外风波，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和蓝色起源公司在内的4家美国航天企业宣布退出。
3: 本次峰会由法国和德国共同主办。据法国政府网站介绍，峰会目标是就太空事业领域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促成国际对话，来自近12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受邀与会。据官方日程，峰会主要聚焦3大议题：一是空间科技与探索的国际路径，二是全球太空经济，三是安全与治理，呼吁通过对话、防御和伙伴关系确保空间安全。据多家法国媒体援引美国政治报的报道说，由于美国政府施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和蓝色起源公司等美航天企业取消峰会行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称，由于4家美国航天企业取消参会，多项计划无法进行。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白宫官员此前向美国航天业代表表示，法国在筹办此次峰会时没有与美国进行协调，并指责法国存在反竞争行为。该官员还认为，峰会的议题设置没有充分考虑美国方面的立场，可能削弱美国航天企业在相关领域的努力。峰会大使、法国宇航员托马斯·佩斯凯就此对法国媒体说，太空事业受到了地缘政治干扰。美国企业缺席的背后是欧美围绕太空产业监管和商业利益的分歧。近年来，欧洲一直加大产业投入，发展自主能力，以降低对美国企业的依赖。

0: 双方近期最大的分歧来自于欧盟一项监管法案——欧盟太空法案。美国方面担心，这类规定可能增加美国卫星企业进入欧洲市场的成本，并使其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此外，在争夺太空主导权的竞争中，欧洲试图在商业发射等领域缩小与美国的差距。 在卫星通信领域，欧美围绕频谱等有限资源的竞争也开始加剧。英国金融时报援引欧洲官员的警告称，如果无法建立更加自主的太空能力，未来可能影响通信、防务以及国家安全等关键领域的发展。当地时间9号，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办了中东首个机器人格斗赛事，集中展示了中国制造的
1: 人形机器人之间的格斗比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年轻人所汇集的最热门的街区之一——沙特利雅得的林荫大道内，沙特为这场机器人的格斗搭建了专门的竞技场。在赛事现场，中国机器人公司研发的
2: T800型机器人完成了多轮高强度真实物理对抗。赛事核心竞技要素在于算法与人类操控的协同， 以及对运动系统与硬件极限响应的极致考验。与此同时，各机器人团队的工程师依托遥测数据，在维修区内对受损机器人进行急速诊断与精准抢修。这套高度协同的后勤保障与管理系统，集中展示了中国智能机器人技术在运动控制、环境感知、瞬时决策及系统化管理等领域的阶段性突破。
3: 主办方全面对标职业体育，构建起科技展示与竞技观赏的新型赛事模型，为中国机器人产业提供国际化展示窗口。
4: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能够吸引全球机器人产业最顶尖的人才团队和技术汇聚在一起，在真实的竞技和对抗的场景之中，去不断的验证技术和推动迭代。
5: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机器人的这个，不管是格斗还是表演，
6: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公报说，今年8月成为自1940年有相关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当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以及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都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纪录。数据显示，今年8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约为16.96摄氏度，成为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最高的月份。 此外，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为21.07摄氏度，创下历年8月最高纪录，并与2024年3月持平，并列成为有记录以来海表平均温度最高的月份。
7: Troviamo nei pressi della fronte del ghiacciaio del Dogger Intale, come potete vedere il ghiacciaio è totalmente privo di neve residuo dell'inverno scorso. Questo è dovuto all'estate molto calda che abbiamo appena passato e anche le precipitazioni nevose inferiori alla media accumulate durante l'inverno. Questo connubio fa sì che il nostro ghiacciaio sia in un bilancio glaciale fortemente negativo anche per quest'annata, forse la peggiore delle
6: 目前，研究人员正在对阿尔卑斯地区的冰川开展年度考察。研究人员发现，多斯德冰川在2026年可能退缩超30米，这将是自2022年以来最严重的一年。 意大利最大的冰川之一福尔尼冰川由于冰雪消融，已经变成三个完全独立的冰川体。此外，米阿日冰川的退缩也在加速。阿尔卑斯山的冰川监测通常在9月中旬完成，但今年由于炎热的天气没有结束，融冰还在继续，部分最后的测量工作被迫推迟。
8: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胜地板。家需要自然的守护，就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9: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0: 妈妈，我想喝果汁。
11: 汇源集团全换新。

0: 咱放心。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办，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
3: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具身智能分拣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还有各式特种机器人能代替人进入核电站完成巡检、退役拆除等高危作业。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
4: So we are very excited.
5: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领域蓬勃发展，非常令人振奋。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也让中国服务一步步走向世界。
3: AI 加服务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6: China is a huge market.
7: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与服务融合的这些领域，我认为有非常多的机会。所以今年我们商会第一次组织代表团来到中国，更深入地了解这个领域。
8: This is my first time.
9: 这是我第一次来，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2: 昨天是第42个教师节，在海南三沙永兴岛，一批年轻教师庄严宣誓，立志扎根南海海岛，守护海疆教育沃土。今年秋季学期，海南三沙市永兴学校迎来6名新教师入职。永兴学校今年新增开设4年级课程，海岛义务教育办学体系持续完善。在南海之滨，一方30讲台连着家国万里，这些远道而来扎根岛礁的青年教师，把青春筑成灯塔，成为海岛孩子成长路上的陪伴者。好，更多资讯再来看组短消息。
10: 全球公共安全指数报告2025至202610号在江苏连云港发布，中国公共安全指数得分为84.62分，位居第一。2026年，全球公共安全指数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覆盖62个国家，涵盖全球82.73%的人口，从社会治安、反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道路交通安全4个维度综合评估各国公共安全状况。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8.8%，进出口7.47万亿元，同比增长3.4%。10号17时，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至03星、遥感56号01至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该卫星主要用于科学试验、国土资源普查、农产品估产和防灾减灾等领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6次飞行。昨天，国家医保局开展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采购周期约为3年。记者从。

0: 广西海事局获悉，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将于9月15号起正式施行。规定将内河与海上两套航行规则有机融合，对平陆运河的通航环境、风险特征和运输需求作出精细化制度安排。记者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三峡水库2026年度蓄水10号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同步推进。今年以来，长江流域来水总体偏枯，主汛期6月至8月，长江流域降水来水量较往年平均偏少1成。眼下，候鸟陆续开启南迁旅程，在内蒙古额尔古纳湿地，200多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灰鹤飞抵这里，给秋日湿地增添了勃勃生机。据了解，这批灰鹤主要在西伯利亚南部繁衍，每年9月到10月初来到额尔古纳休整15至25天后，继续南下，飞往山西运城盐湖、江西鄱阳湖等地越冬。
1: 近日，在贵州长顺神泉谷景区，大面积粉黛乱子草竞相绽放，层层花蕊蓬松轻柔，随风起伏，如烟似雾的粉色花海铺满河谷，与青山溪流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唯美的秋日画卷。山间河谷化作梦幻粉色云海，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据介绍，神泉谷粉黛乱子草最佳观赏期为9月至10月中旬，花期可持续到11月中旬。近日，山东日照刘家湾赶海员的滩涂上迎来20余只中华凤头燕鸥。中华凤头燕鸥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列为极危物种，全球种群数量近200余只。该鸟类对栖息地环境要求苛刻，常选择生态优良、食物充足的沿海滩涂停歇。
2: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3: 阿福，
4: 嗨，我在。
3: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4: 都绑好了。
3: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益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5: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6: 特朗普与普京通话后释放可能举行双边峰会的信号，俄方期待重启会谈，美特使穿梭外交，能否打破俄乌冲突僵局？俄军多线推进，乌军无人机奔袭3000公里，首次打击俄北极能源设施，梅德韦杰夫再发

0: 核警告，局势是否濒临失控。英国宣布1亿英镑防空援助，含爱国者导弹。欧洲多国拟集资采购拦截弹，乌防空危机能否缓解？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 协同汽车产业 AI。

0: 把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3: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0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当地时间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后表示，可能举行双边峰会。美特使穿梭外交之下，俄乌和谈的窗口是否正在重新打开？然而，外交信号刚刚释放，战场却全面升级。俄军在多条战线向乌军防线纵深推进，打击军工设施与港口，而乌军的无人机则奔袭3000公里，首次打击俄北极能源设施。梅德韦杰夫随即发出核警告。那么，当前俄乌局势是否正在处于失控的边缘？与此同时，英国宣布1亿英镑的防空援助，含爱国者导弹。欧洲多国拟集资采购拦截弹，乌克兰的防空危机是否能够缓解？西方援乌的模式又将如何演变？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很好的交谈，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此前一天，俄美元首在1小时的通话中对本次美总统特使的穿梭斡旋成果予以积极评价。俄总统外交政策顾问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向特朗普客观全面地分析了战场局势，并阐述美方可以切实采取哪些举措促成立即停火。乌沙科夫还称，特朗普向普京表达了希望战争尽快结束的愿望，并表示一旦俄乌实现停火，美俄即可全面恢复双边关系，建立对双方都有巨大利好的贸易关系。另据知情人士消息，美乌正在筹划方案，计划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特朗普于本月晚些时候在联合国大会间隙会面。此外，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俄方期待在未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佩斯科夫强调，各方对重启三方会谈持有共同倡议和共同政治意愿，但他不认为很快就能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外长拉夫罗夫8号也表示，一直阻碍俄乌彻底结束冲突的两项核心症结仍未有任何进展，这两点分别对应乌克兰安全保障安排与领土处置问题。9号，俄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透露，俄美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仍在保持，不排除他回访美国的可能。
0: 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研究员阮宗泽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特朗普和普京呢，在通话1小时之后呢，释放了这个信息，说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那您觉得现在是举行双边会晤的这个最合适的时机吗？现在美方为什么又宣布这样的一个消息？
2: 我们知道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啊，尤其是维特科夫，就美国总统俄乌问题特使，8次到访莫斯科，但是在这个6号之前从来没有到访过基辅，这一次到访基辅。

0: 被乌克兰认为是一个巨大的胜利，而且谈了很多内容，不仅仅是谈和平问题，还谈如何过冬的问题，谈对乌增加援助的问题，把一个和平谈判变成了一个帮助我过冬抵抗俄罗斯冬季空袭的问题。在这个之后呢，我们看到美国给出的这个方案事实上也听取了双方的意见，我认为更多的是一次倾听之旅，五号在莫斯科倾听，六号是在基辅倾听，最后拿出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事实上是一个比以往所谓28点方案更苛刻的一个东西，这个比如说修改宪法，承认俄控区属于俄罗斯的领土，同时呢这个不再加入任何军事联盟等等，这个是属实的，他的议会的议员曾经讨论过这个方案，有几名议员他们认为这个东西目前是不能接受的，比去年的815安克雷奇，所谓安克雷奇精神更往后退了一步，所以目前我认为真正的要过渡到谈判的问题上非常难。但是我们看到乌克兰的另一个突破就是将欧洲国家纳入其中，加入到乌克兰和美国的谈判当中，而且乌克兰和美国有可能在9月份两国元首进行会商，而且呢现在美方又释放出消息，在时机合适的时候特朗普跟普京进行会商。我们还看到了一点变化，就是泽连斯基从开战以来从来没做出一个想妥协，真正想妥协，他知道就是说全面的就地停火不可能，既然五号六号七号能有3天的停火，能不能冬季有3个月的停火我不打你的能源设施，你不打我的能源设施，至少是双方互不打击首都不打击黑海粮道我们知道乌克兰的粮食出口占他赚取外汇的一半以上，所以很有可能就是说俄罗斯跟美国进一步的增加沟通，两国元首目前坐在一起的可能性小，但是乌克兰、美国、欧洲领导人坐在一起的可能性非常大。
1: 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他的这个表态说，现在的美方的这个态度是希望恢复这个三方会谈这样的一个模式，也就是让各方呢直接见面，不要让美国在俄乌之间再充当一个中间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了。但是你看俄方的这个回应，说现在没有一个成型的路线图，只是有一个就是恢复谈判这种政治意愿，所以双方这个表态是不是温差还是比较大？
2: 我觉得首先一点就是最近啊，我们看到美国在这个斡旋方面，就是俄乌的这个冲突斡旋方面，它的节奏和态度比以前都更加的强和积极。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其实在去年底，他的这个就看到有一些这个接触，那么最近又是特使的这个访问等等，像这些这个节奏感加强呢，其实美国首先一个解决，他为什么在这时候要加强，我觉得他有这个内外的一个因素，在国内他这个马上面临中期选举，在国际上还有一场战争叫这个跟伊朗的战争，而且在短期内看不到一个转圜或趋好的一个状态，所以他现在在国际和国内都面临压力，那么他现在做的就是转一下视线，我把这个话题转到这个乌克兰危机问题上，那么就派出这个特使高调地进行这个斡旋，那么这样呢其实也答应了，也满足了欧洲上的一个要求，欧洲就是说你不能光这个在中东去投入你的精力，你还要照顾到这个乌克兰地区，我觉得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在通过谈判当中，其实俄罗斯有两点，他的这个红线说得很清楚，这就是为什么他说没有路线图，只是各方有一个政治意愿要谈，但路线图在哪？俄罗斯把这个路线图画出来了，他其实第一个很清楚，就是说一个你这个比如说这个那么就是说双方谈是可以的，但是乌克兰有一个你不能加入北约，这是他画的一条红线，这是你不行。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那么我们其他的问题还是可以讨论，那么不能加入北约，这个我觉得是俄罗斯的一条红线。在这时候我觉得包括这个俄方也表达了很清楚。

0: 清楚，就是说以后你在这个要跟我谈，那么战场上的东西我们要把它给固定下来，也就是说，
1: 尤其是领土问题，
0: 哎，对，尤其是领土问题是
1: 之前的这个核心的这个
0: 俄罗斯的表达叫战场的结果其实就是领土问题，那么这个核心问题我觉得也是双方接下来很难避开的一个问题。
1: 嗯，其实我们看到呢，不仅仅是这个美国总统的特使和特朗普的女婿之间呢，在俄乌中间呢进行这种穿梭的谈判，包括双方的情报部门也在接触。我们看到之前呢，中情局的这个局长到访俄罗斯之后呢，俄罗斯的对外情报局的局长也说不排除回访的这种可能，就是双方情报部门的接触，在这个整个谈判当中，您觉得是在充当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这是继2021年11月当时的 CIA 局长这个威廉伯恩斯访莫斯科之后第二次中情局局长去访问但是我们知道事实上两国情治部门情报部门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去年的6月当时的纳雷斯金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就是说我们可以随时通电话，这两天他又说几乎每一周我们都有接触。我们应该把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和8月25号访问和9月5号维特科夫的访问连起来一起来看，这个中情局局长访问走的是暗线，而这个维特科夫访问走的是明线。拉特克里夫去访问，告诉俄罗斯你什么事情不能做，比如说波罗的海三国，你不能以绿衣人的形式进行渗透，你不能以不可溯源的无人机袭扰的形式对这一地区发起袭扰。另外，在乌克兰的底线在哪里？比如说，你不能动用那个低当量、微当量的核炮弹，因为现在这个问题讨论的特别多。而维特科夫告诉他什么东西我们能做，拉德克里夫是说什么东西不能做。维特科夫讨论的是什么东西能做，我们应该从哪几个方面达成突破。我认为双方回访，包括纳雷斯金回访的可能性非常大，甚至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波尔特尼科夫也参加了8小时的会谈，在莫斯科他们谈了8个小时。那谈的问题不仅仅是就是说战场上的问题，会不会袭扰北约东翼防线的问题，还有其他，还有有关的这个比如说跨国犯罪，这个包括在叙利亚的问题、伊朗的问题也有所涉及。所以我认为像纳雷斯金回访美国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1: 我们看在外交方面呢是释放了可能恢复谈判的信号，但是呢在战场上呢双方确实步步紧逼，俄军呢现在在多条战线对乌军的这个防守纵深呢进行不断的推进，而乌军呢则是派出无人机奔袭了3000公里，袭击了俄方呢在北极的能源设施。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俄军过去一天内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居民点，在扎波罗热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俄军继续向乌防线纵深推进。通报还称，俄军8号夜间至9号凌晨对乌多个军工企业、港口和船只，以及为乌武装部队服务的物流中心发动集群攻击。俄军无人机当天还摧毁了停在乌克兰基辅州机场的一架米格29战机。另一方面，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9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在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新罗西斯克开展联合深度打击行动，使用海王星导弹击中了俄海军基地基础设施以及俄埃森海军上将号护卫舰。乌方称，埃森海军上将号护卫舰搭载了口径巡航导弹，俄方经常使用该型导弹对乌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9号同一天，乌方还宣布首次使用无人机袭击俄北极地区2处能源设施。乌方表示，无人机飞行超过3000公里后抵达目标，是迄今对俄境内实施的最深入打击。另据俄媒10号报道，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再次警告，若俄罗斯安全受到威胁，俄方有权使用核武器。他同时强调，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国家正在将世界推向核灾难边缘。
1: 我们看到这个俄罗斯国防部呢也宣布了，俄军呢继续在这个扎波罗热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一线啊，对乌军的这个防线呢进行打击，包括

0: 一些基础设施啊，港口啊，列车，我们也看到了，确实这一线的客运列车，也被这个俄军袭击了。那是不是证明现在俄军的这个秋季攻势已经全面展开了？
1: 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是两条战线，双方都在较劲。一场刚才就讲到是外交上，那么接下来就是在战场上。你如果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恐怕外交上你也很难的在接下来的谈判当中获得更好的一个利益。那所以现在呢，看得出来就是俄罗斯现在特别是面临这个秋冬季的来临之后，他认为是一个时机，所以对这个乌克兰呢肯定是有一新的一波的这个打击。那么这个打击已经体现出来，就是点和面的方面，我们已经看到他对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港口啊，这个一些设施进行全方位的一个打击目标。还有一个呢，就是俄罗斯实际上我觉得他在推进纵深，就是他的这个比如说这个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还有这个像这些地方，他一直直着往乌克兰的东部地区、北部地区进行这个推进。那么这就是为他接下来的不管是在战场还是谈判上获得更大的一个筹码和好处。
0: 嗯，而且我们看到这一轮双方的这个攻势呢，确实又呈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比如说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俄罗斯对乌方的打击呢，目标好像已经扩展到了一些民用的目标，甚至包括客运列车。而乌方呢，也是无人机首次更深入到打击这个俄罗斯北极的能源设施。就是这种双方的变化体现出了什么？
2: 今年七月，俄姆斯克炼厂遭攻击，那个距离乌克兰是2500公里啊，但是在去年的三月的时候，我们知道乌方说我们研发出了3000公里的无人机，没人相信。但是就在这个今天凌晨，他打击了亚马尔的这个新乌连戈伊的凝析器一个预处理厂，而且这个厂是最大的一个处理厂，1930万吨的原料，打击了3000公里，就意味着俄罗斯的能源资产没有地理豁免啊！你乌拉尔山、西西伯利亚、北极3000公里皆在我打击之内，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它可以飞行18小时，虽然时速 FP1 无人机只有这个150公里的时速啊，但是由于它慢，反而多普勒这个目标特征不明显，它容易跟这个闸波混在一起。另外，像这个北极地区没有区域防空系统啊，这个暴露面随着这个射程的增加，会是几何级的增长。每延展500公里，你可以打击的那个无人机可以打击的目标会增加几倍，这也意味着在北极啊以及其他的这些资产没有这个地理豁免了。你再靠地理，我地广人稀，我这些地区我不怕打，但是你的链力已经被打掉了这个1/3，那未来可能会打掉更多。
0: 所以我们看到双方的这种袭击呢，其实都在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呢，梅德韦杰夫呢又出来表态说，如果安全受到威胁，俄罗斯有权使用核武器。我们看到俄乌开战以来呢，最硬的话一般呢都是交给梅德韦杰夫去表态，但是确实引发他每次的表态都引发大家的担心，就是低当量的核武器的这个使用。那您觉得这次的这种表态又意味着什么？
1: 我觉得实际上它是这个反映出俄罗斯的一个判断，就是西方啊现在要企图比如说更大规模的、更深程度的对乌克兰进行更多的这个支援，那么对俄罗斯形成一种威慑。所以这个梅德韦杰夫这个讲话呢，他说我是有根据的，我讲我使用这个核武器是什么，俄罗斯有一个叫核威慑这个政策。那么他这个政策呢，他是这样，他就说如果俄罗斯的安全受到威胁，那么俄罗斯有权利使用核武器，而且这个核武器的对象不管它是有核的还是无核的我都可以使用，那么这个它没有这个一个核门槛的说法。所以它这个我觉得这个现在把这个话讲出来，我觉得也是在跟西方，其实是讲跟西方听的，它针对的就是西方。而且因为我们看到西方现在正在大规模的聚集，不管是资源也好，这个武器装备也好，要进一步的武装这个乌克兰，所以它讲的是跟这个西方听，那么也是一种祝贺。
0: 同时呢，我们确实也看到呢，西方尤其是这个欧洲国家呢，也加大了对于乌克兰的防空能力方面的援助。那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路透社8号报道，乌克兰国防部长赫马拉当天表示，乌方正通过盟友的

0: 协助及欧盟贷款采购约1000枚美制爱国者拦截弹。不过他表示，由于大部分导弹或在未来数年内交付，乌克兰正请求西方伙伴为其调拨更多库存，作为交换，乌方可帮助改进导弹性能。同一天，英国宣布将投入1亿英镑加强乌克兰今年冬季防空能力，包括提供爱国者防空拦截弹、大口径炮弹和无人机。英国国防部表示，这批装备将在冬季来临前交付，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袭击。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上表示，乌克兰盟国别无选择，必须加强支持，使基辅能保护其领空。另据德国《明镜周刊》9号报道，德国外长瓦德富尔要求乌克兰增加对德国军工企业的订单。瓦德富尔表示，目前对乌克兰在德国订单情况并不完全满意，德国已请求乌克兰政府对此进行审查。另一方面，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表示，美国在挪威部署中近程导弹发射系统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严重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他强调，美方此次部署的 MK41 发射系统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将其部署在北欧国家，打击范围可覆盖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大片领土。
1: 乌克兰的防空导弹呢，捉襟见肘。那么现在呢，英国拿出了1亿英镑啊，填补这个乌克兰冬季防空的这样的一个缺口，包括爱国者导弹。那您觉得能够补上这个漏洞吗？
2: 补上一亿的这个英镑就合1.4亿美元，而爱国者山便宜的这一款也是400万亿美。那你算下来，这是35枚爱国者山，还是便宜的，不是最高端的。而且呢，爱国者你要连拦截弹道导弹最少2枚，拦截1枚，也就是说你可以拦截17枚。我们知道现在俄罗斯的打击能力，一天可以发射60枚的弹道导弹，加上40枚的其他导弹。那这些啊，杯水车薪。现在呢，欧洲国家也在帮他想办法，比如说法国、意大利同意将他们研发的直管拦截弹给他啊，同时呢把这个新型的增程版的这个直管给他，允许他设立生产线。但是欧洲导弹集团现在自己的直管的生产能力全年生产也不到200枚，你说把工厂落地到乌克兰来生产，第一需要时间2年的时间啊，另外呢，到底能生产出多少，会不会被俄罗斯定点摧毁，都很难说。所以美国现在做了一件事情，正在帮助乌克兰改造原有的 S-300 对付中速慢速的弹道导弹，对付巡航导弹还是有用的。另外它也在自己研发自己的这个拦截弹系统，现在呢已经进入了测试阶段啊，但是整体来说，这个冬天非常难过。按照泽连斯基前天的说法，2026年答应给我们的爱国者导弹总共是264枚，而且有很大一部分没到位。他认为到冬季我们需要300枚爱国者山，但是现在美国没有，美国的盟友也没有，注定是一个难以熬过去的冬天。俄罗斯现在趁着你没有拦截弹啊，发射这个班杰洛尔，也就是这个油包，还有单 T、单 M 这些介于无人机和这个巡航导弹之间的啊，这种所谓的喷气式无人机，它相当于这个巡飞弹啊，对你的目标发起攻击，因为你没有拦截弹，另外有大量的弹道导弹也对你发起攻击，所以这是俄罗斯加大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打击的一个最好的窗口期。
1: 现在确实有媒体爆料说，欧洲多国呢现在确实是要解乌克兰的燃眉之急，也在想各种办法，比如说采购一批这个拦截弹，然后运往这个基辅，依据的可能就是北约的这个乌克兰优先采购清单的这样的一个捐款。关键这个捐款，这笔钱，北约内的机制对于北约外的国家乌克兰到底能够起到多大的一个作用？
3: 我觉得他这个想法呢，好像听起来有道理，就以前呢都是靠各方自愿，那么现在呢要把它统合起来，你们就捐钱，捐了资金之后我们统一管理， 但这里头有一个矛盾的地方在哪？他们就是欧洲人捐了钱之后呢，他因为要去采购这个防空导弹，那么就往美国去采购。实际上有些欧洲人就不干了，我们自己出钱，你去买美国的武器，实际上是让美国的。

0: 军火工业受益，而我们欧洲本身的军火工业这个订单拿不到，所以这是他们内部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分歧。但确实现在呢，乌克兰面临是严重短缺这个防空导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现在欧洲包括西方内部其实还没有达成完全的一致。
1: 所以大韩老师刚才也谈到说，这个有点是远水难解近渴的这个感觉。那短期内，比如说冬季攻势之前，乌克兰能够堵上自己的这个防空漏洞？
2: 我认为堵不上，靠它自产的防空系统堵不上。另外，现在剩下的是万国牌的，就是低级的这些防空系统拦截不了弹道导弹。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几天中国西藏、四川、云南这一带仍然多雨，而随着冷空气影响的结束，中国南北方的气温将会在波动当中回升。我们继续来看，今明两天在西藏、四川、云南一带仍然普遍有雨，以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而且未来一段时间这里仍然会是中国雨水最为频繁的地方。虽然整体强度不强，但是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另外在海南，由于受到热带扰动的影响，周末到下周初也会频繁的出现大到暴雨，需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气温方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近两天中国不少地方的气温都是创下了下半年以来的新低。那么今天中国南方大部地区的气温仍在下降，不过从明天开始，随着这股冷空气的影响的结束，气温将会小幅的回升。而对于中国北方大部地区来说，气温也将是在波动当中上升的，像是西北、华北及东北的不少地方，今后几天最高气温将可以达到25度以上，但是昼夜温差明显，大部地区的昼夜温差都会达到10度甚至是15度以上，早出晚归还是要多加一件衣服的。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4到30摄氏度，哈尔滨晴，13到24度，呼和浩特晴，8到24度，西安阴，18到23度，昆明小雨转阵雨，16到21度，太原多云转晴，8到24度，石家庄晴，15到27度，合肥晴转阴，16到26度，长沙多云，19到26度，福州晴转多云，23到31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莫斯科小雨，14到21度，柏林阴，9到20度，伦敦小雨，14到22度，巴黎阴，13到24度，日内瓦晴，10到22度，维也纳中雨转小雨，13到18度，罗马小雨转晴，20到28度，雅典晴，24到33度，开罗晴，22到34度，渥太华晴，10到19度，纽约阴转晴，21到29度，华盛顿中雨转小雨，21到30度，首尔晴转阴，16到27度，东京中雨转大雨，18到21度，

0: 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沿岸港口城市穆哈以及哈尼什群岛，并称红海航行不受威胁。巴基斯坦确认部分武装部队人员在沙特从事培训及相关后勤工作，但尚未决定就胡塞武装袭击沙特作出军事回应。
1: We noticed there's a little activity at BKX. I would advise Iran not to get cute because we will have to hit them very hard.
0: 美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安理会举行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中方呼吁美国承诺不再动武，同伊朗真诚谈判。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空警500、运油20A、歼16。 G20K 等多型现役主战装备首次亮相埃及航展。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2026发布，中国服贸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3: 大家好，
2: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近来与也门